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4: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China，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6: 早安，
0: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7: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将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隆重启幕。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双主宾国与双主宾省，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广东、青海担任主宾省之责。同时，首次移址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展览面积扩容至20万平方米，能级跃升备受瞩目。
1: 作为主宾省之一，青海将立足新时代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依托投洽会国家级双向投资合作高端平台，全景展示高原现代化建设崭新风貌与绿色转型发展的丰硕成果，全面向全球释放高水平开放、深层次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强烈信号。
0: 在青海省商务厅的统筹谋划与系统推进下，紧扣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办会宗旨，精心策划五大专项配套活动，重点打造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青海欧洲芬兰经贸交流座谈会两大核心 IP， 全方位展示高原现代化建设和绿色转型成果，释放高水平开放、深层次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强烈信号，力促全球优质资本、高端项目、创新人才向青海汇聚。
1: 从去年的参展方到今年的主宾省，身份之变折射出青海对外开放格局的系统性重塑。而青海和福建的缘分早已跨越山海，以产业互补为底色，以机制创新为引擎，正走出一条内陆和沿海双向奔赴的区域协作新路。
0: 投洽会是我国唯一以投资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投资盛会之一，至今已成功举办25届，成为全球投资者深化务实合作的有效平台。在第25届投洽会上，青海42家企业携五大类80多种特色产品亮相，160平方米主题馆内三文鱼、肉制品、蜂产品、乳制品、枸杞、沙棘等青字号产品引得商客驻足洽谈。
1: 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格尔木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南藏族自治州、海东市立足于自身的产业基础，围绕先进制造、盐湖精细化工、冷水鱼、冷凉蔬菜等优势领域开展推介招商。
0: 展会期间，青海收获绿色算力产业、农畜加工生产品

0: 首个绿色算电协同试点省份。青海坐拥着丰沛的太阳能、风能和水电等清洁能源资源。本届的投洽会，青海的展馆面积达到了720平方米，集中展示了绿色能源、绿色算力、盐湖新材料等领域的合作机遇。
1: 作为本次参会核心重头戏，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的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将于9月7号在厦门市隆重举办。本次推介会将汇聚政企嘉宾200多人，活动规格高，覆盖面广，针对性强。借力本届投洽会芬兰主宾国契机，青海省专门策划举办青海欧洲芬兰经贸交流座谈会，搭建青海与欧洲特别是芬兰的经贸对话窗口。
0: 展馆面积扩容，身份角色升级，是青海对外开放的生动注脚。从带着产品寻找市场，到站上国家级平台，全方位的展示发展机遇，高原省份对外开放的脚步愈发的笃定坚实。
1: 福建向海而立，产业体系完备，市场活力充沛，供应链成熟完善，依托海丝核心区区位，连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青海聚首高原，盐湖矿产风光能源得天独厚，绿色算力蓄势崛起，农畜产品生态文旅资源独树一帜。
0: 山高不忘向海，海阔意念高原，一路一海，一高一阔，闽青两地跨越着千里山海，以投洽会为平台，以主宾省为重要契机，把资源禀赋的差异转化为协同发展的优势，把相逢相识转化为实干笃行。
1: 在产业合作方面，聚焦青海产业4D建设重点领域，精准开展产业链对接合作，形成了青海资源禀赋加福建市场渠道技术经验的双赢发展格局。同时，两地持续拓宽特色产品产销通道，借助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区位优势，推动青海盐湖资源、牦牛藏羊、枸杞、中藏药材等特色高原产品走向东南沿海，辐射海外市场。
0: 利用青海新能源领域优势，宁德时代落地西宁布局了新能源动力电池项目，依托青海优质盐湖的锂资源和绿色电力优势，持续完善锂电产业链的配套，为青海打造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清洁能源高地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1: 在现代商贸流通领域，世界500强厦门建发股份与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依托全球化贸易网络，助力青海盐湖锂电等优势产品拓宽国外销售渠道，同时导入先进园区运营、产业金融服务模式，补齐我省现代流通产业短板。
0: 在生物制药、文旅康养方面，福建片仔癀集团、福建省旅游发展集团相继深耕海北藏族自治州等地，围绕着中藏药深加工、高原生态文旅开发，开展了务实合作，推动青海特色资源产业化、品牌化发展。
1: 龙头企业与产业园区对接，成为产业链协同的关键抓手。2025年12月，西宁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厦门建发股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发股份在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业的优势，与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定位高度契合，实现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咬合。
0: 协作不止于省级的重大项目，市州层面往来同样是热火朝天。2025年3月，海北藏族自治州党政代表团赴闽招商，立足于双国家公园的生态禀赋，和福建旅发集团、片仔癀、达利食品等头部企业面对面磋商合作机遇。
1: 更令人振奋的是，2025年6月，青海电网与福建电网首度开展跨省电力中长期交易，青海绿电首次跨越2500多公里，点亮8闽大地。在为期31天的交易周期内，累计向福建输送绿电3500万千瓦时，绿电成了闽青之间最亮眼的连接线。
0: 展会搭桥，但合作不止于展会。 闽清两地的经贸往来，从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批福建人踏

0: 上青藏高原算起，闽商在青海已经扎根了40余年。如今，闽商在青海约有4万多人，兴办企业超过了1000家，累计的投资超过了2600亿元，为当地的提供就业岗位5万多个。青海已成立了福建商会、福州商会、南安商会3家闽籍商会组织，成为连接闽青两地的重要桥梁。
1: 多年来，青海省福建商会会长、青海市权物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范玉明积极组织会员企业，借助各类投资洽谈会、招商会和座谈会等契机，发挥商会平台优势，引进具有实力的投资方，推动闽青两地在绿色食品、新能源等领域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0: 对于青海以主宾省身份亮相在投洽会，范宇民充满期待地说，青海这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投洽会，对于我们这些在青海打拼的福建人，心里面是既亲切又振奋，相当于在家门口展示了我们的第二故乡。范宇民表示，希望借助投洽会的平台，把青海的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盐湖资源推出去，把福建的数字经济产业资本引进来，推动两地合作实实在在的落地，向家乡人民展示青海家宴，推广青海好物。
1: 深耕青海20多年的闽商青海池上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玉水，切身感受到当地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政策扶持力度不断加大，投资信心愈发坚定。站在主宾省的全新起点，青海将牢牢把握重大机遇，以展会搭建合作桥梁，以项目夯实发展根基，大力招引海内外优质资本落地，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陈玉水说，我们将通过投洽会等国际性的展会平台，持续深化与福建及东南沿海等多领域的合作，擦亮投资青海对外开放的金字招牌，加强盐湖与新能源产业链的协同，引进沿海储能装备企业，延伸锂镁钾精深加工，促进绿电和再能的融合，
1: 对接福建数字经济，发展绿色算力，完善绿电算力配套，探索东西部算力协同，共建农畜产品产销链，建立沿海港口，推动高原特色产品品牌出海，对接海丝资源，开拓港澳及东南亚等海外市场，引进沿海文旅运营与资源策划，助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0: 山海不畏远，携手天地宽，这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随着两地的交流持续走深走实，资源对接不断走细走实，闽青必将持续地放大投洽会溢出效应，让山海情谊不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在区域协调发展的时代画卷上写下更加厚重鲜活的崭新篇章。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7: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8: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9: 为了让青海捕捉力资源快，
10: 西宁市捕获。
1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2: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1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9月4号，全省政法系统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在西宁举行。报告会以崇德笃行、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为主题，通过沉浸式讲述、情景剧演绎、视频展播、现场访谈等形式，分享政法干警忠诚履职、司法为民的动人故事。
1: 报告会上，来自党委、政法委、法院、检察、公安、司法行政系统等不同战线的先进典型依次登台，讲述守护平安青海的亲身经历。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刑事科学技术支队副支队长鲁斌从警20载，检验案件为5800多起，为3700多件案件侦破提供着关键证据，实现了检验坚定、零差错、零瑕疵。
0: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副院长赵延炳秉持着如我在诉理念，把法庭搬进草原牧场、百姓门前，以有温度、有力度的司法实践守护公平正义。省建新监狱未成年人犯罪管教所副所长吴超慧坚持特殊教育20余载，亲历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犯罪。
1: 西宁市城东区检察院的4级高级检察官吕振华依法的办理疑难复杂案件，打造了北检护垒未成年人保护品牌。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黄河乡政法委员彭措才让，扎根已于海拔4500米的黄河源头，以柔性调解兜牢了牧民的平安之底。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公安局民警辅警以情景剧《青春在可可西里回响》讲述了守护生态疆土、勇斗非法盗猎的英雄壮举。
0: 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一幕幕催人奋进的场景，让现场人员深受触动，倍感振奋。会场内不时响起热烈掌声，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大力弘扬忠勇廉实公的青海政法文化，奋进155新征程，为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海贡献法治力量。
1: 9月3号，我省2025年赴江苏访学研修工作总结会暨2026年访学研修学员行前培训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全面总结了2025年访学研修工作成效，对2026年访学研修学员进行系统培训。
0: 赴江苏访学研修项目是我省深化苏青协作、补齐人才短板、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自2022年启动以来，已累计选派4批次100名优秀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赴江苏学习深造，探索形成了靶向培养加沉浸式实践的育才模式，走出了一条借力东部优质资源培育本土骨干人才的借船出海新路径。
1: 刚刚结束访学研修任务的第4批40名学员，紧扣着我省产业发展和基层工作实际，潜心研学，学用相长，累计发表学术论文为76篇，申报科研。

0: 研课题为54项，出版的专著为13部，申请发明专利为23项，获得各类奖项16项，取得了丰硕成果。
1: 即将启程的第五批40名学员纷纷表示，将倍加珍惜难得机遇，严守纪律，潜心钻研，主动对标江苏先进理念、前沿技术和成熟经验，坚持带着问题去，奔着短板学，盯着实效干，将个人专业专长与青海发展所需深度融合，努力把学习研修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实际成效。
0: 9月4号，由商务部主办，青海省商务厅、青海省会融会国际经济合作促进中心共同承办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农牧业发展研修班在西宁开班。来自安提瓜和巴布达、格林纳达、洪都拉斯、伊拉克、哈萨克斯坦、纳米比亚、巴基斯坦、土耳其8个国家的23名农牧业官员、技术人员参训。研修班为期21天，围绕着现代农业发展、畜牧技术应用和农牧业产业合作等内容，开展了专题学习、实地观摩和交流研讨。
1: 研修班采取专题授课加实地考察加研讨交流教学模式，设置17场专题讲座、13场专题研讨，课程涵盖设施农业、牦牛藏羊标准化养殖、特色养殖及疫病防控、冷粮蔬菜种植、农产品精深加工、智慧农业、三产融合等内容。
0: 学员将会赴省内的重点产业园区、龙头企业调研，并赴四川考察规模化养殖、智能农机装备产业，系统学习高原农牧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发展模式，坚持理论教学和实地实践相结合，提升培训实效。
1: 近年来，青海省商务厅立足青海特色产业和生态优势资源，扎实做好员外培训，持续推进农牧业国际交流合作。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承办员外项目培训23期，培训80多个国家农牧业领域官员和技术人员600多名。我省将持续打造常态化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深化现代农牧业、新能源等领域技术对接与产业协作，服务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海力量。
0: 9月4号，2026青海唇腭裂公益救助行动在青海红十字医院正式启动，这是该公益项目首次落地于西宁，标志着这一项汇集数万名困境患儿的爱心行动正式的走进了青藏高原。
1: 本次公益行动集结了一支涵盖外科、麻醉、儿科、护理、言语治疗、病案管理等专业的高水平志愿医疗队伍，将为困难家庭患儿实施手术，同步推进筛查评估与护理带教，让先进技术真正在高原落地扎根。同时，项目将持续依托合作平台，推动唇腭裂序列治疗的规范化建设，使更多患儿不仅能顺利完成手术，更能在术后正畸、语音训练等环节获得持续保障，真正回归社会，绽放笑容。
0: 启动仪式结束后，医疗志愿者细致地为每一位唇腭裂患儿进行了体格检查和专科评估，综合患儿的身体情况和畸形的类型，制定了个体化的手术方案，并向家长详细地讲解了手术风险、术后护理以及言语的康复要点。针对于存在语言发育障碍的患儿，现场给予了个性化的康复指导。
1: 9月3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行委中心学校内书声朗朗，学子们在修缮一新的教室内上课，校园内再次充盈久违的欢声笑语。当日，记者从大柴旦行委抗震救灾指挥中心了解到，当地教育系统震后恢复重建作为重点民生工程，高校推进应急修缮项目。目前845名中小学生、171名学前儿童已于9月1号顺利返校，如期开学。
0: 当地紧紧围绕着安全开学、如期复课、就近入学的目标，周密部署细化举措， 扎实做足做细秋季学期开学各项筹备工作。校园实行了精细化网格化管理，建立了班主任包班、年级组长包层、校领导包楼的责任体系。
1: 开学前，学校73名教职工提前到岗到位，对教室、教学设备等全域开展消杀保洁，逐项排查整治校园安全隐患，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中心幼儿园34名教职工全力做好两餐一点保障，幼儿日常的起居照料等开学筹备工作，确保新学期教学生活秩序平稳有序。
0: 截至目前，大柴旦行委中心学校一行楼、博学楼、美行楼、女生宿舍、教室单身公寓以及幼儿园的旧教学楼六处建筑主体修缮工程已全部完工，为师生的安全返校、正常复课提供了坚实保障。另外，中心学校的立行楼、支行楼修缮项目预计到9月25号交付使用，中心幼儿园新教学楼预计到9月10号交付使用。
1: 9月4号，艺会山海石榴花开文艺采风活动启动仪式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举行，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晏书辰、周伟常委、统战部部长生杰分别致辞。周伟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涛为文艺采风活动授旗。此次文艺采风活动由省委统战部指导，海北周委、海北州人民政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周委统战部、周委宣传部、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承办。
0: 举办此次文艺采风活动，既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具体行动，也是落实全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部署要求的生动实践，更是以文艺为纽带，更是以文艺为纽带，增进文化认同，凝聚民族同心，讲好海北民族团结故事的有力举措。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 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变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4: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5: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4: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5: 一起学习一下吧。
4: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5: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4: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5: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4: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6: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7: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6: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7: 早安，青海。
6: 早安，青海。
7: 每天新出发。
6: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我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脱贫攻坚，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4: 眼睛里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8月28号，记者来到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的净土青科珍品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但巴达杰正忙着补货，将一件件产品整齐摆上货架，印着雪豹图案的蓝色包装盒在货架上格外显眼。
1: 但巴达杰耐心地介绍了起来，这是他们新推出的青壳曲奇饼干，一盒为22块钱，以青壳为原料，用海藻糖代替了白砂糖，在减糖的同时保持了口感松软，很适合老人和孩子使用。
0: 眼前这位31岁的年轻人，2016年毕业于西南科技大学，随后在外闯荡打拼。在外工作的日子里，丹巴达杰始终牵挂家乡发展。他发现天峻县拥有青稞、酥油、枸杞、牛羊肉等丰富物产，但当地特色深加工品牌较为稀缺。于是，家乡的好资源应该被更多人看见，返乡创业的想法在他心中慢慢诞生。
1: 丹巴达杰说，他自己很喜欢吃曲奇饼干，而青稞也是藏族群众的日常食品。很多的上班族早上从来来不及吃早饭，他就想着把青稞打磨成青稞粉，加入到小麦粉，再加上本地收购到的酥油和曲拉，做成一款便携的点心。
0: 丹巴达杰将饼干设计成雪豹的形象，还把雪豹的卡通形象印在了包装上。近年来，雪豹频频现身，见证着这里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丹巴达杰把雪山之王融入饼干，也希望通过高原特色产品传递尊重自然、守护家园的生态理念。随后，他积极撰写创业策划方案，对接县委、县政府相关部门，在天峻县乡村振兴局等部门的扶持下，2024年，他创建的企业正式落地。
1: 在创业之初，生产全部靠着人力的手工完成，制作的效率低，产能有限。丹巴达杰坦言道，为了破解发展瓶颈，政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政府为企业免费地提供着生产场地，配套购置了搅拌机、饼干成型机、烤箱等全套的生产设备，建成了200平方米10万级的净化车间，实现了饼干的机械化生产。
0: 告别手工揉搓形式的旧模式后，青稞饼干的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实现规模化量产。如今企业日量产可达300多盒，日销量在60盒至70盒之间。曲奇饼干现做现销，常常当天生产当天销售。丹巴达杰说，同时依托当地政府搭建的多元展销平台，借助农牧民运动会等线下展会亮相推广，拓宽了曲奇饼干的销售渠道。
1: 临近到中秋节，丹巴达杰研发的另一款吉祥八宝青稞月饼销量可观，备受好评。月饼外皮是以青稞为原料，馅料选用了红枸杞、黑枸杞、牛肉等高原的特色食材，赋予了产品吉祥美好的文化寓意，将地域的物产和民族文化巧妙融合。目前企业积极带动了7名群众就近务工，为他们提供着备料、烘烤、成品包装等就业岗位，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增收。
0: 一块青稞点心承载着返乡青年的乡土情怀，丹巴达杰立足家乡的得天独厚的物产资源，在政府帮扶下深耕特色食品加工，让高原好物走出草原，也为当地群众开辟就近就业的新路径。依托乡村振兴政策扶持，越来越多像丹巴达杰一样的返乡青年正在把乡土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为高原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澎湃的青春力量。
1: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八月的乌图美人乡，草原辽阔，河水奔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乌图美人乡察罕乌苏村的牧民毕利格，他赶着牛羊从新建的便民桥上稳稳地走过，桥下的河水湍急，桥上步履从容。
0: 放在以前，这道河是全村人头疼了几十年的天堑。察罕乌苏村党支部书记阿丽塔站在桥头，望着新落成的桥梁，感叹道：以前过河真是咱们牧民的一块心病。
1: 察罕乌苏村地处于牧区，河道天然阻隔，多年来没

0: 没有正规的通行桥梁，平日靠着简易的便道来趟水，汛期河水暴涨，牧民要么是冒险涉水，要么要绕行20-30公里。到了冬天，冰面开裂，人畜行走险象环生，河道的淤积导致了河水漫溢改道，秋冬季的草场被淹成了冰滩，牛羊转场被迫地绕着远路，一路的折腾，掉膘严重，畜产品外运更难，车辆无法就近的过河，运输的成本居高不下。
1: 面对群众出行难题，村两委没少想办法。早些年搭过木桥、铁桥，可这条河洪水凶猛，一到汛期全被冲毁。修了冲，冲了修，反复折腾，治标不治本。群众盼桥的呼声越来越高，村两委一趟趟跑乡里、跑市里，把诉求整理成人大代表建议递交，就盼着修一座冲不垮的桥。
0: 转机始于2023年，纳林格勒河支流26M 中桥项目建成，既积累了本地的河道修桥的实践经验，也让上级看到了群众通行的迫切需求。乌土美人乡党委多方的对接协调前期的工作，连点的企业格尔木庆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帮扶10万元，全部用于河道的清淤治理，为后续的修桥打下了基础。
1: 2026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666万元落地海西州，乌土美人乡积极争取，在格尔木市乌土美人乡全力支持下，项目申报顺利推进，最终170万元的察罕乌苏村通行便民桥项目获批，新建1至13米。预应力混凝土空心板桥一座，配套桥头引道240米，牵丝牵引绳200米。
0: 桥通了，变化是实实在在的。以前转场近路走不成，必须要绕路远路，现在呢，直接过桥就行。牧民出门办事，拉畜产品的大车，再也不用看着河水的大小决定走不走，而是直接过桥。
1: 牧民毕立格以前一到汛期就发愁，如今他说，不管河里水涨多高，人车牲畜过桥稳稳当当，转场放牧省心太多。毕立格的话也道出了全村的36户牧民的心声。
0: 当牧民不再为了过河发愁，当畜产品不再因交通的滞销，发展的果实便真切地落到了每一户牧民的手中。从简易的便桥到钢筋混凝土的桥梁，察罕乌苏村几代牧民的期盼终于成了现实。对于青海广大的农牧区而言，打通一道河，往往就打开了一扇发展的大门，那就是让牧区的群众带着畜产品走出草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2: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3: 跟随989，
2: 跟随989，
3: 边走边听，
2: 边听边聊，边聊。

0: 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记者近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

0: 增长3倍以上，国潮品牌出圈，消费选择更多。
1: 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了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了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的领域，不少的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过了50%。折叠手机、 AI 人工智能眼镜、智能手环等产品成为了外国游客的新宠。
0: 服务持续升级，消费场景更优。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广东深圳打造一批国际消费新标的，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
1: 离境退税提效，消费体验更好。7月1号，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落地，境外的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各地还积极的创新工作举措，北京首家网上离境退税的商店落地，广东广州、重庆、四川成都等地也打造了一批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
0: 戴上混合现实眼镜，北京街巷的实景画面清晰呈现，《山海经》中的虚拟形象仿佛从古书跃出，叠加在同一空间之中。来自乌干达的自媒体博主卡奇罗·格拉斯·穆基萨不时伸手互动，随着视角变化探索着眼前的虚幻世界。
1: 正在天津参加着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的穆基萨被展馆内丰富和新奇的玩法吸引，频频地去亲自打卡体验。他说，太有趣了，我的中国游又解锁了全新的体验。
0: 人形机器人组成乐队登台表演，机器人马在模拟山路上稳步前行，机器人大厨现场制作美食，沉浸式体验年糕、瓷艺与鼻烟壶内画的非遗技艺。博览会上创新文旅场景令人应接不暇，为海外游客的中国游带来别样惊喜。
1: 来自斯里兰卡的导游阿米拉被博览会上的一辆露营房车吸引，他走进了车内，仔细地查看车内空间和设施，体验着房车带来的全新旅行方式。阿米拉说，露营房车把住宿、出行和休闲融为一体，让旅行有了更多的可能。
0: 阿米拉与中国结缘20年，在多次来华旅行中见证了中国文旅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他说，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一直吸引着他，景区的服务条件越来越好，体验也更加智能，扫码购票、刷脸入园、智慧语音导览都很方便。
1: 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雷表示，中国正在持续优化着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与旅游活化了传统文化，以科技赋能文旅融合，不断培育新场景、新体验、新服务，这对于外国游客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0: 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最新经济影响力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入境中国的国际旅客消费达1350亿美元，同比增长 10.5%， 大幅高于全球 3.2% 的平均增长率。美国外交学者网站日前发布文章称，中国正推出多种措施，包括扩大免签计划、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旅行体验，以推动入境旅游。
1: 自2024年的12月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以来，中国出入境便利化政策持续显效。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到，今年上半年中国入境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到了免签入境的便利。政策利好，赋予了外国游客更多元的旅行选择。以天津为例，山水和街巷里的隐藏玩法吸引了不少的海外游客。
0: 不久前，来自南非的图安·范德维美和父母没有选择在市区打卡热门景点，而是住进了济州山区，在山水之间体验别样度假生活。范德梅伟说， 他想体验亲近自然，这里的环境非常美，在民宿就能眺望长城。
1: 海外旅行博主比利则走进了天津的街巷，寻找着日常生活的温度。街边的早餐店热气腾腾，河海边人们是悠闲散步，傍晚的桥边传来了聊天声和欢笑声。这些不在传统打卡清单里的生活场景，让他感受到了天津独特的城市节奏。他说，对于追求深度体验的国际游客来说，这种城市气质本身就是一种特别的吸引力。
0: 在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对外联络部高级经理理查德·马瑞奇看来，中国是世界公认的著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通过丰富多元的文旅场景，海外游客得以进入一个更加立体现代的中国。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1: 听众朋友，心有山海，目有清欢，不纠缠旧事，不妄想将来，静静地体会当下的美好，保有淡然和真诚，开启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周末早安。
0: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
5: 北京时间9:00。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8: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9: 你俩别吵了！
10: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8: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9: 别吵了！
5: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11: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6: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989新理

0: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有机会在自己面前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欢迎您此时此刻锁定调频98.9兆赫 AM 666千赫，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广播节目989心里有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琦。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或许都曾有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亦或是身处人群中却依然感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整理的情绪，那些不知道与谁诉说的心事儿，就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也会遮蔽了星空。而989心里有约，愿穿透这层云隙的一缕月光，给您心灵的慰藉。在这儿，没有评判，只有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我和您将一同探讨情绪的奥秘，学习压力的疏解，聊一聊人际关系，也谈谈如何更好地爱自己。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心理学者，也会倾听平凡却动人的心灵故事。无论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书桌前小憩，亦或是在睡前准备放松身心，也都希望各位能把这儿当做一个温暖的声音港湾。所以放松下来，深深的呼吸，把你的心事、你的困惑、你的感悟都寄放在我们此刻的电波之中。今晚让我们从心开始，坦诚相见。各位，您准备好了吗？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除了刚刚提到的广播端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之外，您还可以在云听、三江源和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或者在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1: 989心里有约，你的心事讲给我听。

正式走进我们今天的989心里有约。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时间里，通过我们这个小小的收音机或者是小小的手机，将完全属于你我之间一次深度的对话。我也邀请大家，无论此刻你是在哪里，请允许自己暂时的停下来，不是停下手中的事儿，而是停下心里那份必须立刻解决一切的急切，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允许感受存在的时刻。似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生活当中弥漫开一种难以言喻

疑虑，这一切真的会按照我想象的发生吗？甚至在接到一个许久没有联系的朋友的问候的时候，那瞬间的欢喜之后，也可能跟着一个说不清的不安。这种悬浮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直面和探讨的核心。它有许多的名字：焦虑、不安、迷茫、心累。但是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更加中性的词来称呼它，对不确定性的应激反应。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变化的时代，信息的浪潮每分每秒都在刷新我们的认知，技术的革新在重塑工作的形态，社会的流动也让关系网络变得既紧密又脆弱。我们过去赖以锚定自我价值的东西，一份铁饭碗的工作，一个从一而终的身份，一套放之四海而皆谁的生活模板，都在经受着考验。我们的祖先呢，面临的不确定性可能是明天是否能够打到猎物，而我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则渗透在职业前景、财富积累、亲密关系，甚至是对自身健康的一种长期预期当中。这是一种弥散的、无处不在的现代性的压力。因此，朋友们，感到不安不是你的错，更不是你不够坚强，也不是你个人独有的脆弱。恰恰相反，它呢，是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几乎是我们这一代人共享的一种心理气候。我们的大脑经过亿万年的进化，其首要使命是确保生存。它热爱模式，渴望预测，对一切未知和模糊的信号都会本能地拉响警报。所以当外界充满了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的这样一种信号的时候，我们内在的警报器就会陷入一种持续的低度冥想的一个状态。而这也才是我们感到持续的疲惫，难以真正放松的深层次原因。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这一篇主题与不确定性共舞，不是说教你一套魔法去消灭生活当中所有的不确定性，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更想做的是一起完成一次认知的换挡，从我必须控制一切才能获得安宁的令人精疲力竭的这种模式当中来切换一下，切换到我可以在不确定的海洋中学会建造自己的稳定航船的赋予力量的这样一种模式。我们将一起探讨如何与这位名叫不确定性的我们终身无法摆脱的舞伴学会共舞，甚至在他的节奏当中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从容而坚定的步伐。

欢迎回来。九八九心里有约，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是与不确定性共舞。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如果要学习共舞，我们要首先来了解这位舞伴。我们呀，需要像拆解一个复杂的机械一样，抱着好奇而非恐惧的心态，来去看一看焦虑这台机器是如何运转的。通常当不确定性袭来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里会沿着两条非常经典但是往往会让我们陷入困惑的路径去运行。第一条路径呢，在心理学上称之为灾难化思维，或者是灾难化叙事。这是我们大脑意义制造机在焦虑模式下的超常发挥。大脑无法忍受信息的空白和逻辑的断点，也就是说，当一件事情的结果悬而未决的时候，比如说一次关键的体检报告要下周才能拿到，或者是一次重要的成果还没有公布结果，我们的大脑为了填补这块空白，让它抓狂的这块空白，就会自动的开始编故事。而不幸的是，在焦虑的滤镜之下，它自动调低了故事的亮度，选择了最惊悚的剧本。它会从一个中性的起点，也就是说结果还没有出来啊，或者是工作的结果还没有出来啊，这个中性的起点毫无阻碍的去滑向一个可怕的终点啊，比如说我肯定得了重病啊，治疗会耗尽家财，家人会受苦，我的人生完蛋了。或者说我这个工作肯定会受到领导的批评，我的工作做得一塌糊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动用了全部的想象力和情感的代入能力，在脑海当中栩栩如生地预演了一遍这个悲剧。我们心跳加速，呼吸急促，仿佛那最坏的结果已经发生。但是事实上，我们消耗了大量的心理能量，却只是在对抗一个自己大脑制造出来的还没有发生的而且概率极低的幻影。这就好比你在家里因为担心远方可能下雨而提前把自己淋得浑身湿透一样。而第二条让我们陷入困境的路径，是对于绝对控制感的无效追求。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呢，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平静和幸福必须建立在外部世界完全符合我们预期的基础上。于是呢，我们每个人就会非常拼命地想要去控制一切。我们想控制孩子的每一次选择，以确保他走上最正确的人生道路。我们想控制工作项目的每一个细节，以杜绝任何意外的发生。我们甚至想控制伴侣的每一句回应，以满足我们对内心对完美关系的想象。这种对控制的执着背后是深深的恐惧，恐惧于承认生活本身固有的随机性和他人的独立性。而当控制不可避免的失败的时候，因为控制一切本身它就是不可能的，所以控制是一定会失败的。随之而来的就是巨大的无力感、挫败感和自我攻击。都是我不好，是我计划不周，是我能力不够。我们把外在世界的不确定性完全内化成了对于自我价值的否定。而这条路让我们从外部问题的搏斗转向了与自我的残酷战争，这同样也是巨大的内耗。而如果我们只是在刚才我为大家分享的这两条路上去打转，自然而然就会感到筋疲力尽。但是今天朋友，我想邀请你做一个视角的转换，不要再把焦虑仅仅看作一个需要被消灭、被压抑的敌人，请你试着把它看作一个有点笨拙但是忠心耿耿的信使。它拼命的尖叫是为了给你传递两个最至关重要的信号。
这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是，喂，主人，有某个对你来说非常重要非常珍视的东西可能正在受到威胁或者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个东西可能是你的健康，是你的事业成就，是你珍视的一段关系，是你对家庭的责任，或者是你内心的安全感本身。焦虑呢，就是在为你的重视的事物亮起红灯。第二个信号呢是，主人，以我，也就是你当下的心理系统评估，我现在手头上拥有的内在资源，比如我的冷静，我的信心，我解决问题的能力，我的社会支持，感觉有点不够用了，我需要支援。你看，如果当我们能够翻译出焦虑这个信使它给我们带来的真实信息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应对的姿态也就会发生改变。我们不再浪费能量去攻击这个信使，也就是攻击自己，我怎么又焦虑了，而是可以冷静下来去处理信使报告的问题。我的行动方向就从盲目的情绪对抗转向了清晰的建设性的思考。第一，我究竟在害怕失去什么？我内心最真实的价值是什么？第二，为了应对这个可能的挑战，我可以做哪些实实在在的准备呢？我可以如何增强我的内在资源储备呢？比如是去搜集更多的信息，是学习一项新的技能，是开始锻炼身体储备精力，还是主动去加固我的社会支持网络？这个从斗情绪到解问题的转变，才是我们与不确定性建立健康关系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后续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继续来收听一下我们节目的主题歌，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

0: 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0: 九八九心里有约，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门会大开，爱能听见。989心里有约。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989心里有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琦。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与不确定性共舞。在前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一起了解了，也已经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不确定性和它带来的情绪的地形图。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是，既然外部的风浪我们没有办法命令它停止，那么如何在自己的内心建造一艘更加稳固的船，甚至是一座灯塔呢？答案是，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在自己的内心世界打下一些坚实的锚点。这些锚点不会让风暴消失，但是它们能够确保我们在风暴当中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可以抓住什么，从而不被轻易地卷走。而这些呢，就像是你心里的免疫系统，平时需要锻炼和建设，风雨来的时候才能够发挥作用。那么也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四个可以从今天就开始尝试建造的稳定锚点。第一个锚点呢，我管它叫做感官着陆法，这是所有锚点当中最快速也最便捷的一个。原理呢非常简单，当我们的思维在未来的焦虑或者是过去的懊悔当中啊疯狂的奔跑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却永远100%的活在当下这个瞬间。所以将狂奔的思维拉回来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感官强行与身体所在的当下建立连接。这个方法不需要任何准备，在任何的场合都可以悄悄地进行。如果当你感

0: 到心慌、思绪纷乱的时候，请你试着在心里默默地完成下面这个清单。请说出你现在眼睛能够看到的三样东西，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了水杯，看到了窗外的树叶，看到了手机屏幕的亮光。接下来，请你说出现在耳朵能够听到的两种声音，比如说，我听到了空调的运行的声音，也听到了远处隐约的车流的声音。好，下一步，请你说出现在身体能够感受到的一种触感，比如我感到我的后背正在靠在椅背上，或者我感觉到我的脚正踩在地毯上。完成这个简单的321的清单之后呢，通常它只需要花费十几秒钟，但是它的效果是很神奇的。它就像一个小小的心理复位键，能够立刻将你的注意力从虚无缥缈的虚幻的景象当中拉回到坚实可感的现实世界。而当下是焦虑唯一无法存活的地方。这是第一个锚点。那么第二个锚点呢，是创造微小的确定性。当生活的宏大框架显得摇摇欲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生活的微观层面和最小的时间单元当中亲手来去重建心理的掌控感和秩序。这不是一种逃避，而是一种战略性的心理能量补给。它可以是每天早晨用你最喜欢的那支马克笔、马克杯冲第一杯咖啡或者是茶，也可以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花十分钟来读几页与工作生活毫无关系的闲书，也可以是每周五的晚上雷打不动的看一部你喜欢的电影。这些行为呢，看似微不足道，但是他们就像你在动荡不安的海面上亲手投下的一个又一个的浮标，也正是他们构成了你日常生活当中的基本节奏和韵律。而节奏本身对于人类神经系统来说呢，是一种最原始也是最强大的安抚剂。它向你的内心不断地传递一个确定的信号，看，至少这一部分生活是由我说了算的。第三个锚点呢，是有意识地改写内心的叙事。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即将掉入灾难化的故事漩涡的时候，可以主动地叫停，并且开启一个自我对话的练习。这个练习呢，只需要你问自己两个问题就可以。第一个问题是，我脑海当中这个最坏的情况真实的发生概率究竟有多大？请用事实和逻辑，而不是用感觉来回答。比如说，项目失败的可能性是30%，和我的人生要完蛋了，这是截然不同的表述。第二个问题是，即便是最坏的情况真的发生了，假设我们去承认这种可能性啊，我可以向谁来求助？在我的过去，我曾经如何度过类似的哪怕规模最小的难关？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它能瞬间将你从孤立无援的受害者视角拉回到拥有资源和经验的应对者的视角。你会发现你并非一无所有，你拥有朋友、家人、专业技能，以及最重要的，你拥有从过去的困难当中走过来的全部经验。这个视角的转换能够极大地消解你的无助感。那么接下来是最后一个锚点，第四个锚点，这也是最深层次的一个锚点，也是与你内心的核心价值重新连接。不确定性这个词，它所威胁的往往是我们的舒适区、我们的计划、我们外在的拥有，但是它很难直接摧毁我们内心所珍视的那些品质。你可以试着问问你自己，抛开我们内心所珍视的所有的社会标签、职位头衔、物质条件， 我这个人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是勇气吗？是爱与连结吗？是不断学习与成长吗？是创造美好吗？还是善良与公正？试着去问一问自己，找到那个对你而言闪闪发光的词儿，然后去思考下一个问题。在当前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当中，我可以做出哪一个非常微小的行动来体现和活出我所看重的这个价值呢？打个比方，如果说你看重廉洁，那么也许今天的行动就是主动给一个老朋友发条问候的信息。如果你看重成长，那么行动就是学习某个新的知识的前五分钟。这个行动的威力啊，不在于其大小，而在于它的方向。它让你每一次行动都成为对我究竟是谁这个问题的一次确认和强化。当你的行动与你的最深层次的价值对齐的时候，你就会获得一种外在的风浪难以去撼动的内心的笃定感和意义感。外在世界可能会夺走你的很多东西，但是它没有办法去夺走你选择以何种姿态去面对它的自由。而建造这些锚点不是一蹴而就的，当然它更像是一种日常的心理健身。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你每次多练习一些，每当你多练习一次，你的内心的根基就会更加稳当。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2: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4: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宁，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

0: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1: 九八九心里有约，你的心事讲给我听。

好的，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各位了解了建造长期稳定锚点的方向之后，我想在接下来的节目的最后一个部分，和大家分享几个更加轻便，也可以随时取出来用的心理变迁。它们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几个经过验证的，能够帮助你瞬间调整心态的一种思维的快捷方式。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为你情绪急救包当中的创可贴和清凉油，未必能够治本，但是能够在关键时刻提供非常有效的一个舒缓和支持。第一张便签上面呢，只写着一个词儿：暂停。这是对抗自动化焦虑反应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们大多数的情绪困扰啊，都源自于对初始刺激的不假思索的反应。当那个让你焦虑的念头升起，当那个让你不安的消息传来，你的身体即将进入应激状态前，请有意识的在心里面，甚至小声的说出来：现在我需要暂停一下。然后呢，强制性的做一个与当前的情境无关的非常微小的动作，比如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看外面的天空，去倒一杯水，慢慢的喝一口，亦或者是非常简单的做三次深长的呼吸。这个动作的目的啊，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在你的思维刺激和情绪反应之间，人为的去插入一个宝贵的间隙。就是这个小小的间隙，能够让你从情绪被劫持的状态当中夺回一点主导的权利。它打断了那个念头、恐慌、更多念头的恶性循环链。那么第二张便签呢，叫做可能性扫描仪。我们焦虑的时候的大脑就像是一盏只会照向最黑暗角落的探照灯。那么现在，请你手动把这盏灯的灯头去转一转。那么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就是当你为某件事儿只想到一种，通常是最糟糕的可能性的时候，你就强迫自己为这件事儿再次构思出另外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呢，是最好的可能性。

尽管它可能看起来有点过于乐观。那么第二种呢，是最平凡、最普通、最大概率的可能性，它往往最枯燥、平淡，毫不出奇。例如，你为明天的公开上课来焦虑，那么最坏的可能就是忘词儿，被所有人嘲笑；而最好的可能性呢，就是超常发挥，赢得满堂喝彩。而最大概率的可能性就是顺利的讲完，有一点小紧张，但是大部分的内容都有表达。会后呢，会有两个人给了正向的反馈。那这个练习的神奇之处啊，就在于它强行拓展了你的思维宽度。当你意识到未来不只有一条漆黑的道路，而是存在着一个可能性的光谱的时候，那种被单一恐惧困住的感觉就会大大的减轻。未来重新变成了一个充满多种选择的开放的空间，而不仅仅是一个等着你的刑场。第三张便签啊，叫做可能是最有效的一张啊，叫做最小行动。焦虑和无力感能常常源于思虑过多，行动却如我们在大脑当中的反复的盘旋，消耗能量，却没有任何实际的产出。这进一步加深了我无能为力的感觉。而破解这个死循环的唯一方法呢，就是行动。但是请注意啊，它不是那种宏大的一劳永逸的行动，而是最小行动。它的定义是在五分钟之内就可以启动并完成的，与你的焦虑源相关的一个具体的微小的行动。比如说你为杂乱的家务焦虑，那么最小的行动不是把整个家都打扫干净，而是现在就去把沙发上的三件衣服叠好。你为工作项目焦虑呢，最小的行动不是完美的搞定整个工作项目，而是打开文档，写下第一段话的标题。如果你为健康焦虑，那么最小的行动不是立刻拥有完美的体魄，而是下楼散步五分钟，或者现在就预约下一周的体检。这个微小行动的完成呢，会向你的大脑发送一个强烈的胜利的信号，看，我是可以采取行动，可以影响局面的。那么这种掌控感的微小的火花，是打破焦虑反刍最有力的武器。也请记住，这些心理变迁的目的呢，不是让你立刻从低落变得兴高采烈，它的目标是更务实，让你从被情绪淹没而无法转变的一个状态，恢复到可以带着情绪依然有效运转的状态。而这些呢，是你航行在情绪海洋当中触手可及的救生圈和方向掌舵。那么今天我们的声音旅程也即将抵达终点，我们从那个弥漫的悬浮感出发，一起拆解了焦虑的运行机制，也探讨了如何在内心建立稳定的锚点，也分享了几个可以随时取用的思维工具。我想此时此刻我们再去回头看不确定性这个词儿，或许感受就不一样了。它依然在那里，未来也不会消失，但是它不再只是一个令人瑟瑟发抖的庞然的阴影或者是怪物，我们开始看到与它的关系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不是筋疲力尽的对抗，不是徒劳无功的控制，而是另外一种深刻的接纳与有技巧的共处。就像水手无法命令海洋，但是他可以通过学习航海术，加固船只，观察星象，从而在莫测的大海洋上开辟自己的航路，甚至领略到岸边永远无法看到的壮阔。今晚我们所谈论的每一个稳定锚点，每一张心理变迁，在本质上呢，都是在进行同一项工作，就是锻造你内在的心理韧性。韧性呢，不是坚硬如铁，不会被打击，而是柔韧如竹，在风雨过后能够回弹，它是在你经历震荡之后恢复稳态的能力，是在跌倒之后重新找到信心站起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无法在风平浪静当中获得，它恰恰需要在与不确定性

的互动当中一次次的练习和加强。所以每一位朋友，请把你未来的每一次内心的波动不再仅仅视为需要消除的麻烦，也同时视为一次锻炼心理肌肉的机会。那么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也需要向大家郑重地去强调一个最重要的观念，一切的自我关照、自我学习都是我们守护自己内心健康的一道防线，是根本。但是同时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向外界寻求专业的支持，这不是一种软弱，而是一种清晰的智慧，也是对自己深度负责的表现。我们的自我力量有其边界，就像我们懂得保养身体，但是呢，也知道生病的时候需要看医生。因此呢，收音机前的每位朋友们，请务必记住这个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当你感到独自应对过于艰难，情绪持续低落无法摆脱，或者也是仅仅需要找一个安全保密、完全不被评判你的人倾诉的时候，请拨打这个电话。电话线的另一端是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倾听者和支持者，他们每天24小时为你提供免费的心理支持。这通电话可以成为你生命风暴当中一个坚持的外部锚点。求助是需要勇气的，而勇气本身也是我们自己强大的一部分。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不知不觉今天的989心里有约又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今天的陪伴，也感谢大家愿意花这段时间静静的聆听，默默的思考，与我们一同关照内心。节目的最后，想把这一段祝福透过收音机、透过网络送给你。愿你在面对这个充满变量的世界时，能够渐渐修炼出一颗如如不动的真心。这颗心它不是无知无感的石头，而是深深扎根于自我价值与当下现实的大树。风来的时候，它的枝叶可以尽情地摇曳，发出声响，那是对生命的敏感与回应。而它的根茎却在每一次的震荡当中，向着情感的深处、智慧的土壤扎得更稳更牢。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琦，再一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989心里有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夜好梦，心安入眠，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8: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9: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8: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1: 是他故意学我的。
1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13: 哎，你在吹什么？
1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1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13: 嘘，有人来了。
1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衣袖。
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音乐是影视剧的灵魂，一部好剧离不开一首动人的 OST， 每一首歌都对应着一段故事，那些藏在旋律里的爱恨、遗憾与热血，总有一首能够触动你的内心。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就让我们走进2026的影视金曲世界里，在歌声中重温那些动人的剧情和情绪，一起来感受旋律里的悲欢。首先来自王菲的主角，这首歌呢是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曲，也是茅盾文学奖改编大剧主题曲。王菲空灵嗓音搭配苍凉的戏腔，写秦腔名伶一生浮沉，舞台上的荣光背后是命运的颠沛和坚守。歌词当中是这样写道：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道尽了小人物的挣扎与勋章，氛围感极强。台上万般风华，台下半生浮沉，戏里戏外皆是人生。

此情我步步艰。

接下来这首民国剧《这一秒过火》的主题曲来自那英的《蝉》。这首歌呢，那英低沉内敛的唱腔演绎了乱世里爱而不得的爱恨拉扯，没有激烈呐喊，全是隐忍纠结，把乱世之中身不由己的感情娓娓道来。很多短视频呢用它来做 BGM。 乱世相逢相爱却难相守，万般深情终究只剩拉扯。

众里寻他千百度，这首歌呢是张碧晨为古装剧《竹玉》演唱的爱情主题曲。这首歌婉转细腻，讲述辗转千年的爱恋，求而不得的思念。旋律悠扬，张碧晨的声线把一种宿命感的爱恨写得淋漓尽致。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这首歌呢来自林俊杰，也是竹玉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首歌呢来自方文山作词，林俊杰演唱，曲调婉转，写进了爱恨纠葛里的患得患失，国风流行融入到古筝、竹笛等传统乐器当中，搭配着恢宏的弦乐，旋律婉转缠绵。身处烽火硝烟，明明满心爱慕，却只能对缘分步步谨慎，怕深情被世事碾碎，一边许下生死相依的诺言，一边又被战乱命运搅乱结局，爱的克制又煎熬。林俊杰没有炫技高音，他用细腻的声线唱出了那一份患得患失，把乱世里的情深与无奈展现得让人动容。

月之祭这首歌是周深为月灵奇迹古装剧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呢旋律大气辽阔，交织爱恨与宿命。周深的声线把江湖纠葛、爱恨别离娓娓道来，歌曲呢自带宏大的故事感。

路过晴朗，这首歌呢是电视剧《早春晴朗》的主题曲，演唱者是汪苏泷。这首歌讲述了都市男女的相遇和和解，旋律温柔轻快，唱出了成年人的心动与释怀，满是烟火暖意，适合生活感悟，历经风雨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晴朗。

0: 慢点。
1: 妈，你迟到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
4: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6: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3: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4: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3: 越来

接下来和您分享来自刘宇宁的这首《有你》，这首歌呢也是《爱情有烟火》当中的片尾曲，烟火气十足，写平凡日子里的陪伴，没有轰轰烈烈，是普通人柴米油盐的相守，都市温柔抒情，旋律舒缓温润，没有激烈高音，重在叙事感。这首歌唱尽了成年人的情感，不必强求完美结局，不必纠结过往得失，风雨漂泊之时，有一个人在默默的守候，一盏家的灯火便是最好的归宿。歌者刘宇宁用低沉细腻的嗓音唱出了平淡日子里的温暖与心安，既有爱情的温情，也适合表达亲情和知己之间的陪伴。

功夫女足当中的插曲《钢铁玫瑰》，这首歌呢热血昂扬，歌颂女性拼搏成长，弦乐搭配摇滚节奏，写女足姑娘们不服输并肩向前的力量，充满了满满的力量感。歌名《钢铁玫瑰》寓意也很鲜明，玫瑰呢代表柔软美好的女性，而钢铁则代表坚韧不屈的力量。

黄霄云的《不问》这首歌，国风抒情，旋律沉静又有力量。主歌部分呢低吟诉说，副歌部分高音爆发，情绪层层递进。这首歌是电影的片尾曲，和热血主题曲《不退》互为呼应。《不退》呢是以往无前的勇气，而《不问》是坚守本心的笃定。

赤子这首歌呢是电视剧《问心二》的片尾主题曲，演唱者呢是周深，歌颂了医者的初心和坚守，歌声细腻有力量，写进了白衣之下普通人的担当，面对生死与困境依旧守住心底的赤诚，不只是歌唱医生，也致敬着每一份平凡岗位上的坚守。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历代诸皇陵之冠乾陵。乾陵是武则天和唐高宗李治的合葬陵寝，建于唐朝光宅元年，于唐神龙二年加盖，周围伴有三王、两太子、四公主及薛仁贵等大臣的陪葬墓十七座，形成众星捧月之势，闻名遐迩，四海皆知。虽然五代温韬曾利用职权悉数盗进了汉中唐墓，但是乾陵却从未被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取土之时才无意间找到了乾陵所在，世人才有幸一睹它的庐山面目。相传当年唐高宗初登皇位，便开始筹备建陵一事。古人修陵建房选址时都十分看重风水，皇陵对此更加严谨，所以李治就派长孙无忌和太史令李淳风掌管陵墓择地的事情。有一天，他们来到了咸阳乾县，发现此地的梁山绵延不绝，气势不俗，又有乌栖二水相互环抱，形成水源，极为难得，于是便上报给了高宗。大臣袁天罡却反对，他认为梁山虽然堪称风水宝地，但是山前双峰好像女乳，如果居于此处，日后必定为女人所知。李治听此言论心中犹豫，但是武则天却深谙其中缘故，便力劝高宗在梁山建陵，因为他知道自己就是那个日后压制李治的女人。
1: 乾陵埋葬着唐王朝第三位皇帝高宗李治和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修建于公元684年，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座两朝帝王一对夫妻皇

0: 唐高宗李治的皇帝合葬陵，乾陵位于陕西乾县城北的梁山上，距古城西安近80公里。它是唐朝第三代皇帝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陵。由于乾陵恰好位于唐长安城的西北方向，在八卦中，西北方位属于乾卦，故称乾陵。 公元683年12月，唐高宗李治病逝。武则天命吏部尚书韦代驾为山陵使，按照依山为陵的葬制，在梁山山腰上开始修建地宫。地宫工程艰巨浩大，7个月后主要工程竣工。唐高宗入葬乾陵，但此时陵园的营建工程并未停止。 陵园的地面建筑是按照唐长安城的格局来建造的。据史书记载，乾陵周长80里，分为内城和外城两大部分。内城相当于唐长安城的宫城，包括夏宫、碑亭、阙楼、献殿等主要建筑群。献殿又叫寝宫，是陵园中的主体建筑，位于陵园内城朱雀门的北部。 是后世帝王以及子孙上陵朝拜、举行进献仪式的地方。外城以内相当于长安城的皇城，众多的巨型石刻象征着百官衙署。乾陵营建时正值盛唐时期，国力雄厚，所以陵园的规模宏大，建筑富丽雄伟，堪称历代诸皇陵之冠。史书记载。 乾陵陵区最多时曾动用数万人营建，历时长达50多年。就在唐高宗入葬乾陵23年后，乾陵又迎来了另一位主人——女皇武则天。乾陵以山为陵，从南向北慢慢地势升高。 巍巍高耸的山势绵绵相依，气势磅礴，常有历代诸皇陵之冠之美誉。横着看去，三座青山的姿态犹如一座侧卧的少妇，长发落在肩上，所以乾陵又有睡美人的雅称。乾陵坐落在梁山最高的北峰之上，南面双峰较矮，又称乳峰。 南北之间，司马道笔直伸展，直通唐高宗陵墓，沿途风光别致，清幽宁静。陵墓城墙四面，按照东西南北方位，设有青龙门、白虎门、朱雀门、玄武门四座城门。踏上头道门的537级台阶，前面直接司马道。 司马道又名神道，即神行之道。一般大型的陵墓之前都会有，然而乾陵的司马道更为壮观，犹如一条长河从山峦之间流出，一泻千里。司马道路面开阔，深入山岭，灰白色的古道在山峰的翠绿映衬下显得素雅庄严。路旁。 无字碑，竖圣祭碑，东西对峙，华表挺拔矗立，一马、鸵鸟、石狮、翁仲等石雕平行排开，61尊王兵像形成列阵，仿佛阅兵一般，蔚为壮观。
1: 乾陵朱雀门外的61尊真人大小的石像，整齐恭敬地站在陵前。 仿佛在这里列队恭迎主人的到来。令人不解的是，这些石像都没有头颅。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这些石像有被砸过的痕迹。那么，这些石像刻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为什么他们的头颅会被砸掉呢？考古工作者在对这些石像考证后认为。 这些石像大约建成于武则天去世前后，有的石像背后刻有文字，文字上的记录表明，他们是来自唐朝西部或者西北部的少数民族首领。

0: 六十一藩臣相的头颅很可能就是在连年战争中被破坏的，也有可能是在地震及地质灾害中毁坏的。
1: 站在无字碑前，面对这块7.53米高、2.1米宽、重达100吨的巨石，历史的凝重会不经意地袭上心头。碑上9条离龙鳞爪飞扬，穿云入海，王者的气概展露无遗。碑座阳面狮马相斗的图案线条细腻，生动传神。然而碑上却没有一个字，令人诧异。据说当年武则天建造无字碑时，曾经说过自己的功过是非都留给后人评说，由此可见她胸襟坦荡。作为中国古代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曾经叱咤风云，坐拥天下，为自己取名昭，一笔日月当空，野心勃勃。尽管如此，她继承了唐太宗的遗志，开创了贞观遗风，同样为大唐王朝的繁荣昌盛做出贡献。所以许多历史名人观其一生都感慨万千，就如同面对这块无字碑一样，毁誉参半，难以评说。
0: 在乾陵陵前的东侧，耸立着闻名于世的武则天无字碑。无字碑碑高近8米，重约100吨，碑身用一块完整的巨石雕刻而成。整个无字碑高大雄浑，雕刻精美，然而巨大的石碑上面却没有刻字，留给了后人一个未解的谜团。然而陕西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一次对无字碑进行考察时，无意间发现在无字碑南面从上到下刻满了方格，这些方格每个长4厘米、宽5厘米。经考证，这些方格凿刻的时间与无字碑凿刻的时间相同。专家分析，这些方格很可能是用来在上面刻字的。为什么准备好的碑文没有刻在石碑上呢？武则天或许知道自己百年后人们会对她这位唯一的女皇帝有各种各样的评价，因此她决定立无字碑，任由后人评说。
1: 树圣祭碑在司马道的西边，碑体分成7节，代表了日月和五行，象征着唐高宗李治一生的政绩功德，因此又称7节碑。碑顶呈5殿式，檐角装饰精美，雕刻古朴，底座上皆5节碑身，铭文金光闪闪，引人注目。据说树圣祭碑上的铭文是武则天亲自编撰，然后由儿子唐中宗李显题字完成的，原文为骈体格式，皆用楷书写成，共计6000多字，字字贴金。虽然李治并非原来旧时的史学家所认为的昏聩无能，但是自从武则天执政后，高宗便自然丢失了实权，加上自身的羸弱多病，不久便驾崩了。然而他病逼洛阳后的尸骨终究还是回到长安，最后葬在了乾陵。乾陵地宫如今依旧是个谜，随着周边陪葬墓的发掘，考古专家对于地宫的结构已经有了初步的把握。按照研究推测，乾陵地宫可分成前中后3个墓室，而是有无尚无结论，但从太子和公主墓里得到的线索来看，地宫中的陪葬品必定丰富。树圣祭碑记载高宗临终遗言，要将毕生深爱的书籍、字画等稀世珍宝一起放进乾陵，如果记录属实，那么乾陵开棺之时一定会震惊世界。

0: 电脑现在很普及，它的学名叫计算机，本是用来计算的。那么在电脑出现之前，人们是如何在生活和劳动中有效计算的呢？其实中国先民很早就发明过一种计算方法珠算，而它的工具就是拨弄起来噼啪作响、充满人间烟火气的算盘，也被人们誉为是世上最古老的计算机。在汉语中，珠表示一种近圆形的小型技术工具，用来代表算盘。算则是指中国古代的一种特别的数学理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王昭才说，
1: 它是中国数学的代表，它有自己的完整的算理、算法和技术。
0: 珠算被誉为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使用时需要配合一套口诀，还记得吗？一上一，一下五去四，一去九进一，二上二，二下五去三，二去八进一。这就相当于一个计算机的芯片，给它输入指令以后，就可以得出一系列的计算结果。而关于计数的方法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远古时期，人类开始结绳计数；春秋战国时期，用算筹计算被广泛使用。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古代的算筹实际上是一根根同样长短粗细的小棍子，多用竹子制成，也有用木头、兽骨、象牙、金属等材料制成的，大约270几枚为一束，放在一个布袋里。而算筹所用的正是当时最先进的十进位制的计数法，这在世界数学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而算盘就是在筹码计数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公元20世纪时，中国出现了游珠算盘，而当时在古希腊使用的是沙算盘，是在沙地上打出沙沟，摆放沙石来计算。到了中国宋代时，商业繁荣，珠算计数法被广泛使用，算盘更是成为日常的计算工具。人们默记口诀，身背算盘，就可以轻松穿梭于城市乡间，行商开店。我们在宋代张择端著名的画作《清明上河图》中，就可以看到画的最左端，赵太成药铺里的桌面上出现了一把算盘，可见中国珠算的发明至少是在1000年以前。对于珠算的计算效能，中国珠算心算协会副秘书长刘琴英说，
2: 中国珠算很神奇，有强大的计算能力。
0: 我们知道珠算有着一套标准的计算方法和技巧，计算口诀朗朗上口，便于理解。可早在明代以前，珠算的技巧却是各不相同的，算盘的形态也不统一。明代著名数学家程大卫在公元1592年写成了数学巨著《算法统宗》，完善了中国珠算的口诀，被后人称为珠算鼻祖。今天汉语中有许多颇有趣味的俗语都和珠算有关，如金算盘、铁算盘，用来形容算进不算出的精明人，用三下五除二来形容做事干净利落。算盘呢，还常被用来寓意招财进宝，在民间有大年初一打算盘的习俗，预示一年财路亨通。在当时，小小算盘不仅为经商提供了便利，珠算简单易学的计算方法也和算盘一起跟随着买卖人的脚步走向了全世界。明代万历年间，有一个名叫毛利重能的日本人，奉日本朝廷之命来中国学算术，他被当时盛行在市井贸易上的珠算所吸引，并下大功夫学习和掌握了中国的珠算算法，又努力研究了明朝珠算家程大卫的算法统宗。后来毛利重能携中国的算经、算法统宗和算盘回到了日本，此后又著书歌算法，系统讲解除法，于是中国的珠算在日本产生了极大影响，并且很快在日本民间盛行起来。不仅是日本，中国珠算从明代以来还先后传到朝鲜、东南亚各国，近年在美洲也渐渐流行。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发行的邮票中，中国珠算的工具算盘也常常成为主角。你也许不知道，当年中国研制原子弹时，大量的计算数据就是通过珠算方法来完成的。 在中国设计并制造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时，科学家们也是用珠算算法解决了许多复杂的数学运算难题。随着电子计算机等智能设备的普及，如今珠算和算盘已经淡出了生活。人们计数爱用简便的计算器，但计算器只是给了计算结果，而运用珠算除了给出结果，还能在拨弄算盘的过程中开发少年儿童的智力，让孩子明白计算的原理，从而灵活运用掌握计算方法。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肖冰说，
3: 陈大卫先生他是写了一本把很多珠算口诀集合在一起，而且里面解决了很多数学难题，等于是明代的一部数学专著吧，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遗产。单从教育的角度，我觉得它也是比较适合儿童教育的，对于开启他们的心智啊，就是培养他们的一种专注力啊，能力都非常的有帮助。我觉得这个珠心算真的应该好好的推广。
0: 计算机广泛代替珠算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珠算和算盘已经成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融入到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血脉中，它所具有的独特教育职能到现在仍盛行不衰。2013年12月4日，中国珠算以其完整的知识体系入选非遗，成为中国第30个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北宋皇陵墓群宋陵。

0: 人常说生在苏杭，葬在北邙。北邙指的是邙山，位于巩义市境内，毗邻嵩山，北依黄河，两岸山色清秀，风景优美，自古以来就被视为一处风水宝地。宋陵正位于这里。宋陵指的是北宋皇帝及其陪葬宗室的陵寝，占地156平方千米，大约有300多座陵墓，规模庞大，蔚为壮观，被视为我国中部地区最大的皇陵群墓区。北宋960年建都汴京，1126年被金国所灭。从太祖赵匡胤到钦宗赵恒，尽管一共9个皇帝，但靖康之变，徽钦二宗被掳走，最终死于五国城，所以巩义宋陵中只有7座帝陵，人们常说的7帝8陵由此而来。这第8座陵墓埋葬的是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除此之外，皇后妃子、国戚宗亲、功臣名将等陪葬陵墓星罗棋布，点缀四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寇准、包拯等千古流芳的名人墓冢。
1: 北宋一共有9个皇帝，除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兵掳走惨死漠北外，其余7个皇帝都葬在这里。加上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陵墓，巩义皇陵素有7帝8陵之称。巩义位于河南郑州、洛阳两大古都之间，南望嵩山，北临黄河，洛水自西向东蜿蜒而来。这里自古以来就被风水先生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在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16公里、面积30多平方公里的陵区，北宋王侯将相的墓葬多达1800多座，其中寇准、包拯等一批忠臣良相也长眠在这里。

0: 众所周知，宋朝在我古代是一个十分重视礼教的朝代，社会等级森严，尊卑明显，就连北宋皇陵也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层次。北宋皇陵从分布上可以大致分为四大陵区，即西村陵区、蔡庄陵区、孝义陵区、巴陵陵区，包括永安、永昌、永熙、永定、永昭、永厚、永裕、永泰等陵墓，其中埋葬着赵弘殷、赵匡胤、赵光义、赵恒、赵祯、赵曙、赵顼、赵煦这些宋代皇族。陵园规制基本相同，其他陪葬陵则低一等级。这些陵墓贯穿了整个北宋的历史，从陵园石像、雕刻等遗迹能够十分清楚地看到时代变迁的轨迹。从陈桥兵变到赵匡胤登基建立大宋王朝，中国封建统治又进入了新的时期。谈到这位皇帝，历来的评价都是毁誉参半，有人说他杯酒释兵权，无疑是以文治武的始作俑者，才导致了后来的外族入侵中原的局面。但是也有人说，在他短暂而漫长的五十年的一生中，结束了五代的纷乱，统一中华已经十分不容易了。据说北宋开宝九年，赵匡胤自知命不长久了，出巡视察的时候特意前去永安陵拜祭父母。面对黄土坟丘，他不禁感慨时光短暂，人生如梦，功过是非不值一提，于是抽出一支箭朝西北射去。士卒在落箭的地方挖出一只石马，赵匡胤便将此地命名为了永昌。几个月后他就暴病而亡了，其死后所葬之地就是永昌陵。永昌陵坐落在西村陵区，毗邻永安陵。如今遗留下来的四门神墙中，南门处石刻最多，上有39件。乳台、阙台等古代陵墓建筑十分宝贵。
1: 赵匡胤在位17年，但正值盛年的赵匡胤只是选定了巩义为大宋的陵区，却从未提过建陵之事。公元976年10月20日夜，年仅49岁的宋太祖赵匡胤突然驾崩，巩义皇陵不得不仓促开工。永昌陵建好后，赵匡胤的灵柩从开封被护送到巩义下葬。护送的队伍中，光拉灵柩的就有1000多人。送殡队伍到达陵区时，距赵匡胤死正好7个月。从赵匡胤起，北宋皇陵不仅7月而葬，而且各皇陵的规模和建制都和赵匡胤的永昌陵基本相同，都是坐北朝南，每个陵区都由安葬棺木的上宫、日常进行祭祀的下宫以及附葬的皇后和王室子孙的墓组成。秦汉以来，皇帝往往刚一登基就开始为自己修造陵墓，许多皇陵要修建几十年，宋陵却只修了短短的7个月。但正因为时间紧迫，宋陵修建工程才变得非常残酷。在建造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永安陵时，仅被石头压死者就达200多人。

0: 在《采石碑刻》中详细记载了为大宋第七代皇帝哲宗修建永泰陵的情况。公元1100年初，宋哲宗驾崩，农历二月初十，4600多人的采石队伍集结后抵达离巩义陵区30多公里的栗子山。到五月初十，也就是在3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工匠必须完成27600块的采石任务。为了运输这些石材，又动用了士兵、民夫10000多人。在陵区，修陵的工匠又有40000多人，这样算来，一共有50000多工匠被集中到了巩义陵区。另外，《宋史》也记载了这些开采的石头的用处。在修建永定陵时，地上雕刻仅用了62块石头，门石用了14块，地宫却用了27377块。也就是说，被埋入地下的地宫用石占了绝大部分，而且从地面的石雕可以看出，每块石头大概有几吨重。修建皇陵的开销也是惊人的。史书上记载了公元1063年修建宋仁宗永昭陵的开销情况，共计耗银50万两，钱150万贯，丝绢250万匹，耗费占当时北宋国库年收入的一半。北宋皇陵陵区有8个这样的大墓，根据李皇后墓的挖掘情况和近几年探测的结果，考古人员推知，皇帝的地宫有30几米深，地宫仿照地面宫殿建筑，整个墓室建造的富丽堂皇。到宋代第七位皇帝哲宗时，巩义皇陵已经经营了160多年。这里松柏如织，殿宇相接，威严肃穆，所以陵区又被称为柏城。
1: 永定陵位于蔡庄陵区，是宋真宗赵恒的陵墓，至今都未正式开掘，因此最为神秘。环视四周16座土丘，令人更是疑惑不解。虽然永定陵地面上的陵墓建筑早已损毁，但是各种石刻雕像依旧保存完好，例如石狮、石虎、石羊、石马等，栩栩如生，雕刻技艺高超，世人为之赞叹。相传曾经负责修筑永定陵的丁谓是一个谄媚之徒，在相府的宴会上为寇准擦胡须上沾的彩汤，却被寇准喝退，没想到后来小人得势，又处处排挤这些忠臣，不禁使人扼腕。然而历史还是给了他们最公平的审判。现在宋真宗陵墓旁陪葬陵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寇准、包拯等忠臣的坟墓，他们带着后人的尊敬和爱戴，在此守着这个神秘的时代遗迹。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琴棋书画被称作四艺或四雅，历来被视为文人高士的艺术修养。而这里说的琴是指古琴，也叫瑶琴，因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予了文人的傲骨风度、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因此在四雅中居于首位。古琴艺术被认为代表了中国古典音乐的最高峰，它在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第二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说古琴是古典音乐的最高峰，这最高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古代只称之为琴，或者叫瑶琴、七弦琴，古琴是现代的称呼。据史记记载，琴的出现不晚于尧舜时期，在春秋时期盛行。2014年，湖北郭家庙出土了一柄古琴，距今已有2700年左右，是目前所见到的中国最早的古琴。关于古琴的外观和形制，可以说是处处体现着文化元素。例如，古琴一般长约3尺6寸5，象征1年365天。琴面呈圆弧状，底部扁平，象征天地。古琴最初只有5根弦，内合阴阳五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外合5音，也就是宫商角徵羽，象征的是君臣民事物5个不同层面。后来周朝周文王、周武王增加文武2弦，古琴上标志音律的13个徽位，象征着1年12个月和每3年1次的闰月。古琴的记谱方式也非常独特，就是简字谱。在唐代之前，古琴用的是文字谱，记述古琴的指法、弦序、音位。到了唐代，有一位音乐家将复杂的文字谱简化，创立了简字谱，就是减少的简。来听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会长田青先生的介绍。
1: 那么我们知道，古琴还有一个最伟大的地方，也是能够让我们今天有文化自信的地方。古琴谱最早是用文字来记录，这个太困难，所以到了这个唐代啊，有那么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叫曹柔，他发明那个简字谱。什么叫简字谱？就是我把我刚才说的那些文字谱很多句话简成一个字。一个乐谱我们1000几百年一直流传到今天，这个谱子到今天还在用，还能用，这就非常了不起的。
0: 古琴是中国古代地位最崇高的乐器，被誉为哲学性的艺术或艺术性的哲学，这与古琴的优雅曲调有关。通过10种不同的拨弦方式，古琴演奏者可以演奏出4个8度。同一个高音可以在不同的弦、不同的徽位用散、按、泛等不同方法奏出，音色富于变化。散是空弦发音，声音刚劲浑厚，它是曲调中的骨干音。泛是用左手轻轻触碰徽位，乐音轻盈，都是弹奏华彩性的曲调。按是指左手按弦发音，移动手指可以改变有效弦长，从而改变音高。散、按、泛3种音色分别象征天地人之和合，而这和合通过琴音呈现，给人的感觉就是静谧。静是琴音的最大特点，反映了中国古代道家大音希声的哲学理念。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古琴曲《流水》，反映的就是春秋时期的伯牙和子期以琴会友、德育知音的故事。楚国的音乐家俞伯牙善琴，遇到樵夫，也就是砍柴人钟子期。伯牙弹奏时，钟子期总能听出伯牙琴中的心意。伯牙弹琴时想到高山，子期马上听出来了，说：“好啊，简直就像巍峨的泰山屹立在我的面前。”伯牙想到流水，子期说：“好啊，这琴声就像奔腾的江水从我心中流过。”俞伯牙和钟子期因一曲《高山流水》结为知音以后，约定来年相会。当伯牙后来携琴赴约时，子期却已病故。悲痛的伯牙在子期坟前弹奏一曲《祭悼》后，把心爱的琴摔碎，觉得自己再也找不到知音了，于是终生不再弹琴。正是因为古琴经乐师演奏而体现出的大美音色、艺术感染力和天人合一的精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将它列为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作为对古琴艺术本身和它所承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肯定。古琴艺术的保护和传承近年来成果卓著，政府和民间都做出了很多努力。古琴在未申遗之前经过了漫长的蓄力期，新千年伊始，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这时候古琴开始有了自己的小众圈子，手机开始普及，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琴人之间也有了更密切的交流。那个时期琴人之间的聚会叫做雅集，都是自发的。在2003年古琴申遗成功之后，国家在政策上加大了支持力度。2008年，古琴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亮相，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了解古琴。得力于大众传媒的推荐，古琴真正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从那时起，古琴一炮而红。在2016中国杭州 G20 峰会上，那首《高山流水》就是中国古琴和西洋大提琴的和鸣之音。这时候古琴文化开始从原来的小众交流变成了大众交流，古琴也走出国门，直面世界。如今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荷兰和瑞典等国家都已拥有琴师和琴社。从2003年至今，古琴逐步走向繁荣，这种繁荣来之不易，是几代人不断努力完善的结果。在生活节奏不断提速、人心流于浮躁的今天，我们相信古琴恬淡平和的美妙音乐能让人们精神放松、回归沉静，所以它必定会赢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喜爱。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6号星期天，农历的7月25号，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宜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好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者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励。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
1: 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刚性群众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会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
0: 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用征地、营征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呢，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汽车车辆呢，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及专用设施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1: 从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
1: 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经济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
0: 传统服务出口同样呢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的前七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呢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的支撑下，今年前七个月呢，服务运输出口呢同比增长27.1%，两项呢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率贡献超50%。
2: 从河湖到临海， 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

0: 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4号，省民综委举行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省委宣讲团专题宣讲报告会。根据省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部署，省委专题宣讲团成员应邀做专题辅导报告。
1: 宣讲报告会围绕立法背景与进程、法律定位与总体框架、法条体系全面解读、青海法治实践、以案说法、把法律要求转化为治理效能6个维度，深刻阐释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系统解读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深入浅出，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对全省民族宗教干部精准把握法律精神、依法谋划推进民族宗教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0: 大家纷纷表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不断丰富宣讲载体，用听得懂、能共情的话讲好法治故事和民族团结故事，让民族法治知识入脑入心。要坚持行之合一，把促进法规定融入到示范建设、互嵌至社会结构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和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中，以法治护航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不断强化担当履职、压实工作责任，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共同守护好民族团结生命线。
1: 据了解，自6月起，省委统战部等5部门就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制定印发了宣讲工作方案，并在全国各高校、省直有关单位推荐的基础上，择优遴选36名专家教授、骨干教师，组建省委专题宣讲团。在9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期间，省委专题宣讲团在8个市州和省属130多个单位开展宣讲100多场次。
0: 近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香港举行关于生态环境领域的合作安排签署仪式。副省长刘涛、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并举行会谈。
1: 近年来，青港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两地越走越亲，越走越近，高层密切互动带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青海与香港虽远隔千里，但坚持绿色发展、生态守护环境的目标高度一致，合作广阔空间、巨大潜力。香港拥有国际化网络和先进环境管理技术，青海在生态保护与清洁能源领域积淀深厚，双方合作基础。

0: 不扎实。此次签约将重点在环境监测技术交流、固体废物处置利用、应对气候变化及绿色金融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共同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青海愿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与香港在生态治理技术、绿色产业发展、碳汇交易机制等方面加强互学互鉴，推动两地生态环境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携手打造跨区域生态环保合作新样板。会谈中，青港双方就深化务实合作、协同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交换意见。
1: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建议督办组赴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对省人大代表王国栋、李军提出的关于支持互助家政提质扩容助力全省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开展重点督办。
0: 督办组一行实地查看了互助现代家政实训基地、互助青秀盘秀产业基地、互助县社会福利中心等地，详细了解互助家政品牌培育、职业技能培训等情况，并组织介绍督办汇报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及意见诉求，代表对建议办理成效表示满意。
1: 督办组指出，各承办单位将办好人大代表建议作为回应群众期盼、赋能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办理工作推进有序，取得阶段性成效。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聚力推动家政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把办好代表建议作为改进工作作风、主动担当履职的实际行动，坚决纠治重答复轻落实倾向，真正把代表建议转化为务实工作举措，把群众期盼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发展成果，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到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严格落实代表法及相关规定，强化跟踪督办，健全跨部门工作联动机制，严把办理质量关口，做实做细，交办办理答复沟通落实全流程各环节，推动各类建议办理落地见效。
0: 近日，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联合市场监管、工信、税务等部门深入海东、西宁等地，对电动自行车销售流通、登记上牌关键环节开展实地联合检查，切实消除源头交通安全隐患。
1: 自全省除隐患、降事故、保平安、交通安全综合整治攻坚行动启动以来，青海公安机关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最大力度推进路面管控、隐患清零、宣传警示等各项工作。在整治中，电动自行车无牌问题量大面广，部分群众呢购车之后未及时登记上牌，无牌上路的情况普遍。三呢，就是四轮电动车及老头乐违规上路问题突出，车辆无法上牌，不能投保。部分商家呢，更以酷似汽车、无需牌照、无需上牌，那么为卖点来误导消费者。
0: 在检查中，联合执法人员聚焦辖区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沿街经营点位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整治，明确要求商户在销售场地明显位置张贴购置前告知书，销售时要明确告知消费者，相关车辆禁止驶入市政道路、高速公路、国道等限行区域，仅限景区、厂区、园区等封闭道路通行。同时向消费者提供书面告知书，明确车主对选购车辆使用知情，按合规场景使用义务，提示消费者警惕以老人代步、接送小孩、市区家庭等话术误导购车。
1: 好，再来关注到9月3号呢，青海省地方志事业发展成果展在省图书馆正式展出。本次展览呢，由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主办，省图书馆协办，集中展示青海地方志事业40年来的丰硕成果。
0: 展览采用图文展板、志见实物、方志视频相结合的形式，设置前沿、领导关怀、机构严格、服务大局、荣誉表彰、史志融合、市州风采、结束语八大板块，全方位、全景式回顾再现全省方志事业40载。

0: 哎，砥砺奋进的发展历程。一件件实物，一幅幅图片，生动记录了青海地方志工作的发展足迹，集中呈现全省史志工作者的责任担当。
1: 地方志是记录历史根脉、传承文明薪火的重要基石。展览以实物叙史，以图文传情，让广大群众近距离了解青海历史地情，感悟青海文化底蕴，进一步坚定自身文化自信。此次展览呢，以史为鉴，以志传情，更续青海历史文脉，凝聚精神力量，为现代新青海建设献上了一份厚重隽永的志礼，激励广大史志工作者继续守正创新，讲好青海故事，推动全省地方志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0: 9月4号，由青海省政府国资委指导、西部矿业集团承办的青海省属国企及驻青央企社会责任蓝皮书2026发布会在西宁举行。这是我省首次编制发布国企社会责任蓝皮书，标志着青海国资国企社会责任建设迈入体系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新阶段。
1: 此次发布会是落实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国有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相关部署的具体实践，集中检阅驻地央企、省属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成果，也是即将举办的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的重要序章。本次发布的蓝皮书系统梳理汇总了驻青央企、省属国企扎根高原、履职尽责的鲜活案例与实践成效，全面展现省国资国企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的生动图景。
0: 近年来，广大驻青企业和省属国企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大局，在守护高原绿水青山、服务产业转型升级、保障改善民生、应急抢险救援等重点领域积极作为、善作善成，充分展现了扎根高原、奉献青海的时代担当，生动诠释了国有企业信党为民的政治本色。
1: 十四五期间，广大驻青央企围绕着产业四地建设，聚焦能源电力、盐湖化工、基建交通、数字算力、矿产资源等重点领域，完成投资2842亿元，累计上缴税费893亿元，在乡村振兴、民生保障、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等领域累计投入帮扶15.7亿元，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全省国有企业紧紧围绕着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优化布局、深化改革，企业资产总数、利润总额实现大幅增长，累计上缴税金426.7亿元，深度参与城乡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工程，依托特色产业带动农牧区产品提质增效，各族群众致富增收，成为支撑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0: 会上，国电投黄河公司、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铝业青海分公司、中交集团西北区域青海总部、华润电力青海公司、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代表分享了社会责任履职实践与典型案例，为21户驻青央企及5户省属国企颁发纪念牌。
1: 9月3号，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传来消息，为进一步压实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推进生产经营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省药品监管局统筹开展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飞行检查，全面排查化解质量安全风险，筑牢群众用械安全防线。
0: 省药品监管局开展生产经营环节双线飞行检查，全面覆盖医疗器械生产经营全链条。其中，生产环节采取飞行检查加模拟检查模式，聚焦体系运行、生产管控、设备验证、人员管理等关键点。经营环节采取4步2职方式，重点对西宁市、海东市医疗器械批发及批零兼营企业、高风险产品经营主体开展突击检查，针对监管排查发现的质量管理体系纸面化运行、仓储冷链管控不规范、购销追溯链条不完整、常态化运维机制缺失等共性问题和系统性风险，坚持精准施治，确保风险隐患闭环处理。
1: 据了解，此次飞行检查坚持查出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完善一套机制， 推动监管从应急处置向常态长效转变。
0: 9月5号，马来西亚吉隆坡到西宁到吉隆坡往返国际直飞航线顺利完成首航。本次航班为青海省首飞宽体机国际航班，满载299名境外游客抵清。
1: 这一航班的通航为西宁与吉隆坡之间搭建了更为便捷的空中桥梁，极大地缩短了两地的时空距离，有力地促进了两地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促进青海省与马来西亚乃至世界互联互通、交流融合发挥积极作用。
0: 一直以来，青海省商务厅积极推进国际航线开通，目前西宁航空口岸已开通2条国际地区航线，其中依托现有国际航线，利用附带舱带货形式发展国际货物业务。今年1月到8月份，持续扩大以三文鱼为主的我省特色产品出口规模，国际货运重量已达438吨，同比增长393%。
1: 青海省商务厅在全力确保西宁至曼谷、西宁至吉隆坡等航线保持稳定运营的基础上，围绕着我省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积极协调有关部门稳步拓展国际航线网络，力争西宁航空口岸呢开通更多国际及地区的航线航班，吸引国内外游客来青海旅游和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提升大美青海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0: 为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资源优势，近日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同省委组织部、省发展改革委、省农业农村厅印发《青海省白企结对劳务援青实施行动方案》，通过遴选优质企业、强化组织保障、推行订单培训等举措，持续提升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质量。
1: 青海省全面摸排农牧区劳动力资源就业意愿和就业水平，形成就业需求清单，并协同对口支援及东西部协作地区，推荐用工需求大、薪资稳定、管理规范的企业。经过实地考察和入企探岗，全省45个县区至少各自确定2至3家优质企业，并签订定向输送协议，累计签约企业呢超100家，后续呢将根据成效有序扩面增量。
0: 发挥乡镇村两委及驻村工作队力量，精准入户推送岗位信息，密集举办系列专场招聘活动，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及时发布岗位，依托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经纪人等市场力量，减少外出务工盲目性，同时开展岗前适应、劳动法规等培训，强化点对点一站式服务，确保务工人员出家门、上车门、进厂门，加大职业介绍补贴、交通补贴等政策落实力度，降低外出成本。
1: 聚焦企业岗位需求，动态调整培训目录，集中呢开展定向的订单培训，邀请省外的师资以及呢企业技术骨干来青现场教学，培训合格之后呢定向输送上岗，完善技能等级认定和评价方式，推动技能标准与企业岗位深度衔接，助力农牧民稳定就业。
0: 同时建立常态化跟踪服务机制，确定企业联络员，定期回访务工人员和用工企业，协调解决子女入学、社保接续等实际困难，对存在侵害劳动者权益、管理不规范的企业及时调整退出并补充优质企业，依托对口支援机制，推动驻外人力资源服务站向集中输出地延伸，提供政策咨询、劳务维权等一站式服务，确保群众在外稳得住、干得好、能增收。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 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

0: 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作战。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截止目前呢，国家能源集团青海马尔等水电站的累计发电量突破120亿千瓦时大关，达到120.08亿千瓦时。
1: 自投产以来，面对高海拔、极端天气多发、用电负荷波动大等复杂条件，马尔等分公司锚定能源保供目标，统筹抓好安全生产、设备治理和运行调度，持续提升发电效率和设备可靠性。电站坚持科学调度、精细管理，精准研判水情和电力市场形势，合理安排机组检修、线路投运和运行方式，确保机组关键时刻开得出、稳得住、带得满。
0: 针对迎风度夏期间环境温度高、设备出力大的特征，该电站的系统制定了防范措施，加大特殊高温时段的巡查频次，深入细致开展设备的状态评估，重点检查通风设施、机组轴承温度、一次设备及大坝泄洪系统，建立隐患台账，做到缺陷早发现早处理，系统梳理技术性、典型性的和普遍性的问题，把握规律，精准施策，切实保障机组在用电高峰时段安全稳定运行。
1: 同时，电站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严格落实防汛工作要求，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和应急保障能力。电站通过每日生产协调会统筹发电与蓄水安排，对标同类型项目找差距、补短板，持续提升生产经营管理水平，推动发电量与经济效益双提升，为能源保供和绿色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受高空短波槽和地面冷空气的影响，那么从9月5号的夜间呢开始到9月8号，我省中东部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9月5号至6号呢，我省柴达木盆地呢将出现明显的吹风及沙尘天气。我省北部地区9月7号至8号日最高气温呢将出现大幅跳水。
1: 据了解，此次降水集中时段在9月6号到7号白天、9月8号夜间，我省北部地区以过程性降水为主，青南地区以阵性降水为主，降水量过程呈现面积大、单点强的特点，预计过程期间单日最大降水量将达到30到40毫米，三天累计降水量将达到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50到60毫米。受此影响，我省北部地区9月6号号到八号最高气温累计下降6到8摄氏度，绝地可达到10摄氏度以上。九月五号到六号，柴达木盆地有吹风沙尘天气。
0: 前期呢，我省东部及青南地区呢累计的降水量就较大，土地的饱和度呢也是较高的。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目前的全省平均土壤的饱和度为38.82%，10个乡镇的平均土壤饱和度超过60%。此次降水落区呢，仍与前期降水落区高度重叠，相关部门呢仍需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呢城乡积涝等风险。另外，柴达木盆地的沙尘以及呢，东北部地区的大幅降温呢，将给市民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
1: 正值秋收关键时节，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抢抓晴好天气，精准调度施策，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丰产丰收。截至目前，已完成3107公顷农作物收割任务，青稞实测亩产达到305公斤，秋收工作整体平稳高效推进。
0: 今年以来，门源县呢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呢是41280公顷，其中呢粮食作物播种17693公顷，同比增长3.44%，小麦、马铃薯等高产品种的种植规模大幅提高，当地深耕绿色农业发展，落实农药化肥减量增效的举措，推广两种种植，还有测土配方施肥、无人机桶房统治等现代农业技术，打造标准化高产示范基地以及呢两种繁育基地，通过规范化种植模式夯实丰产基础。
1: 秋收攻坚阶段，门源县科学统筹调度，动态摸排作物成熟进度，合理调配农机人力分片错峰作业，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全程指导农户收割、晾晒、存储，有效降低粮食损耗，累计检修农机具1600多套，核发发展农机驾驶本328本，筑牢秋收安全生产防线。同时组建14支农机应急服务队，配备人员设备，优先开展受灾地块抢收作业，保障秋收工作有序衔接。
0: 9月5号，李润瀚海启新城实干奋进谱新篇2026年清风旅运百姓宣讲大篷车秋季号首场活动呢，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正式启动。
1: 活动由中共海西州委宣传部、海西州科学技术协会、海西州全民科学素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主办。当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海西州主场启动仪式同步举行，创新打造科普加理论宣讲双向融合新模式，把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和科学知识一同送到群众身边，实现理论宣讲与科学普及同频共振。
0: 活动现场呢，内容丰富，机器人的科普表演、液氮大爆炸科学实验秀轮番上演，把深奥的科学原理转化为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大篷车呢，将理论宣讲融入到活动现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读会议精神，让群众在看展演、学知识的同时呢，读懂政策精神。
1: 9月3号，记者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委宣传部了解到，宗日文化 IP 打造取得实质性进展，文化资源正加速成为富民产业的金色名片。
0: 出土于海南州同德县宗日遗址的舞蹈纹彩陶盆是国家的一级文物，依托彩陶传承的文化符号，同德县呢打造宗日文化 IP， 推出宗日文化主题文创产品，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展，编排特色的歌舞项目，让原本呢藏在博物馆里的古老文化走出展馆，走到大众面前。
1: 同德县宗日遗址是黄河上游史前文明的重要坐标，闻名遐迩的舞蹈纹彩陶盆上有手拉手起舞的人形图案。同德县以此为文化内核，连续举办宗日杯涉藏地区郭庄舞大赛，古老的宗日等原创舞蹈从高原走向全国，圈粉无数。
0: 宗日文化 IP 呢，直接转化为文旅市场热度。截至目前呢，同德县接待游客130.3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呢2.2亿元。借势 IP 辐射，八沟乡团结村、班多村等涉县的村落呢顺势转型。团结村8家特色民宿呢年接待游客1.2万人次，村民人均增收超2000元。从宗日文化进社区，12场活动呢覆盖3000余人次，到新媒体矩阵、主题展览等持续推广，文化资源呢正在加速成为富民产业的新金色名片。
1: 吸引游客的不仅是热度，更是品质。同德县依托宗日文化遗址4A级景区和宗日文化博物馆，推出沉浸式考古体验、文物修复研学、主题讲解等互动项目，将静态文物转化为可触摸的历史。围绕舞蹈纹彩陶盆、双人台雾纹彩陶盆等核心藏品，深入阐释宗日先民生活与族群交融的历史图景，重点讲清彩陶人物人形舞蹈纹盆与郭庄舞的文化密码。同时，彩陶文创、藏绣、传统陶器等特色产品陆续开发，宗日彩陶文创工作室带动群众就业，延伸了文旅消费链条。
0: 真正好的创业呢，从来不是打造网红打卡地，而是守护本地文脉，做实文物保护工作。同德县联合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京大学等专业力量，持续呢推进宗日遗址主动进考古发掘，构建人防加物防的立体防控体系，数字化手段呢也是同步跟进。300余件彩陶片、120余件古器呢已完成高清扫描和3维建模，建立文物数字档案。宗日考古研究站呢正式挂牌成立，跨学科专家团队呢推动研究从发掘向理论阐释和价值转化跃升，成果逐步进教材、进课堂、进基层，让学术研究反哺活态传承。
1: 同德县宗日文化 IP 持续火热出圈，有力推动了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协同共进。这种古老文脉既守住了自身厚重底蕴，又顺势融入时代浪潮，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深沉持久的文化力量。
0: 为深入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依托青海省清洁能源资源禀赋，推动工业领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近日，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国资委、省生态环境厅、省能源局印发《青海省零碳工厂培育建设实施方案》，明确分行业、分阶段梯度推行零碳工业培育，力争到2030年零碳工厂建设体系全面完善，推动全省工业领域零碳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1: 根据方案部署，青海省工业零碳转型工作将分为三个阶段稳步推进。2026年起，重点聚焦锂电池、光伏、电子电器、轻工、机械、算力设施等行业领域。自2028年起，将零碳工厂培育建设逐步拓展至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纺织等行业领域，在全省所有工业行业全面推广零碳工厂建设模式。到2030年，零碳工厂建设体系全面完善，培育标准、技术支撑、管理模式、商业模式全面成熟，全省工业领域零碳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0: 围绕着科学算碳、源头减碳、过程脱碳、智能控碳全流程，方案部署七大重点建设任务。方案要求呢，健全碳排放核算管理体系，督促企业按照国家标准呢，配齐能源计算量的器具，设立专职节能降碳的管理机构，确保碳排放数据真实准确可追溯，依托本地的清洁能源优势，因地制宜建设分布式光伏、生物质清洁发电项目，以及呢，打造高原工业绿色微电网，探索绿氢绿电协同供能模式，持续优化生产工艺装备，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淘汰低效落后设备，应用低碳及再生原料替代技术，提升工业资源循环利用率。
1: 同时，鼓励企业大加大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研究应用，推动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协同增效，开展产品碳足迹分析，识别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环节，持续优化产品设计与生产工艺。推行零碳供应链管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开展节能降碳工作，推动全产业链碳减碳排，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构建数字化能碳管理平台，建成全厂能碳数据一张图，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通系统数据壁垒，实现业材能碳数据互联互通。
0: 方案明确要求规范碳抵消管理，坚持应减尽减、持续提升原则，引导企业稳步实现工厂净零排放，优先采用全国碳排放权配额、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等高质量碳信用进行抵消，留存完整的注销凭证，杜绝伪零碳风险，建立常态化信息披露机制，企业需主动公开零碳建设方案、年度自评报告等内容，接受公众、行业协会及第三方监管，保障建设过程透明、成效真实。
2: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 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

0: 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2: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刘彤，来给我们分享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刘彤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2: 好的，那么一开始呢先来分享到高速公路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吧。
3: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的路况。G6京藏高速的察格路段都兰服务区察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红服务区格尔木至察卡方向呢设立临时交通劝导服务站，临时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请过往的司机朋友呢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呢缓慢通行。G0611张问高速的雅同路段沿黄特大桥附近铜仁至雅石嘎方向封闭施工，雅石嘎至铜仁方向的单幅双向混合通行。新建西城铁路甘青路段陇务隧道下穿施工，陇务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石嘎方向实际全封闭施工，雅石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过往以上路段的车辆呢是按照指示牌呢有序通行。G6京藏高速扎岛路段药水峡四号隧道扎马龙至稻草河方向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和左侧行车道呢是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呢是注意避让缓慢通行。G0611雅同路段沿黄特大桥铜仁至雅石嘎方向，雅石嘎至铜仁方向双向的超车道封闭施工，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呢是注意避让缓慢通行。G0613西里高速共玉路段海南路到恶拉山隧道的入口处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玉树方向呢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过往车辆按照指示牌呢有序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离雪山乡8公里九至至花市峡方向呢是山体滑坡迹象，目前停车港湾封闭，其余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的察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请过往车辆呢是注意避让缓慢通行。目前呢取得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2: 好的，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呢？
3: 好的，目前是国道27张孟线铜仁线河北乡峡口路段左侧挡墙因河水冲刷导致挡墙垮塌，路面呢是半幅通行，请过往车辆呢是注意避让。即国道213侧磨线麦秀大桥桥梁改造施工道路时半幅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谢谢。

0: 214的西兰线、新海线和卡山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不通行。国道15马宁线、曲麻兰线不动全至曲麻兰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呢是提前择路绕行。国道7张梦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打板山路段、西南线鹅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的338海田线、互助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进行微桥改造施工，便道通行。目前的区域的国省干线道路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最后呢，请您根据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状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0: 好的，今日天气呢是刚查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海南大部、海北及大通、黄中、黄源、互助、天峻、同仁、泽库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海东、海西大部、玉树、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海西西部有6到7级的偏北风，局地达8级以上，局地伴有沙尘天气。降雨天气路面比较湿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呢，是与前车保持你的安全车距，缓慢通行。根据大屏监测到的情况是，西宁周边收费站呢目前是展示一切正常，没有压车的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呢及时关注青海路啊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4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高速的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彤的播报，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9月6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大通、黄中、门源、刚察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大部、海东中北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及德令哈市、天峻、马庆、甘德、达日、同仁、泽库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东南部、海西大部、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大部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海西西部有6到7级的偏北风，局地可达8级以上，局地伴有沙尘天气。今天夜间，共和、桂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南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黄南北部及都兰、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转中雨，10度到19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到中雨，11度到20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到中雨，11度到20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到中雨，10度到19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哦啊，你给放羊吧，那你头挺大，给你放当能把羊放好了，放
9: 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统筹傅立、方向杰，策划江有恒、张世虎，监制肖波、王鹏，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石林。第三集。
10: 齐江河、韩壮，
11: 哎，来来，
10: 我特意来跟你们开个碰头会。郝子村第一次治沙行动虽然被黑风暴给毁了，但活下来的几十株梭梭树证明我们的方向没有错。
11: 嗯，
10: 接下来我们要商量一下怎样进一步筹款购买梭梭树，做好继续行动的准备。
11: 嗯，上次我们在街头举牌宣传沙漠盾牌拯救民情行动，募捐好成功，还可以联系那位画家，请他再捐赠一些画，我们义卖。
12: 哎，我看可以，我们带志愿者马上回到兰州，做好上街宣传的准备。
10: 我不同意。
12: 啥？这？
10: 科学的进步来源于创新与大胆的想象力。古书《礼记》里说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们却还在这里穿新鞋走老路，新时代的青年人该有的新思维哪去了？
11: 罗书记，话不能这么说。老办法能解决大问题，何尝不可吗？
12: 哎，韩壮，微微书记说的我觉得有道理，再用举牌上街的方式让连中人审美疲劳，可能没有兴趣听我们喋喋不休的诉苦。我想举一次牌子不如媒体一个报道。
10: OK， 齐会长，英雄所见略同，你们可以进来了。
13: 来了
14: 、
15: 哎、你好
14: 了，
15: 罗书记。
14: 你好
10: 你好你好。
12: 你们是？
10: 他们是杭州日报的记者，听说我们在做拯救民情行动，联系哥请求采访，我就答应了。
16: 哦，是啊。你好，齐江河同志。
12: 你好。
16: 你是拯救民情志愿者协会会长
12: 啊，
16: 谢谢您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
12: 可是我没有准备。
10: 嗨，这有啥准备的，说实话就行呗。
16: 是啊，是这样，前几天民企那边起沙尘暴的时候，我们正好在武威采访， 也亲身经历了那场可怕的灾难。听说当时你们正在民勤栽种梭梭树，被黑风暴摧毁，但你们还坚持继续支援，为沙漠变绿洲做贡献。我们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这样，摄像机准备。
6: 准备好了。
16: 好。
12: 如果我告诉你们明勤过去的风景如画和现在的满眼荒芜，你们就会理解我们的心愿。面对恶劣的生态环境，明勤人民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向风沙宣战。他们在政府的支持下，用勤劳的双手

0: 筑造林，修建防沙工程，努力改善生态环境。他们深知，只有征服了风沙，才能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才能让子孙后代拥有一个绿色的家园。
1: 杭州日报的记者写了一篇名为《一杯水》的报道，给我们拯救民情行动推波助澜，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 杭州新闻媒体发起了西湖无法复制、绿色可以传递的大型公益活动。杭州人慷慨节能，甘肃省和明前县也拨给了一些治沙专项经费。有了资金，我们马上购买了杂树苗和梭梭树苗。受到感召的50多位志愿者也走进了蒿子村。
2: 哥，拿点水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呢？
1: 啊，在志愿者驻地食堂当炊事员呢。啊，说是要为治理沙漠出把子力。
0: 真是个好妈妈。哎，我去那边看看啊。
1: 哎，罗贝贝。
0: 哎，怎么了？
1: 慢点走。
0: 好嘞。
2: 哎，哎，啊，瞅啥呢？
3: 哎，我说齐江河，这罗微微又是英雄所见略同，又是大娘大娘的挂在嘴边上，是不是对你有点意思啊？
1: 去！爱情已经被黑风暴无情的掳走了，现在我只爱梭梭树，不让祁连山下的荒漠汇成碧海蓝天的风景画，我绝不谈情说爱。
2: 爱情一旦降临，那是什么样的风暴都吹不走的。
1: 哎呀，别废话，说正事。嗯，耗子村让我们承包的1000亩沙地都栽上了梭梭树和杂树苗。嗯，赶上好天气，看样子90%以上成活率，没问题了。嗯，
2: 还是罗微微有先见之明。嗯，好几次去气象台咨询请教，通过近几年的气象数据，知道了，沙尘暴形成的可能性时段。这个罗书记啊，保证了咱们梭梭树的成活率。嗯。哎，我是不是说你心力气了？
1: 你要说吧，这个罗书记啊，还真不错。你是，不但美丽大方，还善解人意。
2: 咋样？你喜欢上惹家了吧？
1: 你看我有爱上一个人的时间吗？
2: 哎呀，别口是心非了，天天微微书记微微书记的叫着，哎呦呦，褶肉嘛。
1: 哎呀，你哎呀，来电话了。 啊喂，我是齐江河，你是什么英特尔中国公司？哎呀，好，太好了，我马上就去。哎，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了。
2: 咋？英特尔公司？嗯，当今现代化企业执牛耳者。
1: 对对对，
2: 什么事儿让你这么高兴啊？
1: 好事，大好事啊！啊，我寄给他们的文章，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家乡，在互联网实现植树平台啊，获得公益项目大奖了。
2: 哎呀，好事成双了。
1: 我们的项目获得了北京英特尔中国公司与国家民政部共同举办的新世界公益创新先锋奖，北京南都公益基金会积极资助我们，明晴县委县政府还有林业局的领导非常支持，资金的后援如及时雨，让我们底气十足。现在压沙工地上增加了不少志愿者。

0: 给你指导，有这干活嘞。这样吧，等完成任务，我给大家唱歌。好。罗子，村里的老李都来了没？
1: 齐主任，您放心，大家一听说种梭梭树压仓。
2: 那一个一个争着抢着上工嘞，那是啊，都被皇上开除嘞。是，起来嘞！哎呦，坐起来嘞！
3: 齐主任，你看，这场面多震撼！哎呦，可真是嘞！哎呦，眼看着租给你们的1000亩沙地。 就栽满梭梭树嘞！哎呀，这要是都成活，那我们猴子村可真就变绿洲嘞！
0: 根据我们测算，成活率应该在90%以上。哦，
3: 我们的愿望一定会实现。哎呀，好啊，好嘞！
0: 齐主任，啊，哎呀，有人在那边梭梭地里放羊呢。啊？
3: 那是我们第1批种下的，都长2米高了。刘子，哎，快去把羊赶出来！哎，不行啊，太多了。走，我们去看看。
0: 好，走。
3: 砍，走，都给你们砍了，都砍了。哎，哎。
0: 住手！你干什么？梭梭树碍你什么事呢？就是碍着我的事儿了。我把这些树苗、梭梭树都砍了，拔了，
3: 你砍，
0: 让开！不然，连顶一块砍了。黄秋收，你个杂疙瘩，你敢动罗微微一根手指头，我锤死你！你来！
3: 你来呀！你给我，你给我住手！江哥，住手！黄秋收，哎，又是你这杂疙瘩，咋大招？上次闹事，看那江河的面子放过了你。哎，你今天咋就变本加厉，打砸抢了？哎，
4: 齐主任，这小子砍树拔草，毁灭性破坏，不能饶了他。
5: 对呀，他还打人。
3: 你看，志愿者被他打伤了好几个，这已经触犯治安管理法了。好啊你，撒手！砍树拔苗那还是轻的嘞，要不是有人拦着，我就放火烧了你们驻地的房子，把你们赶出猴子村。黄秋收，还反了你了！
0: 我这就给派出所打电话。齐主任，慢着，我们来是为蒿子村造福的，跟黄秋收往日无缘，今日无仇，这事儿得问清楚。黄秋收，咋事？你为什么反对栽树种梭梭树呢？
3: 你们三番五次来占我们蒿子村的地，要是能给我们种经济林、果子树，栽上枸杞子、大枣啥的。
0: 我们还能有点收入，谁知道大张旗鼓的种来种去都是梭子树，这东西是能吃啊，还是能穿呐？
3: 个杂疙瘩，梭梭树种哈就能压住沙止住风，等沙漠改变成能种庄稼的地，你们的日子就会慢慢好起来。
0: 哎呀呀呀呀呀！别给我墙上画大饼了，我懂。等你们沙漠变绿洲。
6: 我坟头上的青草都3尺高了，切！你别忘了，如果这里还是一片荒漠，你坟头连青草都长不出来。你，大家别笑。黄秋收，看来我还得谢谢你。
3: 啊？谢我？啊？
6: 哎，齐天河这是怎么了？ 糊涂了，
7: 就是啊！你说那个黄秋收砍树苗拔梭梭树，咋还感谢他呢？
8: 就是的。
9: 哎哎，
7: 卢书记，你过来呀！
9: 咋的？
7: 江河是不是被砸疙瘩闹事闹得心烦后怕，胆儿变小了呀？
9: 我觉得不是。啊？江河这是对黄秋收。

0: 破坏行为的反思。
1: 江河呀，你这是气糊涂了。这，
2: 我非常清醒。黄秋收的话让我明白，我们做公益事业，自己掏腰包，自己带水带粮食，图个什么？图的是制服黑风暴，赶走沙漠。可是我忘记了一点，梭梭树的成长期很长，沙漠也不是一年两年就能消失的。那么蒿子村的乡亲就得继续在风沙里生活。我们应该想到的是，栽种梭梭树的同时，种植一些果树、枸杞子、枣树，
1: 啊，还有肉苁蓉、民亲蜜瓜、沙葱。
2: 对对对，
3: 我家过去还种过人参果、小黄瓜，可是风沙来了，这些都种不活了。
1: 哎呀，牛子家十几年前靠着种蜜瓜、人参果，都盖起小洋楼了。
2: 所以，我们准备商量一下，梭梭树的栽培不能停，但要再制定一个栽种经济作物的计划，在沙地上种西瓜、甜瓜，培育苹果树、梨树什么的，帮助乡亲们这几年能挣上钱，走上富裕之路。
4: 哎呀，江河，你要是早想着给咱们挣钱，我还会跑来砍树吗？
0: 你还打人嘞，这账得算。
2: 对不起了，黄秋收，煤块掉在雪地上，咱黑白分明。我感谢你提醒了我，但是你损坏梭梭树还打了人，那就得挨板子，给你个教训。
1: 好，我带他去派出所。
2: 不不不，罚他补种毁坏的树木和梭梭树。
5: 同意同意，
1: 都同意了。你个兔崽子，还不快去啊！等我踢你！
4: 我去，我去。只要不送我去派出所，啥都行啊！
1: 你快走吧，你这个怂样！
6: 各位志愿者们，我们继续干活。
1: 好嘞，
7: 好，
1: 干起来嘞！
6: 干起来！
1: 干起来！
2: 韩壮，来来，把篝火燃起来，得令。
6: 劳苦功高的志愿者们，蒿子村的乡亲们，来呀，为庆贺我们拯救民亲行动出战告捷，都来参加篝火晚会吧。
8: 来了，
9: 乡长。
1: 哎呀，篝火晚会好有情调啊。
8: 是的。
6: 战友们，吹起口琴，弹起电子琴，我们来上一群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8: 好。

人一起对抗黑风暴和沙漠妖绿洲，总算迎来了拯救民区行动的初步成功。我为你们的坚持感到骄傲。治沙是件快乐的事儿。

0: 伟林书记
1: 啊，
0: 我能邀请你跳一支舞吗？
1: 当然行了呀。
0: 我不太会跳。
1: 没事。哎呀，齐江河，你踩着我脚嘞。
0: 不好意思，罗伟林，我没跳过舞，你多多包涵。
2: 哎，齐江河，你就不能温柔点啊？
3: 哎，罗伟林，你答应过的，说蒿子村梭梭树种成功了，你就给我们唱歌。
4: 对呀、啊，对，哎，罗伟伟，
5: 唱一个，罗伟伟，唱一个，
1: 哎呀，好嘞好嘞，
5: 唱一个，
1: 唱就唱，谁怕谁啊？来，乐队，唱《阳光总在风雨后》，过门，吉他口琴，准备，
3: 好嘞，
1: 开始。

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第三集，编剧朱娜、崔波，导演王瑞，文学编辑王多威、段海涛，音乐刘小曼、左春龙，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苏庸君，责任编辑何佩、白荣、宁霞、郝佳音。参加演播的有赵毅、王旭峰、胡倩倩、曹一倩、任杰、何凯鹏、李进、武凤春、武树、陈鑫、顾帅等。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民勤县林业和草原局。

0: 一个放哑巴，那你朝廷打给你放，咱能把药放好了，放哑了。
1: 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统筹傅立、方向杰，策划江有恒、张世虎，监制肖波、王鹏，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石林。第四集。

0: 娘，
1: 哎，
0: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羊肉臊子面，你尝尝。怎么样？
1: 嗯，好吃，真好吃。咸淡酸辣正合适。
0: 娘，
1: 哎，
0: 这一手还是小时候你教我的。
1: 江河，
0: 哎，
1: 刚才看到罗微微带着大家跳舞唱歌，我这心里啊乐开了花。江河呀，听韩壮说你对微微有那个意思啊。
0: 哎呀娘，你别听韩壮满嘴跑火车，不把荒漠治理好，我哪有功夫谈情说爱呀。
1: 也是，我觉得吧，光咱蒿子村好起来不行，祁连山脚下所有的土地都能变成绿油油的庄稼地，山清水秀的，那才是大家都好嘞。
0: 嗯，我一定会的。娘，我不能忘记小时候你对我的教诲。你记得吗？有一次我得了重病，要不是你拼命把我送到医院，我就再也见不着娘了。
1: 那年你七岁，我记得天下着雨，打着雷，闪着电。

0: 下来，我刚走。
1: 嘉禾，你病了，得赶紧去医院啊！娘，娘陪他冬天。
0: 我要下来，我不想让娘累着。
1: 哎，听话啊！我转汗了，就快到医院了。等病好了，去上学，好好上学。长大了，治理花漠、黑风暴，让咱耗子村人都能不再受穷。听见了吗？
0: 我听话。

0: 娘，
1: 哎，
0: 从医院出来，我就去了学校上课，成了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
1: 是啊，你走出蒿子村之后，有工作了，没有忘记蒿子村。回来做拯救民情的行动，这也是对我、对乡亲们的回报啊。
0: 娘，我不会辜负乡亲们对我的期望。你给了我两次生命，我要把它化作巨大的动力，赋予千里荒漠绿色的生命。
1: 还有一句话，你给我记住。
0: 哎，
1: 等蒿子村变漂亮了，你带着我未来的儿媳妇儿在柴湾湖边拍结婚照。
0: 娘，这个，
1: 记住。
0: 哎，
1: 哎呀，要是这个儿媳妇儿是罗微微，那就感情好了。
0: 哎呀，娘。这几年，靠着民勤县委县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我们的拯救行动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和港澳地区近15000名志愿者，全国各地捐助资金达3600多万元，义务治沙造林11万亩，数万亩沙地里的甜瓜、西瓜满地飘香，果树林里的苹果、香梨压满枝头。蒿子村的乡亲们满载着各种各样的水果，欢天喜地地开进城里售卖。可是，大家高兴而去，却沮丧而归。
2: 走，向村委会去。
3: 对，
2: 让我们种了这么多果树，都堆成山了。
4: 我们家的果子全都烂掉了。这得让村委会负责。
0: 齐主任，发生什么事了？
5: 祥和呀，你看看，你看看，咱们栽下的各种水果是丰收了。大家觉得，今年就靠着瓜果梨枣卖个好价钱，改善一下生活水平。可没想到啊，大家拉到集市上，傻眼了。
6: 我的天，老爷呀，那街道两旁都是卖水果的，咱们有啥，他们就有啥呀，撑卡车的在那儿摆着呢。
7: 还比我们来得早，市场整个都被他们占领了，我们的瓜果理都没人理啊。
8: 黄秋收回来了，你看，哭天抹泪了。
9: 我的娘啊，
7: 江河，齐主任，罗书记，你们可得救救我呀，我承包的十几亩果树丰收是丰收了，可是一个苹果都没卖出去。卖树苗上化肥灭虫害还雇五人帮工，我的娘啊，赔到姥姥家了。
5: 哎呀，你别哭了，瞧你那点出息，50高的汉子还哭天抹泪的。
0: 这个情况还真是出乎意料。
10: 我明白了，民勤全民治沙轰轰烈烈热火朝天，我们一手治沙一手致富的双措并举经验推广以后，各乡镇都开展了经济作物种植，水果都丰熟了，那还不是满大街瓜果铺路，
8: 撞车了。得这么滞销下去，前功尽弃了
9: 啊，前功尽弃。哎呀，我的娘哎，这是要把我黄秋收逼到死路上啊。
10: 黄秋收，别娘们唧唧的，给我站直了。
0: 东方不亮西方亮，哭个啥，市场被人家占领了，咱就开辟新战场。
10: 对，县哈的路堵死了，咱们就线上销售。
0: 哎，对啊，利用无所不能的网络，何愁销售不畅啊。
10: 是啊，
11: 齐江河，罗微微，桥头一合，心有灵犀呀。
0: 哎，
10: 你说啥呢？不过这心有灵犀倒是不错。齐江河，
0: 哎，
10: 我们说干就干，
0: 好，
10: 立刻改成线上销售。
0: 嗯，
10: 现在电商形式可流行了，我们也开个直播间，也直播卖货了。
0: 行，微微书记，
10: 哎，
0: 我建议把村里的妇女召集过来包装产品，给咱们的水果梳洗打扮一番，图个好卖相。
10: 好，
0: 哎，主播，谁来当主播呀？
10: 那我就义不容辞了。
0: 好，太好了，现代化美女的气质，一
3: 一上线，就能让千千万万的网民倾倒。
8: 大学生村官直播带货，本身就是新闻热点。
3: 对对对，
8: 我赞成。哎
6: 呦，你们这说的我都飘飘然了。
3: 你飘吧，马上就飘到果园里开现场直播带货，咱们说干就干。
12: 我们三个臭皮匠
8: 还装顶了一个诸葛亮呀。
6: 我们是新生代的思维拓荒者，集体智慧胜过 AI 的构想。
5: 臭皮匠，那还有我呢。
13: 七八强，
14: 你比我们像。
15: 平时江河他们要在这儿现场卖我们的水果产品，这可稀罕了。
4: 是啊，我也纳闷啊，电脑里边咋卖东西啊？
3: 韩庄来了，直播设备准备好了吗？
8: 一切 OK。
16: 甘肃省明勤县蒿子村第一次直播带货现在开始。为了庆祝首播，我们请各位网友听一曲唢呐吹奏。乐队准备好了没有？
4: 好嘞，
16: 黄秋收，喇叭带上来。
15: 带上了，早就擦得亮亮的了。
16: 好，开始。
3: 乐队书记，
6: 哎，
3: 您请。啊，
6: 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民勤县蒿子村支部书记罗薇薇。我正在曾经是荒漠的果树林里给大家做直播嘞。来，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这儿的明星水果，著名的民勤蜜瓜。它这个口感呐，又脆又甜，咬一口满嘴蜜。这个是沙窝窝里长出来的枸杞子，看这个头啊，又大又红嘞。这链接里面都有价格啊，朋友们根据自己的需求下单嘞。
3: 哎，乐队书记，
6: 哎，
3: 有粉丝请求连线了。
6: 哟，这位网友你好。
17: 啊，你好，民勤不是有名的混沙肆虐吗？你们是如何在这沙漠之丘上种植这么多的农产品的？
6: 哎呦，您问的太好了，我们呢是根据治沙研究所前辈们运用的粘土沙帐固沙技术，再结合当地民间插风墙的做法，研制出了低力式、高力式和平铺式各种草方格沙帐。在防风固沙的过程中，我们摸清了河西走廊沙漠的基本情况，掌握了风沙流运动的基本规律，缩缩沙丘造林才获得成功的。
17: 你们真的不累呀？
6: 嗨，治沙前辈们说吃苦吃土是家常便饭，对比他们呢，我们这点苦根本不算什么的。
17: 那这些瓜果是怎么种植的？
6: 由于治沙成果显著，我们想着反正都是要种植物，正好借助当地独特的气候特点和光热条件种植蜜瓜。这里呀，昼夜温差大，光照很充足，特别适合瓜果生长，所以咱们民勤的瓜果呀都特别甜，喜欢的朋友可以买回去尝一尝呗。
7: 哎，有人下单了。
6: 我这也有人下单了，
7: 已经有200多单了。
3: 罗薇薇，
6: 嗯，
3: 我来说几句。
6: 好。
3: 网友们，我是拯救明勤志愿者协会的齐江河，非常高兴看到你们对我们治理沙漠的热情支持。我告诉大家，你买一箱明勤蜜瓜，就能在这里种下一棵梭梭树；你拍下一箱人参果，或者南瓜、沙葱，我们就能在沙地里种一棵树苗。
7: 到现在为止，网上已经收到1500多订单了，总价值66000多元。
6: 还有好多网友继续下单呢。
15: 好啊，我们村要发财了。
5: 黄秋收啊，
15: 哎，
5: 今天你那喇叭吹得真不错。
15: 哎，过奖过奖。哎，
5: 以后可别再做砸疙瘩了。
15: 是嘞是嘞。哎，齐主任
5: 啊，
15: 哎，你跟江河说一下，我也要参加志愿者。
5: 哎，这就对了吧。
15: 好。
7: 哎，又有下单的了，大
18: 大家快过来帮帮忙。
5: 哎，好。
1: 薇薇啊，
6: 哎，
1: 你辛苦了，嗓子都冒烟了吧？来，吃口蜜瓜，
6: 张嘴。啊，哎，哦，哎，
1: 好好好，
6: 谢谢大娘。
1: 哎，
6: 哎，齐江河，
3: 哎，
6: 让大娘也说几句呗。
3: 哎，啊，行啊。
1: 我，这啊，不行不行，我说不好话了。
3: 娘，你心里头想什么就说什么。
1: 啊，同志们，这些水果呀、大枣啊，还有肉苁蓉，都是耗子村的乡亲们，还有我儿子齐江河，跟志愿者们一起种下的。大家齐心合力，制服了黑风暴，让过去的荒漠变得草青水绿。我给你们鞠躬了。我就是还有一块心病，我儿子都快40岁的大小伙子了，那只顾忙着拯救沙化的土地，可是还没有拯救自己的婚姻。
3: 娘，啊，这个就不说了。
1: 说，没我。
3: 喂，我是齐江河。啊，你是胡梦莹？什么？你要来蒿子村？哦，你要找回失去的爱？胡梦莹，我承认，我们是有过那么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也很感谢你，最初的时候你陪着我一起回到民前来治沙。梦莹，你是个善良的姑娘，你应该拥有更幸福的生活。应该能找到更适合你的人。很遗憾，我们不能在同一条路上一起走下去，但我还是要祝愿你一切顺利，前程似锦。不说再见了，祝愿您走进新的生活。韩壮
19: 来了，
3: 你跟齐发强主任带着志愿者还有乡亲们去给水果打包发货。
19: 啊啊，
3: 哎呀，快去呀。
19: 哦，我明白了，这里就剩下你和罗薇薇了。
3: 哎，你
19: 个瓜怂，该出手时就出手，向他表白呀，就像志发一样勇敢冲锋。
3: 哎呀，去，我们要谈工作。
19: 哎，好，谈，
3: 快去，快
19: 谈工作。咦，
3: 薇薇，
6: 哎，
3: 继续。
6: 好，亲爱的网友们。我们民勤县从建国初期到上个世纪末，无论多么艰难困苦，都没有停止过治沙工程。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实施石洋河流域综合治理和防沙治沙以及生态恢复项目，确保民勤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3: 网友们，在治沙研究所的指导下，我们还开展了40多项国际合作项目，举办了51期国际治沙技术培训班。帮助培训荒漠化领域的国际科技人员，我们的治沙技术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国际化。正因为如此，差一点被风淹没的民勤，才有了今天的满眼青绿。
6: 昔日黑风暴肆虐的荒漠，如今变成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绿洲。
3: 薇薇书记，
6: 哎，
3: 累了吧？来，喝口水。薇薇书记，
6: 你叫我薇薇就行。
3: 薇薇，
6: 哎，
3: 我想对你说，
6: 你说呀，干嘛吞吞吐吐的？这可不是你的性格啊！你说呀，
3: 薇薇，我们之间的友谊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
6: 其实我觉得你挺好的。哎呀，坏了，麦克风我关了。
3: 啊，
20: 这
8: 的话，
12: 我们都在手机里听见了。
8: 哎呀，急死我了！要爱，你就大声说出来呀！爱了，爱了，爱了，爱了！哎呀，
5: 真是天作地合的一对，太好了！
1: 齐主任呐、啊，你说的对，我这最大的心事啊，总算放下了。
0: 快到退休年龄的齐发强主任说，我死后要埋在咱们战胜风沙种植的林子里，继续守护这片绿洲。他的话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也成为激励鞭策我在治沙路上奋力前行的动力。一夜北风沙齐强，早上起来驴上房的鸣琴，作为三北工程建设的重点线，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已产生了巨大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一位林业教授站在湖水荡漾、绿树成荫的鸣琴大地上感慨地说，这是写在大漠上的论文啊。现在我们也站在这片绿洲上。
6: 哎，大家快来啊，我们走入山清水秀的画谱里了。
18: 来了来了来了。
3: 微微，韩壮，哎，这里洒下了我们志愿者的汗水，有我们逝去的青春，我建议大家在风景如画的背景里合个影。
6: 好，
20: 好，
10: 远处就是巍峨的祁连山，那就是我们治理沙漠化的丰碑。
8: 来来，大家都过来站好，准备合影。
3: 来谁来了？哎，
8: 喂，大画家，快过来，我们一起合影。
10: 大画家，快过来，我们一起合影。
3: 一起合影。
21: 哦，你是罗微微书记吧？
10: 是的。
21: 谢谢你啊！哎呦，治沙行动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一切都是空话。我来是给你们赠送我为家乡蒿子村，还有描绘祁连山美景的画作。这是为你们的壮举无声的赞美，
3: 谢谢，非常感谢。哎，打开，打开，
21: 来，
3: 好，打开，来。哇，
10: 好大一幅画啊！哎，看这儿，一片青绿色的梭梭树，多壮阔呀！
3: 就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梭梭树，帮助我们实现了让民勤，让祁连山脚下沙漠变绿洲的愿望。谢谢，太感谢了，你把我们共同的家园祁连山画了出来，你是了不起的画家。
21: 不是，你们用汗水和心血绘出了这么一幅沙漠变绿洲的图画，你们才是祁连山最好的画师啊。
3: 来，让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吧。
10: 好，来，
3: 大家准备，一二三，
22: 茄子。2019年9月，民勤县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全国绿化模范县称号。我们剧中的原型马俊和获得了全国绿化奖章。同年12月，马俊和获全国青年志愿者优。

秀个人奖。2021年11月，获行动者联盟2021公益盛典年度十大公益人物。2022年8月，马俊和又获得了全国绿化劳动模范称号。青史功勋谁记踪，凯风能扬无疆界。让我们向马俊和以及所有治理沙荒的英雄们致敬。

广播连续剧《大漠绿洲》第四集，编剧朱娜、崔波，导演王瑞，文学编辑王多威、段海涛，音乐刘小曼、左春龙，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苏庸君，责任编辑何佩、白荣、宁霞、郝佳音。参加演播的有赵毅、王旭峰、胡倩倩、曹一倩、任杰、何凯鹏、李进、武凤春、武树、陈鑫、顾帅等。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民勤县林业和草原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7: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伞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6: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8: 我们都说青海话，雌雄好点撒，阿达阿妈从小就教我们佛子话。
9: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10: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11: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9: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10: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9: 坚持坚持。
6: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12: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13: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14: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12: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出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6: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5: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点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989 带你漂移。早上6点半，
16: 我是邓布利扬，
17: 我是格兰城。
16: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7: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6: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7: 人为什么打呼噜？
16: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7: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6: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6: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7: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6: 长知识去生活。
17: 每天下午2点，
16: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线上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邓丽阳。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将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西宁星灿电影院带来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呢，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进入到我们的线上答题环节。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都可以啊，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奖品。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地址就在银马街大啊37号啊，城中区，西宁市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空枪》《奥德赛》，还有《功夫女足》以及《怒之杀》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朋友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啊？凌晨2点钟，当这个城市渐渐的归于沉寂啊，在一间宿舍啊，这个房间里或者是办公室里啊，就开始想要点外卖了，是吧？炸鸡、烧烤、汉堡、奶茶等等等等。结束一天的忙碌之后呢，啊，大家都会想要用一顿高热量的食物来犒劳一下自己。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啊，体重上涨、腰围变粗、脂肪堆积，往往就是从这一次深夜进食开始的。很多人觉得呢，肥胖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吃的太多。但是实际上呢，同样的一份食物啊，下午吃、凌晨吃、晚上吃，给身体带来的影响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肥胖的关键不在于你吃了什么，而在于什么时候吃。但是大家也知道，现在凌晨吃饭啊，进食啊，宵夜，这个已经成为了现代年轻人的一个啊，这个生活的一部分吧啊。那么但是呢，我们来啊关注一下这个现代年轻人肥胖的生活诱因。我们的第一道题是来问问大家，为什么深夜外卖会更容易引发肥胖呢？为什么深夜外卖会更容易引发肥胖呢？ A 因为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 D 因为不好消化。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欢迎来到直播间，欢迎任重福 HXZ 运马，欢迎来到直播间啊！可以，大家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嘛啊！感谢秦为我们点赞，感谢运马为我们点赞，可以来给我们点个关注吗？谢谢。为什么深夜外卖会更容易引发肥胖呢 ？A 是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 ，D 是因为不好消化。为什么深夜外卖更容易引发肥胖呢 ？A 因为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 ，D 因为不好消化。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不好意思，多选题。我们 HXZ 选了 D 啊，可以再多选几个选项。好，感谢运马关注我们。感谢 HXZ 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为什么深夜啊，这个点外卖的话更容易肥胖呢啊 ？A 啊，因为这个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 ；D 因为不好消化。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欢迎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参与答题互动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我们 HXC 啊，这半天很纠结了 ，ABCD 啊，又改了 ABD。还有其他的答案吗？
为什么深夜吃外卖更容易肥胖呢？多选题 A， 因为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D， 因为不好消化。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A、B 和 C 啊。不好消化怎么说呢？也不是直接原因吧。深夜点外卖更容易肥胖的原因是高脂肪、高糖、低蛋白、低纤维。大家没有选 C 啊。来跟大家分析一下。研究表明

烧烤、炒饭、薯条、油炸的小吃啊，还有包括现在一些生腌啊，也是有非常多的油。那每克脂肪呢，可以提供大约9000卡的能量，是三大营养素当中能量密度最高的一种啊。所以呢，看似普通的宵夜会带来很多的热量啊，那可以说能超过你全天热量的总收入。第二种就是高糖啊，夜间的外卖，你想一想啊，基本上就是烧烤加奶茶，炸鸡加啤酒，蛋糕加饮料啊。这种会快速的升糖，同时呢刺激你的食欲啊，就是你越吃越想吃，然后你不自觉的呢就吃过量了，越吃越想吃啊，然后越晚吃越难自控啊，而且吃习惯了以后晚上总想吃东西，有没有？第三个呢就是低蛋白低纤维啊，多数啊深夜外卖是以精致碳水、油脂和添加糖为主，普遍缺乏优质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类食物呢，虽然能够带来及时的满足感，饱腹感的持续时间却很短啊，常常呢就是你前一天吃完了，第二天就容易出现一种食欲紊乱。炸鸡、烧烤、甜饮等常见的夜宵食品啊，它通常是能量密度比较高，高能量密度饮食呢会提升单位食物摄入带来的能量负荷，你长期这样的话呢肯定是能量过剩的啊，所以肥胖是在所难免。

所以说呢，深夜进食的话呢，脂肪更润啊，更容易就是会进行一个囤积啊。那么正确答案是 A、B、C 啊。我们下一道题来，请听题，请问，哎，那你即便吃的是一模一样的食物啊，为什么凌晨吃哎就容易胖呢？对吧？这些东西白天吃啊，晚上吃。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晚上吃就容易胖啊？因为大家有的时候白天也会吃这种烧烤啊什么的，对不对？那为什么就晚上吃的话呢？哎，会让人更容易发胖呢？A 啊，因为夜间能量的消耗水平降低。B 因为机体的代谢节律和能力下降。C 因为深夜进食的话呢，容易扰乱啊食欲的调控系统。D 因为深夜的身体状态和白天完全不同啊，多选题。即便吃的是一模一样的食物，为什么凌晨吃啊就容易长胖呢 ？A 因为夜间能量消耗水平会降低 ，B 因为机体代谢节律与能力下降 ，C 因为深夜进食的话呢容易扰乱食欲调控系统 ，D 因为深夜的身体状态和白天完全不同。屏幕上面看到非常多好吃的啊，一到晚上就难以抵御这种食物的诱惑啊。即便吃的是一模一样的食物，为什么凌晨吃啊会更容易长胖 ？A 因为夜间的能量消耗水平会降低 ，B 因为机体代谢节律与能力下降 ，C 因为深夜进食呢容易扰乱食欲调控系统 ，D 因为深夜的身体状态和白天完全不同。即便吃的是一模一样的食物，为什么凌晨吃会更容易长胖呢 ？A 因为夜间能量消耗水平降低 ，B 因为机体的代谢节律与能力下降 ，C 因为深夜进食呢容易啊扰乱食欲调控系统 ，D 因为深夜的身体状态和白天完全不同。

好的，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哈。刚才那道题答的已经是没有正确的答案了，没有正确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A、B、C 啊。好，绵绵羊答对了啊。关键就是因为深夜啊，确实跟这个白天啊，人体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啊。

夜间的能量消耗水平呢是降低的啊，白天呢人体活动量是充足的，摄入的能量呢你能通过运动啊、你的工作呀、这种基础的消耗啊去把它消耗掉。到了凌晨，你进入休息状态了，对吧？你的体力活动本身减少了，你不可能大半夜的在做家务，大半夜的啊在运动嘛，对吧？所以你整体的这个消耗是降低的。这个时候你摄入了大量的热量的话呢，多余的能量就更加的容易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白天呢，人体的活动量大啊，能量消耗肯定是比较高的。像你要工作、要学习，要去乘坐交通工具，对吧？要可能有些朋友还会运动健身，你还会做一些家务，对吧？你还要进食消化啊。所以说这个多余的能量是比较少的啊，不容易转化为脂肪。但是夜间尤其是凌晨啊，进入了一个休息状态，你的能耗肯定是减少的，本身你的活动下降啊，然后你的代谢下降啊，不是坐着就是躺着，对吧？第二个就是机体的代谢节律与能力会下降。研究证实呢，进食时间本身会参与体重调节的过程。与规律早进食的人群相比啊，这个长期啊晚进食的这个体重控制效果会更差。提示夜间进食呢，可能通过干扰机体的昼夜代谢节律，降低脂肪氧化效率，进而促进肥胖的发生发展。第三呢，就是深夜进食容易扰乱食欲的调控系统。长期的凌晨进食会干扰人体的食欲调节机制，造成饥素饿与瘦素分泌紊乱。具体呢，表现为饥饿感更频繁，饱腹感更迟钝，次日呢，对高热量食物的渴望也会明显增强。就是总感觉自己是没吃饱的啊，总感觉自己很饿。好，我们的第三道题是，请问长期吃深夜外卖有哪些危害呢？啊，这是一道多选题，长期吃深夜外卖还有哪些危害呢？ A. 肥胖与腹部脂肪堆积， B. 胰岛素抵抗风险升高， C. 脂肪肝发病风险提升， D. 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这是一道多选题啊，长期吃深夜外卖有哪些危害呢？ A. 肥胖与腹部脂肪堆积， B. 胰岛素的抵抗风险升高， C. 脂肪肝的发病风险提升， D.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多选题啊，长期吃深夜外卖有哪些危害？ A. 肥胖与腹部脂肪堆积， B. 胰岛素的抵抗风险升高， C. 脂肪肝的发病风险提升， D. 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增加。好的，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A B C D 全选啊，妹妹样答对了。长期深夜摄入高热量饮食容易造成热量摄入持续大于消耗，进而呢引发体重上升、腰围增粗与腹部脂肪堆积。其中呢内脏脂肪的过量沉积啊，还会进一步干扰机体正常的代谢功能。同时呢，胰岛素的抵抗风险会升高，长期夜间高糖高热量的饮食会使机体持续处于血糖调节的高负荷状态，长此以往呢，会造成胰岛素敏感性下降啊，诱发胰岛素抵抗，最终呢，增加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第三个呢，就是脂肪肝的发病风险会提升，长期能量摄入过剩的时候呢，多余的脂肪不仅会储存在皮下组织，还会发生异位沉积侵入肝脏，持续发展呢会诱发脂肪肝，同时呢常常伴随着血脂异常。第四呢，就是心血管的疾病风险会增加啊，肥胖呢会持续的影响血压、血脂水平与血管内皮健康，长期呢可以会诱发一些代谢综合征啊，显著的提升一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概率。那如果说晚上真的饿了怎么办啊？就是可能。

白天吃的少，或者是晚餐没有吃啊，然后呢因为工作啊，因为什么原因啊，太忙了没顾上吃饭，对吧？那晚上真的饿了怎么办呢？A， 首先来判断一下你是生理性饥饿还是情绪性进食啊。B， 管住量别当正餐吃。C， 避免高油高糖组合。D， 吃完不要马上躺下睡觉。这也是一道多选题啊，晚上啊真的饿了怎么办，对吧？大家都知道吃宵夜对身体不太好啊，那但是真的饿了怎么办，那也扛不住呀，对吧？如果说啊工作太晚了，学习太晚了，没有时间吃晚饭了啊，这个确实到凌晨了，是吧？到晚上了，这个夜宵时间，真的饿了怎么办呢？啊 ，A， 首先判断是生理饥饿还是情绪性进食。B， 管住量别当正餐吃。C， 避免高油高糖的组合。D， 吃完不要马上躺下睡觉。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晚上真的饿了怎么办啊 ？A， 首先判断是生理饥饿还是情绪性进食。B， 管住量啊，别当正餐吃。C 呢是避免高油高糖组合。D 呢是吃完别马上躺下睡觉。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 ，A、B、C、D 啊，正确，全选啊。应对深夜饥饿，科学的做法并不是完全禁食，而是规避不健康的饮食选择，在缓解饥饿的同时呢，可以降低一下身体的代谢负担。首先呢，你先判断一下是生理性饥饿还是情绪性进食啊。生理性饥饿的典型表现就是胃部存在空虚感，会伴随注意力下降啊，这个专注力不足，对食物呢没有特定的偏好，多数食物都可以接受。情绪性的进食啊，表现为就是哎呀，对炸鸡呀、奶茶呀、甜品啊、高热量的食物有强烈的渴望啊，这种主要是由情绪熬夜习惯驱动，并不是身体真正需要补充能量的。如果只是情绪性的嘴馋啊，那你可以先干点别的，比如说先刷刷牙呀、喝点水呀、洗个澡啊，转移一下注意力啊，来缓解进食的冲动。或者晚上可以啊进入一些休闲模式，比如说看看书、下下棋，是吧？第二个，你确认生理性饥饿之后啊，那怎么进食呢？对吧？我确定我就是饿了呀，是不是？我不是情绪性的想吃啊。核心的原则，首先你要选高蛋白的、低热量的、饱腹感强的食物，像牛奶、无糖的酸奶。啊，对吧？这种呢是优质蛋白啊，对肠胃的刺激也比较小，饱腹感也比较强。然后呢就是水煮蛋啊，实在你晚上饿得不行不行，吃个水煮蛋，喝个酸奶也是可以的。然后呢再比如说坚果啊，坚果但是一定要少吃啊，坚果因为含油量还是比较高的。第四个就是低糖的水果，像苹果、小番茄、蓝莓啊，低糖的水果是可以的，千万不要大量的食用高糖的水果啊，荔枝啊、葡萄啊、芒果、龙眼啊，这种会让你的血糖啊大幅波动。如果说饥饿感比较强的话，你可以搭配少量的主食与蛋白质，比如说小份的燕麦啊，还有一片全麦面包配鸡蛋啊，这种也是可以的。深夜吃怎么样才能够不踩坑呢？啊，有三个原则。第一个，管住量，别当正餐吃啊，你就垫垫肚子啊，你别整的全是啊，这个又米啦，又面啦，啊，又油啦，又菜了的啊，又肉的。就是晚上吃啊，晚上吃你就哎，实在饿的不行，就找点垫肚子的啊，就是吃完没负担的这种食物是可以的啊，千万别把它当正餐吃。第二个就是避免高油高糖的组合啊，什么炸鸡加奶茶啦、烧烤加甜品啦、啊汉堡加薯条啦，这些啊，这是油脂炸弹啊。然后呢，晚上吃完千万不要立马躺下睡觉，对吧？你给肠胃留个一到两个小时的消化时间啊，吃完夜宵一到两个小时啊，别吃完就躺着，是不是？

这样容易脂肪堆积啊。单次凌晨进食外卖呢，通常不会造成体重的快速增长，但是你长期的有这一行为肯定会啊堆积脂肪。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有些朋友胖啊，肥胖不是啊一朝一夕形成的啊，往往就是那一句，哎呀，就吃一次吧，吃一次没关系吧，哎呀，就吃这一次吧，这种侥幸的心理啊，就是造成肥胖的主要罪魁祸首。真正健康的饮食选择呢，并不是彻底的杜绝夜间进食，而是在饥饿出现的时候呢，选择合适的方式啊，选择合适的食物和合理的方式来去进食。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利昂。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地址就在西宁市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好了，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吃的话题啊。那刚才说完我们的夜宵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吃鸡蛋的这个问题。其实呢，现在关于吃啊这个鸡蛋的争议啊是挺多的。爱吃鸡蛋的人呢，每天可能一两个、两三个都会吃啊。但是呢，也有人说这个鸡蛋吃多了呢，胆固醇高啊，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人说鸡蛋吃多了会胆结石。那么鸡蛋会不会升高胆固醇，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呢？怎么吃鸡蛋最健康啊？鸡蛋吃多了会不会高血脂、高胆固醇啊？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首先我们来问问大家啊，请问人体胆固醇啊大部分的来源是哪里，你知道吗？ A 鸡蛋等蛋类食物， B 自身肝脏合成， C 牛羊肉等红肉， D 海鲜鱼虾。人体的胆固醇大部分是来自于哪里，你知道吗？ A 鸡蛋等蛋类食物， B 自身的肝脏合成， C 牛羊肉等红肉， D 海鲜鱼虾。鸡蛋吃多了啊，会不会得高胆固醇呢？这个问题要想解决的话，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胆固醇来源于哪里。那么人体大部分的胆固醇来源于哪儿呢？ A 鸡蛋等蛋类食物， B 自身的肝脏合成， C 牛羊肉等红肉， D 海鲜鱼虾。好，感谢金龙关注我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呢为您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带来的免费观影券。好嘞，来看到绵绵羊选了 B 自身肝脏合成。人体的胆固醇大部分来源于哪儿呢啊？ A 鸡蛋等蛋类食物， B 自身肝脏合成， C 牛羊肉等红肉， D 海鲜鱼虾。正确答案是 B 啊，肝脏合成。人体胆固醇的70%都是自身合成的啊，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啊，仅仅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啊，在这里也是建议成年人啊，每周摄入280克到350克的蛋类啊，建议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大概就是每天一个鸡蛋。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就是高胆固醇血症的人群每天的这个摄入量应该控制在多少毫克呢？高胆固醇血症的人群每天的胆固醇的含量应该摄入多少毫克呢？ A 200毫克以内， B 300毫克以内，C 400毫克以内， D 500毫克以内。 高胆固醇血症的人群每天的这个胆固醇摄入量应该是多少毫克呢？ A 200毫克以内， B 300毫克以内， C 400毫克以内， D 500毫克以内。好，这道题稍微有一点这个难啊，可能是大家的这个知识盲区了。好，咩咩羊选了 A 200毫克，没错啊，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A 啊，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不能摄入过多。我们先来总结一个结论啊，就是说正常的健康人呢，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胆固醇高啊。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呢，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的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啊。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不低，但是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不高啊。还有呢，它有对于这个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这个是最重要的它的一个营养价值。其次呢，至于鸡蛋当中较高的胆固醇含量，你不用担心啊，因为人体70%的胆固醇是自身合成，食物摄入很少啊，而且呢，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的水平是有自己的调节能力的啊，一旦摄入增加了呢，体内合成的就会减少了。也就是说你鸡蛋吃多了，然后呢胆固醇摄入高了，那你人体会自己代谢的嘛，会自己调节的嘛啊，然后它的这个合成的胆固醇会降低啊，而且你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也不会影响你的血脂啊。有研究表明呢，每天吃一颗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和死亡的风险。另一项研究也表明啊，每天摄入三个以内的鸡蛋是有利于啊降低健康年轻人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水平的，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的。所以说你吃个1到3个啊没关系的，这个还有可能对你的血脂健康是有益的。讲到这儿，大家还觉得说，哎呀，那肯定不是多多益善吧，对不对？那肯定还是要限量的吧。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成年人啊，应该每周啊，就是正常的话，摄入280到350克的蛋，啊，就是一个鸡蛋50到60克算的话，你每周就是6到7个鸡蛋，也就是说每天一个鸡蛋，包括蛋黄啊。那么其次，从大家担心的胆固醇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权威机构啊也是推荐一个摄入量啊，就是成年人的胆固醇摄入量不高于这个300毫克啊，一个鸡蛋胆固醇大概是在200毫克的左右啊，所以考虑到每天饮食当中呢其他的食物也会提供胆固醇，所以吃一个鸡蛋就可以了啊。那么像什么人群可以多吃一点呢，对吧？孕妇，还有哺乳期的这个女性，青春期的学生，还有健身增肌的朋友可以多吃一点，一天建议啊最多吃3个鸡蛋。这种人群呢应该是更多的去摄入这种优质蛋白质啊。如果说你日常饮食当中呢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的话，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啊，就是蒸啊煮啊这种方式的话，吃2到3个问题不大。当然了，如果你日常当中已经有足够的奶、肉、鱼、大豆啊这些蛋白质的摄入，那你就不要再吃太多鸡蛋了。还有就是高血脂的人群要注意一个量啊，注意一个量啊，也是建议一天不超过1个，然后呢1周不超过5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200毫克以内啊，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啊，吃一个鸡蛋就有可能超标啊。像这个高胆固醇血症的这些人群呢，日常饮食当中像其他的这个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内脏，对吧？脑啊、肝啊、心啊，还有一些红肉，就是猪肉、牛肉、羊肉、虾啊，这个不算太多啊，然后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如果说你这些吃的不多的话，建议每天啊就是不超过1个鸡蛋就行了，建议每天可以把鸡蛋分成2份啊，就是你吃个1半，或者是2/3的蛋黄。另外呢，肥胖人群是要控制一个啊总的一个膳食的摄入量的啊。 那么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呢，需要控制饮食的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尽管鸡蛋的脂肪组成当中啊，饱和脂肪不多啊，但也不建议吃太多啊。还是一样，就是每周啊，就是大概六个左右吧啊，不要超于六个。然后呢，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呢，就是有一项研究显示啊，如果说每周你要吃大于六个鸡蛋的话呢，这个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会有增加。当然了，这仅仅是个研究嘛，所以就是说大家也要科学看待啊。一方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的这个饮食结构也有关。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啊，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上呢，啊，这个吃蒸蛋、煮蛋都是可以的啊。这个是减重的最佳饮食搭配嘛。好，感谢金龙关注我们。好，感谢爱心啊，来到直播间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平时的话我们应该就是属于哪一种的鸡蛋烹饪方式会比较好啊？下列哪一种是属于推荐的鸡蛋健康烹饪方式呢？ A 油煎荷包蛋， B 茶叶煮鸡蛋， C 炸鸡蛋， D 摊鸡蛋饼。下列哪一种是属于推荐的鸡蛋健康烹饪方式？ A 油煎荷包蛋， B 茶叶煮鸡蛋，C 炸鸡蛋， D 摊鸡蛋饼。下列哪一种是属于推荐的鸡蛋健康烹饪方式啊？ A 油煎荷包蛋， B 茶叶煮鸡蛋， C 炸鸡蛋， D 摊鸡蛋饼。好的，这个很好选了啊，那肯定是选无油的嘛啊，那就是茶叶蛋啊，是比较健康的了。如果最好的话，最好你就是不要茶叶煮了，你就白水煮吧啊，煮啊蒸都是可以的啊，就你但凡多摄入点其他的这个什么东西都是不利于健康的。如果说这个肥胖的同时呢啊，血脂水平还比较高的话呢，建议每天摄入一个以内的鸡蛋啊，也是比如说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的一个鸡蛋。你可以选择其他的优质蛋白，比如说脱脂吞啊，这个脱脂吞啊，这个脂脱脂奶，还有这个大豆类，还有低脂的瘦肉啊。最后呢，提醒大家的是，除了关注吃鸡蛋的量，一定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坐牢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国际大法官石九庸，第一集，学法报国。那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飘摇动荡。1937年，日军侵犯我国领土主权，上海沦陷了。在上海租界的一座小洋楼里，一家姓史的人家正在准备吃饭，其中就有十几岁的中学生石九庸。
4: 爸爸，怎么了？怎么这样叹气啊？是时局的事情吗？
5: 四行仓库沦陷了，日本人彻底打进了上海。
6: 什么？那我们怎么办？
5: 我们成了亡国奴了。
7: 妈妈，您别难过，我去打鬼子了，跟他们拼了。
6: 我也去，我听说还有女孩子去过四行仓库给我们的部队送国旗的呢。
8: 我也去，打倒日本鬼子。
5: 你们别添乱了，都去自己房间，我和你妈妈商量商量。
9: 父亲，
6: 快听你们爸爸的话，都回自己的屋里去，我们说两句话。哎呀，孩子他爸，日本人不会怎么样我们这些老百姓吧？
5: 他们还要怎么样啊？你没见到每次我们从外牌渡桥到英租界架立时的情景吗？
6: 这真是太窝心了。每次送孩子上学，要经过岗哨林立的外牌渡桥，不管是谁，只要是中国人，都要向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宪兵鞠躬行礼。
8: 是啊，妈妈，我受不了了。每次我都有一种无法忍受的屈辱感。每每过外白渡桥，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深深的刺激。
5: 九庸是个好孩子。
6: 还好这里是英租界，他们不敢怎么样。可是我一见到咱们中国人出入租界口要给他们站岗的日本人鞠躬，我就恨得慌。一旦日本人实行戒严，孩子们经常就要到晚上7、8点钟才能回到家， 真是急死人了。
8: 是啊，当我乘着夜色疲惫不堪地跨进家门时，当面对倚门张望已久、神色焦虑不安的你们关切的目光时，我的心里跟刀扎似的，我绝不当亡国奴。
5: 儿子妈，我们已经跑不了了，这还有生意，不能让孩子们受奴化教育，让他们都出国。正好三个大孩子也已经出去几年了，也有个照应。
6: 嗯，我听你的，只是九庸是不是太小了？
5: 十几岁也不小了，九庸已经在圣约翰大学快毕业了。
8: 是啊，妈妈，我不小了。这场战争对生命的摧残让我痛恨战争，渴望和平。我希望运用国际法伸张正义。我对国际法课程特别感兴趣，我学着学着，我的理想就来了。我在想，如果世界各国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中能够遵守国际法，贯彻国际法，国际和平就有了保证，强欺弱、大欺小的情况也就不会再发生。我希望用法律知识为人类服务，以法律促进国与国之间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避免战争。日本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还笑话我们没有知识和文化。我一定要学好国际法，跟他们在国际上扳扳手腕。
5: 好孩子，我支持你，你就出国继续深造吧，去美国。美国我们也有朋友亲戚，再说还有这么多哥哥姐姐呢，在圣约翰学的也是英语，到国外不会受苦的。
8: 爸爸妈妈，你们都在这儿，我又舍不得你们，我还是不出国了，我留下来打鬼子吧，我和他们直接干。
6: 哎，这孩子，你这话怎么没准儿呢？
8: 我，
5: 九庸，你的心情很矛盾，爸爸理解。但是，你还记得爸爸给你讲的谭嗣同的故事吗？为了变法，谭嗣同舍生取义，可是，为了保留变法维新的火种，那梁启超和康有为离开了中国，后来推翻清政府。革命的胜利也有他们贡献的力量感召啊。
8: 我记得谭嗣同说去留肝胆两昆仑，可是我去了国外也不能宣传什么呀。
5: 但是你可以学习呀，我们国家现在最需要国际上发声，你年纪虽小可以多学一些和国际接轨的知识，将来长大了报效祖国，让中国人堂堂正正地站在国际民族之林里，平等地和他们分庭抗礼，而不是像鲁迅先生写的《友邦惊诧论》中说的那样，祈求外国友邦的同情。
8: 嗯，我明白了，父亲，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学，就学和国际能接轨的知识。
5: 九庸啊，我建议你学国际法，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外交官。
8: 嗯，父亲，我也是这么想的。
3: 转眼间，在美国留学的十九庸离开祖国已经十几年了。他从小就聪慧好学，特别是英文成绩非常好，文笔特别出众。当时十九庸就有意成为一位法学家，从而在择校的时候选择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此时的十九庸一心学成回国，他已经由一个青少年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了。可是国内时局风云变化，日本投降了，又开始了解放战争，十九庸陷入了彷徨。年轻的他常常思考，我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呢？1950年11月28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内，十九庸在电视机前聚精会神地收看着有关中国的新闻。电视机里正传出一位中国男士铿锵有力的发言：
9: 台湾根本不存在什么地位的问题，台湾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政府武装侵略我国领土台湾的问题。美国的实际企图是如麦克阿瑟所说的，为使台湾成为美国太平洋前线的总枢纽，用以控制自海参崴到新加坡的每一个亚洲海港，把台湾当成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任何诡辩撒谎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 美国武装力量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美帝国主义者现在走的正是1895年日本侵略者走的老路，但是1950年毕竟不是1895年了，时代不同了，情况变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8: 说得太好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10: 什么？石九庸，你怎么这么激动？怎么双拳握得那么紧，嘴唇都颤抖了？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失态。
6: 是啊，电视里演讲的这人是谁啊？你都失去冷静了。
8: 啊，他叫武修权，是新中国的外交官，确切地说，是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6: 新中国？
8: 嗯，
6: 就是那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大陆吗？联合国还没承认他们呢。现在的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还是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代表的。
8: 我觉得武修权说的有道理。

0: 我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美军将领麦克阿瑟欲将朝鲜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对面，他认定中国不敢与强大的美国对抗，但是人民志愿军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战。
1: 十九庸，我觉得你的思想很有问题。哎
0: 呀，不是我有问题，是你们。你看，这都是一个月前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慷慨陈词的录像。
2: 他说的太夸张了吧？
0: 并没有，我要回国。当初我父亲叫我出国学法律，就是痛感弱国无外交，立志要用知识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命运。如今时机到了，光是痛斥力量还不够，我要用国际法的知识武装起中国的外交，我要学法报国。
3: 上帝呀，他疯了！
4: 十九庸没有疯，而是感觉到了新中国新世界冉冉升起的力量。伍修权代表在联合国痛斥美国侵略中国的罪行，质问的美国代表们脸红脖子粗，而这一幕也通过媒体扩散到世界各地，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同样改变的还有十九庸那一句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在他的耳边久久回荡着，不能淡去。新中国的一位外交新星即将开始崛起。然而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的十九庸虽然回到了祖国，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并没有受到重用。在那些年月里，即使是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日子也未必好过，何况十九庸这样有着令人迷惑背景的洋学者，坐冷板凳姑且不论，有时也不免受人猜疑。十九庸不改初衷，他平静地对待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一开始被分配到了南京一座师范学院教中学学生，理想丰满碰上了现实的骨感，年轻的十九庸是怎么处理的呢？
0: 同学们，我们将来一定要好好学习，要为祖国做出贡献，无论哪一个岗位都是要发光发热，做一颗闪亮的螺丝钉。
2: 老师，听说您在美国是学法律的，是大学问家，怎么做起了中学老师？
1: 是啊，听说您特别的有学问。
0: 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啊。我的知识将来都交给你们，你们用知识壮大国威，为祖国贡献力量，这也是一样的。
1: 老师，您说我们中国真的能强大起来吗？
0: 我觉得现在咱们中国就很强大。你知道吗，老师这代人生长在中国受帝国主义欺侮的时代，在美国留学期间，我亲眼看到了美国社会对黑人的歧视，也处处感到对黄种人的排斥。而新中国代表团到联合国参加朝鲜问题会议这一轰动事件，是我看到了希望，燃起了回国服务的热情。当时我真的是感到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中国人站起来了。我现在在这里教给你们文化知识，我感到很自豪。
2: 嗯，老师，我也要向您学习。
1: 石老师，我也是，我以后也要像您一样学国际法。
2: 咱这可是师范学校，只能当老师。
1: 谁说的？国际法学家能当老师，老师就不能学国际法了？
0: 好，有志气，我支持你。以后啊，你们在法律上有什么不懂的，也可以直接问老师。好了，已经下课了，你们都回去吧。
3: 老师再见。
4: 嘴上虽然这么说，行动上也确实平静地对待眼前发生的一切。但是年轻的十九庸也曾感到过困惑迷茫，也曾彷徨不解。回想起临回国时的拳拳之心， 再想到现在的

0: 境遇。他有时候也扪心自问，回国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值吗？难道只是做个中学教员吗？这一身本事怎么施展呢？以法报国的理想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呢？好在这样的日子并不长，十九庸的春天马上就来了。
1: 同学们，下课。
2: 老师再见。
3: 安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不会。
1: 啊，那你过来一下吧，我给你解答一下。
3: 啊，好，老师。
2: 石老师，先别解答问题了，校长找你有事。
3: 校长？
1: 校长找我什么事啊？
2: 嗯，他没说，反正笑得挺开心的，应该是好事。他手里好像还拿着红头文件。
1: 哦，那好，等我解答完这个问题以后我再去。
3: 老师，是不是你要被调走了呀？啊，哎呀，你先去找校长谈正事，这个问题叫小李给我讲。
1: 这样可以吗？
2: 没问题，这个问题我会。老师，你快去吧。
1: 啊，那行，你们等着我啊。
4: 请进。
1: 啊，校长，您找我。
4: 石老师，你好难找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外交部的张同志。
5: 石九庸同志，我是来接你的。
1: 我？接我干什么呀？
5: 哦，接你到外交部。今年初，咱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了尽一切努力最充分的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和更快的扩大知识分子队伍的各项政策，提出了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最迅速最有效的计划和措施。会议上特别强调了要利用好您这样的大知识分子。
1: 真的？
4: 这能开玩笑吗？你看看文件，国家要招贤纳士需要你这样的大才呀。哎，你委屈在我们的中学这么几年确实是有点屈才了。
1: 哪里哪里，都是为人民服务。
4: 哎，术业有专攻，你在我们这儿啊，说句俏皮话，那就是大炮打蚊子。
1: 怎么讲？
5: 大材小用了。
1: 哎呀，说哪里话，校长说笑了。
5: 同志，你就别谦虚了，现在国家百废俱兴，急需您这样的外交人才啊。
1: 哦，太好了。那太好了，这真是久旱逢甘霖呢。我以法报国的理想终于能够实现了，我一定好好干。
5: 祖国的大业也需要您呢。校长，这是调令，我现在正式通知您，要把石九庸同志调到北京去了。
4: 没问题，我们坚决服从组织命令。石九庸，你有问题吗？
1: 我坚决服从。
4: 哎，外面谁呀？吵吵闹闹的。
6: 校长，是我们。
4: 你们来干什么？
2: 我们来送送石老师。
3: 石老师，您去北京别忘了我们呀。
1: 不会的，孩子们，我会给你们写信的。你们是祖国的未来，老师在哪里都不会忘记你们的。我依法报国的理想实现了，将来还需要你们继续努力，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啊。
6: 老师一定的。
0: 就这样，石九庸的境况很快有了决定性的改变。这一年，国务院直接下令调石九庸立即赴京。手持一纸调令的石九庸就这样来到成立不久隶属于外交部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在当了两年助理研究员之后，30岁出头的石九庸又进入了陈毅担任院长的外交学院，专门教授国际法。石九庸终于又干起他心爱的老本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 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国际大法官石九庸第二集，纵横捭阖。1997年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它不仅是香港回归的一年，更是宣告了全体中国人民新纪元的开始。它宣告了中国国家地位已显著提高，连素以铁腕著称的撒切尔夫人也对我国表示敬意。从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国家如果要受到尊重，必须先发展自己。而在这一历史事件的背后，国际法权威石九庸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时间倒回到1984年，当年4月，英国外相赫维访问北京后抵达香港，他在香港发表声明，通过单位的电视机，石九庸和同事们看到了这一幕。
2: 哎，特大新闻，特大新闻啊！英国外相赫维在香港发表声明了，跟咱们谈判有关。
3: 嗯，我们这几年的谈判没有白费，香港终于要回来了。
4: 是啊，都来看电视，赫维刚刚从我们北京走，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这对我们将来下一步工作很重要啊。
5: 要达成一份能使本港在1997年以后仍然继续有英国官职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
6: 太棒了，
2: 香港要回归祖国了。
4: 哎呀，这几年经过了7轮会谈，中英双方才初步发布了公报，回顾了会谈的进程和所取得的进展。赫维的这段发言说明会谈已经进入了新阶段，他的这段声明这就是一个信号啊，后面我们有的忙了。我们外交部的国际法精英们该出场做收尾工作了。
2: 这怎么说？
4: 这意味着中英两国要就香港回归具体的细节在谈判桌上按照国际法惯例详谈。香港问题是扎在咱们祖国近100年的一根刺，具体怎么谈就要咱们参与到其中了，绝不能有半点差池。
3: 老史，你是国际法方面的专家，就看你的了，我们扶助你。
2: 是啊，目前国际法人才欠缺，咱们和英方谈判绝不能让他们牵着鼻子走。
4: 哎，大家都要努力啊，我只是略懂一些而已，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香港回归绝不是简单的国际法范围内的案例，它关乎着祖国的荣誉和香港的未来啊。
2: 对，说得好，不能让祖国在这次谈判上损失利益，失去尊严，我们要万分的严谨认真。
3: 但是也不能蛮干呐，毕竟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事件，都是有国际惯例。

0: 还有国际法的规范的。丧失国际风度，一味的争强好胜，也会贻笑大方啊，闹不好啊就成了国际笑话了。
1: 是啊，为了祖国咱们都不能松劲，谈判初见成效，这是好事，今后咱们还得劲儿往一处使，随时待命，把这件事情办得圆圆满满，顺顺利利。
2: 1984年6月，中英谈判进入最后阶段。7月份，英国外相赫维带着谈判代表团再次访问北京，这一次是来谈细节的，也是来走国际惯例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接见了他，随行的还有石九庸等国际法方面的队伍小组，大家心潮澎湃，激动万分，但都是胸有波涛，面色不惊。究竟谈判桌上会遇到什么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3: 很高兴，欢迎赫维先生带着谈判团队能再来北京，就香港问题深谈呢。
4: 周先生，我也很激动，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要探出成果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已经定下来了，不过具体的公报声明怎么草拟，我们还要进一步讨论。我们有专业的国际法专家团队，
3: 我们也是一样啊，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双方的国际法专家先来议议这件事情吧。
4: 我也是这个意思，咱们期待好的结果早日出来。
3: 那一定的。
2: 就这样，石九庸接到一项艰苦的任务，带队与英国谈判香港回归事宜。在当时，石九庸已经是国内最优秀的国际法学者，这个重任也自然落在了他的肩上。谈判桌上，中英双方国际法专家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公报怎么草拟，怎么措辞，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声誉形象。虽然大局已定，但就具体的细节，双方可以说是寸土不让，但又必须在国际法这个大框架下严格执行。谈判桌上，双方代表展开了唇枪舌剑。
4: 这是我们草拟出来的公报草案，你们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和修改的。
1: 我们中方也没有意见。
4: 那好，那我们就
1: 来。请等一等。
4: 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
1: 英方代表，我们对公报上面的这点措辞有一些异议，可不能这么写啊。
4: 是那里，那里有了问题了，请当面指出，合理的建议我们一定改正。
1: 您看，就是这里，你们英方主张的表述是放弃涉及香港问题的南京条约等三个条约，但是中国政府认为条约根本是非法无效的，不能说放弃。
4: 为什么呢？这有什么关系呢？
1: 你想啊，香港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一直对香港拥有主权，中方从来不承认这三个不平等条约，你们又何来放弃呢？这种写法我们中方从感情上不能接受。
4: 但是无论如何，南京条约的那些的确就是你们中国签订的条款呢，签订了就要遵守。现在我们主动不再守这三条约定，不就是放弃吗？有什么错吗？
1: 当然是错误的。南京条约签订的时候是在清朝，当时的清政府是封建制国家，根本不懂国际法相关的条款，而且是在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就好像你们在美洲用几个玻璃球和当地酋长换取了一个小岛一样，根本就不能算是两个平等的主权国之间的平等协议，是一种欺诈和犯罪。所以我们中英双方的联合公报上不能表述成英方放弃南京条约的三条条款，这是对我们的不尊重和愚弄。你们放弃的 是你们不应该得到。

0: 所以请慎重考虑中华民族的民族感情。我再次重申一遍。
1: 萧华，中方代表，我想提醒你注意，我们是在谈理性，你不要说感情，这是谈判桌，不是婚礼现场。
0: 理性上，不平等条约也是不应该得到保护的。我们能坐下来谈判，就是正视历史遗留问题，而不是对不平等条约的重新再审视。
1: 你既然这么说，好吧，我们内部再讨论讨论。稍等片刻，我们推戏，30分钟以后见。
0: 好的，期待你们的新结论。
2: 老师，你说太好了，不能让他们这么居高临下的发公报。南京条约本就是丧权辱国的条约，怎么能按照正常的公约那样对待呢？
3: 是啊，香港本来就是我们的。老师，你的话太有理有据，掷地有声了。我们就应该不卑不亢地跟他们挑明了，看他们怎么回应。
0: 等等看吧，这不是个人的事情，也不是外交部的事情。我还记得当初周总理对我说的话，外交部就是不带枪的部队，因此应该像打仗一样高度重视。
2: 对，总理还说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刚才要是我，就该说错话了。可是你的这种纵横捭阖、不卑不亢的风度，值得我们学习啊！
0: 为了祖国，咱们就是要肩负起责任。有时候，也要学会谈判。咱们在谈判桌上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所以，咱们要参与设计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法律制度安排，为香港平稳过渡与顺利回归做出贡献。
2: 对。
4: 由于割让领土的不平等条约是英国与清政府签订的，对于新中国而言是无效的、非法的。同时，对于如何处理不平等条约，在国际上这是第一次，没有任何国际法可以借鉴，只能凭借十九庸与英国的周旋中思考最佳方式。英国要用放弃不平等条约表述，但在十九庸的坚持下改成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并写入了联合声明。然而，香港回归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这又是什么事呢？与香港回归同时进行的还有另一件事，中国开始筹划加入世贸组织，按照当时的称呼叫关贸总协定。这场谈判旷日持久，而那时的香港已经是世贸组织成员了。香港回归后，在香港是退出跟着中国一起加入，还是留在世贸组织的问题上，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2: 你这是卖国的行为。
0: 我不是卖国，我这是为了香港的长远发展考虑。香港要继续保持自由港的优势，同时还要考虑到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复杂艰巨性。
2: 司长，你消消气儿，你话重了。
3: 啊，是啊是啊，都是自己人了，有话慢慢说。
2: 一点不重，我能不气吗？香港已经回归祖国了，为什么不能和祖国共进退？
0: 如何处理回归后香港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关系是重要的国际法问题。中国想加入世贸组织需要很长的时间，香港留下对中国加入有好处，也符合国际惯例。
2: 你不要拿国际法来压我，你就是卖国。
3: 司长，这不能这么说呀，老史这也是为了国家考虑啊。
0: 我觉得再这么争论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前些天我已经去了日内瓦 WTO 总部，了解了相关的情况。司长您先过目，这篇香港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我已经把我的观点阐述得很明白了。
2: 嚯，万字长文呐。老师，你前几天休假说要歇歇，你难道去 WTO 总部考察了？
0: 是啊，我的确一个人去了一趟日内瓦国际关贸总部，而且我想把这篇文章上报到中央，听听大领导的意见。
2: 十九庸，李鸿章外交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这是卖国，你到底怎么想的？
0: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咱们等着上级的批复吧。
2: 哼，我就不相信上级能让香港留下。哎，司长，您别走啊，老史，你看你。
3: 对呀，老史，哎呀，你太犟了。说实话，不光司长这么想，这两天呢，咱们很多同事都对你有看法。香港要回归都回归，军事外交都回归了，经济上也自治了，难道政策也不能同步吗？啊？
0: 我的同志们，这也是经济，而且这不是我石九庸个人的问题，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只想用自己所学为祖国香港谋求最大的利益。入关这件事情上，我还是主张香港留在国际关贸总协定以内，这样有利于祖国经济的发展。
4: 由于没有人懂国际法，石九庸一度被人误解，甚至被人冠以卖国的标签。最终在他20000多字的报告下，上级同意香港留下。今天的香港是亚洲乃至世界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并连续21年保持经济自由度指数全球第一。这一切石九庸功不可没，若不是他当年据理力争，今日的香港也许不会是如此繁荣的景象。除了中国外交部法律顾问这层身份，石九庸还曾担任过国际法院院长。国际法院是联合国6大机关之一和主要司法机关，院长的任职资格十分严格，需由全体法官选举产生。石九庸是首位担任国际法院院长的中国人，这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国的荣誉。在他的硬刚下，美国在联合国也尝到了一次失道寡助的滋味，那是在2002年。
5: 十，关于以色列在巴以边境建隔离墙事情的裁决，还是请慎重考虑啊。
0: 我知道以色列建立隔离墙违反了国际法，必须停止并赔偿巴勒斯坦的损失。
5: 是，你知道以色列的背后是美国吗？
0: 我知道。
3: 既然知道，你就应该明白，正因为以色列背后是美国，所以海牙国际法院没有人愿意轻易下定论在建一座墙这件小事上得罪美国。
0: 就因为大家的犹豫，才导致案件迟迟不能审理。你知道吗？在隔离墙修建过程中，以色列摧毁巴勒斯坦140多栋楼房，导致巴勒斯坦400多户、2300多人流离失所，近87万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有1200万立方米的水资源被以色列霸占。这是一场以打击恐怖为由，吞没巴勒斯坦的阴谋啊！巴勒斯坦正是因为以色列有美国在背后支持，所以才将以色列告上了联合国。那是相信我们，我们要给他一个公正的裁决。
6: 石，你的作风太正派了，我佩服你。
0: 当选国际法官后，必须公平公正地处理案件。以色列建立隔离墙违反了国际法，必须停止并赔偿巴勒斯坦的损失。占领土地本来就是非法的，再建立隔离墙，这就是非法中的非法。
4: 2006年，联合国大会再次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赔偿巴勒斯坦损失。在多方的压力下，2008年，以色列选择了妥协，同意调整隔离墙，向巴勒斯坦道歉。此后，石九庸在国际法院任职的6年，美国从未踏入一步，似乎有避开之意。石九庸被视为国际法院的标杆，至今他已卸任院长14年，国际法院依旧在沿袭着他留下来的传统。现如今的石九庸被聘为外交部法律顾问，90多岁的高龄依旧在拿着放大镜研究国际法，对于部里的会议从未缺席。他始终秉承着一颗忠

心，以祖国外交事业为己任，这就是十九庸，外交领域国家利益的忠实捍卫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农历的7月25号，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怡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好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者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励。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
1: 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刚性群众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会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
0: 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用征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呢，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汽车车辆呢，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及专用设施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

0: 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1: 从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
1: 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经济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
0: 传统服务出口同样呢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的前七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呢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的支撑下，今年前七个月呢，服务运输出口呢同比增长27.1%，两项呢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率贡献超50%。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川市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6: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听党的声音，
9: 说百姓冷暖，
8: 关注时事新闻，
9: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4号，省民综委举行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系统解读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深入浅出，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对全省民族宗教干部精准把握法律精神、依法谋划推进民族宗教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1: 大家纷纷表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不断丰富宣讲载体，用听得懂、能共情的话讲好法治故事和民族团结故事，让民族法治知识入脑入心。要坚持行之合一，把促进法规定融入到示范建设、互嵌至社会结构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和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中，以法治护航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不断强化担当履职、压实工作责任，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共同守护好民族团结生命线。
0: 据了解，自六月起，省委统战部等五部门就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制定印发了宣讲工作方案，并在全国各高校、省直有关单位推荐的基础上，择优遴选36名专家教授、骨干教师，组建省委专题宣讲团。在9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期间，省委专题宣讲团在8个市州和省属130多个单位开展宣讲100多场次。
1: 近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香港举行关于生态环境领域的合作安排签署仪式。副省长刘涛、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并举行会谈。
0: 近年来，京港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两地越走越亲，越走越近，高层密切互动带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青海与香港虽远隔千里，但坚持绿色发展、生态守护环境的目标高度一致，合作广阔空间、巨大潜力。香港拥有国际化网络和先进环境管理技术，青海在生态保护与清洁能源领域积淀深厚，双方合作基础扎实。此次签约将重点在环境监测技术交流、固体废物处置利用、应对气候变化及绿色金融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共同对接国家“15五”规划，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青海愿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与香港在生态治理技术、绿色产业发展、碳汇交易机制等方面加强互学互鉴，推动两地生态环境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携手打造跨区域生态环保合作新样板。会谈中，青港双方就深化务实合作、协同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交换意见。
1: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建议督办组赴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对省人大代表王国栋、李军提出的关于支持互助家政提质扩容助力全省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开展重点督办。
0: 督办组一行实地查看了互助现代家政实训基地、互助青秀盘秀产业基地、互助县社会福利中心等地，详细了解互助家政品牌培育、职业技能培训等情况，并组织介绍督办汇报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及意见诉求，代表对建议办理成效表示满意。
1: 督办组指出，各承办单位将办好人大代表建议作为回应群众期盼、赋能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办理工作推进有序，取得阶段性成效。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聚力推动家政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把办好代表建议作为改进工作作风、主动担当履职的实际行动，坚决纠治重答复、轻落实倾向，真正把代表建议转化为务实工作举措，把群众期盼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发展成果，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到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严格落实代表法及相关规定，强化跟踪督办，健全跨部门工作联动机制，严把办理质量关口，做实做细，交办办理答复沟通落实全流程各环节，推动各类建议办理落地见效。

0: 近日，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联合市场监管、工信、税务等部门深入海东、西宁等地，对电动自行车销售流通、登记上牌关键环节开展实地联合检查，切实消除源头交通安全隐患。
1: 自全省除隐患、降事故、保平安、交通安全综合整治攻坚行动启动以来，青海公安机关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最大力度推进路面管控、隐患清零、宣传警示等各项工作。在整治中，电动自行车无牌问题量大面广，部分群众呢购车之后未及时登记上牌，无牌上路的情况普遍，使四轮电动车及老头乐违规上路问题突出，车辆无法上牌，不能投保。部分商家呢更以酷似汽车、无需牌照、无需上牌为卖点来误导消费者。
0: 在检查中，联合执法人员聚焦辖区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沿街经营点位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整治，明确要求商户在销售场地明显位置张贴购置前告知书，销售时要明确告知消费者，相关车辆禁止驶入市政道路、高速公路、国道等限行区域，仅限景区、厂区、园区等封闭道路通行。同时，向消费者提供书面告知书，明确车主对选购车辆使用知情、按合规场景使用义务，提示消费者警惕以老人代步、接送小孩、市区家庭等话术误导购车。
1: 好，再来关注到9月3号呢，青海省地方志事业发展成果展在省图书馆正式展出。本次展览呢，由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主办，省图书馆协办，集中展示青海地方志事业40年来的丰硕成果。
0: 展览采用图文展板、志见实物、方志视频相结合的形式，设置前沿、领导关怀、机构严格、服务大局、荣誉表彰、史志融合、市州风采、结束语八大板块，全方位、全景式回顾再现全省方志事业40载砥砺奋进的发展历程。一件件实物、一幅幅图片，生动记录了青海地方志工作的发展足迹，集中呈现全省史志工作者的责任担当。
1: 地方志是记录历史根脉、传承文明星火的重要基石。展览以实物叙史，以图文传情，让广大群众近距离了解青海历史地情，感悟青海文化底蕴，进一步坚定自身文化自信。此次展览呢，以史为鉴，以志传情，更续青海历史文脉，凝聚精神力量，为现代新青海建设献上了一份厚重隽永的志礼，激励广大史志工作者继续守正创新，讲好青海故事，推动全省地方志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0: 9月4号，由青海省政府国资委指导、西部矿业集团承办的青海省属国企及驻青央企社会责任蓝皮书2026发布会在西宁举行。这是我省首次编制发布国企社会责任蓝皮书，标志着青海国资国企社会责任建设迈入体系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新阶段。
1: 此次发布会是落实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国有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相关部署的具体实践，集中检阅驻地央企、省属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成果，也是即将举办的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的重要序章。本次发布的蓝皮书系统梳理汇总了驻青央企、省属国企扎根高原、履职尽责的鲜活案例与实践成效，全面展现省国资国企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的生动图景。
0: 近年来，广大驻青企业和省属国企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大局，在守护高原绿水青山、服务产业转型升级、保障改善民生、应急抢险救援等重点领域积极作为、善作善成，充分展现了扎根高原、奉献青海的时代担当，生动诠释了国有企业信党为民的政治本色。
1: 十四五期间，广大驻青央企围绕着产业四地建设，聚焦能源电力、盐湖化工、基建交通、数字算力、矿产资源等重点领域，完成投资2842亿元，累计上缴税费893亿元，在乡村振兴、民生保障、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等领域累计投入帮扶15.7亿元，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全省国有企业紧紧围绕着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优化布局、深化改革，企业资产总数、利润总额实现大幅增长，累计上缴税金426.7亿元，深度参与城乡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工程，依托特色产业带动农牧区产品提质增效，各族群众致富增收，成为支撑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 会上，国电投黄河公司、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铝业青海分公司、中交集团西北区域青海总部、华润电力青海公司、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代表分享了社会责任履职实践与典型案例，为21户驻青央企及5户省属国企颁发纪念牌。
0: 9月3号，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传来消息，为进一步压实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推进生产经营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省药品监管局统筹开展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飞行检查，全面排查化解质量安全风险，筑牢群众用械安全防线。
1: 省药品监管局开展生产经营环节双线飞行检查，全面覆盖医疗器械生产经营全链条，其中生产环节采取飞行检查加模拟检查模式，聚焦体系运行、生产管控、设备验证、人员管理等关键点，经营环节采取4步2职方式，重点对西宁市、海东市医疗器械批发及批零兼营企业、高风险产品经营主体开展突击检查，针对监管排查发现的质量管理体系纸面化运行、仓储冷链管控不规范、购销追溯链条不完整、常态化运维机制缺失等共性问题和系统性风险，坚持精准施治，确保风险隐患闭环处理。
0: 据了解，此次飞行检查坚持查出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完善一套机制，推动监管从应急处置向常态长效转变。
1: 9月5号，马来西亚吉隆坡到西宁到吉隆坡往返国际直飞航线顺利完成首航，本次航班为青海省首飞宽体机国际航班，满载299名境外游客抵清。
0: 这一航班的通航为西宁与吉隆坡之间搭建了更为便捷的空中桥梁，极大地缩短了两地的时空距离，有力地促进了两地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促进青海省与马来西亚乃至世界互联互通、交流融合发挥积极作用。
1: 一直以来，青海省商务厅积极推进国际航线开通，目前西宁航空口岸已开通2条国际地区航线，其中依托现有国际航线，利用附带舱带货形式发展国际货物业务，今年1月到8月份持续扩大以三文鱼为主的我省特色产品出口规模，国际货运重量已达438吨，同比增长393%。
0: 青海省商务厅在全力确保西宁至曼谷、西宁至吉隆坡等航线保持稳定运营的基础上，围绕着我省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积极协调有关部门稳步拓展国际航线网络，力争西宁航空口岸呢开通更多国际及地区的航线航班，吸引国内外游客来青海旅游和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提升大美青海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1: 为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资源优势，近日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同省委组织部、省发展改革委、省农业农村厅印发青海省白企结对劳务援青实施行动方案，通过遴选优质企业、强化组织保障、推行订单培训等举措，持续提升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质量。
0: 青海省全面摸排农牧区劳动力资源就业意愿和就业水平，形成就业需求清单，并协同对口支援及东西部协作地区，推荐用工需求大、薪资稳定、 管理规范的企业，经过实地考察和入企探岗，全省45个县区至少各自确定2至3家优质企业，并签订定向输送协议，累计签约企业呢超100家，后续呢将根据成效有序扩面增量。
1: 发挥乡镇村两委及驻村工作队力量，精准入户推送岗位信息，密集举办系列专场招聘活动，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及时发布岗位，依托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经纪人等市场力量，减少外出务工盲目性，同时开展岗前适应、劳动法规等培训，强化点对点一站式服务，确保务工人员出家门、上车门、进厂门，加大职业介绍补贴、交通补贴等政策落实力度，降低外出成本。
0: 聚焦企业岗位需求，动态调整培训目录，集中呢开展定向的订单培训，邀请省外的师资以及呢企业技术骨干来清现场教学，培训合格之后呢定向输送上岗，完善技能等级认定和评价方式，推动技能标准与企业岗位深度衔接，助力农牧民稳定就业。
1: 同时建立常态化跟踪服务机制，确定企业联络员，定期回访务工人员和用工企业，协调解决子女入学、社保接续等实际困难，对存在侵害劳动者权益、管理不规范的企业及时调整退出并补充优质企业，依托对口支援机制，推动驻外人力资源服务站向集中输出地延伸，提供政策咨询、劳务维权等一站式服务，确保群众在外稳得住、干得好、能增收。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4: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5: 我9月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点，你看我做啥？
6: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

0: 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截止目前呢，国家能源集团青海马尔等水电站的累计发电量突破120亿千瓦时大关，达到120.08亿千瓦时。
1: 自投产以来，面对高海拔、极端天气多发、用电负荷波动大等复杂条件，马尔等分公司锚定能源保供目标，统筹抓好安全生产、设备治理和运行调度，持续提升发电效率和设备可靠性。电站坚持科学调度、精细管理，精准研判水情和电力市场形势，合理安排机组检修、线路投运和运行方式，确保机组关键时刻开得出、稳得住、带得满。
0: 针对迎风度夏期间环境温度高、设备出力大的特征，该电站的系统制定了防范措施，加大特殊高温时段的巡查频次，深入细致开展设备的状态评估，重点检查通风设施、机组轴承温度、一次设备及大坝泄洪系统，建立隐患台账，做到缺陷早发现早处理，系统梳理技术性、典型性的和普遍性的问题，把握规律，精准施策，切实保障机组在用电高峰时段安全稳定运行。
1: 同时，电站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严格落实防汛工作要求，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和应急保障能力。电站通过每日生产协调会统筹发电与蓄水安排，对标同类型项目找差距、补短板，持续提升生产经营管理水平，推动发电量与经济效益双提升，为能源保供和绿色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受高空短波槽和地面冷空气的影响，那么从9月5号的夜间呢开始到9月8号，我省中东部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9月5号至6号呢，我省柴旦木盆地呢将出现明显的吹风及沙尘天气。我省北部地区9月7号至8号日最高气温呢将出现大幅跳水。
1: 据了解，此次降水集中时段在9月6号到7号白天、9月8号夜间，我省北部地区以过程性降水为主，青南地区以镇庆降水为主，降水量过程呈现面积大、单点强的特点，预计过程期间单日最大降水量将达到30到40毫米，三天累计降水量将达到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50到60毫米。受此影响，我省北部地区9月6号到8号最高气温累计下降6到8摄氏度，局地可达到10摄氏度以上。9月5号到6号柴达木盆地有吹风沙尘天气。
0: 前期呢，我省东部及青南地区呢累计的降水量就较大，土地的饱和度呢也是较高的。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目前的全省平均土壤的饱和度为 38.82%， 10个乡镇的平均土壤饱和度超过 60%。 此次降水落区呢仍与前期降水落区高度重叠，相关部门呢仍需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呢城乡积涝等风险。另外，柴达木盆地的沙尘以及呢东北部地区的大幅降温呢，将给市民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
1: 正值秋收关键时节，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抢抓晴好天气，精准调度施策，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丰产丰收。截至目前，已完成3107公顷农作物收割任务，青稞实测亩产达到305公斤，秋收工作整体平稳高效推进。
0: 今年以来，门源县呢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呢是41280公顷，其中呢粮食作物播种17693公顷，同比增长3.44%，小麦、马铃薯等高产品种的种植规模大幅提高，当地深耕绿色农业发展，落实农药化肥减量增效的举措，推广两种种植，还有测土配方施肥、无人机统防统治等现代农业技术，打造标准化高产示范基地以及呢两种繁育基地，通过 规范化种植模式夯实丰产基础。
1: 秋收攻坚阶段，南源县科学统筹调度，动态摸排作物成熟进度，合理调配农机人力，分片错峰作业。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全程指导农户收割、晾晒、存储，有效降低粮食损耗。累计检修农机具1600多套，核发发展农机驾驶本328本，筑牢秋收安全生产防线。同时，组建14支农机应急服务队，配备人员设备，优先开展受灾地块抢收作业，保障秋收工作有序衔接。
0: 9月5号，李润瀚海启新城实干奋进谱新篇2026年清风旅运，百姓宣讲大篷车。秋季号首场活动呢，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正式启动。
1: 活动由中共海西州委宣传部、海西州科学技术协会、海西州全民科学素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主办。当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海西州主场启动仪式同步举行，创新打造科普加理论宣讲双向融合新模式，把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和科学知识一同送到群众身边，实现理论宣讲与科学普及同频共振。
0: 活动现场呢，内容丰富，机器人的科普表演、液氮大爆炸科学实验秀轮番上演，把深奥的科学原理转化为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大篷车呢，将理论宣讲融入到活动现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读会议精神，让群众在看展演、学知识的同时呢，读懂政策精神。
1: 9月3号，记者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委宣传部了解到，宗日文化 IP 打造取得实质性进展，文化资源正加速成为富民产业的金色名片。
0: 出土于海南州同德县宗日遗址的舞蹈纹彩陶盆是国家的一级文物，依托彩陶传承的文化符号，同德县的打造宗日文化 IP， 推出宗日文化主题文创产品，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展，编排特色的歌舞项目，让原本呢藏在博物馆里的古老文化走出展馆，走到大众面前。
1: 同德县宗日遗址是黄河上游史前文明的重要坐标，闻名遐迩的舞蹈纹彩陶盆上有手拉手起舞的人形图案。同德县以此为文化内核，连续举办宗日杯涉藏地区郭庄舞大赛，古老的宗日等原创舞蹈从高原走向全国，圈粉无数。
0: 宗日文化 IP 呢，直接转化为文旅市场热度。截至目前呢，同德县接待游客130.3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呢2.2亿元。借势 IP 辐射，八沟乡团结村、班多村等涉县的村落呢顺势转型。团结村8家特色民宿呢年接待游客1.2万人次，村民人均增收超2000元。从宗日文化进社区，12场。活动呢覆盖3000余人次，到新媒体矩阵、主题展览等持续推广，文化资源呢正在加速成为富民产业的金色名片。
1: 吸引游客的不仅是热度，更是品质。同德县依托宗日文化遗址4A级景区和宗日文化博物馆，推出沉浸式考古体验、文物修复研学、主题讲解等互动项目，将静态文物转化为可触摸的历史。围绕舞蹈纹彩陶盆、双人台雾纹彩陶盆等核心藏品，深入阐释宗日先民生活与族群交融的历史图景，重点讲清彩陶人物人形舞蹈纹盆与郭庄舞的文化密码。同时，彩陶文创、藏绣、传统陶器等特色产品陆续开发，宗日彩陶文创工作室带动群众就业，延伸了文旅消费链条。
0: 真正好的创业呢，从来不是打造网红打卡地，而是守护本地文脉，做实文物保护工作。同德县联合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京大学等专业力量，持续呢推进宗日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构建人防加物防的立体防控体系，数字化手段呢也是同步跟进。300余件彩陶片、120余件古器呢已完成高清扫描和3维建模，建立文物数字档案。宗日考古研究站呢正式挂牌成立，跨学科专家团队呢推动研究从发掘向理论阐释和价值转化跃升，成果逐步进教材、进课堂、进基层，让学术研究反哺活态传承。
1: 同德县宗日文化 IP 持续火热出圈，有力推动了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协同共进。这种古老文脉既守住了自身厚重底蕴，又顺势融入时代浪潮，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深沉持久的文化力量。
0: 为深入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依托青海省清洁能源资源禀赋，推动工业领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近日，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国资委、省生态环境厅、省能源局印发《青海省零碳工厂培育建设实施方案》，明确分行业、分阶段梯度推行零碳工业培育，力争到2030年零碳工厂建设体系全面完善，推动全省工业领域零碳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1: 根据方案部署，青海省工业零碳转型工作将分为三个阶段稳步推进。2026年起，重点聚焦锂电池、光伏、电子电器、轻工、机械、算力设施等行业领域。自2028年起，将零碳工厂培育建设逐步拓展至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纺织等行业领域，在全省所有工业行业全面推广零碳工厂建设模式。到2030年，零碳工厂建设体系全面完善，培育标准、技术支撑、管理模式、商业模式全面成熟，全省工业领域零碳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0: 围绕着科学算碳、源头减碳、过程脱碳、智能控碳全流程，方案部署七大重点建设任务。方案要求呢，健全碳排放核算管理体系，督促企业按照国家标准呢，配齐能源计算量的器具，设立专职节能降碳的管理机构，确保碳排放数据真实准确可追溯，依托本地的清洁能源优势，因地制宜建设分布式光伏、生物质清洁发电项目，以及呢打造高原工业绿色微电网，探索绿氢绿电协同供能模式，持续优化生产工艺装备，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淘汰低效落后设备，应用低碳及再生原料替代技术，提升工业资源循环利用率。
1: 同时，鼓励企业加大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研究应用，推动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协同增效，开展产品碳足迹分析，识别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环节，持续优化产品设计与生产工艺，推行零碳供应链管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开展节能降碳工作，推动全产业链碳减碳排，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构建数字化能碳管理平台，建成全厂能碳数据一张图，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通系统数据壁垒，实现业材能碳数据互联互通。
0: 方案明确要求规范碳抵消管理，坚持应减尽减、持续提升原则，引导企业稳步实现工厂近零排放，优先采用全国碳排放权配额、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等高质量碳信用进行抵消，留存完整的注销凭证，杜绝伪零碳风险，建立常态化信息披露机制，企业需主动公开零碳建设方案、年度自评报告等内容，接受公众、行业协会及第三方监管，保障建设过程透明、成效真实。
2: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 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级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刘彤，来给我们分享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刘彤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0: 好的，那么一开始呢先来分享到高速公路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吧。
4: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的路况。直六京藏高速的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红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呢设立临时交通劝导服务站，临时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请过往的司机朋友呢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呢缓慢通行。G0611张汶高速的雅同路段沿黄特大桥附近铜仁至雅石嘎方向封闭施工，雅石嘎至铜仁方向的单幅双向混合通行。新建西城铁路甘青路段

0: 在陇务隧道下穿施工，陇务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际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过往以上路段的车辆呢是按照指示牌呢有序通行。G 六京藏高速扎岛路段药水峡四号隧道扎马龙至道堂河方向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和左侧行车道呢是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呢是注意避让，缓慢通行。G 零六幺幺雅同路段沿黄特大桥同仁至雅士嘎方向，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双向的超车道封闭施工，据车道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呢是注意避让，缓慢通行。G 零六幺三西里高速共玉路段海南路到恶腊山隧道的入口处，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玉树方向呢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过往车辆按照指示牌呢有序通行。G 零六幺五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离雪山乡八公里九至至花市峡方向呢是，山体滑坡迹象，目前停车港湾封闭，其余车道正常通行。G 三零幺幺柳格高速的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请过往车辆呢是，注意避让，缓慢通行。目前呢，取得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呢？
0: 好的，目前是国道27张孟线同仁线河北乡峡口路段左侧挡墙因河水冲刷导致挡墙垮塌，路面呢是半幅通行，请过往车辆呢是注意避让。即国道213侧抹线麦秀大桥桥梁改造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G214的西兰线新海线河卡山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5马宁线曲麻兰线不动全至曲麻兰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呢是提前择路绕行。国道7张孟线门源线铁麦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打板山路段西南线俄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的338海田线互助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进行微桥改造施工，便道通行。目前的区域的国省干线道路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最后呢，请您根据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状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0: 好的，今日天气呢是刚查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海南大部、海北及大通、黄中、黄原、互助、天峻、同仁、泽库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海东、海西大部、玉树、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海西西部有6到7级的偏北风，局地达8级以上，局地伴有沙尘天气，降雨天气路面比较湿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呢是与前车保持你的安全车距，缓慢通行。根据大屏监测到的情况是，西宁周边收费站呢目前是展示一切正常，没有压车的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高速的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彤的播报，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9月6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大通、黄中、门源、冈察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大部、海东中北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及德令哈市、天峻、马庆、甘德、达日、同仁、泽库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东南部、海西大部、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大部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海西西部有6到7级的偏北风，局地可达8级以上，局地伴有沙尘天气。今天夜间 共和桂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南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华南北部及都兰、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转中雨，10度到19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到中雨，11度到20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到中雨，11度到20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到中雨，10度到19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7: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8: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9: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7: 西宁市合作，
5: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1: 推开世界的门，
1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4: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1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的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汪峰带给我们的《飞得更高》。汪峰的这首《飞得更高》呢，也是充满摇滚热血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唱出了不甘平庸的人生追求。歌曲呢，也是直面现实的束缚，表达挣脱、不断的向上攀登的一种渴望啊。非常高亢的唱腔呢，也是直击人心，激励普通人勇敢的追逐属于自己的人生高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汪峰带给我们的《飞得更高》。

哇，王芬带来的这首《飞得更高》真的是铿锵的旋律啊，激荡人心啊。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一定会生出一往无前的一种斗志啊。人生本就是不断向上的一个旅程，不必呢安于现状啊，怀揣着热情尽力的拼搏吧，就能够不断的突破自我，抵达更加辽阔的天地。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光芒》。哎，《光芒》这首歌曲呢，也是歌手的一个新生之作啊。旋律呢，也是舒展大气啊，诉说着成长路上的风雨和坚守。歌词呢，也是写尽了平凡人面对困境的时候的一个倔强，告诉听众朋友们，即使呢我们身处谷底，只要心怀信念，坚守自我呢，终将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璀璨光芒。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光芒》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张靓颖非常清亮婉转的歌声呢，也是直抵内心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能够抚平内心的迷茫。人生难免会遭遇挫折和非议啊，不必惧畏前路的坎坷，守住内心的坚守啊，默默的沉淀积蓄的力量，就可以在光芒之中绽放属于自己的耀眼光芒哦。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曾经的你》。哎，那《曾经的你》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摇滚抒情的佳作啊。回望年少轻狂的岁月，诉说着漂泊路上的感悟，旋律非常的舒缓，又充满了力量，唱出了闯荡世间的一个悲欢，鼓励人们在经历世事之后呢，一定要依旧的保持心中的一个热情，奔赴勇敢的前路的一个山海吧。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许巍带给我们的曾经。

0: 谢谢。
1: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曾经的你》啊。这首歌曲的歌声当中呢，也是夹裹着岁月的故事，勾起了心底万千的感慨。我们都曾经怀揣理想奔赴远方，也会经历失意和迷茫，无论走过多少的风雨，不要丢弃最初的向往，保持赤诚，继续一往无前的走下去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宝剑锋为我们带来的《单恋》。哎，那《单恋》这首歌曲的曲风也是非常的干净励志啊，主题呢是和自己来赛跑，直面独处时的磨难啊。歌词描绘独自前行的一种心境，讲述的呢是不依靠旁人，凭借着自身的毅力对抗困境，在孤独当中沉淀成长，收获内心强大的蜕变。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宝剑锋为我们带来的《单恋》。

宝剑温为我们带来的单恋，沉静的曲调呢，也是道出了独自奋斗的不易啊。很多的时候追梦只能一个人咬牙来坚持，会有孤单，会有疲惫，学会和自己的较量，沉淀内心，默默的努力，熬过孤寂的时光，就会遇见更好的自己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志南和宝剑温为我们带来的《起跑天堂》。《起跑天堂》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青春励志的曲目啊，充满了少年的昂扬朝气啊，旋律轻快明朗，唱出了青春逐梦的热情，也是鼓励年轻人要不惧失败，勇敢的出发，即使前路没有充满未知感，也要心怀勇气，向着梦想全力的起跑，奔赴远方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起跑天堂》。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所有的监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低窝子。
3: 我们9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炸弹，他我就
4: 在。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金色也不错。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索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6: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
5: 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祖海为我们带来的越走越近。哎，那越走越近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非常悠扬大气的一首歌颂坚守信念同心向前精神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词呢也是饱含了向上的力量，描绘出心怀理想稳步前行的一种状态啊，告诉人们只要步履不停，执着的坚守，就会一点一点的靠近心中的目标和美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祖海为我们带来的越走越近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苏海悠扬婉转的歌声呢，也是让人内心变得平和坚定，生活的理想从不会轻易的抵达，需要一步一步的踏实前行。其实我们呢，也不必急于求成啊，保持耐心和执着，脚踏实地的往前走，终会慢慢的来靠近我们心中的期许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韩红带给我们的《风雨中的美丽》。哎，那风雨中的美丽，这是一部非常饱含着坚韧力量，诉说着经历风雨之后的成长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深情厚重啊，歌词呢也是诠释着苦难既是成长的养分，即使承受着生活的磨难呢，也依然要保持乐观，在磨难之中呢，收获属于自己的别样美丽哦。

韩红极具穿透力的歌声呢，也是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啊。人生的路上难免会经历风雨的洗礼，失意和伤痛都是人生的历练。坦然地接纳磨难呢，保持乐观的心态啊，经历洗礼之后便能活出更加丰盈的自我。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李宇春为我们带来的《和你一样》。哎，那和你一样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柔治愈的歌曲，聚焦了普通人的平凡坚守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舒缓动人，也是告诉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个体，不必因为渺小而自卑，坚守本心，彼此的温暖就可以拥有对抗生活的力量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李宇春带给我们的《和你一样》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侯东青为我们带来的《蔚蓝的故乡》啊。《蔚蓝的故乡》这首歌曲也是主旋律励志作品，曲风呢非常的庄重昂扬，也是歌颂生命不屈的力量啊，赞美直面磨难永不言弃的精神。铿锵的旋律也是传递着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勇敢的面对人生种种的考验的一项正向的信念。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胡东青带给我们的《蔚蓝的故乡》。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李秀磊，监制邱方明，策划张瑞，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王进，编剧易坤、李月凡、胡奇夫，剧本编审徐然。第四集。
5: 明博。
6: 嗯，杜梅。
5: 明博，不好了，刚才我接到王元甫先生的电话
6: 啊，
5: 说雷师傅被日本人抓了，你快去救人吧。
6: 怪不得好几天没来测绘了，一直找不到人。杜梅，我去看看。
5: 好。
7: 雷玉辉，雷师傅。
8: 哎哎
6: 哎，雷师傅。
8: 张先生，是您救了我。
6: 哎呀，先离开这里再说。来，上车。
8: 哦哦哦，
6: 好，来，进来，
8: 坐稳了啊。张先生，我得先回家看看老娘，我让小日本关了好几天，老娘都不知道怎么样了。
6: 车夫，
9: 哎，
6: 去协和医院。
9: 好嘞。
8: 啊，这协和医院？不是，我娘她怎么了？
6: 雷师傅，听说你入狱了，伯母急火攻心住院了。
8: 啊，我谢谢张先生，这医药费我一定还给您。您不光救了我，还救了我娘啊，您的大恩大德，我这一辈子都难报答呀。
6: 雷师傅，您呢不用客气，赶紧去看你母亲啊。
8: 哎，啊，对了，张先生，您是不是找了大沼一郎才把我放出来的？
6: 哎，人没事最重要。
8: 嗨，我被抓就是他干的，他让我给他做一整套的中轴线的建筑烫样，我不肯，他就让人把我给抓了。
6: 雷师傅，这些事儿以后再说，您先去照顾母亲。
8: 哎哎，谢谢张先生。
5: 明博，
6: 啊，
5: 你看，
6: 哎呦，
5: 这是我拍的正阳门的建筑图片。
6: 啊，哎呀，这套图角度全面。哎，这一张构图有奖。冬梅，你真是个优秀的摄影师，就是这些年让你照顾家，我耽误你了。
5: 等妞妞大了，我肯定要出去工作的，你不能拦着我。
6: 当然，绝对不拦着，我还会支持你。我希望我们啊，就像我的恩师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那样，成为一段现代夫妻的佳话。
5: 嗯，林徽因先生也是我的榜样。
10: 先生，
6: 哎，
10: 啊，太太，测绘队的雷师傅来了。
6: 哟，
5: 哦，快请他进来。
10: 啊，哎，
6: 哎，
5: 哟，雷师傅来了。
6: 雷师傅，
8: 哎，
5: 书房请。
8: 哦，好。
5: 外面雨大，你身上都湿了，给你毛巾擦擦吧。
8: 谢谢谢谢谢谢张太太啊。
6: 雷师傅快坐。来，哎，喝茶。
8: 好。
6: 怎么了？忧心忡忡的。
8: 我。张先生，有件事儿吧，我。嘿，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呀。
6: 哎呀，碰到事儿你就说，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嘛。啊，
8: 我可能没办法帮您再做测绘了。
6: 为什么？
8: 我娘的病啊，要花好多钱。这大赵一郎把我娘给扣了，说可以帮我娘治病，他让我给他做汤药，不然我娘就没命了。
6: 我能理解。
8: 我实在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对不起，张先生，您对我恩重如山，我不但不能报恩，我还得挖您墙角呢。真他妈不是人呐！我，
6: 雷师傅，大赵一郎基于我们的测量成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没在你这里下手，也会通过其他途径下手的。这样吧，雷叔，你去帮大赵一郎做汤药，但是呢，你也帮我盯着，看看他现在还在耍什么花招。
5: 没错，雷师傅，宁波说的对，通过你，我们还能知道大赵一郎想干什么。
8: 张先生，张太太，谢谢你们能理解我。不过请你们放心，我是个中国人，出卖祖宗的事儿咱雷宇辉绝对不会干。大赵一郎想得到我们样式雷的绝学没那么容易。张先生，有什么事儿我会及时跟您说的。
6: 好。
5: 雷师傅，这些钱你拿着。
8: 哎呦，这
5: 伯母现在看病需要花很多钱，钱虽然不多，多少表示一下我和明伯的心意。
8: 不是你
5: 拿着吧。
8: 我怎么能拿你们的钱呢？你看上次我能住院都是张先生付的钱，我还没还给你们呢。
6: 你看这，你现在用钱的地方多，快拿着啊。
8: 谢谢你。
9: 二位兄弟，
11: 怎么了？
9: 快来看今天的报纸。日本人在太和殿办活动，一个去参加活动的汉奸记者出来就叫人给崩了，就在太和殿门口。
11: 嘿，活该呀！我看呐，八成是锄奸队干的。杀得好，
12: 没错。小日本敢在金銮殿作妖，那可是皇帝老子上朝的地方，轮得到他们在这儿蹦的？冲了咱们京城的龙脉，早晚得玩完。
9: 嘿嘿，是，咱们国家在南边又打胜仗了，北平的日本兵都被调走了，咱北平啊，终于要见着胜利的曙光了。
11: 小日本子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喽。
12: 没错，咱呐就请好吧。
11: 哎，老丁老
12: 伙计，今儿个高兴，七壶高的。
11: 嘿嘿，来嘞，七壶高的。
13: 您的茶。
11: 耻辱啊！
6: 爸，
11: 明伯，
6: 哎，
11: 你看看啊，太和殿。我们老祖宗的殿堂居然成了日本人庆典的场所。
6: 爸，
11: 这
6: 您消消气儿，注意身体，这是日本人的阴谋，他们妄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摧毁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意志，让我们臣服。
11: 日本人这是痴心妄想，他们做不到。
6: 对啊，爸，有件事儿我想跟您说。
11: 讲。
6: 雷玉辉今天找到我，他说有件事儿特别蹊跷，最近啊，他经常听到日本人在讲一个日语单词，后来呢找人一问，说这个日语单词的意思是龙脉。
11: 龙脉，
6: 对。
11: 这日本人想干什么？
6: 雷雨辉还说了，日本人让他做中轴线的烫样，是从永定门到钟鼓楼的。爸，他们不会是想对中轴线做什么吧？
11: 哼，这国际社会都看着呢，他们日本人不敢大规模损毁北平。去年，尤其是今年以来，日本战败的颓势是越来越显现。日本人惯常使用些神秘鬼术，恐怕是要求助于鬼神了。哦，明伯呀，
6: 爸，
11: 你可要保护好我们这一次中轴线测绘的资料。上次梁先生五年的测绘图纸被损毁了，这一次我们可万万不能有所闪失。
6: 是，爸。永定门的测绘马上就要完成了。我们一共有700多份图纸资料。为了以防万一，我和王元甫先生复制了一套图纸，分别放在2处。这一次可万万不能再损毁丢失了。
11: 是啊，我们得想个办法，尽快把这些资料送到梁思成先生手里。
6: 是啊。
13: 一个小工匠也敢耍我！
14: 段秀三，你怎么了？
13: 我被那个姓雷的中国人欺骗了。这个中轴线的建筑模型比例尺根本就是错的，和样式雷的旧烫样根本没法比。
14: 你先消消气，我看去这个姓雷的工匠学艺不精吧。听说他已经连夜跑路了。
13: 中国人狡猾狡猾的。
15: 大秀一击的有道，
16: 嗨，
15: 全部对你们在北平布局的索隆计划很不满意。
16: 嗨，说干。我的建筑模型。
15: 你整天在这里摆弄这些建筑模型，有用吗？索隆计划，索隆计划，你不是会

0: 哎呀，您说您非要来爬鼓楼，这楼梯多陡啊！
1: 就是，哎呀，快七十的人了，现在不爬，更待何时啊？嘿，看，终于上来了。
0: 是啊。
2: 这最北端，难望中轴，别有一番风光啊！明波、冬梅，三年前，咱们的中轴线测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是啊，三年了。第一期工程，我们测绘了钟鼓楼、太庙、社稷坛。 二期主体是故宫，现在我们已经测绘到永定门一带了，测绘工程按照计划就快要完成了。我大致清点了一下，现在咱们有600多张图纸了，虽然不及当年梁先生测绘的建筑数量多，但是中轴线上集中了中国古建筑最经典。 最复杂的建筑样式，我们的图纸里，平面、立面、细部构件、彩色纹样，都一一记录了下来。你们很了不起呀！
0: 还说呢，爸，您为了这些图纸，家底儿都要掏空了。哎，
1: 钱财是身外之物，这些图纸宝贝。 可是多少金银财宝都换不来的！你们听，这鼓声，现在的日军就像这暮鼓一样，已经日落西山了。这鼓声，就是给他们送终的。太平洋战场，他们节节败退。 我们中国人必将迎来最后的胜利。没错，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明波，
0: 冬梅，
1: 我有个请求。等着永定门测绘一完成，这接近8公里的中轴线测绘。 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你们把这图纸找个可靠的地方藏起来，我们等待时机，把它交给梁思成先生。好，
0: 可是万一日本人来抢呢？尤其是大沼一郎，他不会甘心的。哦，别担心，我自有安排。爸。
1: 现在测绘即将完成，您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出去避一避呀？哎，我不走。啊？我呀，留着我的八哥，盘着我的核桃，喝着我的茉莉花茶，等着抗战胜利的消息。爸，你们看，落日余晖下的中轴线。 那是多美呀！三大殿的琉璃瓦闪着金光，什刹还亮得像条银弹。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地安门，一条中轴贯穿南北，气势雄伟，一气呵成啊！这条北平的中轴线。 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我要一辈子都守着它。妞妞，妞妞。

0: 老爷，哎，
1: 过来。好孩子。哦，你爸爸妈妈要出门了。啊，走，咱们出去。
2: 哎，啊，老爷，我去给您拿核桃。
1: 哎，孩子，这个抽屉可不能动啊。
2: 为什么呀，老爷？抽屉里的铁盒子里是什么呀？
1: 这是老爷的秘密。哦，走，老爷领着，咱们走啊。
2: 好。
3: 哎，走你！哎，
4: 朱老先生，测绘图纸都装车了。哦，我跟张先生分别清点了一遍，没错。
1: 好啊，雷师傅。这些图纸就拜托您了。
4: 嘿，这是老祖宗的东西，我就是豁出命去也得全虚全影的把它护住了。朱老先生，我们雷家房山的山洞存了好几百年的好东西呢，谁都找不着。您呢，请好吧。
1: 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得提防着点儿。明博呢？
5: 老爷，爸爸来了。
6: 爸，我来了。
1: 明博，哎，中轴线测绘完了，最近天气也不错，我呢有个想法。
6: 爸，您说。
1: 你和冬梅去房山押运图纸，顺便去考察一下房山的云居寺，让冬梅拍点照片回来。下一步我们不仅要测绘中轴线古建筑，我们还要扩大到整个北方地区呢。
6: 爸，咱一起去吧。
1: 哎呀，你看最近呢我这腿疼，我就不去了。哦，对了，你们呢把妞妞也带上。
5: 太好了，出去玩喽。
6: 可是爸，把您老一个人放在家里这不太好吧？
1: 哎，冬梅不在，你把妞妞留在家里，他淘气着呢，我可照看不了。你们一家三口就当去踏青吧。啊，好，碰见品相好的核桃给我捎一对回来啊。
6: 那爸，我们走了。
1: 哦，等等
6: 啊，爸，
1: 走吧，走吧。
6: 冬梅，
2: 啊，
6: 你怎么了？
2: 明博，你说爸非让我们都来押运图纸，他一人在家，我总有点不放心。
6: 哎，还有王先生呢，兴许是测绘工作完成了，爸想清静清静，要不然怎么让咱们把妞妞也带着？爸还让我给他去淘帮核桃呢，说不定啊，他现在在城里溜着鸟，盘着核桃。等着咱们回来呢。
2: 可是我心慌得厉害。
4: 张太太，放心吧啊，朱老爷子为国为民，积德行善，一定能长命百岁。这些图纸啊，放在我们老雷家的山洞里，鬼子肯定找不着。
6: 要不这样吧，我们送完图纸，尽快回家。
2: 嗯，好。
6: 不过冬梅，你放心啊。爸的身体硬朗着呢，前几日还爬上了钟鼓楼呢。
2: 是啊，我都没想到那鼓楼的楼梯那么陡，老爷子愣是爬上去了。
6: 那还爬得挺快的呢。
2: 是啊。

0: 大将长官，就是这条胡同，营造学生就在这儿。
1: 哟西，给我送！
2: 嗨，
1: 哎，让开！同志们，走开！
0: 放开我！
1: 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
0: 张明博在吗？张明博，出来！张明博，
3: 张先生不在。

0: 中轴线古建筑的测量图纸呢？哎，这都是我们营造学社的心血，你们快什么？
1: 什么你们的？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把这里所有的测绘资料全部带走，如有反抗，全都抓起来！哎哎，
2: 住手！
1: 朱先生，
2: 大沼一郎，你要的。
1: 所有的中轴线测绘图纸都在我的藏宝阁里，我带你去。哟西，这就对了。周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见面带路。
2: 请吧。想不到营造学社里面别有洞天，还有一个这么深的地下室。
1: 营造学社的宅子，是我请来学贯中西的设计师特别设计的，既遵循古法，又不乏新意。这个地下室是西式风格，结实的很呢，可以兼做防空洞使用。看来我们不应该征用你的古宅，应该征用这处才对。
2: 大沼先生，里边请，所有的资料都在这儿了。大沼先生，请自取吧。
1: 太和殿的图纸在哪儿？
2: 在这儿。
1: 空的，这张也是空的。
2: 全都是空的，姓朱的，你骗我，死啦死啦的！<笑>你用枪指着我，我也不怕。大沼一郎，你以为你们占了北平，北平就是你们日本人的了？
1: 图纸在哪儿？张明博人在哪儿？快说！
2: 图纸和明博都在中国。中轴线是中国人的脊梁，是中国人传承千年的文化瑰宝。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财富，你们休想带走。总有一天，中国人。 一定会把所有的侵略者赶出中国。达玛丽，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哼，你以为你用枪指着我，我就能把真正的图纸交给你了？那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谁也拿不走。哼，如雷。 老朽其实了，早就无惧生死了。今天我送你一程。

0: 就这样，爸爸永远离开了人世。因为他的谋划，中轴线测绘图纸得以安全保存，成为梁思成先生撰写中国建筑史的重要资料。1945年日本投降，受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广场上举行，我和古老的紫禁城一起目睹了抗战胜利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北京从事建筑工作，我家呢就住在中轴线旁边的胡同里。我们替父亲守着这条中轴线，也见证着北京城的发展变迁。
1: 中轴线是北京城市的脊梁和灵魂，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2011年，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正式启动。营造学社在上世纪40年代绘制的700多张中轴线测绘图纸，成为编制北京中轴线世纪遗产申遗文本的重要历史依据。生活在北京的人们继续守护着古老的中轴线，让北京城市历史文脉更续传承，发扬光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第四集。参加演播的有齐克健、严彦生、武凤春、季冠霖、惠龙、杨莹、王蒙等。播音梁岩、李玲。音乐左派。录音师梁和之、严乔峰、马笑宇。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

0: 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2: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3: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5: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6: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7: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8: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9: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1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1: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 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0: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12: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10: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3: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1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14: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15: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研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16: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17: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16: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18: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19: 上海流行灯，
20: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21: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2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 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6: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0: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6: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2: very organized，
19: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6: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23: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6: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24: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6: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25: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一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16: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26: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4: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27: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

0: 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 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 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 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 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1: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2: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 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 1.2公里处， 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 30余台， 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 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3: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 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4: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细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5: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 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8: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一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
9: 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 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6: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八一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 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

0: 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六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三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六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五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五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六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五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五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九月七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六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0: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五号下午一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 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2: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子言。
1: 我是屈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青海群众当上公路监督员，从旁观者变身乡村道路建设者。国道569曼德拉道大通公路小沙河甘青界到宁禅垭口段建设稳步推进。西宁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往返直飞航线完成首航。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鸣枪开赛。青海油田多点发力，首劳稳产基本盘。西宁市黄中区25万亩小麦开镰收割。海东市化隆县生态综合治理成效显著。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联合国鼓励各国使用新地图。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今年我省在农村公路建设中推出群众监督员质量监督杯制度，把工程评判权交到农牧民手上，让当地群众从道路建设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建设者、监督者，探索出一条高原农村公路共建共管的新路子。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丽杰、孔维东发来的报道。
1: 在西宁市黄原县大华镇三条沟村，村民何世文作为义务监督员来到施工现场，现场核验路面厚度、压实度等关键指标。西宁市黄原县大华镇三条沟村党支部书记、义务监督员何世文：
2: 以前这个修路，我们只等着路修好呗。现在修路施工方过来了之后，我们也可以监督厚度够不够、护栏稳不稳啊。有问题的话，及时提出来，我们心里面放心。
1: 农村公路项目点多线长，分布零散，专业监管很难做到面面俱到。为此，青海创新群众监督机制，从沿线乡村选出责任心强的村民担任群众监督员，同时将专业化、精细化的工程技术标准转化为通俗易懂、简单直观的验收标准，让群众看得明白、查得精准、监督有力，让工程质量管控落地到每一段乡村道路上。西宁市黄原县交通运输局公路工程质量监督所副所长林生龙：
3: 由村委会成立专项监督小组，推选村民代表扎根建设一线，紧盯原材料进场、后期养护等每一道关键工序，实行全过程、全链条监督。面对路面平整度不佳等现场质量问题，村民代表第一时间如实反馈，经现场实地核查研判后，紧盯问题闭环，倒逼参建单位整改落实。
1: 群众监督不是摆样子，我省建立多部门联动帮扶机制，组建四个技术帮扶小组，八月下旬到九月下旬对全省八个市州、44个县区开展帮扶核查。目前全省新建项目已设立质量监督杯121座，组建204支群众监督员队伍。监督员利用农闲就近开展现场巡查，打通工程质量监管最后一公里。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农村公路处二级主任科员李瑞祥：
4: 在全省范围统一标准集中设立监督杯，公示项目全链条信息，在项目沿线乡镇村庄选取群众监督员，有效拓宽监督路径，发动乡村共管，引导群众共建，推动农牧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建设者、监督者。
1: 今年全省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45亿元，实施新续建项目1403个。一块块立在乡间的质量监督碑，一个个奔走工地的群众监督员，汇聚起基层力量，守护高原乡村道路安全畅通，为乡村振兴铺就坚实交通根基。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农村公路处二级主任科员李瑞祥：
4: 我们将加速推动政府单向修路向群众共建共管转变，真正做到建设过程让群众参与，建设质量让群众评判，建设成果让群众共享。
1: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
0: 听众朋友，这几天国道569曼德拉到大通公路小沙河甘青界到宁禅垭口段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加速推进项目建设。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丽杰、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祁连山一号特长隧道坐落于海北州门源县仙米乡宁长沟，作为项目核心控制性工程，当前隧道开挖掘进作业正在紧张开展。中铁十六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小宁项目二标项目部党支部书记刘叶森：
5: 现在项目的左洞已经进洞了32米，右洞进洞了37米。现在隧道每天的进尺是1.8米，我们力争在2028年底将祁连山一号隧道贯通。
0: 祁连山一号隧道为典型特长螺旋隧道，全长5055米，地质条件复杂，隧道穿越潜在瓦斯地层，存在积聚、爆炸及中毒隐患。项目依托祁连山二号高瓦斯隧道施工经验，建立自动监测加人工复检双控机制，配套完善通风系统与应急救援体系，压实施工现场安全管控。中铁十六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小宁项目二标项目部党支部书记刘叶森：
5: 因为是刚处于进洞阶段，都是5级危岩，施工难度比较大，最小半径只有700米，对于通风啊、二衬的座台啊这些方面的要求都是比较高的。在进洞之后，它存在微瓦斯环境，中途如果检测出瓦斯来以后，就要上相应的机械，全部按照高瓦斯来施工，能施工安全。
0: 与隧道工程同步推进的宁长河特大桥是项目另一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总长5779米，目前桥梁桩基施工正在稳步推进。青海第三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小宁项目施工二标项目经理齐德军：
6: 我们计划就是东柱、西梁、盖梁的施工，目前桩基完成了164个，我们计划东柱、西梁计划在年底完成40%。这个桥预计在28年7月底基本上全部要达成通车条件。
0: 项目地处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范围内，生态敏感度高，环保管控严苛，项目部采取绿色施工举措，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青海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小宁项目办主任张丹峰：
7: 项目环保处理上取得了相应的措施，泥浆处理、固体废物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个排水做了相关的要求。
0: 据了解，国道569小宁

0: 公路是连通青海北部与甘肃武威路网，串联227国道重要交通干线。项目建成后，西宁到武威车程由5小时缩短到 2.5 小时。该项目便利甘青沿线群众出行，并为区域协同发展、北部路网完善及乡村振兴提供关键交通保障。青海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小宁项目办主任张丹峰：
1: 目前项目的17个隧道洞口已经顺利进洞，我们全线的梁板预制和桩基施工也大面积开展。今年年底呢，我们计划完成下部桩基的全部工程，墩柱这块完成30%到40%，梁板预制完成400片，整个隧道整体进洞达到400米。
0: 青海台记者董亚杰、喇文君报道。9月5号晚21:30，随着马来西亚国际航空公司 MH8856 航班平稳降落在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由马来西亚吉隆坡飞来的宽体旅游包机顺利完成首航。本次航班为青海省首飞宽体机国际航班，标志着青海直达东南亚的国际空中通道贯通，补齐了省内到东盟直飞航线短板。西宁曹家铺机场海关一级行政执法员王亚婷说，在了解到航司的复航计划后，他们持续跟进进出境航班动态和需求，从监管流程、人力资源等各方面为航线复航做好全方位准备，全力保障旅客便捷高效通关。中国旅行社总社青海有限公司总经理翟娟英说，以往东南亚游客来青中转繁琐，路途遥远，严重限制了入境旅游发展。这条直飞航线大幅缩短行程，降低成本，让大美青海的高原风光、丝路文化真正走出青海，走向东南亚。马来西亚是我省核心境外客源市场，连续多年为我省第一大入境客源国。游客入境游需求旺盛，市场潜力巨大。今年我省将开通东南亚直飞航线，作为服务全省对外开放大局、持续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和产业四地建设的关键举措。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8月，我省出入境的航班是176次，同比增长了120%，运送旅客是16296人次，同比增长是84.51%。初步统计入境近20万人次，同比增长的是90.28%，其中外国人占到了8.35万人，同比增长133.82%。一条航线也是商务的降本线，青海正锚定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商贸、清真食品、中藏药、新能源材料等领域与东盟互补性强。这次开通直飞航班，减少时间成本，中小企业看样参展的频次将明显提升。在商务部等9部门促进旅行服务出口、扩大入境消费16条举措背景下，这条线恰好把便利入境商务活动和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拧成一股绳。一直以来，省商务厅积极推进国际航线开通，目前西宁航空口岸已开通香港、曼谷2条国际地区航线。下一步，省商务厅将围绕我省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积极协调有关部门稳步拓展国际航线网络，力争西宁航空口岸开通更多国际及地区航线航班，吸引国内外游客来青海旅游和经贸文化交流合作。从年初青海文旅系统赴吉隆坡，到6月大美青海主宾省推进包机实质落地，再到9月首航推介客源航权包机环环相扣。如今青海不再只靠地理区位等风来，而是主动用航线换流量，用流量换贸易，吸引国内外游客来青海旅游和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提升大美青海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2: 青海台记者薛辉玉、刘俊报道。今天上午，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在西宁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0名跑者齐聚高原，展开了一场速度与耐力的较量。本次赛事设置全程、半程两大项目，作为全国海拔最高的省会城市马拉松赛事，赛道全线贯穿西宁市核心城区，串联城市生态廊道、人文地标、繁华商圈，让跑者沉浸式感受西宁的生态之美与发展活力。比赛前半程，大集团最前方部分选手形成小集团领先，后半程选手们体能消耗逐渐加剧，前方领跑选手加速突围，与大集团逐渐

0: 守护。与此同时，青海体育中心内设置马拉松博览会，将高原最地道的烟火气搬到了比赛现场，让选手们能够感受到高原城市的温情与诚意。从竞技到服务，从保障到体验，本场赛事既是青海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生动实践，也进一步带动更多群众走进体育，参与健身。
1: 青海台通讯员王丽沈明报道。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闭幕战比赛在海北州门源县民族体育场开赛，最终海北祁连山藏羊队0-2负于海东天佑德队，至此本届青超联赛全部比赛结束。比赛开始后，双方球员奋勇拼搏，默契配合，快速攻防转换，灵活跑位传接，90分钟激烈角逐，看点十足，扣人心弦。赛场外，门源特色牦牛肉干、奶制品、菜籽油等优质农畜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众多群众驻足选购。电商主播与带货达人依托赛事流量开展直播带货，助力门源特色好物走向更广市场。
0: 听众朋友，近日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炎黄媒体采风活动走进内蒙古自治区的兀良素海，从曾经的酱油湖到如今的候鸟天堂，这片湿地实现绿色蝶变，成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样本。请听青海台记者陈居才、薛辉玉发来的报道。兀良素海承担着黄河水量调节、水质净化、防蝇防汛等重要功能。上世纪90年代，因农田退水、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大量汇入，一度成为令人痛心的酱油湖。十四五期间，当地累计补水超23亿立方米，投资超35亿元，推进系统治理。如今，兀良素海湖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4类标准，每年过境鸟类突破60万只，当地群众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兀良素海旅游景区经营户曹铁山：
2: 我们现在买了一艘大帆船，搞旅游行业，收入翻番了。看着这汪清水，我的心又敞亮了。
0: 湖水变清，候鸟归来，兀良素海的生态蝶变不仅吸引了八方游客，更带来了一线管护者身份的转变。在兀良素海，像曹铁山这样从靠海吃海到靠海护海的转型者并非个例。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兀良素海海区管理大队队长刘文斌：
3: 我呀，从小就在兀良素海湖边长大，过去以打鱼为生，现在变成了兀良素海的护海。
0: 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每年向下游稳定输送优质源头活水600亿到900亿立方米。从黄河源头到鸡子湾湿地，上游涵养与中游治理，共同守护着母亲河的健康。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兀良素海生态保护中心副主任高占飞：
4: 兀良素海流域治理模式从单纯的治湖泊转向系统治流域，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全流域协同联动。青海作为源头，每年向下游输送大量的优质活水，为我们生态补水提供了根本保障。兀良素海治理的实践充分证明，黄河全流域上中下游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只有上下游各尽其责，协同发力，这条母亲河才能岁岁安澜，生生不息。
0: 青海台消息，截至8月中下旬，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公司建成原油产能14.72万吨，产能符合率达98.3%，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用一份量质双优的成绩单守牢了稳产基本盘。面对老井递减、接替难度加大等挑战，年初以来，青海油田推行钻井、压裂、投产一体化运行，单井、完井周期缩短1.3天，跑出高原建产加速度。采油一厂跃进2号区块开钻53口，设计油层钻域率99.2%。此外，贯穿地质工程施工全链条的绣花管控体系，让无效投资大幅缩减。青海油田同步坐实老油田内部治理，今年测钻井预计实施115口，恢复长亭井119口，日产油107吨，单井建井成本平均下降32万元，真正实现少花钱多产油。
1: 青海台消息，今年西宁市城西区将以打造精品城区建设为重点，拟投入资金9.75亿元，聚焦8大领域，谋划64项重点。

0: 任务18个重点项目。这些重点项目包括高标准完成2+3+5+N 景观体系建设，重点打造547路等两条城市会客示范街，西宁路等三条特色精品街，胜利路等五条品质生活街区，同步打造4座景观花桥，43处街头微景点及6处门户节点，让城区实现步步见景、处处入画的景观效果。启动海淀路青年巷人行道翻新工程及盐湖巷车行道铺装工作，持续优化南川河2.1公里夜游路线照明养护，完成商圈数字化智慧改造，启动王府井大象城多元场景空间打造，同时完成海湖广场极限运动场地建设，全域空间老旧电梯改造，8月底前完成辖区电梯一梯一档完善工作。
1: 听众朋友，金秋时节，黄水谷地麦浪金黄，西宁市黄中区25.39万亩小麦集中收割，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全力以赴确保粮食颗粒归仓。请听青海台通讯员于慧珍、周子一发来的报道。这两天，在蓝龙口镇八达村种子站两种繁育基地，联合收割机穿梭金色麦田，成熟小麦源源不断，完整收割。西宁市黄中区蓝龙口镇八达村种子站两种繁育基地种植户景良德：
2: 今年小米长势以后，米穗饱满了，现在全程积极化收割，有时是有时懒，一天收割只能收几十亩。我才比往年我主要有时难，看着满仓子粮食，闹心提笔高兴呢。
1: 今年黄中区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力推广粮种选育、科学水肥、绿色病虫害防控等农业技术。农机部门统筹调配跨区作业积蓄，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做好机收减损指导与农机安全检查，减少粮食损耗，保障秋收进度。西宁市黄中区农机推广站副站长陈国顺：
3: 全区的目前20万头，秋收面积呢是9.8万亩头，收购指数达到9.10头，月付指数呢达到5万余头，预计就有是全面完成秋收任务收割。
1: 青海台消息。眼下正值高原秋收关键时期，海北州门源县抢抓晴好天气，统筹调配农机力量开展收割作业，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实现丰产丰收。目前当地已经完成3107公顷农作物收割任务，青稞实测亩产达到305公斤，全县秋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今年门源县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全县农作物总播种面积41280公顷，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7693公顷，同比增长3.44%。小麦、马铃薯等高产品种种植规模持续扩大，当地大力推进绿色农业建设，落实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推广两种繁育、测土配方施肥、无人机统防统治等现代农业技术。秋收期间，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开展技术指导，检修农机具16000多台套，组建14支农机应急服务队，重点做好受灾地块抢收，最大限度降低粮食损耗，筑牢秋收安全生产防线。秋日的黄河彩蓝，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内草木葱茏，风光旖旎，处处洋溢着悠然惬意的田园气息。错落有致的花海长廊，层次丰富的瓜果景观，勾勒出一幅秀美清新的秋日田园画卷。游客韩小龙：
4: 这里景色特别漂亮，周末带着家人过来打卡拍照，体验感很好。
1: 优美的自然景观搭配完善的休闲业态，让昔日的传统农业种植区变身群众家门口的网红休闲打卡地。游客漫步园区，亲近自然，沉浸式感受田园秋色。海东市循化黄河彩蓝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 A 区负责人马鑫：
5: 打造紫藤花廊特色观赏瓜果长廊，既是农作物展示区，又是观光打卡点。下一步，我们继续丰富景观种类，发展采摘、观光旅游，走好农旅融合路子。
1: 通过推动农业种植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成功实现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有效激活乡村休闲经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青海的消息，海通市化龙县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域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县域168公里黄河出境断面水质常年稳定保持二类及以上标准，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水鸟栖息数量种类逐年提升。作为全省300工程科学绿化试点县，当地大规模推进人工造林、草原改良、城乡绿化美化，持续优化城乡空气、垃圾处理、饮水安全等民生基础设施，空气质量优良率稳居高位，良好生态持续禀赋，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十四五以来，全县累计接待游客近900万人次，生态优势稳步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实现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双赢。
1: 青海台消息，9月5号，李润汉海启新城实干奋进普新篇2026年清风礼运百姓宣讲大篷车秋季号首场活动在海西州兀兰县启动，2026年全国科普月海西州主会场活动同步拉开帷幕。活动现场设置了机器人科普表演、液氮大爆炸科学实验秀等沉浸式互动展演，将晦涩的科学原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现场体验。宣讲大篷车同步开展政策解读，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阐释会议精神，让广大群众在观看节目、参与体验的过程中学理论、懂政策、学科学。
0: 青海台消息，9月6号，古洛州人社局联合马沁县人民政府举办2026年上海对口元清东西部劳务协作招聘会暨订单式培训组团制就业人员欢送仪式。本次招聘会邀请长三角、西宁、古洛等地65家省内外企业参会，提供岗位6000多个，涵盖餐饮、制造、生活服务等行业，近1500名求职者到场应聘，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485人，活动同步开展直播带岗、创业政策兑现，为9名自主创业者发放创业补贴9万元，为9家单位授予青海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牌匾，并为143名订单式培训组团式就业人员举行欢送。现场还设置就业创业咨询服务专区，为求职者开展职业指导。
6: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7: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8: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从航向结构方面看，今年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
1: 15五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高端产业对绿色高质量电能需求稳步增长，对新型电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一项决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不再使用大航海时代创立以等角正切圆柱投影法绘制的世界地图。在新地图中，美国面积缩水，非洲则变大。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到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并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基辅。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号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孟卓，编辑辛娜，主播子言、屈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9: 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0: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9: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0: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9: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10: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9: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樊胜美约会人间儿，如此励志的一幕被同在这饭店吃饭的曲小潇给发现了。赵医生这回是主动约曲小潇吃饭，感谢昨天曲小潇宽解情绪。医生只要肯说，永远不乏吸引旁人的话题。赵医生说的是本科实习期间遇到的糗事儿。赵医生说，当年有个病人脾气非常糟，每天无事生非，尤其喜欢仗着女婿的职权斥骂他们这些实习医生。于是呢，赵医生他们就想办法给那个病人一瓶接一瓶的打点滴，打的那个病人根本没精力闹事儿，时时刻刻奔厕所都还来不及。曲小潇听的是哈哈大笑，尤其这是温文尔雅的赵医生做出来的恶作剧，他更加喜欢了，不断地追问病人有没有发现被捉弄，他们后来告没告诉病人。但欢乐的眉飞色舞之间，曲小潇见到了樊胜美。曲小潇并不掩饰，他将樊胜美指给赵医生看。
1: 哎，那边，你看，我邻居，我怎么觉得他跟对面那个中年男子在谈恋爱呀？像吗？
0: 倒是还没进入角色，不过彼此应该是有好感。曲小潇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飞鸽传书给安迪。完事后放下手机，顽皮的一笑。
1: 跟另一个邻居分享消息。
0: 你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啊？
1: 不了，上周末他刚自食其果了一段恋情，却怪我撞破他的伪装。别人呢，都是毫无原则的同情流泪的，都不问问事情的根源究竟烂在哪儿，不去搅他的桃花烂账。切！
0: 曲小潇举起酒杯，想愤而喝一口闷酒，举到嘴边才想到身边还有个赵医生呢，他忙与赵医生的碰了一下，这才一饮而尽。赵医生却看着樊胜美那个方向，好奇地说：“上周末。”不到七天就这样啊，厉害啊。
1: 曲小潇一听心里万分痛快，他看准的人没错，跟他很有共识。本来他嘴上虽说不去搅局，但是心里早就蠢蠢欲动了，可有了赵医生的共识，他心花怒放的懒得管樊胜美的闲事了。安迪却是在看书的当收到了曲小潇的短信，樊胜美跟中年男人谈恋爱，那男人有妻室吗？安迪看着彩信，想到那个人可能是张明松。安迪也不知道张明松有没有妻室，只好回短信给曲小潇，让他不要干涉别人的事情，同时还发短信提醒樊胜美要留意。安迪若是不阻止，曲小潇便也懒得无聊了。可是安迪一来短信阻止，他的逆反心理就暴涨了。他暂时顾不得刚勾搭上的赵医生，眼神飞扬地说：“
2: 等我一下，我去跟我的邻居打个招呼。”
0: 为什么我感觉你像是要去做坏事啊？
2: 才不会呢，等我啊。
0: 嘴上否认，曲小潇脚步早迈出去了。才刚靠近樊胜美，就娇滴滴若无其事地说：“
2: 呀，樊姐，你今天晚上也在这儿吃饭啊？”
0: 樊胜美被安迪的短信提醒，挑起一条好看的眉毛，淡淡地问：“
1: 请问小姐认识我？”
0: 曲小潇听了一愣，顿时有些乱了鼓点儿。
2: 装什么呀，邻居都不认识了。这位先生贵姓啊？
0: 曲小潇想摸出名片，可抬起眼珠在这一男一女之间咕噜噜一转，就放弃摸名片了。樊胜美装不认识的策略奏效，那位中年男子根本连看都不看他，曲小潇铩羽而归。樊胜美冷冷地看着曲小潇的背影，跟张明松解释：“
1: 我住出租房，一个楼层好几个女孩，也认不过来，尤其是几个出格的。对不起啊，张总。”
0: 这种人不能搭理， 装不认识算是给他们面子，做得好。
1: 樊胜美微微一笑，笑得异常的千娇百媚。今晚他赢了。曲小娇不甘心地回头看张明松，他回忆一次头，樊胜美就揪心一次，但是樊胜美只能是装作若无其事，他总不可能跑到曲小娇那一桌揭露曲小娇垫了好几层海绵的胸吧。赵医生趁曲小娇走开的时候喊了买单，但是想不到曲小娇不到三招就回头，等服务员拿账单来，正好赶上曲小娇落座，就像是赶着让曲小娇付账一样。赵医生脸上露出了尴尬，都来不及看账单，拿出信用卡连忙递给服务员，希望服务员快走。曲小娇却机灵地说，
2: 哟，你打算悄悄地把账结了？赵医生，我爱你。
1: 饭店是曲小娇挑的，菜是他点的，他知道这儿的价格，但是赵医生不知道。曲小娇拿来服务员手中的账单看了一下，抽出饭店的充值卡给赵医生看，然后才交给服务员换回赵医生的信用卡。
2: 那我有这儿的饭卡，白蹭不蹭白不蹭。
1: 一边说，两眼圆溜溜地做了个鬼脸。既然如此，赵医生就不勉强了。
0: 说好今天我请客的，真不好意思，下回找饭店再请你吃一顿，免得总是欠你。你好像跟你邻居没说两句话。
2: 他不认我，居然说不认识我。算了，不认就不认，不认穷亲戚的多着呢，不差一个两个。
0: 我就知道你是去干坏事，认你才怪。
2: 才不是，我才不是去干坏事。
0: 曲小娇撒着娇，如果是他爸妈这么说他，他早一声不耐烦地尖叫着回过去了，但他喜欢和赵医生耍花枪。
2: 哎，明天休息晚睡没有问题，我再给你安排一个活动，特别好玩又价廉物美，去不去？去不去？特别好玩，我保证。要不这个活动由你请客，欠账不过夜哦。
0: 赵医生喜欢眼前这个表情丰富多彩的美女，再说有欠账不过夜垫着，他便跟着曲小娇来到一家夜店，一家他从未见识过的热闹酒吧。酒吧中央有只透明的大酒杯，他们进去的时候正好风转，围观的人一起尖叫，等酒杯停止，里面滚出一个给转得晕头转向的人。他俩才坐下，曲小娇就给两人报了名。曲小娇报了名，才装作需要请示一下。
2: 赵医生，你不怕吧？我可喜欢了，钻里面随便怎么尖叫都无所谓。
0: 有一些医学方面的原因，我不能进这种高速旋转体，还是我看你玩吧，挺有意思。
2: 哦。
0: 曲小娇拿赵医生没办法，可又不敢勉强，只好大小眼的给他做了个鬼脸，罚赵医生啤酒一瓶。很快就轮到曲小娇了，他立刻兴高采烈地跳了进去。赵医生守在场边，分明听到酒杯里传来的高分贝尖叫。就在赵医生以为跳出来的将是一个涅槃的精灵的时候，曲小娇甩得面条似的滚进了他的怀里。如此狼狈，却依然口齿不清地嚷嚷着，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赵医生哭笑不得呀，这么好玩的女孩子，他还是第一次见。他为曲小娇喝了一口酒，曲小娇才慢慢缓过气儿来。但曲小娇索性赖在赵医生怀里不走了。第二次转，两人又是如法炮制，第二次赵医生就坐得轻车熟路，但看到曲小娇在他怀里两眼发直，憨态可掬，赵启平医生禁不住吻了一下。那么恢复过来的曲小娇岂能不捞回场子呢？
1: 周六的22楼，赵丽是安迪先起，安迪也是赵丽操纵摄像头在走廊搜索一圈，安全。 这才跳出门去跑步。等他第二次出门前，透过摄像头意外地看到电梯门前站着一名男子。是谁呢？他立刻倒带，看到那个男子刚刚是从2203出来的。既然如此，安迪才放心出门。而更令他意外的是，他发现他认识这个男子。他内存超强的脑袋记得，这个人正是曲小潇发誓追求的赵医生。这么快就到手了。走进电梯，安迪偷窥顶一头湿漉漉凌乱头发的赵医生，心中一股八卦的火苗悠悠升起。下到底层，他不出电梯，原路返回，狂奔回家搜摄像记录，唯恐24小时后记录会自动删除。搜到半夜2点那阵子，果然出现了。只见黑白影像中两个人影纠缠着、激吻着，撞向2203。安迪是看得目瞪口呆呀，曲小潇这样也可以？当然，有什么不可以呢？人之大欲嘛。安迪顺手将记录删除了，只是影像中的黑白画面和他遥远记忆中黑夜里发生的一些事如此相似，令他好一阵手足无措。这样可以？这样可以？一触碰到这件事，安迪的理智又沦陷于污泥，暂时失灵了。自然，安迪赴约早餐会迟到。可是，一见到神采奕奕的包奕凡也是顶着一头湿发，安迪好生沮丧。为什么明明是冬天了，周围却是荡漾着五匹春意呢？偏偏他还得为迟到道歉。他只能看着空荡荡的桌子上属于包奕凡的一杯咖啡，无比诚恳地道歉：“啊，抱歉啊，临出门正好遇到一点事情，迟到了，不是路堵，纯粹是我个人原因导致的，很对不起。”
0: 包奕凡也是无比沮丧，他虽然浑身清爽的似乎刚从浴缸跳出来，可他是经过精心打扮的。连见多识广的餐厅服务员走过来都忍不住偷看他几眼。包奕凡对面的安迪却熟视无睹，两只眼睛里什么小火花都找不到。没关系啊，请别道歉，是我约的时间不对，一般我们做实体的都起得早，我忘了你们行业与做实体的是有时差的，是不是害您早起影响您周末休息了呀？
1: 我向来早起，只是今天临出门遇到了一件事情，羁绊了。
0: 安迪心中其实还有一个怀疑，他一向冷淡，对别人的事，他往往是通过理性分析获取可行性结果。可是今天何以如此八卦呢？这仿佛不是安迪的性格。此时，正好服务员拿菜单过来，他一看没有彩照。他又不知道广式早茶的肠粉、叉烧包、黄金糕的是什么东西，就合上了页面，告诉服务员：“
1: 跟这位先生一样的来一份，然后请再来一杯黑咖啡。”
0: 包奕凡见多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说这种话了，可他昨天调查过安迪履历，知道这个人身份不是没见过世面的，可为什么他连点餐都懒得点呢？包奕凡理所当然地认定安迪厌烦这个约会，不高兴跟自己见面。包奕凡不是个没脾气的人，他把菜单一合，说道：“您既然不喜欢，那我们就喝杯咖啡，直接谈正事吧。”“
1: 嗯，

0: 对不起，您误会了，我只懂西餐，中餐能吃，但是点餐我只懂得字面的意思。你看这上面没有图片，所以。
1: 包奕凡愣了，他脸上露出尴尬。回想安迪履历表上，博士学历，工作已有10年，看长相不超过30岁，显然从小人家就是在国外生活的。但华裔不懂中餐，还是有点奇特。包奕凡连忙接了菜单，问安迪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干的还是湿的。安迪却是回答。
0: 您别误会啊，我是真不知道，但是我又不想错过好吃的，我相信您点给您自己的一定不会错，所以我照样来一份就行了。
1: 包奕凡再次一愣，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可是万万不肯如此直接承认不懂，但是又想吃好吃的。包奕凡越发的来了兴致。
0: 等早餐陆续上来，安迪当然是不会用筷子。也不打算学习用筷子，就用瓷勺对付眼前的一切，很不趁手。但这并不影响他谈正事。再说，包奕凡虽然不是理科生，可是脑袋清楚，说话逻辑，即使说到数字的时候需要在纸上记录一笔，这些都不妨碍安迪觉得这是不错的会谈。有工作充实头脑。安迪自然是忘了早上犯懒起来的记忆。都是头脑清楚、有备而来的人，一件事谈了半个小时就愉快地结束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安迪认识到，包奕凡并不是曲筱绡那样的草包富二代，也认识到这个人风格大胆创新，性格直接偏坦率，但料想诡计应该也不会少。
1: 包奕凡也终于读懂安迪的性格，就是直接真实，风格则是除了专业还是专业，精准把握主题，化繁为简，两点一线。即便是吃饭，也是左右端详，摸清敌情，便手起刀落，绝不拖泥带水。等事情谈完，两个人吃饭速度便高下立现。安迪很羞愧地发现自己又很不淑女的，比男性吃得多了，这真是令人愤慨啊！为什么国内的男人似乎都娇生惯养呢？还好起点比自己能吃。恰好此时一条短信进来了，是邱莹莹群发的。
2: 我找到菜市场了，早上的菜市场琳琅满目，比超市丰富得多了。你们都想吃什么？尽管说，我替你们买来，但得你们自己去煮。
1: 安迪听说邱莹莹直接接触生意之后，经济头脑大爆发，开始懂得计较锱铢。可真想不到，邱莹莹竟然自己买菜、自己做饭了，还抢先一步，非常有趣。包奕凡见安迪开心地笑着回短信，问道：“是男朋友？”我把会谈安排在周末早上，会不会打搅到您？
0: 是邻居小姑娘，找到小区附近的菜市场了，正在得意呢。
1: 好。
0: 对了，我听助理说，包总在海市这几天的时间表排得非常紧凑，他好不容易才和包总的助理敲定这个时间段。以后如果忙的话，我们可以电话联络，不一定要面谈呢。
1: 哪有那么夸张啊？我助理替我虚张声势呢。下午有个大众新车发布会，放在赛车场，有没有兴趣？
0: 我等下吃完饭就要去机场，
1: 我送你过去。
0: 我去接男朋友，自己开着车呢。谢谢包总。
1: 我是很想跟过去啊。你男朋友一定也是非常出色的人，我是真想跟他交个朋友。不过你们今天肯定是不会欢迎我。
0: 安迪听包奕凡这么说，有点意外，倒是不知道这个包奕凡打什么主意了。邱莹莹在菜场里逛，她手头有一张清单，是她昨天晚上对着电脑搜菜谱，找出简单的蒸煮菜谱，将用料都复制在一个文件里，然后用手抄出来，到菜场一项一项对照着买。万事起头难。今天是周末，全天有空，他不仅得跑一趟菜市场。

0: 等一会儿还得跑一趟超市。他几乎是从一穷二白开始添置厨房家当的。但是邱莹莹好歹还是看着父母做菜长大的，自己也会做几只烙饼，不至于像安迪那样全然不通。可是他再略懂，等真正上手才发现工程巨大。眼瞅着流水般的钞票花出去，老大的两只塑料袋拎回来，他心里开始打小鼓了。会不会自己煮的成本比快餐店吃的还要贵呢？但等他一看见速冻饺子的价格，心算了一下，一顿只要花5块钱就能吃得很美，顿时心花怒放了。原来自己做饭真的很省钱，即使吃现成的速冻食品，都比吃快餐要省一半多。那么早上吃泡饭、酱豆腐、咸鸭蛋的成本又是多少呢？才1块5毛钱。邱莹莹动力大增，几乎感觉拎塑料袋的手有大力水手那么结实了。等邱莹莹甩开飞毛腿，兴冲冲回到家，才发觉自己可是累惨了，腰腿胳膊无一不酸，轰隆一下倒在床头，就再也不肯起来了。
1: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0: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一曲传情，一曲会友。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约韵，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主持人悠悠。和黄约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啊，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星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节目。听众朋友，冯德富老师啊，是黄忠多巴镇双寨村人。冯先生呢，通达青海曲艺的各类曲种，特别是对曲艺伴奏有独到见解，有较好的乐理知识。冯先生师承张永清老师，擅长扬琴、中阮、板胡、二胡等器乐。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先来欣赏冯德富先生演唱的一段平弦下背弓《关亭咏怀》。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和黄月韵，欢迎继续收听。平贤双枪老太婆取材于小说《红颜》，讲述的是江姐因叛徒斧子高出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后来呢要转移到重庆渣滓洞，地下党组织得知情报之后呢，委托双枪老太婆营救江姐。老太婆化妆成阔老太太，游击队员乔装成随从和轿夫，一行人来到囚车必经之地的石桥边的茶馆。当囚车来到后，双枪老太婆有胆有识，巧妙地与敌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同时痛斥了斧子高叛变投敌的无耻嘴脸及其罪行。但这次营救计划因为特务的临时安排，江姐呢不在车内，而没能解救成功。下面呢，我们来欣赏曲艺名家陈吉斋先生演唱的这段经典的平弦《双枪老太婆》。

黑鸭子啊，兔啊子啊，人唱十全大刀啊，子来捐官，有子的冤吃啊顿子，被鞭子吃啊宽啊下一碗。

0: 北京时间21:00。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4: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5: 你俩别吵了！
6: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4: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5: 别吵了！
2: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7: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8: 我没有答案。
1: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1: 989新理

0: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有机会在自己面前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欢迎您此时此刻锁定调频98.9兆赫 AM 666千赫，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广播节目989心里有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琦。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或许都曾有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亦或是身处人群中却依然感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整理的情绪，那些不知道与谁诉说的心事，就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也会遮蔽了星空。而989心里有约，愿穿透这层云隙的一缕月光，给您心灵的慰藉。在这儿，没有评判，只有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我和您将一同探讨情绪的奥秘，学习压力的疏解，聊一聊人际关系，也谈谈如何更好地爱自己。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心理学者，也会倾听平凡却动人的心灵故事。无论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书桌前小憩，亦或是在睡前准备放松身心，也都希望各位能把这儿当做一个温暖的声音港湾。所以放松下来，深深的呼吸，把你的心事、你的困惑、你的感悟都寄放在我们此刻的电波之中。今晚让我们从心开始，坦诚相见。各位，您准备好了吗？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除了刚刚提到的广播端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之外，您还可以在云听、三江源和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或者在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1: 989心里有约，你的心事讲给我听。

正式走进我们今天的九八九心里有约，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时间里，通过我们这个小小的收音机或者是小小的手机，将完全属于你我之间一次深度的对话。我也邀请大家，无论此刻你是在哪里，请允许自己暂时的停下来，不是停下手中的事儿，而是停下心里那份必须立刻解决一切的急切，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允许感受存在的时刻。似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生活当中弥漫开一种难以言喻的悬浮感，这种感觉很奇怪也很微妙，它不像是突来的悲伤那样尖锐，也不像巨大的喜悦那样汹涌，它更像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背景音，一种底色。你可能会在深夜里放下手机准备入睡的时候忽然感觉到它，像是心里空落落的，仿佛脚下踩着的不是坚实的地板，而是一块随着水流微微晃动的浮板。你可能会在制定一个长期的计划的时候，笔尖悬在半空，心底却泛起一丝疑虑，这一切真的会按照我想象的发生吗？甚至在接到一个许久没有联系的朋友的问候的时候，那瞬间的欢喜之后，也可能跟着一个说不清的不安。这种悬浮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直面和探讨的核心。它有许多的名字：焦虑、不安、迷茫、心累。但是，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更加中性的词来称呼它，对不确定性的应激反应。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变化的时代，信息的浪潮每分每秒都在刷新我们的认知，技术的革新在重塑工作的形态，社会的流动也让关系网络变得既紧密又脆弱。我们过去赖以锚定自我价值的东西，一份铁饭碗的工作，一个从一而终的身份，一套放之四海而皆谁的生活模板，都在经受着考验。我们的祖先呢，面临的不确定性可能是明天是否能够打到猎物，而我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则渗透在职业前景、财富积累、亲密关系，甚至是对自身健康的一种长期预期当中。这是一种弥散的、无处不在的现代性的压力。因此，朋友们，感到不安不是你的错，更不是你不够坚强，也不是你个人独有的脆弱。恰恰相反，它呢，是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几乎是我们这一代人共享的一种心理气候。我们的大脑经过亿万年的进化，其首要使命是确保生存。它热爱模式，渴望预测，对一切未知和模糊的信号都会本能地拉响警报。所以当外界充满了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的这样一种信号的时候，我们内在的警报器就会陷入一种持续的低度冥想的一个状态。而这也才是我们感到持续的疲惫，难以真正放松的深层次原因。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这一篇主题，与不确定性共舞，不是说教你一套魔法去消灭生活当中所有的不确定性，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更想做的是一起完成一次认知的换挡，从我必须控制一切才能获得安宁的令人精疲力竭的这种模式当中来切换一下，切换到我可以在不确定的海洋中
学会建造自己的稳定航船的赋予力量的这样一种模式。我们将一起探讨如何与这位名叫不确定性的我们终身无法摆脱的舞伴学会共舞，甚至在他的节奏当中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从容而坚定的步伐。

欢迎回来。九八九心里有约，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是与不确定性共舞。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如果要学习共舞，我们要首先来了解这位舞伴。我们呀，需要像拆解一个复杂的机械一样，抱着好奇而非恐惧的心态，来去看一看焦虑这台机器是如何运转的。通常当不确定性袭来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里会沿着两条非常经典但是往往会让我们陷入困惑的路径去运行。第一条路径呢，在心理学上称之为灾难化思维，或者是灾难化叙事。这是我们大脑意义制造机在焦虑模式下的超常发挥。大脑无法忍受信息的空白和逻辑的断点，也就是说，当一件事情的结果悬而未决的时候，比如说一次关键的体检报告要下周才能拿到，或者是一次重要的成果还没有公布结果，我们的大脑为了填补这块空白，让它抓狂的这块空白就会自动的开始编故事。而不幸的是，在焦虑的滤镜之下，它自动调低了故事的亮度，选择了最惊悚的剧本。它会从一个中性的起点，也就是说结果还没有出来啊，或者是工作的结果还没有出来啊，这个中性的起点毫无阻碍的去滑向一个可怕的终点啊，比如说我肯定得了重病啊，治疗会耗尽家财，家人会受苦，我的人生完蛋了。或者说我这个工作肯定会受到领导的批评，我的工作做得一塌糊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动用了全部的想象力和情感的代入能力，在脑海当中栩栩如生地预演了一遍这个悲剧。我们心跳加速，呼吸急促，仿佛那最坏的结果已经发生。但是事实上，我们消耗了大量的心理能量，却只是在对抗一个自己大脑制造出来的还没有发生的而且概率极低的幻影。这就好比你在家里因为担心远方可能下雨而提前把自己淋得浑身湿透一样。而第二条让我们陷入困境的路径，是对于绝对控制感的无效追求。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呢，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平静和幸福必须建立在外部世界完全符合我们预期的基础上。于是呢，我们每个人就会非常拼命地想要去控制一切。我们想控制孩子的每一次选择，以确保他走上最正确的人生道路。我们想控制工作项目的每一个细节，以杜绝任何意外的发生。我们甚至想控制伴侣的每一句回应，以满足我们对内心对完美关系的想象。这种对控制的执着背后是深深的恐惧，恐惧于承认生活本身固有的随机性和他人的独立性。而当控制不可避免的失败的时候，因为控制一切本身它就是不可能的，所以控制是一定会失败的。随之而来的就是巨大的无力感、挫败感和自我攻击。都是我不好，是我计划不周，是我能力不够。我们把外在世界的不确定性完全内化成了对于自我价值的否定。而这条路让我们从外部问题的搏斗转向了与自我的残酷战争，这同样也是巨大的内耗。而如果我们只是在刚才我为大家分享的这两条路上去打转，自然而然就会感到筋疲力尽。但是今天朋友，我想邀请你做一个视角的转换，不要再把焦虑仅仅看作一个需要被消灭、被压抑的敌人，请你试着把它看作一个有点笨拙但是忠心耿耿的信使。

拼命的尖叫，是为了给你传递两个最至关重要的信号。这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呢，是喂，主人，有某个对你来说非常重要非常珍视的东西可能正在受到威胁或者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个东西可能是你的健康，是你的事业成就，是你珍视的一段关系，是你对家庭的责任，或者是你内心的安全感本身。焦虑呢，就是在为你的重视的事物亮起红灯。第二个信号呢，是主人，以我，也就是你当下的心理系统评估，我现在手头上拥有的内在资源，比如我的冷静，我的信心，我解决问题的能力，我的社会支持，感觉有点不够用了，我需要支援。你看，如果当我们能够翻译出焦虑这个信使它给我们带来的真实信息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应对的姿态也就会发生改变。我们不再浪费能量去攻击这个信使，也就是攻击自己，我怎么又焦虑了，而是可以冷静下来去处理信使报告的问题。我的行动方向就从盲目的情绪对抗转向了清晰的建设性的思考。第一，我究竟在害怕失去什么？我内心最真实的价值是什么？第二，为了应对这个可能的挑战，我可以做哪些实实在在的准备呢？我可以如何增强我的内在资源储备呢？比如是去搜集更多的信息，是学习一项新的技能，是开始锻炼身体储备精力，还是主动去加固我的社会支持网络？这个从斗情绪到解问题的转变，才是我们与不确定性建立健康关系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后续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继续来收听一下我们节目的主题歌，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0: 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门会大开，爱能听见。989心里有约。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989心里有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琦。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与不确定性共舞。在前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一起了解了，也已经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不确定性和它带来的情绪的地形图。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是，既然外部的风浪我们没有办法命令它停止，那么如何在自己的内心建造一艘更加稳固的船，甚至是一座灯塔呢？答案是，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在自己的内心世界打下一些坚实的锚点。这些锚点不会让风暴消失，但是它们能够确保我们在风暴当中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可以抓住什么，从而不被轻易地卷走。而这些呢，就像是你心里的免疫系统，平时需要锻炼和建设，风雨来的时候才能够发挥作用。那么也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四个可以从今天就开始尝试建造的稳定锚点。第一个锚点呢，我管它叫做感官着陆法，这是所有锚点当中最快速也最便捷的一个。原理呢非常简单，当我们的思维在未来的焦虑或者是过去的懊悔当中啊疯狂的奔跑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却永远100%的活在当下这个瞬间。所以将狂奔的思维拉回来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感官强行与身体所在的当下建立连接。这个方法不需要任何准备，在任何的场合都可以悄悄地进行。如果当你感到心慌思绪纷乱的时候，请你试着在心里默默地完成下面这个清单。请说出你现在眼睛能够看到的三样东西，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了水杯，看到了窗外的树叶，看到了手机屏幕的亮光。接下来请你说出现在耳朵能够听到的两种声音，比如说我听到了空调的运行的声音，也听到了远处隐约的车流的声音。好，下一步请你说出现在身体能够感受到的一种触感，比如我感到我的后背正在靠在椅背上，或者我感觉到我的脚正踩在地毯上。完成这个简单的321的清单之后呢，通常它只需要花费十几秒钟，但是它的效果是很神奇的。它就像一个小小的心理复位键，能够立刻将你的注意力从虚无缥缈的虚幻的景象当中拉回到坚实可感的现实世界。而当下是焦虑唯一无法存活的地方。这是第一个锚点。那么第二个锚点呢，是创造微小的确定性。当生活的宏大框架显得摇摇欲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生活的微观层面和最小的时间单元当中亲手来去重建心理的掌控感和秩序。这不是一种逃避，而是一种战略性的心理能量补给。它可以是每天早晨用你最喜欢的那支马克杯冲第一杯咖啡或者是茶，也可以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花10分钟来读几页与工作生活毫无关系的闲书，也可以是每周五的晚上雷打不动的

0: 看一部你喜欢的电影。这些行为呢，看似微不足道，但是他们就像你在动荡不安的海面上亲手投下的一个又一个的浮标，也正是他们构成了你日常生活当中的基本节奏和韵律。而节奏本身对于人类神经系统来说呢，是一种最原始也是最强大的安抚剂。它向你的内心不断地传递一个确定的信号，看，至少这一部分生活是由我说了算的。第三个锚点呢，是有意识地改写内心的叙事。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即将掉入灾难化的故事漩涡的时候，可以主动地叫停，并且开启一个自我对话的练习。这个练习呢，只需要你问自己两个问题就可以。第一个问题是，我脑海当中这个最坏的情况真实的发生概率究竟有多大？请用事实和逻辑，而不是用感觉来回答。比如说，项目失败的可能性是30%，和我的人生要完蛋了，这是截然不同的表述。第二个问题是，即便是最坏的情况真的发生了，假设我们去承认这种可能性啊，我可以向谁来求助？在我的过去，我曾经如何度过类似的哪怕规模最小的难关？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它能瞬间将你从孤立无援的受害者视角拉回到拥有资源和经验的应对者的视角。你会发现你并非一无所有，你拥有朋友、家人、专业技能，以及最重要的，你拥有从过去的困难当中走过来的全部经验。这个视角的转换能够极大的消解你的无助感。那么接下来是最后一个锚点，第四个锚点，这也是最深层次的一个锚点，也是与你内心的核心价值重新连接。不确定性这个词，它所威胁的往往是我们的舒适区、我们的计划、我们外在的拥有，但是它很难直接摧毁我们内心所珍视的那些品质。你可以试着问问你自己，抛开我们内心所珍视的所有的社会标签、职位头衔、物质条件，我这个人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是勇气吗？是爱与连结吗？是不断学习与成长吗？是创造美好吗？还是善良与公正？试着去问一问自己，找到那个对你而言闪闪发光的词儿，然后去思考下一个问题。在当前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当中，我可以做出哪一个非常微小的行动来体现和活出我所看重的这个价值呢？打个比方，如果说你看重廉洁，那么也许今天的行动就是主动给一个老朋友发条问候的信息。如果你看重成长，那么行动就是学习某个新的知识的前5分钟。这个行动的威力啊，不在于其大小，而在于它的方向。它让你每一次行动都成为对我究竟是谁这个问题的一次确认和强化。当你的行动与你的最深层次的价值对齐的时候，你就会获得一种外在的风浪难以去撼动的内心的笃定感和意义感。外在世界可能会夺走你的很多东西，但是它没有办法去夺走你选择以何种姿态去面对它的自由。而建造这些锚点不是一蹴而就的，当然它更像是一种日常的心理健身。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你每次多练习一些，每当你多练习一次，你的内心的根基就会更加稳当。成长的路上， 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2: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4: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989心理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宁。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

0: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1: 989心里有约，你的心事讲给我听。

好的，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各位了解了建造长期稳定锚点的方向之后，我想在接下来的节目的最后一个部分，和大家分享几个更加轻便，也可以随时取出来用的心理变迁。它们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几个经过验证的，能够帮助你瞬间调整心态的一种思维的快捷方式。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为你情绪急救包当中的创可贴和清凉油，未必能够治本，但是能够在关键时刻提供非常有效的一个舒缓和支持。第一张便签上面呢，只写着一个词儿，暂停。这是对抗自动化焦虑反应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们大多数的情绪困扰啊，都源自于对初始刺激的不假思索的反应。当那个让你焦虑的念头升起，当那个让你不安的消息传来，你的身体即将进入应激状态前，请有意识的在心里面，甚至小声的说出来，现在我需要暂停一下。然后呢，强制性的做一个与当前的情境无关的非常微小的动作。比如，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看外面的天空，去倒一杯水，慢慢的喝一口，亦或者是非常简单的做三次深长的呼吸。这个动作的目的啊，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在你的思维刺激和情绪反应之间，人为的去插入一个宝贵的间隙。就是这个小小的间隙，能够让你从情绪被劫持的状态当中夺回一点主导的权利。它打断了那个念头、恐慌、更多念头的恶性循环链。那么第二张便签呢，叫做可能性扫描仪。我们焦虑的时候的大脑就像是一盏只会照向最黑暗角落的探照灯。那么现在，请你手动把这盏灯的灯头去转一转。那么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就是当你为某件事只想到一种通常是最糟糕的可能性的时候，你就强迫自己为这件事再次构思出另外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呢，是最好的可能性，尽管它可能看起来有点过于乐观。那么第二种呢，是最平凡、最普通、最大概率的可能性，它往往最枯燥、平淡、毫不出奇。例如，你为明天的公开上课来焦虑，那么最坏的可能就是忘词儿，被所有人嘲笑；而最好的可能性呢，就是超常发挥，赢得满堂喝彩；而最大概率的可能性就是顺利的讲完。有一点小紧张，但是大部分的内容都有表达，会后呢会有两个人给了正向的反馈。那这个练习的神奇之处啊，就在于它强行拓展了你的思维宽度。当你意识到未来不只有一条漆黑的道路，而是存在着一个可能性的光谱的时候，那种被单一恐惧困住的感觉就会大大的减轻。未来重新变成了一个充满多种选择的开放的空间，而不仅仅是一个等着你的刑场。第三张便签啊，叫做，可能是最有效的一张啊，叫做最小行动。焦虑和无力感能常常源于思虑过多，行动却如。我们在大脑当中的反复的盘旋，消耗能量，却没有任何实际的产出。这进一步加深了我无能为力的感觉，而破解这个死循环的唯一方法呢，就是行动。但是请注意啊，它不是那种宏大的一劳永逸的行动，而是最小行动。它的定义是，在5分钟之内就可以启动并完成的，与你的焦虑源相关的一个具体的微小的行动。比如说，你为杂乱的家务焦虑，那么最小的行动不是把整个家都打扫干净，而是现在就去把沙发上的3件衣服叠好，
你为工作项目焦虑呢，最小的行动不是完美的搞定整个工作项目，而是打开文档，写下第一段话的标题。如果你为健康焦虑，那么最小的行动不是立刻拥有完美的体魄，而是下楼散步五分钟，或者现在就预约下一周的体检。这个微小行动的完成呢，会向你的大脑发送一个强烈的胜利的信号，看，我是可以采取行动，可以影响局面的。那么这种掌控感的微小的火花，是打破焦虑反刍最有力的武器。也请记住，这些心理变迁的目的呢，不是让你立刻从低落变得兴高采烈，它的目标是更务实，让你从被情绪淹没而无法转变的一个状态，恢复到可以带着情绪依然有效运转的状态。而这些呢，是你航行在情绪海洋当中触手可及的救生圈和方向掌舵。那么今天我们的声音旅程也即将抵达终点，我们从那个弥漫的悬浮感出发，一起拆解了焦虑的运行机制，也探讨了如何在内心建立稳定的锚点，也分享了几个可以随时取用的思维工具。我想此时此刻我们再去回头看不确定性这个词儿，或许感受就不一样了。它依然在那里，未来也不会消失，但是它不再只是一个令人瑟瑟发抖的庞然的阴影或者是怪物，我们开始看到与它的关系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不是筋疲力尽的对抗，不是徒劳无功的控制，而是另外一种深刻的接纳与有技巧的共处。就像水手无法命令海洋，但是他可以通过学习航海术，加固船只，观察星象，从而在莫测的大海洋上开辟自己的航路，甚至领略到岸边永远无法看到的壮阔。今晚我们所谈论的每一个稳定锚点，每一张心理变迁，在本质上呢，都是在进行同一项工作，就是锻造你内在的心理韧性。韧性呢，不是坚硬如铁，不会被打击，而是柔韧如竹，在风雨过后能够回弹，它是在你经历震荡之后恢复稳态的能力，是在跌倒之后重新找到信心站起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无法在风平浪静当中获得，它恰恰需要在与不确定性的互动当中一次次的练习和加强。所以每一位朋友，请把你未来的每一次内心的波动，不再仅仅视为需要消除的麻烦，也同时视为一次锻炼心理肌肉的机会。那么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也需要向大家郑重地去强调一个最重要的观念，一切的自我关照、自我学习，都是我们守护自己内心健康的一道防线，是根本。但是同时，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向外界寻求专业的支持，这不是一种软弱，而是一种清晰的智慧，也是对自己深度负责的表现。我们的自我力量有其边界，就像我们懂得保养身体，但是呢，也知道生病的时候需要看医生。因此呢，收音机前的每位朋友们，请务必记住这个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当你感到独自应对过于艰难，情绪持续低落无法摆脱，或者也是仅仅需要找一个安全保密、完全不被评判你的人倾诉的时候，请拨打这个电话。电话线的另一端是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倾听者和支持者，他们每天24小时为你提供免费的心理支持。这通电话可以成为你生命风暴当中一个坚持的外部锚点。求助是需要勇气的，而勇气本身也是我们自己强大的一部分。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不知不觉今天的989心里有约又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今天的陪伴，也感谢大家愿意花这段时间
静静的聆听，默默的思考，与我们一同关照内心。节目的最后，想把这一段祝福

收音机，透过网络送给你。愿你在面对这个充满变量的世界时，能够渐渐修炼出一颗如如不动的真心。这颗心，它不是无知无感的石头，而是深深扎根于自我价值与当下现实的大树。风来的时候，它的枝叶可以尽情地摇曳，发出声响，那是对生命的敏感与回应。而它的根茎，却在每一次的震荡当中，向着情感的深处、智慧的土壤，扎得更稳、更牢。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琦，再一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989心里有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夜好梦，心安入眠，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10: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
11: 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
10: 打伞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
11: 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9: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12: 我们都说金海话，雌雄好个啥，阿达阿妈从小就叫农门父子话。
13: 我们组队到现在六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14: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15: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13: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
14: 坚持。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13: 坚持坚持。
9: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16: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17: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18: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16: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9: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9: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
20: 饭酒吧，
19: 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早上六点半，
21: 我
20: 我是邓布利扬，
21: 我是格兰城。
2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2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2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21: 人为什么打呼噜？
20: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2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2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2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2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21: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20: 长知识去生活。
21: 每天下午2点，
20: 《万万没想到》
21: 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线上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邓丽阳。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将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西宁星灿电影院带来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呢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进入到我们的线上答题环节。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都可以啊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奖品。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地址就在银马街37号啊，城中区，西宁市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空枪》《奥德赛》，还有《功夫女足》以及《怒之杀》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朋友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啊？凌晨2点钟，当这个城市渐渐的归于沉寂啊，在一间宿舍啊，这个房间里或者是办公室里啊，就开始想要点外卖了，是吧？炸鸡、烧烤、汉堡、奶茶等等等等。结束一天的忙碌之后呢，啊，大家都会想要用一顿高热量的食物来犒劳一下自己。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啊，体重上涨、腰围变粗、脂肪堆积，往往就是从这一次深夜进食开始的。很多人觉得呢，肥胖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吃的太多。但是实际上呢，同样的一份食物啊，下午吃、凌晨吃、晚上吃，给身体带来的影响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肥胖的关键不在于你吃了什么，而在于什么时候吃。但是大家也知道，现在凌晨吃饭啊，进食啊，宵夜，这个已经成为了现代年轻人的一个啊，这个生活的一部分吧啊。那么，但是呢，我们来啊关注一下这个现代年轻人肥胖的生活诱因。我们的第一道题是来问问大家，为什么深夜外卖会更容易引发肥胖呢？为什么深夜外卖会更容易引发肥胖呢 ？A. 因为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 ，D. 因为不好消化。好，欢迎大家来作答，欢迎来到直播间，欢迎任重福 HXZ 运马，欢迎来到直播间。啊，可以，大家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嘛啊！感谢秦为我们点赞，感谢运马为我们点赞，可以来给我们点个关注吗？谢谢。为什么深夜外卖会更容易引发肥胖呢 ？A 是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 ，D 是因为不好消化。为什么深夜外卖更容易引发肥胖呢 ？A 因为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 ，D 因为不好消化。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不好意思，多选题。我们 HXZ 选了 D 啊，可以再多选几个选项。好，感谢玉马关注我们，感谢 HXZ 为我们点赞啊，谢谢大家。为什么深夜啊，这个点外卖的话更容易肥胖呢啊 ？A 啊，因为这个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 ；D 因为不好消化。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欢迎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参与答题互动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我们 HXC 啊，这半天很纠结了 ，ABCD 啊，又改了 ABD。还有其他的答案吗？
为什么深夜吃外卖更容易肥胖呢？多选题 A 因为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D 因为不好消化。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A、B 和 C 啊。不好消化怎么说呢？也不是直接原因吧啊。深夜点外卖更容易肥胖的原因是高脂肪、高糖、低蛋白、低纤维啊。大家没有选 C 啊。来跟大家分析一下。研究表明夜间进食呢这种行为与更高能量的摄入、更高的肥胖风险是紧密相关的。和作息规律、进食时间比较早的人群相比呢，习惯夜间进食的人往往会摄入更多高热量的食物，肥胖风险也会明显增高。深夜外卖是高热量的饮食很多凌晨的外卖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个油脂含量非常的高像这个炸鸡、烧烤、炒饭、薯条、油炸的小吃还有包括现在一些生腌也是有非常多的油。那每克脂肪呢，可以提供大约9000卡的能量，是三大营养素当中能量密度最高的一种所以呢，看似普通的宵夜会带来很多的热量那可以说能超过你全天热量的总收入。第二种就是高糖夜间的外卖你想一想基本上就是烧烤加奶茶、炸鸡加啤酒、蛋糕加饮料这种会快速的升糖，同时呢刺激你的食欲就是你越吃越想吃，然后你不自觉的呢就吃过量了，越吃越想吃然后越晚吃越难自控而且吃习惯了以后晚上总想吃东西，有没有？第三个呢就是低蛋白低纤维多数深夜外卖是以精致碳水、油脂和添加糖为主，普遍缺乏优质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类食物呢虽然能够带来及时的满足感，饱腹感的持续时间却很短常常呢就是你前一天吃完了，第二天就容易出现一种食欲紊乱。炸鸡、烧烤、甜饮等常见的夜宵食品它通常是能量密度比较高，高能量密度饮食呢会提升单位食物摄入带来的能量负荷，你长期这样的话呢肯定是能量过剩的所以肥胖是在所难免。

以说呢，深夜进食的话呢，脂肪更容易就是会进行一个囤积啊。那么正确答案是 A、B、C 啊。我们下一道题来，请听题，请问，哎，那你即便吃的是一模一样的食物啊，为什么凌晨吃哎就容易胖呢？对吧？这些东西白天吃啊，晚上吃。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晚上吃就容易胖啊？因为大家有的时候白天也会吃这种烧烤啊什么的，对不对？那为什么就晚上吃的话呢？哎，会让人更容易发胖呢？A 啊，因为夜间能量的消耗水平降低。B 因为机体的代谢节律和能力下降。C 因为深夜进食的话呢，容易扰乱啊食欲的调控系统。D 因为深夜的身体状态和白天完全不同啊，多选题。即便吃的是一模一样的食物，为什么凌晨吃啊就容易长胖呢 ？A 因为夜间能量消耗水平会降低 ，B 因为机体代谢节律与能力下降 ，C 因为深夜进食的话呢容易扰乱食欲调控系统 ，D 因为深夜的身体状态和白天完全不同。屏幕上面看到非常多好吃的啊，一到晚上就难以抵御这种食物的诱惑啊。即便吃的是一模一样的食物，为什么凌晨吃啊会更容易长胖 ？A 因为夜间的能量消耗水平会降低 ，B 因为机体代谢节律与能力下降 ，C 因为深夜进食呢容易扰乱食欲调控系统 ，D 因为深夜的身体状态和白天完全不同。即便吃的是一模一样的食物，为什么凌晨吃会更容易长胖呢 ？A 因为夜间能量消耗水平降低 ，B 因为机体的代谢节律与能力下降 ，C 因为深夜进食呢容易扰乱食欲调控系统 ，D 因为深夜的身体状态和白天完全不同。

啊，人体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啊。夜间的能量消耗水平呢是降低的啊，白天呢人体活动量是充足的，摄入的能量呢你能通过运动啊、你的工作呀、这种基础的消耗啊去把它消耗掉。到了凌晨，你进入休息状态了，对吧？你的体力活动本身减少了，你不可能大半夜的在做家务，大半夜的啊在运动嘛，对吧？所以你整体的这个消耗是降低的。这个时候你摄入了大量的热量的话呢，多余的能量就更加的容易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白天呢人体的活动量大啊，能量消耗肯定是比较高的，像你要工作要学习啊、要去乘坐交通工具，对吧？要可能有些朋友还会运动健身，你还会做一些家务，对吧？你还要进食消化啊，所以说这个多余的能量是比较少的啊，不容易转化为脂肪。但是夜间尤其是凌晨啊，进入了一个休息状态，你的能耗肯定是减少的，本身你的活动下降啊，然后你的代谢下降啊，不是坐着就是躺着，对吧？第二个就是机体的代谢节律与能力会下降。研究证实呢，进食时间本身会参与体重调节的过程。与规律早进食的人群相比啊，这个长期啊晚进食的这个体重控制效果会更差。提示夜间进食呢，可能通过干扰机体的昼夜代谢节律，降低脂肪氧化效率，进而促进肥胖的发生发展。第三呢，就是深夜进食容易扰乱食欲的调控系统。长期的凌晨进食会干扰人体的食欲调节机制，造成饥素饿与瘦素分泌紊乱。具体呢，表现为饥饿感更频繁，饱腹感更迟钝，次日呢，对高热量食物的渴望也会明显增强。就是总感觉自己是没吃饱的啊，总感觉自己很饿。好，我们的第三道题是，请问长期吃深夜外卖有哪些危害呢？啊，这是一道多选题。长期吃深夜外卖还有哪些危害呢？ A 肥胖与腹部脂肪堆积， B 胰岛素抵抗风险升高， C 脂肪肝发病风险提升， D 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这是一道多选题啊，长期吃深夜外卖有哪些危害呢？ A 肥胖与腹部脂肪堆积， B 啊胰岛素的抵抗风险升高， C 脂肪肝的发病风险提升， D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多选题啊，长期吃深夜外卖有哪些危害？ A 肥胖与腹部脂肪堆积， B 胰岛素的抵抗风险升高， C 脂肪肝的发病风险提升， D 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增加。好的，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D 全选啊，面面样答对了。长期深夜摄入高热量饮食容易造成热量摄入持续大于消耗，进而呢引发体重上升、腰围增粗与腹部脂肪堆积。其中呢内脏脂肪的过量沉积啊，还会进一步干扰机体正常的代谢功能。同时呢，胰岛素的抵抗风险会升高，长期夜间高糖高热量的饮食会使机体持续处于血糖调节的高负荷状态，长此以往呢会造成胰岛素敏感性下降啊，诱发胰岛素抵抗，最终呢增加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第三个呢，就是脂肪肝的发病风险会提升，长期能量摄入过剩的时候呢，多余的脂肪不仅会储存在皮下组织，还会发生异位沉积侵入肝脏，持续发展呢会诱发脂肪肝，同时呢常常伴随着血脂异常。第四呢，就是心血管的疾病风险会增加啊，肥胖呢会持续的影响血压、血脂水平与血管内皮健康，长期呢会诱发一些代谢综合征啊，显著的提升一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概率。

那如果说晚上真的饿了怎么办啊？就是可能白天吃的少，或者是晚餐没有吃啊，然后呢，因为工作啊，因为什么原因啊，太忙了，没顾上吃饭，对吧？那晚上真的饿了怎么办呢？A， 首先来判断一下你是生理性饥饿还是情绪性进食啊。B， 管住量，别当正餐吃。C， 避免高油高糖组合。D， 吃完不要马上躺下睡觉。这也是一道多选题啊，晚上啊真的饿了怎么办，对吧？大家都知道吃宵夜对身体不太好啊，那但是真的饿了怎么办，那也扛不住呀，对吧？如果说啊工作太晚了，学习太晚了，没有时间吃晚饭了啊，这个确实到凌晨了，是吧？到晚上了，这个夜宵时间，真的饿了怎么办呢？啊 ，A， 首先判断是生理饥饿还是情绪性进食。B， 管住量，别当正餐吃。C， 避免高油高糖的组合。 D， 吃完不要马上躺下睡觉。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晚上真的饿了怎么办啊 ？A， 首先判断是生理饥饿还是情绪性进食。B， 管住量啊，别当正餐吃。C 呢是避免高油高糖组合。D 呢是吃完别马上躺下睡觉。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 ，A、B、C、D 啊，正确，全选啊。应对深夜饥饿，科学的做法并不是完全禁食，而是规避不健康的饮食选择，在缓解饥饿的同时呢，可以降低一下身体的代谢负担。首先呢，你先判断一下是生理性饥饿还是情绪性进食啊。生理性饥饿的典型表现就是胃部存在空虚感，会伴随注意力下降啊，这个专注力不足，对食物呢没有特定的偏好，多数食物都可以接受。情绪性的进食啊，表现为就是哎呀，对炸鸡呀、奶茶呀、甜品啊、高热量的食物有强烈的渴望啊，这种主要是由情绪熬夜习惯驱动，并不是身体真正需要补充能量的。如果只是情绪性的嘴馋啊，那你可以先干点别的，比如说先刷刷牙呀、喝点水呀、洗个澡啊，转移一下注意力啊，来缓解进食的冲动。或者晚上可以啊进入一些休闲模式，比如说看看书、下下棋，是吧？第二个，你确认生理性饥饿之后啊，那怎么进食呢？对吧？我确定我就是饿了呀，是不是？我不是情绪性的想吃啊。核心的原则，首先你要选高蛋白的、低热量的、饱腹感强的食物，像牛奶、无糖的酸奶。啊，对吧？这种呢是优质蛋白啊，对肠胃的刺激也比较小，饱腹感也比较强。然后呢就是水煮蛋啊，实在你晚上饿得不行不行，吃个水煮蛋，喝个酸奶也是可以的。然后呢再比如说坚果啊，坚果但是一定要少吃啊，坚果因为含油量还是比较高的。第四个就是低糖的水果，像苹果、小番茄、蓝莓啊，低糖的水果是可以的，千万不要大量的食用高糖的水果啊，荔枝啊、葡萄啊、芒果、龙眼啊，这种会让你的血糖啊大幅波动。如果说饥饿感比较强的话，你可以搭配少量的主食与蛋白质，比如说小份的燕麦啊，还有一片全麦面包配鸡蛋啊，这种也是可以的。深夜吃怎么样才能够不踩坑呢？啊，有三个原则。第一个，管住量，别当正餐吃啊，你就垫垫肚子啊，你别整的全是啊，这个又米啦，又面啦，啊，又油啦，又菜了的啊，又肉的。就是晚上吃啊，晚上吃你就哎，实在饿得不行，就找点垫肚子的啊，就是吃完没负担的这种食物是可以的啊，千万别把它当正餐吃。第二个就是避免高油高糖的组合啊，什么炸鸡加奶茶啦、烧烤加甜品啦、啊汉堡加薯条啦，这些啊，反正是油脂炸弹啊。然后呢，晚上吃完千万不要立马躺下睡觉，对吧？你给肠胃留个1到2个小时的消化时间啊。吃完夜宵，
1到2个小时啊，别吃完就躺着，是不是？这样容易脂肪堆积啊。单次凌晨进食外卖呢，通常不会造成体重的快速增长，但是你长期的有这一行为，肯定会啊堆积脂肪。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有些朋友胖啊，肥胖不是啊一朝一夕形成的啊，往往就是那一句，哎呀，就吃一次吧，吃一次没关系吧，哎呀，就吃这一次吧，这种侥幸的心理啊，就是造成肥胖的主要罪魁祸首。真正健康的饮食选择呢，并不是彻底的杜绝夜间进食，而是在饥饿出现的时候呢，选择合适的方式啊，选择合适的食物和合理的方式来去进食。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您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两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利昂。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地址就在西宁市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好了，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吃的话题啊。那刚才说完我们的夜宵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吃鸡蛋的这个问题。其实呢，现在关于吃啊这个鸡蛋的争议啊是挺多的。爱吃鸡蛋的人呢，每天可能一两个、两三个都会吃啊。但是呢，也有人说这个鸡蛋吃多了呢，胆固醇高啊，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人说鸡蛋吃多了会胆结石。那么鸡蛋会不会升高胆固醇，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呢？怎么吃鸡蛋最健康啊？鸡蛋吃多了会不会高血脂、高胆固醇啊？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首先我们来问问大家啊，请问人体胆固醇啊，大部分的来源是哪里？你知道吗 ？A. 鸡蛋等蛋类食物 ，B. 自身肝脏合成 ，C. 牛羊肉等红肉 ，D. 海鲜鱼虾。人体的胆固醇大部分是来自于哪里？你知道吗 ？A. 鸡蛋等蛋类食物 ，B. 自身的肝脏合成 ，C. 牛羊肉等红肉 ，D. 海鲜鱼虾。鸡蛋吃多了啊，会不会得高胆固醇呢？这个问题要想解决的话，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胆固醇来源于哪里。那么人体大部分的胆固醇来源于哪儿呢 ？A. 鸡蛋等蛋类食物。B. 自身的肝脏合成 C. 牛羊肉等红肉 D. 海鲜鱼虾。好，感谢金龙关注我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呢，为您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带来的免费观影券。好嘞，来看到明明羊选了 B. 自身肝脏合成。人体的胆固醇大部分来源于哪儿呢啊 ？A. 鸡蛋等蛋类食物 ，B. 自身肝脏合成 ，C. 牛羊肉等红肉 ，D. 海鲜鱼虾。正确答案是 B 啊，肝脏合成。人体胆固醇的70%都是自身合成的啊，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啊，仅仅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啊，在这里也是建议成年人啊每周摄入280克到350克的蛋类啊，建议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大概就是每天一个鸡蛋。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就是高胆固醇血症的人群每天的这个摄入量应该控制在多少毫克呢？高胆固醇血症的人群每天的胆固醇的含量应该摄入多少毫克呢 ？A. 200毫克以内 ，B. 300毫克以内 ，C. 400毫克以内 ，D. 500毫克以内。 高胆固醇血症的人群每天的这个胆固醇摄入量应该是多少毫克呢？ A 200毫克以内， B 300毫克以内， C 400毫克以内， D 500毫克以内。好，这道题稍微有一点这个难啊，可能是大家的这个知识盲区了。好，绵绵羊选了 A 200毫克，没错啊，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A 啊，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不能摄入过多。我们先来总结一个结论啊，就是说正常的健康人呢，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胆固醇高啊。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呢，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的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啊。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不低，但是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不高啊。还有呢，它有对于这个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这个是最重要的它的一个营养价值。其次呢，至于鸡蛋当中较高的胆固醇含量，你不用担心啊，因为人体70%的胆固醇是自身合成，食物摄入很少啊，而且呢，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的水平是有自己的调节能力的啊，一旦摄入增加了呢，体内合成的就会减少了。也就是说，你鸡蛋吃多了，然后呢，胆固醇摄入高了，那你人体会自己代谢的嘛，会自己调节的嘛啊，然后它的这个合成的胆固醇会降低啊，而且你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也不会影响你的血脂啊。有研究表明呢，每天吃一颗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和死亡的风险。另一项研究也表明啊，每天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是有利于啊降低健康年轻人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水平的，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的。所以说你吃个1到3个啊没关系的，这个还有可能对你的血脂健康是有益的。讲到这儿，大家还觉得说，哎呀，那肯定不是多多益善吧，对不对？那肯定还是要限量的吧。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成年人啊，应该每周啊，就是正常的话，摄入280到350克的蛋，啊，就是一个鸡蛋50到60克算的话，你每周就是6到7个鸡蛋，也就是说每天一个鸡蛋，包括蛋黄啊。那么其次，从大家担心的胆固醇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啊，权威机构啊也是推荐一个摄入量啊，就是成年人的胆固醇摄入量不高于啊这个300毫克啊，一个鸡蛋胆固醇大量大概是在200毫克的左右啊，所以考虑到每天饮食当中呢，其他的食物也会提供胆固醇，所以吃一个鸡蛋就可以了啊。那么像什么人群可以多吃一点呢，对吧？孕妇，还有哺乳期的这个女性，青春期的学生，还有健身增肌的朋友可以多吃一点，一天建议啊最多吃3个鸡蛋。这种人群呢，应该是更多的去摄入这种优质蛋白质啊。如果说你日常饮食当中呢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的话，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啊，就是蒸啊煮啊这种方式的话，吃2到3个问题不大。当然了，如果你日常当中已经有足够的奶、肉、鱼、大豆啊这些蛋白质的摄入，那你就不要再吃太多鸡蛋了。还有就是高血脂的人群要注意一个量啊，注意一个量啊，也是建议一天不超过1个，然后呢一周不超过5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200毫克以内啊，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啊，吃一个鸡蛋就有可能超标啊。像这个高胆固醇血症的这些人群呢，日常饮食当中像其他的这个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内脏，对吧？脑啊、肝啊、心啊，还有一些红肉，就是猪肉、牛肉、羊肉、虾啊，这个不算太多啊，然后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如果说你这些吃的不多的话，建议每天啊，就是不超过1个鸡蛋就行了。建议每天可以把鸡蛋分成2份啊，就是你吃个1半，或者是2/3的蛋黄。另外呢，肥胖人群是要控制一个啊总的一个膳食的摄入量的啊。 么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呢，需要控制饮食的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尽管鸡蛋的脂肪组成当中啊，饱和脂肪不多啊，但也不建议吃太多啊。还是一样，就是每周啊，就是大概六个左右吧啊，不要超于六个。然后呢，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呢，就是有一项研究显示啊，如果说每周你要吃大于六个鸡蛋的话呢，这个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会有增加。当然了，这仅仅是个研究嘛，所以就是说大家也要科学看待啊。一方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的这个饮食结构也有关。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啊，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上呢，啊，这个吃蒸蛋、煮蛋都是可以的啊。这个是减重的最佳饮食搭配嘛。好，感谢金龙关注我们。好，感谢爱心啊，来到直播间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平时的话我们应该就是属于哪一种的鸡蛋烹饪方式会比较好啊？下列哪一种是属于推荐的鸡蛋健康烹饪方式呢？ A 油煎荷包蛋， B 茶叶煮鸡蛋， C 炸鸡蛋， D 摊鸡蛋饼。下列哪一种是属于推荐的鸡蛋健康烹饪方式？ A 油煎荷包蛋， B 茶叶煮鸡蛋，C 炸鸡蛋， D 摊鸡蛋饼。下列哪一种是属于推荐的鸡蛋健康烹饪方式啊？ A 油煎荷包蛋， B 茶叶煮鸡蛋， C 炸鸡蛋， D 摊鸡蛋饼。好的，这个很好选了啊，那肯定是选无油的嘛啊，那就是茶叶蛋啊，是比较健康的了。如果最好的话，最好你就是不要茶叶煮了，你就白水煮吧啊，煮啊蒸都是可以的啊，就你但凡多摄入点其他的这个什么东西都是不利于健康的。如果说这个肥胖的同时呢啊，血脂水平还比较高的话呢，建议每天摄入一个以内的鸡蛋啊，也是比如说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的一个鸡蛋。你可以选择其他的优质蛋白，比如说脱脂吞啊，这个脱脂吞啊，这个脂脱脂奶，还有这个大豆类，还有低脂的瘦肉啊。最后呢，提醒大家的是，除了关注吃鸡蛋的量，一定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2: 司马懿再聪明，看来也仅仅是在孔明之下，被孔明打得只敢坚守，不敢出战。因为他发现每次主动出战必然吃败仗，众将只得奉诏。司马懿暗中对辛毗说：“你真了解我的心呐。”蜀军听说了，报告给孔明。孔明笑着说：“这是司马懿安抚三军的办法。”姜维在一旁问：“丞相怎么知道呢？”“他本来就不想出战，请战是为了安抚众将，难道没听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哪有千里请战的统帅呢？司马懿是故意借曹睿的圣旨制服众人呐。”这时费辉到来，将吴魏交兵、吴兵退走的经过说了。孔明听完长叹了一声，昏倒在地上。众将急忙救起来，孔明半天才苏醒，长叹说：“我心中混乱，旧病复发，恐怕不能活多长时间了。”当天夜里，孔明带病出战，仰观天象，看后十分惊慌，进帐对姜维说：“我性命没有几天了。”姜维急忙问：“丞相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看见三台星中客星明亮，主星幽暗，我命不长了。”“这天象虽然如此，丞相为什么不用祈禳法挽回呢？”“我懂得祈禳之法，但不知道天意怎样。你率领49个士兵，各拿黑旗，穿黑衣，环绕在帐外。我在帐中祈禳北斗，如果7天内主灯不灭，我还可以增寿；如果灯灭，我就必死了。闲杂的人不要放进去，我所用的物品只找2个小童搬运就可以了。”当时正是8月中秋，姜维在帐外率领49人守护，孔明在大帐中设香花祭品，地上分布7盏大灯，外面摆布49盏小灯，帐中安放1盏本命灯，在帐中拜祝。第二天又带兵处理军中大事，吐血不止。司马懿在营寨中忽然夜观天象，心中大喜，对夏侯霸说：“我看见将星失位，孔明必然有病，不久就会死去。你领兵去五丈原打探，如果蜀兵混乱不出寨迎战，一定是孔明已经患病，我军趁机进攻。”孔明在大帐中祈禳到第6夜时，见主灯明亮， 心中欢喜，姜维进帐，见孔明披发长剑，正在祈祷。这时忽然听到寨外呐喊，正要派人出去问，魏延大步进帐报告：
3: 魏兵杀来了。
2: 魏延心中着急，一脚把主灯踩灭了。孔明见主灯灭了，丢下长剑，长叹说：
4: 死生有命。

0: 不可强求啊。魏延十分惶恐，跪在地上请罪。姜维大怒，拔剑要杀魏延。孔明制止说，我性命当绝，不是魏延的过错。孔明吐了好几口血，卧倒在床上，对魏延说，司马懿料到我有病，故意派兵来打探虚实，你率兵出寨迎敌。魏延出帐上马，领兵杀了出来。夏侯霸见了魏延，慌忙退走。魏延追赶了20多里才回营。孔明令他回去把守营寨。姜维来到孔明病榻前问安，孔明说，我本想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无奈天意如此，我不久就要死了。我平生所学已著书24篇，104112字，里面有8悟、7律、6孔、5句之法。我看众将中只有传给你我才放心。姜维哭着接过了书。孔明又说，我有连弩之法，还没有用过。一弩可以发10支箭，都化成了图本，你可以按图制造。姜维接过了图本。孔明又说，书中的道路都不必忧虑，只有音频需要小心仔细。那里虽然险峻，时间长了却容易失手。又叫来马岱，在他耳边低声吩咐了一条秘计。不一会儿杨仪进帐，孔明叫他到病榻前交给他一个锦囊，嘱咐说，我死后魏延必反，等他反叛时你打开锦囊，到时自有斩魏延的人。孔明说完昏然倒下，到晚上才苏醒。众将连夜上表奏报后主，后主得到奏章，心中大惊，急忙命尚书李福星夜到军中问候，并询问后事。李福来到五丈原，见了孔明。孔明流泪说，我不幸中途而死，为了国家大事，我死后你们要竭尽忠心辅佐后主，国家制度不能改变，我所用的人也不要轻易弃用。我把兵法传给了姜维，他能继承我的遗志，为国家出力。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李福告别离去，孔明强支撑着病体，令左右扶他上了小车，出寨巡视各营寨， 觉得秋风吹脸，寒冷彻骨，长叹说：唉，再也不能临阵讨贼了。回到帐中，病情更加沉重，吩咐杨仪、王平、廖化、张毅、吴毅都是忠义的人，久经战场，可以重用。我死之后，凡事都要按过去的办法做，缓缓退兵。江伯曰：智勇双全，可以断后。孔明令人取来文房四宝，在卧榻上给后主写了仪表，写完了仪表又嘱咐杨仪：我死之后不要发丧，军中要和平常一样安静，令后寨先退，然后一营接一营缓缓退兵。如果司马懿追赶，你将兵马不成阵势，等他来到，把我先前所雕的木像安放在车上，退到前面，令大小将士分列在左右，司马懿见了必然被吓走。夜里孔明不省人事，众将正慌乱时，李福又来了，见孔明昏迷已经不能说话了，大哭说：
2: 我误了国家的大事呀。
0: 不一会儿孔明醒来，睁眼见李福站在病榻前。孔明说：
3: 我知道你为什么又来了，
2: 我奉天赐之命来问谁可以继承丞相大任，刚才因为慌忙忘了问，所以又来了。
3: 我死之后，蒋公衍可以继大任。
2: 那蒋公衍之后呢？
3: 费文伟。
2: 费文伟之后呢？
4: 丞相，
2: 丞相，费文伟之后呢？丞相，丞相，你醒醒。
0: 孔明没回答，众将上前探视，孔明已经死了。当时是建兴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终年54岁。姜维、杨仪遵照孔明的遗命，不敢发丧，把孔明的尸体安置在木棺中，令心腹兵将300人守护，随后传下密令，派魏延断后，各处营寨偷偷退走。魏延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头上忽然生出两只脚，醒来感觉疑惑，第二天问行军司马赵植：
5: 赵司马，听说你深明义理，我昨夜梦见头上生了两只脚，不知是吉是凶啊。
0: 赵植想了半天说：
5: 是大吉的征兆，麒麟头上有脚，苍龙头上有角，是变化飞腾的征兆啊。
0: 魏延大喜，赵植 赶紧告辞离去，遇见尚书费辉说：“
2: 刚才在魏延营中

凶兆吗？赵司马，你千万不要泄露出去。费辉来到魏延营寨中，令左右退下说：昨夜三更，丞相已经去世了，临终再三嘱咐，令将军断后抵挡司马懿，缓缓退兵，不要发丧。现在兵府在这里，可以起兵。魏延说：谁代理丞相大任？丞相把一切大事都托给杨仪，用兵的秘法传给了江伯约，这兵符就是杨仪的命令。丞相虽然去世了，我还在，杨仪不过是一个长史，怎么能担当这样的大任呢？他只应付灵柩入川安葬，我率领大军攻打司马懿一定能成功，哪有因为丞相一个人就废了国家大事的？哎呀，丞相的一命叫先退兵，不能违抗。魏延愤怒地说：丞相当时要是听了我的计策，早就夺去长安了。我现在官任前将军、征西大将军、南郑侯，怎么能为一个长史断后呢？将军的话虽然对，但是不要轻率行动，令敌人耻笑。等我去见杨仪，对他说明厉害，让他将兵权让给将军，怎么样？这样尚好。魏延听从了他的话，费辉离开魏延军营，急忙到大寨见杨仪，告诉了他魏延的话。杨仪说：丞相临终秘密嘱咐我说，魏延必有反心，今天我给他兵符，实际是试探他的心，果然应了丞相的话。杨仪领兵扶灵柩先走，令姜维断后，按孔明的遗令慢慢退兵。魏延不见费辉来回话，心中疑惑，令马岱带十多名骑兵去打探消息。马岱回来报告：姜维断后，军马大半已经退到山谷中去了。魏延大怒说：他敢欺骗我，我一定杀了他。对马岱说：你肯帮助我吗？马岱说：我早就恨杨仪，今天愿意帮助将军攻打他。魏延大喜，立即率领本部兵马向南进兵。夏侯霸领兵赶到五丈原时，看不见一个人，急忙回去报告司马懿：蜀兵已经全退了。司马懿跺脚说：哎呀，孔明真死了，快去追赶。夏侯霸说：都督不能轻率去追，应当令偏将先去。这次我亲自去。率领两个儿子一起杀奔五丈原，呐喊摇旗，杀进蜀寨，果然没有一个人。司马懿对两个儿子说：你们领兵在后，我率兵先去追赶。司马懿率兵追到山脚下，看见蜀兵已经离着不远了，更加奋力追赶。忽然山后刀啷一声炮响，喊声响起，蜀兵回头杀来，树影中飘出中军大旗，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啊！司马懿大惊失色，定睛一看，只见几十员大将拥出一辆四轮车。

0: 车上端坐着孔明，鹤氅黑涛。司马懿大惊说：“
1: 我，孔明还在，我进入重围，又中计了。”
0: 急忙调转马头退走，背后姜维大叫：“贼将别走，你中了我丞相的计了！”卫兵魂飞魄散，弃甲丢盔，各自逃命，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司马懿逃了50多里，背后两员魏军大将赶上来，扯住马缰绳说：“
1: 都督不要惊慌。”
0: 司马懿用手摸着头问：“
1: 我的头还在吗？还在吗？”
0: 二人说：“
1: 都督别怕，蜀兵已经走远了。”
0: 司马懿喘息了半天，神色才安定下来，看清了来的是夏侯霸和夏侯惠，于是与二人从小路回到营寨。过了2天，当地的乡民报告说，蜀兵退进山谷时一片哀声，军中举起白旗，孔明早已经死了，只留姜维率领1000兵马断后，车上的孔明原来是个木头人。司马懿长叹说：“
2: 我以为他还活着，没料到他已经死了。”
0: 蜀中人都说：“
1: 此诸葛能吓走活仲达。”
0: 司马懿得知孔明确实已死，又率兵追赶，走到赤岸坡，见蜀兵已经退远了，只得率兵回营，对众将说：“
3: 孔明已死，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
0: 于是班师回朝。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2: 英雄垂垂老矣，谁都有离去的那一天。灯灭，人枯，必然要走。所以，孔明的逝去，也是必须要面对的结果呀。司马懿最后，才不得不佩服，有孔明的西蜀，他永远也拿不下，而没有孔明的西蜀，已经尽在自己的囊中了。杨仪、姜维领兵缓缓退向战阁道口，然后穿上孝服发丧，蜀军都互相搀扶着大哭，有的人哭得昏死过去。蜀兵前队刚到战阁道口，忽然见前面火光冲天，一队军马拦住了去路，众将大吃一惊，急忙报告魏延。杨仪听说前边路上有兵马拦截，忙派人打探，探马报告说魏延烧断了栈道，领兵拦住去路。杨仪吃惊地说，丞相在世已经预料到他日后必然反叛，没想到他今天果然这样，现在断掉我们的归路，应该怎么办呢？费辉说，他一定先捏造事实，奏报了天子，诬陷我们造反了，我们也应当上表奏明天子，说明魏延反叛的事，然后再想办法处理他。姜维说，这里有一条叫茶山的小路，虽然崎岖险峻，可以抄到栈道的后面。杨仪一面写表奏报天子，一面领人马从茶山小道前进。后主在成都寝食不安，坐卧不宁，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成都锦屏山崩倒，惊醒后再也睡不着了，一直坐到天亮，召集文武官员入朝来圆梦。乔州说，我昨夜仰观天象，看见一颗红色的星从东北落到西南，丞相有大凶的事，陛下梦见山崩，正应了这个预兆啊。后主听完更加惊恐，忽然李福来到，拍着脑袋哭着说丞相已经死了，并将丞相临终时说的话详细叙述了一遍。后主听了大哭说，老天让我灭亡啊，哭倒在龙床上。侍臣忙扶进后宫，吴太后听到后也放声大哭不止。满朝官员没有不哀痛的，百姓也人人流泪。后主连日伤感，不能上朝。忽然有人报告魏延上表说杨仪造反，群臣大惊，进宫启奏后主。吴太后也得知了，后主听后大惊，令近臣宣读魏延的表彰。 表彰中说，杨仪总领兵权，率众造反，挟持丞相灵柩，要领敌人入境，臣先烧断了栈道，率兵防守。
0: 读完奏章，后主说，
3: 魏延是个勇将，足可以阻挡杨仪等人，为什么要烧断栈道呢？
0: 吴太后说，我曾听说孔明看出魏延脑后有反骨，多次要斩他，因为看他英勇，所以才留用。今天他说杨仪等人造反，不能轻信。杨仪是个文人，丞相委任他做长史，必定有可用的地方。要是听了一面之词，杨仪等人必然会投降魏国。众人正在商议，忽然又有人奏报，长史杨仪有紧急表彰送到。近臣拆开宣读，
2: 丞相临终前将大事委托给我，我按丞相的安排，不敢变更，派魏延断后。魏延不遵奉丞相遗言，自己率领本部人马先进入汉中，放火烧断栈道，

0: 劫丞相灵车，图谋反叛。蒋琬上奏说，杨仪为人虽然秉性急躁，不能容人，但筹办粮草，参赞军机，替丞相办事有很长时间了。丞相临终把大事托付给他，他绝不是反叛的人。魏延平日自恃功高，目中无人，见杨仪总领兵马，心中不服，所以烧栈道，截断归路，又诬陷杨仪。臣愿意以全家保杨仪不反，却不敢保魏延。董允也上奏说，魏延自恃功高，常有不平之心，口出怨言，过去所以不反，是惧怕丞相，今天丞相亡故，趁机叛乱，杨仪才干很高，被丞相重用，一定不会造反。后主说，要是魏延造反，该怎么防御他？蒋琬上前一步，
1: 丞相一直怀疑他，必然有遗计留给杨仪，如果杨仪没有对策，怎么能退入谷口？魏延必定中计，陛下请放宽心。
0: 过了不长时间，魏延又上表告杨仪反叛。正看表章时，杨仪也送来表章，奏报魏延造反。二人接连上表，各陈述是非。忽然费辉来到，奏报了魏延造反的事。后主说，
2: 要是这样，就先令董允去好言抚慰。
3: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魏延烧断栈道，屯兵南谷，把住隘口，自以为得计，没想到杨仪、姜维星夜率兵抄到南谷后面，杨仪恐怕汉中有闪失，令先锋和平带3000兵马先行，自己同姜维等人率兵扶丞相灵柩向汉中赶来。和平来到南谷背后，擂鼓呐喊，军兵报告魏延说，杨仪令先锋和平率兵从茶山小路抄来挑战。魏延大怒，急忙披挂上马，提刀迎战。和平出马大骂，
4: 反贼魏延在哪里？
0: 魏延骂道，
5: 你帮助杨仪造反，怎么敢骂我？
0: 和平怒斥说，
4: 丞相刚死，骨肉未寒，你怎么敢造反？
0: 用马鞭指着川兵说，
5: 你们都是西川的人，川中都有父母妻子兄弟亲朋，丞相在世没亏待你们，今天不要帮助反贼，应各回家乡听候赏赐啊。
0: 众军兵听了大喊一声，散去了大半。魏延大怒，挥刀纵马直奔和平。和平挺枪迎战，打了不到几个回合，和平诈败逃走。魏延随后追赶，和平手下军兵弓弩齐发，魏延拨马退回。见军兵纷纷溃散，魏延大怒，拍马追赶，杀了几个人，却仍然制止不住，只有马岱率领的300人没走。魏延对马岱说，
5: 你真心帮助我，事成之后 绝不会亏待你。
6: 女马岱追杀和平，和平飞快离去。魏延收集残兵，与马岱商议说，
5: 我们去投降魏军怎么样？
7: 哎，将军的话不明智啊，大丈夫为什么不图霸业而轻易屈膝于人呢？我看将军智勇双全，两川中谁能抵得过你呢？我一定同将军先夺取汉中，随后进攻西川。
6: 魏延大喜，同马岱率兵直奔南郑。姜维在南郑城上见魏延马岱耀武扬威，领兵而来，急忙下令拽起吊桥。魏延马岱大叫，
5: 快快投降。
6: 姜维令人请来杨仪商量说，
5: 魏延勇猛，加上有马岱相助，怎么退敌呢？
6: 杨仪说，
8: 啊，丞相临终时留下一个锦囊，吩咐说，如果魏延造反，临阵对敌时可以拆开看，自有斩魏延的计策，可以取出来看看。
6: 拿出了锦囊，拆开一看，里面写着，与魏延对阵时在马上才可以拆开看。姜维高兴地说，
5: 既然丞相说在马上才能拆开，你就先收着，我领兵出城，你随后再来。
6: 姜维披挂上马，率领3000军马开了城门，一齐冲出。姜维挺枪立马在门旗下，高声大骂，
5: 反贼魏延，丞相没亏待你，为什么要造反？
6: 魏延横刀立马说，
5: 伯约，不干你的事，只叫杨仪出来。
6: 杨仪在门旗后拆开锦囊，看完大喜，在阵前手指魏延大笑说，
5: 丞相在世时知道你日后必反，叫我防备，今天果然应了丞相的话，你敢在马上连叫三声谁敢杀我，就算是大丈夫，我把汉中城池献给你。
6: 魏延仰天大笑说，
5: 哈哈哈哈哈哈，杨仪匹夫听着，要是孔明在时我还惧他三分，他已经死了，天下谁能战胜我？别说连叫三声，就是叫30000声又有什么难的？
6: 提刀暗佩，在马上大叫，
5: 谁敢杀我？
6: 一声还没喊完呢，身后一人大声说，
5: 我敢杀你。唰，
6: 手起刀落，把魏延斩落马下。
9: 哎呀，
6: 众人大吃一惊，杀魏延的是谁？原来是马岱。孔明临终时授给马岱秘计，让他等魏延喊叫时出其不意斩了他。没等董允赶到南郑，马岱已经斩了魏延。杨仪上表星夜奏报后主，后主降旨，魏延被杀也是罪有应得，但念他以前的功劳，赐给棺椁厚葬。杨仪等人扶孔明灵柩回到成都，后主率领文武百官全都挂孝，出城20里迎接。后主放声大哭，上至公卿大夫，下至山林百姓，男女老幼无不痛哭，哀声震地。 后主命人扶灵柩进城，停在丞相府中。丞相之子诸葛瞻守孝沮丧。后主还朝，加封杨仪为中军师。马岱有讨逆之功，就把魏延的爵位赐给了他。杨仪呈上孔明留下的表彰，后主看完大哭，降旨选地安葬。费辉上奏说，
9: 丞相临终命葬在定军山，不用墙垣砖石，也不用一切祭物。
6: 后主亲自送灵柩到定军山安葬，谥号忠武侯，令人在绵阳建庙，每年四季祭祀。后主回到成都，有近臣奏报，
10: 东吴令全从率领几万人屯扎在巴丘界口，不知是什么用意。
6: 后主吃惊地问，
2: 丞相刚死，东盟毁盟约，侵犯边界，怎么办呢？
6: 蒋琬上奏说，
0: 臣保举王平、张仪领兵屯驻在永安，一方不测，陛下再命一人去东吴报丧，打探东吴的动静。
6: 后主说，
2: 要派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做使臣。
6: 参军右中郎将宗玉站出来说，
11: 臣愿意去。
6: 后主大喜，立即命宗玉前往东吴。宗玉来到金陵，见了吴主孙权，见左右的人都穿着素衣，孙权愤怒地问，
7: 吴蜀本是一家，你的主公为什么要增派白帝城的守军？
6: 宗玉说，
11: 臣以为东面增加巴丘的蜀军，西面增加白帝城的守军，都是形势所逼，不足以令东吴动怒。
6: 孙权笑着说，
7: 哈哈，你不亚于邓芝呀。
6: 又对宗玉说，
7: 朕听说诸葛丞相归天，每天流泪，令百官都挂孝，朕恐怕魏军趁机夺取西蜀，所以在巴丘增加守兵万人作为救援，没有别的意图。
6: 宗玉拜谢。孙权说，
7: 朕既然答应结成同盟，哪有背信弃义的道理。
6: 宗玉说，
11: 天子因为丞相刚去世，特命臣来报丧。
6: 孙权夺过来一支金箭折断，发誓说，
7: 朕如果背叛盟约，子孙灭绝。
6: 又命使臣入川拜祭。宗玉辞别吴主，同东吴使臣一起回成都见了后主，上奏说，
11: 吴主因为丞相刚去世也流泪不止，令群臣都挂孝，增兵巴丘是怕魏兵趁虚而入，没有一心，现在又折箭发誓永不背叛盟约。
6: 后主大喜，重赏了宗玉，厚待东吴使臣。按孔明的遗言，后主刘禅加封蒋琬为丞相、大将军，费辉为尚书令，统理丞相事，吴懿为车骑将军，总督汉中，姜维为辅汉将军、平乡侯，总督各处人马，同吴懿一起驻屯在汉中，防备魏兵。杨仪因为比蒋琬资历老，而职位在蒋琬之下， 自视功高。

0: 口出怨言，对费辉说：
1: 丞相刚死时，我如果领兵降魏，还会像现在这样受冷落吗？
0: 费辉密报了后主，后主大怒，命人将杨仪提来审问，要斩了他。蒋琬上奏为杨仪求情，后主贬杨仪为民，杨仪羞愧，自刎而死。魏主曹睿封司马懿为太尉，总督军马，镇守边界。司马懿拜谢后回到洛阳，魏主在许昌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又在洛阳造朝阳殿、太极殿，高十多丈，又立重华殿、清霄阁、凤凰楼、九龙池，命博士马钧建造，极其华丽，雕梁画栋，碧瓦金砖，光辉耀日，选天下能工巧匠30000多人，民夫30多万，不分昼夜兴造，民力疲困，怨声不绝。看来这一任魏主恐怕不能久矣呀。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历代诸皇陵之冠乾陵。乾陵是武则天和唐高宗李治的合葬陵寝，建于唐朝光宅元年，于唐神龙二年加盖，周围伴有三王、两太子、四公主及薛仁贵等大臣的陪葬墓十七座，形成众星捧月之势，闻名遐迩，四海皆知。虽然五代温韬曾利用职权悉数盗进了汉中唐墓，但是乾陵却从未被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取土之时才无意间找到了乾陵所在，世人才有幸一睹他的庐山面目。相传当年唐高宗初登皇位，便开始筹备建陵一事。古人修陵建房选址时都十分看重风水，皇陵对此更加严谨，所以李治就派长孙无忌和太史令李淳风掌管陵墓择地的事情。有一天，他们来到了咸阳乾县，发现此地的梁山绵延不绝，气势不俗，又有乌漆二水相互环抱，形成水源，极为难得，于是便上报给了高宗。大臣袁天罡却反对，他认为梁山虽然堪称风水宝地，但是山前双峰好像女乳，如果居于此处，日后必定为女人所知。李治听此言论，心中犹豫，但是武则天却深谙其中缘故，便力劝高宗在梁山建陵，因为他知道自己就是那个日后压制李治的女人。
1: 乾陵埋葬着唐王朝第三位皇帝高宗李治和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修建于公元684年，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座两朝帝王一对夫妻皇帝合葬陵。乾陵位于陕西乾县城北的梁山上，距古城西安近80公里，它是唐朝第三代皇帝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陵。由于乾陵恰好位于唐长安城的西北方向，在八卦中西北方位属于乾卦，故称乾陵。公元683年12月，唐高宗李治病逝，武则天命吏部尚书韦代驾为山陵使，按照依山为陵的葬制，在梁山山腰上开始修建地宫。地宫工程艰巨浩大，七个月后主要工程竣工，唐高宗入葬乾陵。但此时陵园的营建工程并未停止，陵园的地面建筑是按照唐长安城的格局来建造的。据史书记载，乾陵周长80里，分为内城和外城两大部分，内城相当于唐长安城的宫城，包括夏宫、碑亭、阙楼、献殿等主要建筑群，献殿又叫寝宫，是陵园中的主体建筑，位于陵园内城朱雀门的北部，是后世帝王以及子孙上陵朝拜、举行进献仪式的地方。外城以内相当于长安城的皇城，众多的巨型石刻象征着百官衙署。乾陵营建时正值盛唐时期，国力雄厚，所以陵园的规模宏大，建筑富丽雄伟，堪称历代诸皇陵之冠。史书记载，乾陵陵区最多时曾动用数万人营建，历时长达50多年。就在唐高宗入葬乾陵23年后，乾陵又迎来了另一位主人，女皇武则天。
0: 乾陵以山为陵，从南向北慢慢地势升高，巍巍高耸的山势绵绵相依，气势磅礴，常有历代诸皇陵之冠之美誉。横着看去，三座青山的姿态犹如一座侧卧的少妇，长发落在肩上，所以乾陵又有睡美人的雅称。乾陵坐落在梁山最高的北峰之上，南面双峰较矮，又称乳峰，南北之间司马道笔直伸展，直通唐高宗陵墓，沿途风光别致，清幽宁静。陵墓城墙四面按照东西南北方位设有青龙门、白虎门、朱雀门、玄武门四座城门，踏上头道门的537级台阶，前面直接司马道。司马道又名神道，即神行之道，一般大型的陵墓之前都会有，然而乾陵的司马道更为壮观，犹如一条长河从山峦之间流出，一泻千里。司马道路面开阔，深入山岭，灰白色的古道在山峰的翠绿映衬下显得素雅庄严，路旁无字碑，树圣祭碑东西对峙，华表挺拔矗立，驿马、鸵鸟、石狮、翁仲等石雕平行排开，61尊王宾像形成列阵，仿佛阅兵一般，蔚为壮观。
1: 乾陵朱雀门外的61尊真人大小的石像，整齐恭敬地站在陵前，仿佛在这里列队恭迎主人的到来。令人不解的是，这些石像都没有头颅。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这些石像有被砸过的痕迹。那么，这些石像刻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为什么他们的头颅会被砸掉呢？考古工作者在对这些石像考证后认为，这些石像大约建成于武则天去世前后，有的石像背后刻有文字，文字上的记录表明他们是来自唐朝西部或者西北部的少数民族首领，有的还是外国使臣，他们都为唐朝的统一和和平外交做过贡献。这61个藩臣像共立乾陵的两侧，是为了表彰他们的功绩，也是一种高级礼遇。那这些石人像为什么没有头颅呢？乾陵所在的陕西乾县，在历史上是丝绸之路的要塞，也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千百年来，这里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战争不计其数，61藩臣像的头颅很可能就是在连年战争中被破坏，也有可能是在地震及地质灾害中毁坏的。
0: 站在无字碑前，面对这块7.53米高、2.1米宽、重达100吨的巨石，历史的凝重会不经意地袭上心头。碑上9条离龙鳞爪飞扬，穿云入海，王者的气概展露无遗。碑座阳面狮马相斗的图案线条细腻，生动传神，然而碑上却没有一个字，令人诧异。据说当年武则天建造无字碑时曾经说过，自己的功过是非都留给后人评说，由此可见她胸襟坦荡。作为中国古代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曾经叱咤风云，坐拥天下，为自己取名赵，一笔日月当空，野心勃勃。尽管如此，她继承了唐太宗的遗志，开创了贞观遗风，同样为大唐王朝的繁荣昌盛做出贡献，所以许多历史名人观其一生都感慨万千，就如同面对这块无字碑一样，毁誉参半，难以评说。
1: 在乾陵陵前的东侧， 耸立着闻名于世的武则天无字碑。无字碑碑高近八米，重约百吨，碑身用一块完整的巨石雕刻而成。整个无字碑高大雄浑，雕刻精美，然而巨大的石碑上面却没有刻字，留给了后人一个未解的谜团。然而陕西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一次对无字碑进行考察时，无意间发现在无字碑南面从上到下刻满了方格，这些方格每个长四厘米，宽五厘米。经考证，这些方格凿刻的时间与无字碑凿刻的时间相同。专家分析，这些方格很可能是用来在上面刻字的。为什么准备好的碑文没有刻在石碑上呢？武则天或许知道自己百年后人们会对她这位唯一的女皇帝有各种各样的评价，因此她决定立无字碑，任由后人评说。
0: 树圣祭碑在司马道的西边，碑体分成七节，代表了日月和五行，象征着唐高宗李治一生的政绩功德，因此又称七节碑。碑顶呈五殿式，檐角装饰精美，雕刻古朴，底座上皆五节碑身，铭文金光闪闪，引人注目。据说树圣祭碑上的铭文是武则天亲自编撰，然后由儿子唐中宗李显题字完成的。原文为骈体格式，皆用楷书写成，共计6000多字，字字贴金。虽然李治并非原来旧时的史学家所认为的昏聩无能，但是自从武则天执政后，高宗便自然丢失了实权，加上自身的羸弱多病，不久便驾崩了。然而他病逼洛阳后的尸骨终究还是回到长安，最后葬在了乾陵。乾陵地宫如今依旧是个谜，随着周边陪葬墓的发掘，考古专家对于地宫的结构已经有了初步的把握。按照研究推测，乾陵地宫可分成前中后三个墓室，而是有无尚无结论，但从太子和公主墓里得到的线索来看，地宫中的陪葬品必定丰富。树圣祭碑记载高宗临终遗言，要将毕生深爱的书籍、字画等稀世珍宝一起放进乾陵，如果记录属实，那么乾陵开棺之时一定会震惊世界。

0: 电脑现在很普及，它的学名叫计算机，本是用来计算的。那么在电脑出现之前，人们是如何在生活和劳动中有效计算的呢？其实中国先民很早就发明过一种计算方法珠算，而它的工具就是拨弄起来噼啪作响、充满人间烟火气的算盘，也被人们誉为是世上最古老的计算机。在汉语中，珠表示一种近圆形的小型计数工具，用来代表算盘。算则是指中国古代的一种特别的数学理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王昭才说，
1: 他是中国数学的代表，他有自己的完整的算理、算法和技术。
0: 珠算被誉为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使用时需要配合一套口诀，还记得吗？一上一，一下五去四，一去九进一，二上二，二下五去三，二去八进一。这就相当于一个计算机的芯片，给它输入指令以后，就可以得出一系列的计算结果。而关于计数的方法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远古时期，人类开始结绳计数；春秋战国时期，用算筹计算被广泛使用。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古代的算筹实际上是一根根同样长短粗细的小棍子，多用竹子制成，也有用木头、兽骨、象牙、金属等材料制成的，大约270几枚为一束，放在一个布袋里。而算筹所用的正是当时最先进的十进位制的计数法，这在世界数学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而算盘就是在筹码计数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公元20世纪时，中国出现了游珠算盘，而当时在古希腊使用的是沙算盘，是在沙地上打出沙沟，摆放沙石来计算。到了中国宋代时，商业繁荣，珠算计数法被广泛使用，算盘更是成为日常的计算工具。人们默记口诀，身背算盘，就可以轻松穿梭于城市乡间，行商开店。我们在宋代张择端著名的画作《清明上河图》中，就可以看到画的最左端，赵太成药铺里的桌面上出现了一把算盘。可见中国珠算的发明至少是在1000年以前。对于珠算的计算效能，中国珠算心算协会副秘书长刘琴英说，
2: 中国珠算很神奇，有强大的计算能力。
0: 我们知道珠算有着一套标准的计算方法和技巧，计算口诀朗朗上口，便于理解。可早在明代以前，珠算的技巧却是各不相同的，算盘的形态也不统一。明代著名数学家程大卫在公元1592年写成了数学巨著《算法统宗》，完善了中国珠算的口诀，被后人称为珠算鼻祖。今天汉语中有许多颇有趣味的俗语都和珠算有关，如金算盘、铁算盘，用来形容算进不算出的精明人，用三下五除二来形容做事干净利落。算盘呢，还常被用来寓意招财进宝，在民间有大年初一打算盘的习俗，预示一年财路亨通。在当时，小小算盘不仅为经商提供了便利，珠算简单易学的计算方法也和算盘一起跟随着买卖人的脚步走向了全世界。明代万历年间，有一个名叫毛利重能的日本人，奉日本朝廷之命来中国学算术，他被当时盛行在市井贸易上的珠算所吸引，并下大功夫学习和掌握了中国的珠算算法，又努力研究了明朝珠算家程大卫的算法统宗。后来毛利重能携中国的算经、算法统宗和算盘回到了日本，此后又著书歌算法，系统讲解除法，于是中国的珠算在日本产生了极大影响，并且很快在日本民间盛行起来。不仅是日本，中国珠算从明代以来还先后传到朝鲜、东南亚各国，近年在美洲也渐渐流行。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发行的邮票中，中国珠算的工具算盘也常常成为主角。你也许

0: 也不知道，当年中国研制原子弹时，大量的计算数据就是通过珠算方法来完成的。在中国设计并制造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时，科学家们也是用珠算算法解决了许多复杂的数学运算难题。随着电子计算机等智能设备的普及，如今珠算和算盘已经淡出了生活。 人们计数爱用简便的计算器，但计算器只是给了计算结果，而运用珠算，除了给出结果，还能在拨弄算盘的过程中开发少年儿童的智力，让孩子明白计算的原理，从而灵活运用、掌握计算方法。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潇斌说。
1: 陈大卫先生，他是写了一本很多珠算口诀集合在一起，而且里面解决了很多数学难题，等于是明代的一部数学专著吧，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遗产。单从教育的角度，我觉得他也是比较适合儿童教育的，对于开启他们的心智啊，就是培养他们的一种。
0: 专注力啊，能力都非常的有帮助。我觉得这个珠心算真的应该好好的推广。计算机广泛代替珠算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珠算和算盘已经成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融入到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血脉中。它所具有的独特教育职能，到现在仍盛行不衰。 2013年12月4日，中国珠算以其完整的知识体系入选非遗，成为中国第30个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北宋皇陵墓群宋陵。

0: 人常说生在苏杭，葬在北邙。北邙指的是邙山，位于巩义市境内，毗邻嵩山，北依黄河，两岸山色清秀，风景优美，自古以来就被视为一处风水宝地，宋陵正位于这里。宋陵指的是北宋皇帝及其陪葬宗室的陵寝，占地156平方千米，大约有300多座陵墓，规模庞大，蔚为壮观，被视为我国中部地区最大的皇陵群墓区。北宋960年建都汴京，1126年被金国所灭。从太祖赵匡胤到钦宗赵恒，尽管一共9个皇帝，但靖康之变，徽钦二宗被掳走，最终死于五国城，所以巩义宋陵中只有7座帝陵，人们常说的7帝8陵由此而来。这第8座陵墓埋葬的是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除此之外，皇后妃子、国戚宗亲、功臣名将等陪葬陵墓星罗棋布，点缀四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寇准、包拯等千古流芳的名人墓冢。
1: 北宋一共有9个皇帝，除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兵掳走惨死漠北外，其余7个皇帝都葬在这里。加上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陵墓，巩义皇陵素有7帝8陵之称。巩义位于河南郑州、洛阳两大古都之间，南望嵩山，北临黄河，洛水自西向东蜿蜒而来。这里自古以来就被风水先生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在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16公里、面积30多平方公里的陵区，北宋王侯将相的墓葬多达1800多座，其中寇准、包拯等一批忠臣良相也长眠在这里。
0: 众所周知，宋朝在我古代是一个十分重视礼教的朝代，社会等级森严，尊卑明显，就连北宋皇陵也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层次。北宋皇陵从分布上可以大致分为4大陵区，即西村陵区、蔡庄陵区、孝义陵区、巴陵陵区，包括永安、永昌、永熙、永定、永昭、永厚、永裕、永泰等陵墓，其中埋葬着赵弘殷、赵匡胤、赵光义、赵恒、赵祯、赵曙、赵顼、赵旭这些宋代皇族，陵园规制基本相同，其他陪葬陵则低一等级。这些陵墓贯穿了整个北宋的历史，从陵园石像、雕刻等遗迹能够十分清楚地看到时代变迁的轨迹。从陈桥兵变到赵匡胤登基建立大宋王朝，中国封建统治又进入了新的时期。谈到这位皇帝，历来的评价都是毁誉参半，有人说他杯酒释兵权，无疑是以文治武的始作俑者，才导致了后来的外族入侵中原的局面。但是也有人说，在他短暂而漫长的50年的一生中，结束了5代的纷乱，统一中华已经十分不容易了。据说北宋开宝9年，赵匡胤自知命不长久了，出巡视察的时候特意前去永安陵拜祭父母。面对黄土坟丘，他不禁感慨时光短暂， 人生如梦，功过是非不值一提。于是抽出一支箭朝西北射去。士卒在落箭的地方挖出一只石马，赵匡胤便将此地命名为了永昌。几个月后他就暴病而亡了，其死后所葬之地就是永昌陵。永昌陵坐落在西村陵区，毗邻永安陵。如今遗留下来的四门神墙中，南门处石刻最多，上有39件。乳台、阙台等古代陵墓建筑十分宝贵。
1: 赵匡胤在位17年，但正值盛年的赵匡胤只是选定了巩义为大宋的陵区，却从未提过建陵之事。公元976年10月20日夜，年仅49岁的宋太祖赵匡胤突然驾崩，巩义皇陵不得不仓促开工。永昌陵建好后，赵匡胤的灵柩从开封被护送到巩义下葬。护送的队伍中，光拉灵柩的就有1000多人。送殡队伍到达陵区时，距赵匡胤死正好7个月。从赵匡胤起，北宋皇陵不仅7月而葬，而且各皇陵的规模和建制都和赵匡胤的永昌陵基本相同，都是坐北朝南，每个陵区都由安葬棺木的上宫、日常进行祭祀的下宫以及附葬的皇后和王室子孙的墓组成。秦汉以来，皇帝往往刚一登基就开始为自己修造陵墓，许多皇陵要修建几十年，宋陵却只修了短短的7个月。但正因为时间紧迫，宋陵修建工程才变得非常残酷。在建造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永安陵时，仅被石头压死者就达200多人。

0: 在《采石碑刻》中详细记载了为大宋第七代皇帝哲宗修建永泰陵的情况。公元1100年初，宋哲宗驾崩，农历二月初十，4600多人的采石队伍集结后抵达离巩义陵区30多公里的栗子山。到五月初十，也就是在3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工匠必须完成27600块的采石任务。为了运输这些石材，又动用了士兵、民夫10000多人。在陵区，修陵的工匠又有40000多人，这样算来，一共有50000多工匠被集中到了巩义陵区。另外，《宋史》也记载了这些开采的石头的用处。在修建永定陵时，地上雕刻仅用了62块石头，门石用了14块，地宫却用了27377块。也就是说，被埋入地下的地宫用石占了绝大部分，而且从地面的石雕可以看出，每块石头大概有几吨重。修建皇陵的开销也是惊人的。史书上记载了公元1063年修建宋仁宗永昭陵的开销情况，共计耗银50万两，钱150万贯，丝绢250万匹，耗费占当时北宋国库年收入的一半。北宋皇陵陵区有8个这样的大墓，根据李皇后墓的挖掘情况和近几年探测的结果，考古人员推知，皇帝的地宫有30几米深，地宫仿照地面宫殿建筑，整个墓室建造的富丽堂皇。到宋代第七位皇帝哲宗时，巩义皇陵已经经营了160多年。这里松柏如织，殿宇相接，威严肃穆，所以陵区又被称为柏城。
1: 永定陵位于蔡庄陵区，是宋真宗赵恒的陵墓，至今都未正式开掘，因此最为神秘。环视四周16座土丘，令人更是疑惑不解。虽然永定陵地面上的陵墓建筑早已损毁，但是各种石刻雕像依旧保存完好，例如石狮、石虎、石羊、石马等，栩栩如生，雕刻技艺高超，世人为之赞叹。相传曾经负责修筑永定陵的丁谓是一个谄媚之徒，在相府的宴会上为寇准擦胡须上沾的彩汤，却被寇准喝退。没想到后来小人得势，又处处排挤这些忠臣，不禁使人扼腕。然而历史还是给了他们最公平的审判。现在宋真宗陵墓旁陪葬陵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寇准、包拯等忠臣的坟墓，他们带着后人的尊敬和爱戴，在此守着这个神秘的时代遗迹。

手语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琴棋书画被称作四艺或四雅，历来被视为文人高士的艺术修养。而这里说的琴是指古琴，也叫瑶琴，因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予了文人的傲骨风度、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因此在四雅中居于首位。古琴艺术被认为代表了中国古典音乐的最高峰，它在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第二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说古琴是古典音乐的最高峰，这最高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古代只称之为琴，或者叫瑶琴、七弦琴，古琴是现代的称呼。据《史记》记载，琴的出现不晚于尧舜时期，在春秋时期盛行。2014年，湖北郭家庙出土了一柄古琴，距今已有2700年左右，是目前所见到的中国最早的古琴。关于古琴的外观和形制，可以说是处处体现着文化元素。例如，古琴一般长约3尺6寸5，象征一年365天。琴面呈圆弧状，底部扁平，象征天地。古琴最初只有5根弦，内合阴阳五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外合5音，也就是宫商角徵羽，象征的是君臣民事物5个不同层面。后来周朝周文王、周武王增加文武2弦，古琴上标志音律的13个徽位，象征着一年12个月和每3年1次的闰月。古琴的记谱方式也非常独特，就是简字谱。在唐代之前，古琴用的是文字谱，记述古琴的指法、弦序、音位。到了唐代，有一位音乐家将复杂的文字谱简化，创立了简字谱，就是减少的简。来听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会长田青先生的介绍。
2: 那么我们知道，古琴还有一个最伟大的地方，也是能够让我们今天有文化自信的地方，

0: 古琴谱最早是用文字来记录，这个太困难，所以到了这个唐代啊，有那么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叫曹柔，他发明那个简字谱。什么叫简字谱？就是我把我刚才说的那些文字谱很多句话简成一个字。一个乐谱我们1000几百年一直流传到今天，这个谱子到今天还在用，还能用，这就非常了不起。
1: 古琴是中国古代地位最崇高的乐器，被誉为哲学性的艺术或艺术性的哲学，这与古琴的优雅曲调有关。通过10种不同的拨弦方式，古琴演奏者可以演奏出4个8度，同一个高音可以在不同的弦、不同的徽位用散、按、泛等不同方法奏出，音色富于变化。散是空弦发音，声音刚劲浑厚，它是曲调中的骨干音。泛是用左手轻轻触碰徽位，乐音轻盈，都是弹奏华彩性的曲调。按是指左手按弦发音，移动手指可以改变有效弦长，从而改变音高。散、按、泛3种音色分别象征天地人之和合，而这和合通过琴音呈现，给人的感觉就是静谧。静是琴音的最大特点，反映了中国古代道家大音希声的哲学理念。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古琴曲《流水》，反映的就是春秋时期的伯牙和子期以琴会友、德育之音的故事。楚国的音乐家俞伯牙善琴，遇到樵夫，也就是砍柴人钟子期。伯牙弹奏时，钟子期总能听出伯牙琴中的心意。伯牙弹琴时想到高山，子期马上听出来了，说：“好啊，简直就像巍峨的泰山屹立在我的面前。”伯牙想到流水，子期说：“好啊，这琴声就像奔腾的江水从我心中流过。”俞伯牙和钟子期因一曲《高山流水》结为知音以后，约定来年相会。当伯牙后来携琴赴约时，子期却已病故。悲痛的伯牙在子期坟前弹奏一曲《祭悼》后，把心爱的琴摔碎，觉得自己再也找不到知音了，于是终生不再弹琴。正是因为古琴经乐师演奏而体现出的大美音色、艺术感染力和天人合一的精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将它列为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作为对古琴艺术本身和它所承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肯定。古琴艺术的保护和传承近年来成果卓著，政府和民间都做出了很多努力。古琴在未申遗之前经过了漫长的蓄力期，新千年伊始，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这时候古琴开始有了自己的小众圈子，手机开始普及，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琴人之间也有了更密切的交流。那个时期琴人之间的聚会叫做雅集，都是自发的。在2003年古琴申遗成功之后，国家在政策上加大了支持力度。2008年古琴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亮相，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了解古琴。得力于大众传媒的推荐，古琴真正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从那时起，古琴一炮而红。在2016中国杭州 G20 峰会上，那首《高山流水》就是中国古琴

琴和西洋大提琴的和鸣之音。这时候古琴文化开始从原来的小众交流变成了大众交流，古琴也走出国门，直面世界。如今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荷兰和瑞典等国家都已拥有琴师和琴社。从2003年至今，古琴逐步走向繁荣，这种繁荣来之不易，是几代人不断努力完善的结果。在生活节奏不断提速、人心流于浮躁的今天，我们相信古琴恬淡平和的美妙音乐能让人们精神放松，回归沉静，所以它必定会赢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喜爱。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是，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0: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1: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0: 团结。
1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9: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音乐是影视剧的灵魂，一部好剧离不开一首动人的 OST， 每一首歌都对应着一段故事，那些藏在旋律里的爱恨、遗憾与热血，总有一首能够触动你的内心。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就让我们走进2026的影视金曲世界里，在歌声中重温那些动人的剧情和情绪，一起来感受旋律里的悲欢。首先来自王菲的主角，这首歌呢是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曲，也是茅盾文学奖改编大剧主题曲。王菲空灵嗓音搭配苍凉的戏腔，写秦腔名伶一生浮沉，舞台上的荣光背后是命运的颠沛和坚守。歌词当中是这样写道：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道尽了小人物的挣扎与勋章，氛围感极强。台上万般风华，台下半生浮沉，戏里戏外皆是人生。

此情我步步艰。

接下来这首民国剧《这一秒过火》的主题曲来自那英的《蝉》。这首歌呢，那英低沉内敛的唱腔演绎了乱世里爱而不得的爱恨拉扯，没有激烈呐喊，全是隐忍纠结，把乱世之中身不由己的感情娓娓道来。很多短视频呢用它来做 BGM， 乱世相逢相爱却难相守，万般深情终究只剩拉扯。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

0: 共同的家园。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这首歌呢来自林俊杰，也是竹玉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首歌呢来自方文山作词，林俊杰演唱，曲调婉转，写进了爱恨纠葛里的患得患失，国风流行融入到古筝、竹笛等传统乐器当中，搭配着恢宏的弦乐，旋律婉转缠绵。身处烽火硝烟，明明满心爱慕，却只能对缘分步步谨慎，怕深情被世事碾碎，一边许下生死相依的诺言，一边又被战乱命运搅乱结局，爱的克制又煎熬。林俊杰没有炫技高音，他用细腻的声线唱出了那一份患得患失，把乱世里的情深与无奈展现得让人动容。

月之祭这首歌是周深为月灵奇迹古装剧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呢，旋律大气辽阔，交织爱恨与宿命。周深的声线把江湖纠葛、爱恨别离娓娓道来，歌曲呢自带宏大的故事感。

路过晴朗，这首歌呢是电视剧《早春晴朗》的主题曲，演唱者是汪苏泷。这首歌讲述了都市男女的相遇和和解，旋律温柔轻快，唱出了成年人的心动与释怀，满是烟火暖意，适合生活感悟，历经风雨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晴朗。

0: 慢点。
1: 快进去到了。
2: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扣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3: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4: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3: 越来越动听。

接下来和您分享来自刘宇宁的这首《有你》，这首歌呢也是《爱情有烟火》当中的片尾曲，烟火气十足，写平凡日子里的陪伴，没有轰轰烈烈，是普通人柴米油盐的相守，都市温柔抒情，旋律舒缓温润，没有激烈高音，重在叙事感。这首歌唱尽了成年人的情感，不必强求完美结局，不必纠结过往得失，风雨漂泊之时，有一个人在默默的守候，一盏家的灯火便是最好的归宿。歌者刘宇宁用低沉细腻的嗓音唱出了平淡日子里的温暖与心安，既有爱情的温情，也适合表达亲情和知己之间的陪伴。

功夫女足当中的插曲《钢铁玫瑰》，这首歌呢热血昂扬，歌颂女性拼搏成长，弦乐搭配摇滚节奏，写女足姑娘们不服输并肩向前的力量，充满了满满的力量感。歌名《钢铁玫瑰》寓意也很鲜明，玫瑰呢代表柔软美好的女性，而钢铁则代表坚韧不屈的力量。

黄霄云的《不问》这首歌，国风抒情，旋律沉静又有力量，主歌部分呢低吟诉说，副歌部分高音爆发，情绪层层递进。这首歌是电影的片尾曲，和热血主题曲《不退》互为呼应。《不退》呢是以往无前的勇气，而《不问》是坚守本心的笃定。

赤子这首歌呢是电视剧《问青二》的片尾主题曲，演唱者呢是周深，歌颂了医者的初心和坚守，歌声细腻有力量，写进了白衣之下普通人的担当，面对生死与困境依旧守住心底的赤诚，不只是歌唱医生，也致敬着每一份平凡岗位上的坚守。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犀牛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6号星期天，农历的7月25号，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怡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好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者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励。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
1: 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刚性群众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会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
0: 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用征地、营征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呢，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汽车车辆呢，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及专用设施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1: 从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
1: 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经济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
0: 传统服务出口同样呢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的前七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呢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的支撑下，今年前七个月呢服务运输出口呢同比增长27.1%，两项呢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率贡献超50%。
2: 从河湖到临海， 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6: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听党的声音，
9: 说百姓冷暖，
8: 关注时事新闻，
9: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4号，省民综委举行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省委宣讲团专题宣讲报告会。根据省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部署，省委专题宣讲团成员应邀做专题辅导报告。
1: 宣讲报告会围绕立法背景与进程、法律定位与总体框架、法条体系全面解读、青海法治实践、以案说法、把法律要求转化为治理效能6个维度，深刻阐释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系统解读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深入浅出，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对全省民族宗教干部精准把握法律精神、依法谋划推进民族宗教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0: 大家纷纷表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不断丰富宣讲载体，用听得懂能共情的话讲好法治故事和民族团结故事，让民族法治知识入脑入心。要坚持行之合一，把促进法规定融入到示范建设、互嵌至社会结构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和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中，以法治护航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不断强化担当履职、压实工作责任，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共同守护好民族团结生命线。
1: 据了解，自6月起，省委统战部等5部门就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制定印发了宣讲工作方案，并在全国各高校、省直有关单位推荐的基础上，择优遴选36名专家教授、骨干教师，组建省委专题宣讲团。在9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期间，省委专题宣讲团在8个市州和省属130多个单位开展宣讲100多场次。
0: 近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香港举行关于生态环境领域的合作安排签署仪式。副省长刘涛、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并举行会谈。
1: 近年来，京港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两地越走越亲，越走越近，高层密切互动带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青海与香港虽远隔千里，但坚持绿色发展、生态守护环境的目标高度一致，合作广阔空间、巨大潜力。香港拥有国际化网络和先进环境管理技术，青海在生态保护与清洁能源领域积淀深厚，双方合作基础扎实。此次签约将重点在环境监测技术交流、固体废物处置利用、应对气候变化及绿色金融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共同对接国家“15五”规划，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青海愿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与香港在生态治理技术、绿色产业发展、碳汇交易机制等方面加强互学互鉴，推动两地生态环境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携手打造跨区域生态环保合作新样板。会谈中，青港双方就深化务实合作、协同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交换意见。
0: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建议督办组赴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对省人大代表王国栋、李军提出的关于支持互助家政提质扩容助力全省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开展重点督办。
1: 督办组一行实地查看了互助现代家政实训基地、互助青秀盘秀产业基地、互助县社会福利中心等地，详细了解互助家政品牌培育、职业技能培训等情况，并组织介绍督办汇报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及意见诉求，代表对建议办理成效表示满意。
0: 督办组指出，各承办单位将办好人大代表建议作为回应群众期盼、赋能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办理工作推进有序，取得阶段性成效。 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聚力推动家政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把办好代表建议作为改进工作作风，主动担当履职的实际行动，坚决纠治重答复轻落实倾向，真正把代表建议转化为务实工作举措，把群众期盼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发展成果，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到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严格落实代表法及相关规定，强化跟踪督办，健全跨部门工作联动机制，严把办理质量关口，做实做细交办办理答复沟通落实全流程各环节，推动各类建议办理落地见效。
1: 近日，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联合市场监管、工信、税务等部门深入海东、西宁等地，对电动自行车销售流通、登记上牌关键环节开展实地联合检查，切实消除源头交通安全隐患。
0: 自全省除隐患、降事故、保平安。

0: 误导消费者。
1: 在检查中，联合执法人员聚焦辖区自动自行车销售门店、沿街经营点位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整治，明确要求商户在销售场地明显位置张贴购置前告知书，销售时要明确告知消费者，相关车辆禁止驶入市政道路、高速公路、国道等限行区域，仅限景区、厂区、园区等封闭道路通行。同时向消费者提供书面告知书，明确车主对选购车辆使用知情，按合规场景使用义务，提示消费者警惕以老人代步、接送小孩、市区家庭等话术误导购车。
0: 好，再来关注到9月3号呢，青海省地方志事业发展成果展在省图书馆正式展出。本次展览呢，由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主办，省图书馆协办，集中展示青海地方志事业40年来的丰硕成果。
1: 展览采用图文展板、志见实物、方志视频相结合的形式，设置前沿、领导关怀、机构严格、服务大局、荣誉表彰、史志融合、市州风采、结束语八大板块，全方位、全景式回顾再现全省方志事业40载砥砺奋进的发展历程。一件件实物、一幅幅图片生动记录了青海地方志工作的发展足迹，集中呈现全省史志工作者的责任担当。
0: 地方志是记录历史根脉、传承文明星火的重要基石。展览以实物叙史，以图文传情，让广大群众近距离了解青海历史地情，感悟青海文化底蕴，进一步坚定自身文化自信。此次展览呢，以史为鉴，以志传情，更续青海历史文脉，凝聚精神力量，为现代新青海建设献上了一份厚重隽永的志礼，激励广大史志工作者继续守正创新，讲好青海故事，推动全省地方志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1: 9月4号，由青海省政府国资委指导、西部矿业集团承办的青海省属国企及驻青央企社会责任蓝皮书2026发布会在西宁举行。这是我省首次编制发布国企社会责任蓝皮书，标志着青海国资国企社会责任建设迈入体系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新阶段。
0: 此次发布会是落实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国有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相关部署的具体实践，集中检阅驻地央企、省属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成果，也是即将举办的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的重要序章。本次发布的蓝皮书系统梳理汇总了驻青央企、省属国企扎根高原、履职尽责的鲜活案例与实践成效，全面展现省国资国企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的生动图景。
1: 近年来，广大驻青企业和省属国企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大局，在守护高原绿水青山、服务产业转型升级、保障改善民生、应急抢险救援等重点领域积极作为、善作善成，充分展现了扎根高原、奉献青海的时代担当，生动诠释了国有企业信党为民的政治本色。
0: 14五期间，广大驻青央企围绕着产业四地建设，聚焦能源电力、盐湖化工、基建交通、数字算力、矿产资源等重点领域，完成投资2842亿元，累计上缴税费893亿元，在乡村振兴、民生保障、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等领域累计投入帮扶15.7亿元，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全省国有企业紧紧围绕着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优化布局、深化改革，企业资产总数、利润总额实现大幅增长，累计上缴税金426.7亿元，深度参与城乡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工程，依托特色产业带动农牧区产品提质增效，各族群众致富增收，成为支撑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 会上， 国电投、黄河公司、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铝业青海分公司、中交集团西北区域青海总部、华润电力青海公司、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六家企业代表分享了社会责任履职实践与典型案例，为21户驻青央企及5

0: 护省属国企颁发纪念牌。
1: 9月3号，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传来消息，为进一步压实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推进生产经营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省药品监管局统筹开展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飞行检查，全面排查化解质量安全风险，筑牢群众用械安全防线。
0: 省药品监管局开展生产经营环节双线飞行检查，全面覆盖医疗器械生产经营全链条。其中，生产环节采取飞行检查加模拟检查模式，聚焦体系运行、生产管控、设备验证、人员管理等关键点。经营环节采取四部两职方式，重点对西宁市、海东市医疗器械批发及批零兼营企业、高风险产品经营主体开展突击检查，针对监管排查发现的质量管理体系纸面化运行、仓储冷链管控不规范、购销追溯链条不完整、常态化运维机制缺失等共性问题和系统性风险，坚持精准施治，确保风险隐患闭环处理。
1: 据了解，此次飞行检查坚持查出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完善一套机制，推动监管从应急处置向常态长效转变。
0: 9月5号，马来西亚吉隆坡到西宁到吉隆坡往返国际直飞航线顺利完成首航，本次航班为青海省首飞宽体机国际航班，满载299名境外游客抵清。
1: 这一航班的通航为西宁与吉隆坡之间搭建了更为便捷的空中桥梁，极大地缩短了两地的时空距离，有力地促进了两地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促进青海省与马来西亚乃至世界互联互通、交流融合发挥积极作用。
0: 一直以来，青海省商务厅积极推进国际航线开通，目前西宁航空口岸已开通两条国际地区航线，其中依托现有国际航线，利用附带舱带货形式发展国际货物业务。今年一月到八月份，持续扩大以三文鱼为主的我省特色产品出口规模，国际货运重量已达438吨，同比增长393%。
1: 青海省商务厅在全力确保西宁至曼谷、西宁至吉隆坡等航线保持稳定运营的基础上，围绕着我省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积极协调有关部门稳步拓展国际航线网络，力争西宁航空口岸呢开通更多国际及地区的航线航班，吸引国内外游客来青海旅游和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提升大美青海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0: 为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资源优势，近日，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同省委组织部、省发展改革委、省农业农村厅印发《青海省白企结对劳务援青实施行动方案》，通过遴选优质企业、强化组织保障、推行订单培训等举措，持续提升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质量。
1: 青海省全面摸排农牧区劳动力资源、就业意愿和就业水平，形成就业需求清单，并协同对口支援及东西部协作地区，推荐用工需求大、薪资稳定、管理规范的企业。经过实地考察和入企探岗，全省45个县区至少各自确定2至3家优质企业，并签订定向输送协议，累计签约企业呢超100家，后续呢将根据成效有序扩面增量。
0: 发挥乡镇村两委及驻村工作队力量，精准入户推送岗位信息，密集举办系列专场招聘活动，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及时发布岗位，依托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经纪人等市场力量，减少外出务工盲目性，同时开展岗前适应、劳动法规等培训，强化点对点一站式服务，确保务工人员出家门、上车门、进厂门，加大职业介绍补贴、交通补贴等政策落实力度，降低外出成本。
1: 聚焦企业岗位需求，动态调整培训目录， 其中呢，开展定向的订单培训，邀请省外的师资以及呢企业技术骨干来清现场教学。培训合格之后呢，定向输送上岗，完善技能等级认定和评价方式，推动技能标准与企业岗位深度衔接，助力农牧民稳定就业。
0: 同时，建立常态化跟踪服务机制，确定企业联络员，定期回访务工人员和用工企业，协调解决子女入学、社保接续等实际困难，对存在侵害劳动者权益、管理不规范的企业及时调整退出并补充优质企业，依托对口支援机制，推动驻外人力资源服务站向集中输出地延伸，提供政策咨询、劳务维权等一站式服务，确保群众在外稳得住、干得好、能增收。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4: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5: 5/9年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电厂我做宅。
6: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截止目前呢，国家能源集团青海马尔等水电站的累计发电量突破120亿千瓦时大关，达到120.08亿千瓦时。
1: 自投产以来，面对高海拔、极端天气多发、用电负荷波动大等复杂条件，马尔等分公司锚定能源保供目标，统筹抓好安全生产、设备治理和运行调度，持续提升发电效率和设备可靠性。电站坚持科学调度、精细管理，精准研判水情和电力市场形势，合理安排机组检修、线路投运和运行方式，确保机组关键时刻开得出、稳得住、带得满。
0: 针对迎风度夏期间环境温度高、设备出力大的特征，该电站的系统制定了防范措施，加大特殊高温时段的巡查频次，深入细致开展设备的状态评估，重点检查通风设施、机组轴承温度、一次设备及大坝泄洪系统，建立隐患台账，做到缺陷早发现早处理，系统梳理技术性、典型性的和普遍性的问题，把握规律，精准施策，切实保障机组在用电高峰时段安全稳定运行。
1: 同时，电站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严格落实防汛工作要求，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和应急保障能力。电站通过每日生产协调会统筹发电与蓄水安排，对标同类型项目找差距、补短板，持续提升生产经营管理水平，推动发电量与经济效益双提升，为能源保供和绿色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受高空短波槽和地面冷空气的影响，那么从9月5号的夜间呢开始到9月8号，我省中东部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9月5号至6号呢，我省柴达木盆地呢将出现明显的吹风及沙尘天气。我省北部地区9月7号至8号日最高气温呢将出现大幅跳水。
1: 据了解，此次降水集中时段在9月6号到7号白天、9月8号夜间，我省北部地区以过程性降水为主，青南地区以阵性降水为主，降水量过程呈现面积大、单点强的特点，预计过程期间单日最大降水量将达到30到40毫米，三天累计降水量将达到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50到60毫米。受此影响，我省北部地区9月6号到8号最高气温累计下降6到8摄氏度，绝地可达到10摄氏度以上。9月5号到6号柴达木盆地有吹风沙尘天气。
0: 前期呢，我省东部及青南地区呢累计的降水量就较大，土地的饱和度呢也是较高的。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目前的全省平均土壤的饱和度为38.82%，10个乡镇的平均土壤饱和度超过60%。此次降水落区呢，仍与前期降水落区高度重叠，相关部门呢仍需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呢城乡积涝等风险。另外，柴达木盆地的沙尘以及呢，东北部地区的大幅降温呢，将给市民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
1: 正值秋收关键时节，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抢抓晴好天气，精准调度施策，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丰产丰收。截至目前，已完成3107公顷农作物收割任务，青稞实测亩产达到305公斤，秋收工作整体平稳高效推进。
0: 今年以来，门源县呢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呢是41280公顷，其中呢粮食作物播种17693公顷，同比增长3.44%，小麦、马铃薯等高产品种的种植规模大幅提高，当地深耕绿色农业发展，落实农药化肥减量增效的举措，推广两种种植，还有侧土配方施肥、无人机统防统治

0: 等现代农业技术，打造标准化高产示范基地以及呢两种繁育基地，通过规范化种植模式夯实丰产基础。
1: 秋收攻坚阶段，门源县科学统筹调度，动态摸排作物成熟进度，合理调配农机人力，分片错峰作业，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全程指导农户收割、晾晒、存储，有效降低粮食损耗，累计检修农机具1600多套，核发发展农机驾驶本328本，筑牢秋收安全生产防线。同时组建14支农机应急服务队，配备人员设备，优先开展受灾地块抢收作业，保障秋收工作有序衔接。
0: 9月5号，李润汉海启星城实干奋进补新篇2026年清风旅运百姓宣讲大篷车秋季号首场活动呢，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正式启动。
1: 活动由中共海西州委宣传部、海西州科学技术协会、海西州全民科学素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主办。当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海西州主场启动仪式同步举行，创新打造科普加理论宣讲双向融合新模式，把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和科学知识一同送到群众身边，实现理论宣讲与科学普及同频共振。
0: 活动现场呢，内容丰富，机器人的科普表演、液氮大爆炸科学实验秀轮番上演，把深奥的科学原理转化为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大篷车呢，将理论宣讲融入到活动现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读会议精神，让群众在看展演、学知识的同时呢，读懂政策精神。
1: 9月3号，记者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委宣传部了解到，宗日文化 IP 打造取得实质性进展，文化资源正加速成为富民产业的金色名片。
0: 出土于海南州同德县宗日遗址的舞蹈纹彩陶盆是国家的一级文物，依托彩陶传承的文化符号，同德县的打造宗日文化 IP， 推出宗日文化主题文创产品，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展，编排特色的歌舞项目，让原本呢藏在博物馆里的古老文化走出展馆，走到大众面前。
1: 同德县宗日遗址是黄河上游史前文明的重要坐标，闻名遐迩的舞蹈纹彩陶盆上有手拉手起舞的人形图案。同德县以此为文化内核，连续举办宗日杯涉藏地区郭庄舞大赛，古老的宗日等原创舞蹈从高原走向全国，圈粉无数。
0: 宗日文化 IP 呢，直接转化为文旅市场热度。截至目前呢，同德县接待游客130.3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呢2.2亿元。借势 IP 辐射，八沟乡团结村、班多村等涉县的村落呢顺势转型。团结村8家特色民宿呢年接待游客1.2万人次，村民人均增收超2000元。从宗日文化进社区，12场。活动呢覆盖3000余人次，到新媒体矩阵、主题展览等持续推广，文化资源呢正在加速成为富民产业的新金色名片。
1: 吸引游客的不仅是热度，更是品质。同德县依托宗日文化遗址4A级景区和宗日文化博物馆，推出沉浸式考古体验、文物修复研学、主题讲解等互动项目，将静态文物转化为可触摸的历史。围绕舞蹈纹彩陶盆、双人台雾纹彩陶盆等核心藏品，深入阐释宗日先民生活与族群交融的历史图景，重点讲清彩陶人物人形舞蹈纹盆与郭庄舞的文化密码。同时，彩陶文创、藏绣、传统陶器等特色产品陆续开发，宗日彩陶文创工作室带动群众就业，延伸了文旅消费链条。
0: 真正好的创业呢，从来不是打造网红打卡地，而是守护本地文脉，做实文物保护工作。同德县联合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京大学等专业力量，持续呢推进宗日遗址主动进考古发掘，构建人防加物防的立体防控体系，数字化手段呢也是同步跟进。300余件彩陶片、120余件古器呢已完成高清扫描和3维建模，建立文物数字档案。 中日考古研究站呢正式挂牌成立，跨学科专家团队呢推动研究从发掘向理论阐释和价值转化跃升，成果逐步进教材、进课堂、进基层，让学术研究反哺活态传承。
1: 同德县中日文化 IP 持续火热出圈，有力推动了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协同共进。这种古老文脉既守住了自身厚重底蕴，又顺势融入时代浪潮，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深沉持久的文化力量。
0: 为深入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依托青海省清洁能源资源禀赋，推动工业领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近日，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国资委、省生态环境厅、省能源局印发《青海省零碳工厂培育建设实施方案》，明确分行业、分阶段梯度推行零碳工业培育，力争到2030年零碳工厂建设体系全面完善，推动全省工业领域零碳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1: 根据方案部署，青海省工业零碳转型工作将分为三个阶段稳步推进。2026年起，重点聚焦锂电池、光伏、电子电器、轻工、机械、算力设施等行业领域。自2028年起，将零碳工厂培育建设逐步拓展至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纺织等行业领域，在全省所有工业行业全面推广零碳工厂建设模式。到2030年，零碳工厂建设体系全面完善，培育标准、技术支撑、管理模式、商业模式全面成熟，全省工业领域零碳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0: 围绕着科学算碳、源头减碳、过程脱碳、智能控碳全流程，方案部署七大重点建设任务。方案要求呢，健全碳排放核算管理体系，督促企业按照国家标准呢配齐能源计算量的器具，设立专职节能降碳的管理机构，确保碳排放数据真实准确可追溯，依托本地的清洁能源优势，因地制宜建设分布式光伏、生物质清洁发电项目，以及呢打造高原工业绿色微电网，探索绿氢绿电协同供能模式，持续优化生产工艺装备，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淘汰低效落后设备，应用低碳及再生原料替代技术，提升工业资源循环利用率。
1: 同时，鼓励企业加大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研究应用，推动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协同增效，开展产品碳足迹分析，识别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环节，持续优化产品设计与生产工艺。推行零碳供应链管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开展节能降碳工作，推动全产业链碳减碳排，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构建数字化能碳管理平台，建成全厂能碳数据一张图，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通系统数据壁垒，实现业材能碳数据互联互通。
0: 方案明确要求规范碳抵消管理，坚持应减尽减、持续提升原则，引导企业稳步实现工厂净零排放，优先采用全国碳排放权配额、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等高质量碳信用进行抵消，留存完整的注销凭证，杜绝伪零碳风险，建立常态化信息披露机制，企业需主动公开零碳建设方案、年度自评报告等内容，接受公众、行业协会及第三方监管，保障建设过程透明、成效真实。
2: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 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刘彤，来给我们分享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刘彤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0: 好的，那么一开始呢，先来分享到高速公路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吧。
4: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的路况。直六京藏高速的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红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呢设立临时交通劝导服务带，临时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请过往的司机朋友呢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呢缓慢通行。G0611张汶高速的雅同路段沿黄特大桥附近铜仁至雅石嘎方向分闭施工，雅石嘎至铜仁方向的单幅双向混合通行。新建西城铁路甘青路段陇务隧道下穿施工，陇务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石嘎方向实际全封闭施工，雅石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过往以上路段的车辆呢是按照指示牌呢有序通行。G6京藏高速扎岛路段药水峡4号隧道扎马龙至道塘河方向 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和左侧行车道呢是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呢是注意避让，缓慢通行。G 零六幺幺雅同路段沿黄特大桥同仁至雅士嘎方向，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双向的超车道封闭施工，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呢是注意避让，缓慢通行。G 零六幺三西里高速共玉路段海南路到鄂腊山隧道的入口处，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玉树方向呢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过往车辆按照指示牌呢有序通行。G 零六幺五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离雪山乡八公里，九至至花市峡方向呢是，山体滑坡迹象，目前停车港湾封闭，其余车道正常通行。G 三零幺幺柳格高速的茶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请过往车辆呢是，注意避让，缓慢通行。目前呢，取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呢？
4: 好的，目前是国道227张孟线同仁线河北乡峡口路段左侧挡墙因河水冲刷导致挡墙垮塌，路面呢是半幅通行，请过往车辆呢是注意避让。即国道213侧抹线麦秀大桥桥梁改造施工道路时半幅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G214的西兰线、新海线、河卡山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5马宁线、曲麻兰线不动全至曲麻兰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呢是提前择路绕行。国道7张孟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达板山路段、西南线鹅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的338海天线、互助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进行微桥改造施工，便道通行。目前的区域的国省干线道路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最后呢，请您根据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状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4: 好的，今日天气呢是刚查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海南大部、海北及大通、黄中、黄原、互助、天峻、同仁、泽库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海东、海西大部、玉树、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海西西部有6到7级的偏北风，局地达8级以上，局地伴有沙尘天气。降雨天气路面比较湿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呢是雨前车保持你的安全车距，缓慢通行。根据大屏监测到的情况是，西宁周边收费站呢目前是展示一切正常，没有压车的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4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高速的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刘彤的播报，再会。
4: 再会。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9月6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大通、黄中、门源、冈察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大部、海东中北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及德令哈市、天峻、马庆、甘德、达日、同仁、泽库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东南部、海西大部、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大部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海西西部有6到7级的偏北风，局地可达8级以上，局地伴有沙尘天气。 今天夜间，共和、桂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南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黄南北部及都兰、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转中雨，10度到19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到中雨，11度到20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到中雨，11度到20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到中雨，10度到19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

0: 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记。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5: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6: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7: 为了让青海部裸体资源快，
5: 西宁市合伙，
3: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8: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1: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2: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汪峰带给我们的《飞得更高》。汪峰的这首《飞得更高》呢，也是充满摇滚热血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唱出了不甘平庸的人生追求。歌曲呢，也是直面现实的束缚，表达挣脱、不断的向上攀登的一种渴望啊。非常高亢的唱腔呢，也是直击人心，激励普通人勇敢的追逐属于自己的人生高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汪峰带给我们的《飞得更高》。

哇，王芬带来的这首《飞得更高》真的是铿锵的旋律啊，激荡人心啊。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一定会生出一往无前的一种斗志啊。人生本就是不断向上的一个旅程，不必呢安于现状啊，怀揣着热情尽力的拼搏吧，就能够不断的突破自我，抵达更加辽阔的天地。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光芒》。哎，《光芒》这首歌曲呢，也是歌手的一个新生之作啊。旋律呢，也是舒展大气啊，诉说着成长路上的风雨和坚守。歌词呢，也是写尽了平凡人面对困境的时候的一个倔强，告诉听众朋友们，即使呢我们身处谷底，只要心怀信念，坚守自我呢，终将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璀璨光芒。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光芒》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张靓颖非常清亮婉转的歌声呢，也是直抵内心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能够抚平内心的迷茫。人生难免会遭遇挫折和非议啊，不必惧畏前路的坎坷，守住内心的坚守啊，默默的沉淀积蓄的力量，就可以在光芒之中绽放属于自己的耀眼光芒哦。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曾经的你》。哎，那《曾经的你》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摇滚抒情的佳作啊。回望年少轻狂的岁月，诉说着漂泊路上的感悟，旋律非常的舒缓，又充满了力量，唱出了闯荡世间的一个悲欢，鼓励人们在经历世事之后呢，一定要依旧的保持心中的一个热情，奔赴勇敢的前路的一个山海吧。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许巍带给我们的曾经。

0: 之声。
1: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曾经的你》啊。这首歌曲的歌声当中呢，也是夹裹着岁月的故事，勾起了心底万千的感慨。我们都曾经怀揣理想奔赴远方，也会经历失意和迷茫，无论走过多少的风雨，不要丢弃最初的向往，保持赤诚，继续一往无前的走下去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宝剑锋为我们带来的《单恋》。哎，那《单恋》这首歌曲的曲风也是非常的干净励志啊，主题呢是和自己来赛跑，直面独处时的磨难啊。歌词描绘独自前行的一种心境，讲述的呢是不依靠旁人，凭借着自身的毅力对抗困境，在孤独当中沉淀成长，收获内心强大的蜕变。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宝剑锋为我们带来的《单恋》。

宝剑锋为我们带来的单恋，沉静的曲调呢，也是道出了独自奋斗的不易啊。很多的时候追梦只能一个人咬牙来坚持，会有孤单，会有疲惫，学会和自己的较量，沉淀内心，默默的努力，熬过孤寂的时光，就会遇见更好的自己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志南和宝剑锋为我们带来的《起跑天堂》。《起跑天堂》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青春励志的曲目啊，充满了少年的昂扬朝气啊，旋律轻快明朗，唱出了青春逐梦的热情，也是鼓励年轻人要不惧失败，勇敢的出发，即使前路没有充满未知感，也要心怀勇气，向着梦想全力的起跑，奔赴远方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起跑天堂》。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所有的消息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低窝子。
3: 5月28日到场了，捡那个炸弹，他我就在。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索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6: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3: 个音符都有声音。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祖海为我们带来的越走越近。哎，那越走越近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非常悠扬大气的一首歌颂坚守信念同心向前精神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词呢也是饱含了向上的力量，描绘出心怀理想稳步前行的一种状态啊，告诉人们只要步履不停，执着的坚守，就会一点一点的靠近心中的目标和美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祖海为我们带来的越走越近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苏海悠扬婉转的歌声呢，也是让人内心变得平和坚定，生活的理想从不会轻易的抵达，需要一步一步的踏实前行。其实我们呢也不必急于求成啊，保持耐心和执着，脚踏实地的往前走，终会慢慢的来靠近我们心中的期许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韩红带给我们的《风雨中的美丽》。哎，那风雨中的美丽，这是一部非常饱含着坚韧力量，诉说着经历风雨之后的成长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深情厚重啊，歌词呢也是诠释着苦难既是成长的养分，即使承受着生活的磨难呢，也依然要保持乐观，在磨难之中呢，收获属于自己的别样美丽哦。

韩红极具穿透力的歌声呢，也是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啊。人生的路上难免会经历风雨的洗礼，失意和伤痛都是人生的历练。坦然的接纳磨难呢，保持乐观的心态啊，经历洗礼之后便能活出更加丰盈的自我。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李宇春为我们带来的《和你一样》。哎，那《和你一样》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柔治愈的歌曲，聚焦了普通人的平凡坚守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舒缓动人，也是告诉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个体，不必因为渺小而自卑，坚守本心，彼此的温暖就可以拥有对抗生活的力量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李宇春带给我们的《和你一样》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侯东青为我们带来的《蔚蓝的故乡》啊。《蔚蓝的故乡》这首歌曲也是主旋律励志作品，曲风呢非常的庄重昂扬，也是歌颂生命不屈的力量啊，赞美直面磨难永不言弃的精神。铿锵的旋律也是传递着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勇敢的面对人生种种的考验的一项正向的信念。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胡东青带给我们的《蔚蓝的故乡》。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00。

以曲传情，以曲会友。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约韵，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主持人悠悠。和黄约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节目。听众朋友，冯德富老师啊，是黄忠多巴镇双寨村人。冯先生呢，通达青海曲艺的各类曲种，特别是对曲艺伴奏有独到见解，有较好的乐理知识。冯先生师承张永清老师，擅长扬琴、中阮、板胡、二胡等器乐。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先来欣赏冯德富先生演唱的一段平弦下背弓《关亭咏》。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和黄月韵，欢迎继续收听。平贤双枪老太婆取材于小说《红颜》，讲述的是江姐因叛徒傅志高出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后来呢要转移到重庆渣滓洞，地下党组织得知情报之后呢，委托双枪老太婆营救江姐。老太婆化妆成阔老太太，游击队员乔装成随从和轿夫，一行人来到囚车必经之地的石桥边的茶馆。当囚车来到后，双枪老太婆有胆有识，巧妙地与敌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同时痛斥了傅志高叛变投敌的无耻嘴脸及其罪行。但这次营救计划因为特务的临时安排，江姐呢不在车内，而没能解救成功。下面呢，我们来欣赏曲艺名家陈吉斋先生演唱的这段经典的评弦《双枪老太婆》。

院，茶馆里为主张茶馆路的他要高楼太婆开门没位子。

黑鸭子啊，兔啊，子啊，人瞧十全大刀啊，自来远观幼稚的原始啊，顿时挥鞭子吃啊，窜啊，下一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7: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伞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6: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8: 我们东方青海话，雌雄好点撒，阿达阿妈从小就叫农门父子话。
9: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10: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11: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9: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
10: 坚持，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9: 坚持坚持。
6: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12: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13: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14: 给我们个惊喜的。
12: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6: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0: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早上6:30，
15: 我是邓布利扬。
16: 我是格兰城。
15: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6: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5: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6: 人为什么打呼噜？
15: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6: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5: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5: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6: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5: 长知识去生活，
16: 每天下午2点，
15: 万万没想到，
16: 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线上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邓牧阳。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将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西宁星灿电影院带来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呢，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进入到我们的线上答题环节。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都可以啊，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奖品。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地址就在银马街37号啊，城中区，西宁市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空枪》《奥德赛》，还有《功夫女足》以及《怒之杀》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朋友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啊？凌晨2点钟，当这个城市渐渐的归于沉寂啊，在一间宿舍啊，这个房间里或者是办公室里啊，就开始想要点外卖了，是吧？炸鸡、烧烤、汉堡、奶茶等等等等。结束一天的忙碌之后呢，啊，大家都会想要用一顿高热量的食物来犒劳一下自己。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啊，体重上涨、腰围变粗、脂肪堆积，往往就是从这一次深夜进食开始的。很多人觉得呢，肥胖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吃的太多。但是实际上呢，同样的一份食物啊，下午吃、凌晨吃、晚上吃，给身体带来的影响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肥胖的关键不在于你吃了什么，而在于什么时候吃。但是大家也知道，现在凌晨吃饭啊，进食啊，宵夜，这个已经成为了现代年轻人的一个啊，这个生活的一部分吧啊。那么，但是呢，我们来啊关注一下这个现代年轻人肥胖的生活诱因。我们的第一道题是来问问大家，为什么深夜外卖会更容易引发肥胖呢？为什么深夜外卖会更容易引发肥胖呢 ？A. 因为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 ，D. 因为不好消化。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欢迎来到直播间，欢迎任重福 HXZ 运马，欢迎来到直播间。啊，可以，大家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嘛啊！感谢秦为我们点赞，感谢运马为我们点赞，可以来给我们点个关注吗？谢谢。为什么深夜外卖会更容易引发肥胖呢 ？A 是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 ，D 是因为不好消化。为什么深夜外卖更容易引发肥胖呢 ？A 因为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 ，D 因为不好消化。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不好意思，多选题。我们 HXZ 选了 D 啊，可以再多选几个选项。好，感谢运马关注我们，感谢 HXZ 为我们点赞啊，谢谢大家。为什么深夜啊，这个点外卖的话更容易肥胖呢啊 ？A 啊，因为这个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 ；D 因为不好消化。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欢迎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参与答题互动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我们 HXC 啊，这半天很纠结了 ，ABCD 啊，又改了 ABD。还有其他的答案吗？
为什么深夜吃外卖更容易肥胖呢？多选题 A 因为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 D 因为不好消化。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A、B 和 C 啊。不好消化怎么说呢？也不是直接原因吧啊。深夜点外卖更容易肥胖的原因是高脂肪、高糖、低蛋白、低纤维啊，大家没有选 C 啊。来跟大家分析一下。研究表明啊，夜间进食呢这种行为与更高能量的摄入、更高的肥胖风险是紧密相关的。和作息规律、进食时间比较早的人群相比呢，习惯夜间进食的人啊，往往会摄入更多高热量的食物，肥胖风险也会明显增高。深夜外卖是高热量的饮食啊，很多凌晨的外卖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个油脂含量非常的高啊，像这个炸鸡、烧烤、炒饭、薯条、油炸的小吃啊，还有包括现在一些生腌啊，也是有非常多的油。那每克脂肪呢，可以提供大约9000卡的能量，是三大营养素当中能量密度最高的一种啊。所以呢，看似普通的宵夜会带来很多的热量啊，那可以说能超过你全天热量的总收入。第二种就是高糖啊，夜间的外卖你想一想啊，基本上就是烧烤加奶茶，炸鸡加啤酒，蛋糕加饮料啊，这种会快速的升糖，同时呢刺激你的食欲啊，就是你越吃越想吃，然后你不自觉的呢就吃过量了，越吃越想吃啊，然后越晚吃越难自控啊，而且吃习惯了以后晚上总想吃东西，有没有？第三个呢，就是低蛋白低纤维啊，多数啊深夜外卖是以精致碳水、油脂和添加糖为主，普遍缺乏优质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类食物呢，虽然能够带来及时的满足感，饱腹感的持续时间却很短啊，常常呢就是你前一天吃完了，第二天就容易出现一种食欲紊乱。炸鸡、烧烤、甜饮等常见的夜宵食品啊，它通常是能量密度比较高，高能量密度饮食呢会提升单位食物摄入带来的能量负荷，你长期这样的话呢肯定是能量过剩的啊，所以肥胖是在所难免。

所以说呢，深夜进食的话呢，脂肪更润啊，更容易就是会进行一个囤积啊。那么正确答案是 A、B、C 啊。我们下一道题来，请听题，请问，哎，那你即便吃的是一模一样的食物啊，为什么凌晨吃哎就容易胖呢？对吧？这些东西白天吃啊，晚上吃。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晚上吃就容易胖啊？因为大家有的时候白天也会吃这种烧烤啊什么的，对不对？那为什么就晚上吃的话呢？哎，会让人更容易发胖呢？A 啊，因为夜间能量的消耗水平降低。B 因为机体的代谢节律和能力下降。C 因为深夜进食的话呢，容易扰乱啊食欲的调控系统。D 因为深夜的身体状态和白天完全不同啊，多选题。即便吃的是一模一样的食物，为什么凌晨吃啊就容易长胖呢 ？A 因为夜间能量消耗水平会降低 ，B 因为机体代谢节律与能力下降 ，C 因为深夜进食的话呢容易扰乱食欲调控系统 ，D 因为深夜的身体状态和白天完全不同。屏幕上面看到非常多好吃的啊，一到晚上就难以抵御这种食物的诱惑啊。即便吃的是一模一样的食物，为什么凌晨吃啊会更容易长胖 ？A 因为夜间的能量消耗水平会降低 ，B 因为机体代谢节律与能力下降 ，C 因为深夜进食呢容易扰乱食欲调控系统 ，D 因为深夜的身体状态和白天完全不同。即便吃的是一模一样的食物，为什么凌晨吃会更容易长胖呢 ？A 因为夜间能量消耗水平降低 ，B 因为机体的代谢节律与能力下降 ，C 因为深夜进食呢容易啊扰乱食欲调控系统 ，D 因为深夜的身体状态和白天完全不同。

的，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哈。刚才那道题答的已经是没有正确的答案了，没有正确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A、B、C 啊。好，绵绵羊答对了啊。关键就是因为深夜啊，确实跟这个白天啊，人体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啊。夜间的能量消耗水平呢是降低的啊，白天呢人体活动量是充足的，摄入的能量呢你能通过运动啊、你的工作呀这种基础的消耗啊去把它消耗掉。到了凌晨，你进入休息状态了，对吧？你的体力活动本身减少了，你不可能大半夜的在做家务，大半夜的啊在运动嘛，对吧？所以你整体的这个消耗是降低的。这个时候你摄入了大量的热量的话呢，多余的能量就更加的容易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白天呢，人体的活动量大啊，能量消耗肯定是比较高的。像你要工作、要学习，要去乘坐交通工具，对吧？要可能有些朋友还会运动健身，你还会做一些家务，对吧？你还要进食消化啊。所以说这个多余的能量是比较少的啊，不容易转化为脂肪。但是夜间尤其是凌晨啊，进入了一个休息状态，你的能耗肯定是减少的，本身你的活动下降啊，然后你的代谢下降啊，不是坐着就是躺着，对吧？第二个就是机体的代谢节律与能力会下降。研究证实呢，进食时间本身会参与体重调节的过程。与规律早进食的人群相比啊，这个长期啊晚进食的这个体重控制效果会更差。提示夜间进食呢，可能通过干扰机体的昼夜代谢节律，降低脂肪氧化效率，进而促进肥胖的发生发展。第三呢，就是深夜进食容易扰乱食欲的调控系统。长期的凌晨进食会干扰人体的食欲调节机制，造成饥素饿与瘦素分泌紊乱。具体呢，表现为饥饿感更频繁，饱腹感更迟钝，次日呢，对高热量食物的渴望也会明显增强。就是总感觉自己是没吃饱的啊，总感觉自己很饿。好，我们的第三道题是，请问长期吃深夜外卖有哪些危害呢？啊，这是一道多选题，长期吃深夜外卖还有哪些危害呢？ A 肥胖与腹部脂肪堆积， B 胰岛素抵抗风险升高， C 脂肪肝发病风险提升， D 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这是一道多选题啊，长期吃深夜外卖有哪些危害呢？ A 肥胖与腹部脂肪堆积， B 啊胰岛素的抵抗风险升高， C 脂肪肝的发病风险提升， D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多选题啊，长期吃深夜外卖有哪些危害？ A 肥胖与腹部脂肪堆积， B 胰岛素的抵抗风险升高， C 脂肪肝的发病风险提升， D 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增加。好的，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A、B、C、D 全选啊，绵绵羊答对了。长期深夜摄入高热量饮食容易

能量摄入过剩的时候呢，多余的脂肪不仅会储存在皮下组织，还会发生异位沉积侵入肝脏，持续发展呢会诱发脂肪肝，同时呢常常伴随着血脂异常。第四呢，就是心血管的疾病风险会增加啊，肥胖呢会持续的影响血压、血脂水平与血管内皮健康，长期呢可以会诱发一些代谢综合征啊，显著的提升一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概率。如果说晚上真的饿了怎么办啊？就是可能白天吃的少，或者是晚餐没有吃啊，然后呢，因为工作啊，因为什么原因啊，太忙了，没顾上吃饭，对吧？那晚上真的饿了怎么办呢？A， 首先来判断一下你是生理性饥饿还是情绪性进食啊。B， 管住量，别当正餐吃。C， 避免高油高糖组合。D， 吃完不要马上躺下睡觉。这也是一道多选题啊，晚上啊真的饿了怎么办，对吧？大家都知道吃宵夜对身体不太好啊，那但是真的饿了怎么办，那也扛不住呀，对吧？如果说啊工作太晚了，学习太晚了，没有时间吃晚饭了啊，这个确实到凌晨了，是吧？到晚上了，这个夜宵时间，真的饿了怎么办呢啊？ A， 首先判断是生理饥饿还是情绪性进食。 B， 管住量，别当正餐吃。C， 避免高油高糖的组合。 D， 吃完不要马上躺下睡觉。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晚上真的饿了怎么办啊 ？A， 首先判断是生理饥饿还是情绪性进食。B， 管住量啊，别当正餐吃。C 呢是避免高油高糖组合。 D 呢是吃完别马上躺下睡觉。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 ，A B C D 啊，正确，全选啊。应对深夜饥饿，科学的做法并不是完全进食，而是规避不健康的饮食选择，在缓解饥饿的同时呢，可以降低一下身体的代谢负担。首先呢，你先判断一下是生理性饥饿还是情绪性进食啊。生理性饥饿的典型表现就是胃部存在空虚感，会伴随注意力下降啊，这个专注力不足，对食物呢没有特定的偏好，多数食物都可以接受。情绪性的进食啊，表现为就是哎呀，对炸鸡呀、奶茶呀、甜品啊、高热量的食物有强烈的渴望啊，这种主要是由情绪熬夜习惯驱动，并不是身体真正需要补充能量的。如果只是情绪性的嘴馋啊，那你可以先干点别的，比如说先刷刷牙呀、喝点水呀、洗个澡啊，转移一下注意力啊，来缓解进食的冲动。或者晚上可以啊进入一些休闲模式，比如说看看书、下下棋，是吧？第二个，你确认生理性饥饿之后啊，那怎么进食呢？对吧？我确定我就是饿了呀，是不是？我不是情绪性的想吃啊。核心的原则，首先你要选高蛋白的、低热量的、饱腹感强的食物，像牛奶、无糖的酸奶。啊，对吧？这种呢是优质蛋白啊，对肠胃的刺激也比较小，饱腹感也比较强。然后呢就是水煮蛋啊，实在你晚上饿得不行不行，吃个水煮蛋，喝个酸奶也是可以的。然后呢再比如说坚果啊，坚果但是一定要少吃啊，坚果因为含油量还是比较高的。第四个就是低糖的水果，像苹果、小番茄、蓝莓啊，低糖的水果是可以的，千万不要大量的食用高糖的水果啊，荔枝啊、葡萄啊、芒果、龙眼啊，这种会让你的血糖啊大幅波动。如果说饥饿感比较强的话，你可以搭配少量的主食与蛋白质，比如说小份的燕麦啊，还有一片全麦面包配鸡蛋啊，这种也是可以的。深夜吃怎么样才能够不踩坑呢？啊，有三个原则。第一个，管住量，别当正餐吃啊，你就垫垫肚子啊，你别整的全是啊，这个又米啦，又面啦，又油啦，又菜了的啊，又肉的。

就是晚上吃啊，晚上吃你就哎实在饿得不行，就找点垫肚子的啊，就是吃完没负担的这种食物是可以的啊，千万别把它当正餐吃。第二个就是避免高油高糖的组合啊，什么炸鸡加奶茶啦，烧烤加甜品啦，啊，汉堡加薯条啦，这些啊，这是油脂炸弹啊。然后呢，晚上吃完千万不要立马躺下睡觉，对吧？你给肠胃留个1到2个小时的消化时间啊。吃完夜宵1到2个小时啊，别吃完就躺着，是不是？这样容易脂肪堆积啊。单次凌晨进食外卖呢，通常不会造成体重的快速增长，但是你长期的有这一行为，肯定会啊堆积脂肪。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有些朋友胖啊，肥胖不是啊一朝一夕形成的啊，往往就是那一句，哎呀，就吃一次吧，吃一次没关系吧，哎呀，就吃这一次吧，这种侥幸的心理啊，就是造成肥胖的主要罪魁祸首。真正健康的饮食选择呢，并不是彻底的杜绝夜间进食，而是在饥饿出现的时候呢，选择合适的方式啊，选择合适的食物和合理的方式来去进食。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您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地址就在西宁市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好了，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吃的话题啊。那刚才说完我们的夜宵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吃鸡蛋的这个问题。其实呢，现在关于吃啊这个鸡蛋的争议啊是挺多的。爱吃鸡蛋的人呢，每天可能一两个、两三个都会吃啊。但是呢，也有人说这个鸡蛋吃多了呢，胆固醇高啊，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人说鸡蛋吃多了会胆结石。那么鸡蛋会不会升高胆固醇，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呢？怎么吃鸡蛋最健康啊？鸡蛋吃多了会不会高血脂、高胆固醇啊？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首先我们来问问大家啊，请问人体胆固醇啊大部分的来源是哪里，你知道吗？ A 鸡蛋等蛋类食物， B 自身肝脏合成， C 牛羊肉等红肉， D 海鲜鱼虾。人体的胆固醇大部分是来自于哪里，你知道吗？ A 鸡蛋等蛋类食物， B 自身的肝脏合成， C 牛羊肉等红肉， D 海鲜鱼虾。鸡蛋吃多了啊，会不会得高胆固醇呢？这个问题要想解决的话，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胆固醇来源于哪里。那么人体大部分的胆固醇来源于哪儿呢？ A 鸡蛋等蛋类食物， B 自身的肝脏合成， C 牛羊肉等红肉， D 海鲜鱼虾。好，感谢金龙关注我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呢为您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带来的免费观影券。好嘞，来看到绵绵羊选了 B 自身肝脏合成。人体的胆固醇大部分来源于哪儿呢啊？ A 鸡蛋等蛋类食物， B 自身肝脏合成， C 牛羊肉等红肉， D 海鲜鱼虾。正确答案是 B 啊，肝脏合成。人体胆固醇的70%都是自身合成的啊，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啊仅仅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

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啊，在这里也是建议成年人啊，每周摄入280克到350克的蛋类啊，建议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大概就是每天一个鸡蛋。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就是高胆固醇血症的人群，每天的这个摄入量应该控制在多少毫克呢？高胆固醇血症的人群每天的胆固醇的含量应该摄入多少毫克呢？ A 200毫克以内， B 300毫克以内， C 400毫克以内， D 500毫克以内。高胆固醇血症的人群每天的这个胆固醇摄入量应该是多少毫克呢？ A 200毫克以内， B 300毫克以内， C 400毫克以内， D 500毫克以内。好，这道题稍微有一点这个难啊，可能是大家的这个知识盲区了。好，喵喵羊选了 A 200毫克，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A 啊，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不能摄入过多。我们先来总结一个结论啊，就是说正常的健康人呢，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胆固醇高啊。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呢，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的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啊。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不低，但是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不高啊。还有呢，它有对于这个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这个是最重要的它的一个营养价值。其次呢，至于鸡蛋当中较高的胆固醇含量，你不用担心啊，因为人体70%的胆固醇是自身合成，食物摄入很少啊，而且呢，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的水平是有自己的调节能力的啊，一旦摄入增加了呢，体内合成的就会减少了。也就是说你鸡蛋吃多了，然后呢胆固醇摄入高了，那你人体会自己代谢的嘛，会自己调节的嘛啊，然后它的这个合成的胆固醇会降低啊，而且你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也不会影响你的血脂啊。有研究表明呢，每天吃一颗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和死亡的风险。另一项研究也表明啊，每天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是有利于啊降低健康年轻人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水平的，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的。所以说你吃个1到3个啊没关系的，这个还有可能对你的血脂健康是有益的。讲到这儿，大家还觉得说，哎呀，那肯定不是多多益善吧，对不对？那肯定还是要限量的吧。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成年人啊，应该每周啊，就是正常的话，摄入280到350克的蛋，啊，就是一个鸡蛋50到60克算的话，你每周就是6到7个鸡蛋，也就是说每天一个鸡蛋，包括蛋黄啊。那么其次，从大家担心的胆固醇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啊，权威机构啊也是推荐一个摄入量啊，就是成年人的胆固醇摄入量不高于啊这个300毫克啊，一个鸡蛋胆固醇大量大概是在200毫克的左右啊，所以考虑到每天饮食当中呢其他的食物也会提供胆固醇，所以吃一个鸡蛋就可以了啊。那么像什么人群可以多吃一点呢，对吧？孕妇，还有哺乳期的这个女性，青春期的学生，还有健身增肌的朋友可以多吃一点，一天建议啊最多吃3个鸡蛋。这种人群呢应该是更多的去摄入这种优质蛋白质啊。如果说你日常饮食当中呢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的话，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啊，就是蒸啊煮啊这种方式的话，吃2到3个问题不大。当然了，如果你日常当中已经有足够的奶、肉、鱼、大豆啊这些蛋白质的摄入，那你就不要再吃太多鸡蛋了。还有就是高血脂的人群要注意一个量啊，注意一个量啊，也是建议一天不超过1个，然后呢一周不超过5个。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200毫克以内啊，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啊，吃一个鸡蛋就有可能超标啊。像这个高胆固醇血症的这些人群呢，日常饮食当中像其他的这个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内脏，对吧，脑啊，肝啊，心啊，还有一些红肉，就是猪肉，牛肉，羊肉，虾啊，这个不算太多啊，然后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如果说你这些吃的不多的话，建议每天啊，就是不超过一个鸡蛋就行了。建议每天可以把鸡蛋分成两份啊，就是你吃个一半，或者是1/3的蛋黄。另外呢，肥胖人群是要控制一个啊总的一个膳食的摄入量的啊。那么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呢，需要控制饮食的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尽管鸡蛋的脂肪组成当中啊饱和脂肪不多啊，但也不建议吃太多啊。还是一样，就是每周啊，就是大概6个左右吧，啊，不要超于6个。然后呢，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呢，就是有一项研究显示啊，如果说每周你要吃大于6个鸡蛋的话呢，这个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会有增加。当然了，这仅仅是个研究嘛，所以就是说大家也要科学看待啊，一方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的这个饮食结构也有关，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啊，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上呢，啊，这个吃蒸蛋、煮蛋都是可以的啊，这个是减重的最佳饮食搭配嘛。好，感谢金龙关注我们，好，感谢爱心啊，来到直播间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平时的话我们应该就是属于哪一种的鸡蛋烹饪方式会比较好啊？下列哪一种是属于推荐的鸡蛋健康烹饪方式呢？ A 油煎荷包蛋， B 茶叶煮鸡蛋， C 炸鸡蛋， D 摊鸡蛋饼。下列哪一种是属于推荐的鸡蛋健康烹饪方式？ A 油煎荷包蛋， B 茶叶煮鸡蛋，C 炸鸡蛋， D 摊鸡蛋饼。下列哪一种是属于推荐的鸡蛋健康烹饪方式啊？ A 油煎荷包蛋， B 茶叶煮鸡蛋， C 炸鸡蛋， D 摊鸡蛋饼。好的，这个很好选了啊，那肯定是选无油的嘛啊，那就是茶叶蛋啊，是比较健康的了。如果最好的话，最好你就是不要茶叶煮了，你就白水煮吧啊，煮啊蒸都是可以的啊，就你但凡多摄入点其他的这个什么东西都是不利于健康的。如果说这个肥胖的同时呢啊血脂水平还比较高的话呢，建议每天摄入1个以内的鸡蛋啊，也是比如说1/2或者2/3的一个鸡蛋。你可以选择其他的优质蛋白，比如说脱脂吞啊，这个脱脂吞啊，这个脂脱脂奶，还有这个大豆类，还有低脂的瘦肉啊。最后呢提醒大家的是，除了关注吃鸡蛋的量，一定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木里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独具一格的桥梁——侗族风雨桥。
1: 在贵州、广西的侗乡，有许多久负盛名的鼓楼和风雨桥。风雨桥又称花桥，是侗族建筑三宝之一。这些兴始于汉末至唐代的古建筑，结构严谨，造型独特，极富民族气质。侗族风雨桥也被当地人称作浮桥，是侗族人民引以自豪的一种民族建筑物。
0: 风雨桥又称花桥，是侗族最有特色的建筑，一般在湖南、湖北、贵州等地比较常见。风雨桥结构奇特，纹饰古朴精美，整座桥可分成桥、塔、亭三大部分。桥上长廊两侧设有栏杆、长凳，人们常常在此躲避风雨，故而才有风雨桥一名。风雨桥不仅是侗族建筑的三宝之一，同时也被视为世界十大最不可思议的桥梁之一。
1: 侗族风雨桥桥梁由巨大的石墩、木结构的桥身、长廓和亭阁组合而成，除石墩外全部为木结构。这风雨桥奇就奇在它在整个建筑过程中不用一丁一卯，全用毛笋嵌合。桥身以巨木为梁，从石墩起，以巨木结构倒梯形的桥梁抬拱桥身，使受力点均衡，桥面游廊宛如长龙。棚顶部盖有坚硬岩石的瓦片，反外露的木质表面都涂有防腐桐油，所以这一座座庞大的建筑物横跨西河，傲立苍穹，久经风雨仍然坚不可摧。游廊上建有三层或五层的四角形或八角形的桥亭三至五座，桥檐瓦梁的末端素有檐铃，呈丹凤朝阳，立于跳滩坐狮含宝形状，正梁顶上素有双龙襁褓，还配以彩画点缀其上。桥的长阔壁间为过道，两旁铺设长凳，供来往行人休息。热心公益的侗族人民在夏天施茶水于桥上，供行人解渴。长阔两壁上端用木板雕刻各种历史人物，或绘制神话故事彩画，供行人休息时欣赏。风雨桥是侗族建筑艺术的一朵奇葩，在侗乡纵横交错的西河上都建有风雨桥，人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河床的宽度大小设计出各式各样的风雨桥。不过在众多的风雨桥中，以亭楼式的风雨桥居多，这种风雨桥于长廊顶部竖起多个宝塔式楼阁，楼阁飞檐重叠，少的有三层，多的达五层，桥身庄重巍峨，如巨龙卧江，气吞山河，十分壮观。桥面两侧有精致的栏杆和舒适的座位，可供人们憩息。
0: 说起风雨桥，侗族民间的故事真是不胜枚举，其中花龙的传说充满了神秘色彩。相传原本有一对十分恩爱的年轻夫妇，丈夫叫布卡，妻子称裴官。有一天他们去西山干活，途经小木桥时河水暴涨，裴官不幸落水。布卡和乡亲们一直都未找到他，原来裴官是被河底的螃蟹精掳去当夫人了。就在裴官极力想要逃脱而不得之时，一条花龙出现了，降服了螃蟹精，并救出了裴官。 他们夫妇二人才得以重逢。后来为报答华龙，他们便将河边的小桥建成了廊式的长桥，并在廊柱上雕刻龙纹。平时路人遇到风雨，这座桥变成了最好的容身之地，因此风雨桥便出现在了侗族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神话故事也许不一定可信，但是它已经深深印在了侗族古老的文化。然而比神话更不可思议的是风雨桥本身的魅力。除了石墩之外，风雨桥其他结构均由木料建成。令人惊讶的是，桥身和塔亭中找不出一根铁钉，全是古代建筑中常用的铆榫结构。尽管如此，风雨桥的坚固程度也毫不逊色于铁桥或者石桥，两三百年的时间已经见证了这一点。据说风雨桥的建造十分讲究，建桥之前必须勘察一番，例如河道宽度、水文情况、周围地质等，因此各地的风雨桥也不尽相同。广西三江的城阳风雨桥建于1916年，相对比较年轻。此桥桥身下面设有五座菱形石墩，墩底铺垫生松木，起到减压的效果。桥上长廊向两侧伸展，中央一座五角塔亭高耸，气势恢宏。廊内雕刻绘画使人眼花缭乱，各种山水、花草、瑞兽、人物等题材的作品充分展现出了侗族文化的广博深厚。
1: 有人说到广西不能不看民族风情，看民族风情不能不到柳州。苗族的节日、壮族的对歌、瑶族的舞蹈和侗族的建筑被誉为柳州民族风情四绝，城阳风雨桥就是其中的代表。城阳桥又叫永济桥、盘龙桥，建于1916年，不仅是侗寨风雨桥的代表作，也是目前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风雨桥。据有关资料记载，城阳风雨桥与我国的石拱赵州桥、铁索泸定桥及罗马的钢梁诺瓦上的卧桥齐名，为世界四座历史名桥之一。这座横跨临溪河的木石结构大桥建于1916年，河中有五个石砌大墩，桥面架杉木铺木板，桥长64.4米，宽3.4米，高10.6米，整座桥雄伟壮观，气象浑厚，仿佛一道灿烂的彩虹。桥上两旁还是有长凳供人栖息，有人坐在凳上向远处放眼，只见临溪河蜿蜒而来，桥的两边茶林满坡，翠木簇拥，田园耕地，农夫劳作，河边水库环转灌溉。城阳桥由于它别具一格的建筑技艺和雄伟风姿而闻名于世。郭沫若先生曾题诗曰：“雁说临溪风雨桥，桥长面丈四旬高，重陵连阁移神巧，裂底横流入望遥，竹木一身兼胜铁，茶林万载着新苗，何时得上三江道，雪把离除是体劳。”
0: 福鼎管阳的老人桥又是另一种特色。据历史记载，这座老人桥

0: 建于明朝，为纪念秋富老人而建，迄今为止已经有500年了。老人桥主体分成5段3层，135只整条木桶贯穿，2端4只直径可达85厘米。桥面上筑起一座亭，亭如长廊，56根亭柱2列排开。亭内设有2处神龛，供奉4尊佛，水观大帝、真武大帝，过桥之人常来参拜。湖南黄土的普修桥更是一枝独秀。此桥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后不幸毁于洪灾，后来得以重修。这座风雨桥十分特别，桥头2端不仅设有桥门，桥廊还装有通长直棂窗，3座桥亭凌空高悬。站在桥头眺望，桥门顶上歇山式重檐层层高升，正脊檐梢上的龙、凤、鸡等动物彩塑栩栩如生，叹为观止。以上只是侗族风雨桥的一瞥，至于那些深藏在山水深处的古桥，以及侗族人民生活中的风雨桥文化，都需要你置身其中，走上风雨桥才能真正领略。
1: 目前在侗乡范围内现存风雨桥330余座，每一座桥都在讲述它的过去与未来，每一阵流水或蝉鸣声都能让你深切地沉浸于肌理绝美之中。奇特精巧的风雨桥与高大雄伟的鼓楼，别具风格的民居，共同组成了侗乡秀丽的风俗画卷。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泥塑、指尖上的非遗文化。在北京的街头，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幅讲文明树先锋的公益广告，画面主体是一个憨态可掬的小女孩形象，身着红衣，头扎红绳，盘腿而坐，双手托下巴，粉扑扑的脸蛋笑眯眯地看着前方。这幅公益广告还有配诗，前两句是使系泥土有芬芳，转眼捏成这般样，点出了画像仿照的是一件公益作品。您知道这是什么公益作品吗？为什么能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呢？泥塑艺术是中国常见的一种古老的民间传统艺术，是用粘土塑制成各种形象的一种民间手工艺。它以泥土为原料，手工捏制成型，有的是保留泥土本色，有的则是染成彩色，主要以人物、动物为主。中国的泥塑艺术可上溯到距今4000至10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史前文化地下考古已有多处发现。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珠、陶羊，时间约为6000至7000年前左右；河南新郑裴里岗文化遗址出土的古陶井及泥珠、泥羊头，时间约为7000年前，可以确认是人类早期手工捏制的艺术品。自新石器时代之后，中国泥塑艺术一直没有间断，发展到汉代已成为重要的艺术品种。两汉以后，随着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以及多神化的奉祀活动，社会上的道观、佛寺、庙堂兴起，直接促进了泥塑偶像的需求和泥塑艺术的发展。元代之后，历经明、清、民国，泥塑艺术品在社会上仍然流传不衰，尤其是小型泥塑，既可观赏陈设，又可供儿童玩耍，全国各地几乎都有生产。其中著名产地有无锡惠山、陕西凤翔、河北白沟、山东高密、河南浚县、淮阳以及北京、天津等等，其中天津泥人张的品牌尤其知名。2006年5月20日，天津泥人张彩塑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天津泥人张彩塑是一种深得大众厚爱的传统民间艺术品，经流传发展至今已有180年的历史。说起泥人张，大家都不会陌生。泥人张的彩塑属于传统捏泥人手艺，在装饰以色彩道具形成了独特风格。泥人张的创始人张明山塑造的人物惟妙惟肖，艺术风格以写实为主。据传，由于塑造的人物形象逼真，以致当时的京剧名角听说泥人张在台下不敢登台演出，生怕自己露出一点丑态被捏成泥人形象。说到张明山老师当时创作的环境的时候，泥人张第四代传人张昌说，
1: 张明山呢，出生在1826年的浙江绍兴，他的父亲呢叫张万全，原来是一个小的书吏，后来呢他就随着这个县官呢赴任到这个河北的莘县，以后呢由于这个县官呢去职了，这样呢他就流落到天津，主要是教私塾。后来在他的家居附近呢有很多的那种窑厂，因此有取之不尽的那些个泥土，是吧？因此他就用那种粘土来制作一些个小的文玩、小的玩具来上市场去寄卖，形成他自己的一个生活补贴。所以这个张明山呢就在那么一个家居环境里边来成长长大起来。
0: 张明山清道光六年，也就是公元1826年生于浙江绍兴，后随父亲辗转来到天津，从小帮父亲捏泥塑玩具补贴家用。1844年，张明山带着块泥巴去戏院观看京剧名角余三胜主演的《黄鹤楼》。余三胜在台上唱，他就在台下捏，凡是见过余三胜本人的都夸赞这泥人和真人只差一口气儿。自此张明山年少成名，有了泥人张这一绰号。更不一般的是，泥人张泥塑经历百年后仍旧色彩鲜活，不开裂，不掉色。泥塑的制作过程包括捏塑、晾晒、烧制、打磨、上色等多道工序， 泥人张的泥大有讲究，并不是所有的泥巴都能作为创作泥人的原料，要专门选用河道淤积处一米以下颜色偏红的泥土，这种土含沙量小，粘性极强，要先把胶泥晒干粉碎，再筛去杂质，和成泥浆后沉淀24小时，掺入棉絮后捶打5-6个小时，然后还要放入特定温度和湿度的地窖中存上3年，塑形全凭人手技艺，控制手指力度捏出形状，再用简单工具刻画细节。造型完成后，先在阴凉处放置3个月，自然风干，再用700度的高温烧制，打磨修补裂缝，这一过程又要历经半个年头。最后再用天然矿物颜料上色。泥人张彩塑生于市井，多以寻常百姓的生活百态为题材，精致中带着独有的烟火气。齐白石曾经评价过泥人张说，其比例之精确，骨骼之肯定，与其传神之微妙不足多也。张昌介绍说，泥人张最突出的特点是真。
1: 我印象这个，我的曾祖父在这个泥人张的家族的传承过程当中是吧，一再强调就是这个所谓的真，他非常注意生活，无论是市井百姓的

0: 谈过泥人张的手艺。中国文学名家郭沫若先生曾在1963年泥人张彩塑展上题诗，用泥造人手女娲，名山泥人锦上花，昨日造人只一家，而今桃李满天下。泥人张世家所做的不是亦步亦趋地承袭张明山的手法技艺，而是跟随前人的精神指引不断创新，致力于寻找自己在艺术里的落脚点。每代传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第六代传人张宇曾说，传承是两个字，传的是我这种人，我在做传统的工艺，而成者是接受我的社群，有成者存在，传者才存在。
1: 非物质遗产呢，其实应该是把时代精神注到传统的工艺里边。仅仅恢复传统工艺本来的样子呢，其实并不能起到这个保护历史价值的作用，反而会使传统文化的空间变得更狭窄，使它变得更脆弱。所以一定要把现在的时代精神和时代的风貌和传统文化相结合。
0: 历经六代传承，泥人张延续着薪火相传的中国文化传统，这门民间艺术的精粹不仅是一个家族血脉相承的传奇，同时也是一份永恒的民族记忆。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 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7: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3: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以来，中国由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9: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8: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0: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8: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1: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0: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3: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2: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 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4: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12: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5: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

0: 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地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1: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2: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3: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2: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6: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7: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6: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8: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6: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9: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6: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10: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

0: 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0: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0: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5: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4: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6: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4: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7: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8: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环雨消杀。
7: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9: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10: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1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1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11: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1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1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6: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15: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17: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18: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19: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20: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炝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21: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我是子言。
1: 我是屈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青海群众当上公路监督员，从旁观者变身乡村道路建设者。国道569曼德拉到大通公路小沙河甘青界到宁禅垭口段建设稳步推进。西宁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往返直飞航线完成首航。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鸣枪开赛，青海油田多点发力，首劳稳产基本盘。西宁市黄中区25万亩小麦开镰收割，海东市化隆县生态综合治理成效显著。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联合国鼓励各国使用新地图。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今年我省在农村公路建设中推出群众监督员质量监督杯制度，把工程评判权交到农牧民手上，让当地群众从道路建设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建设者、监督者，探索出一条高原农村公路共建共管的新路子。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丽杰、孔维东发来的报道。
1: 在西宁市黄原县大华镇三条沟村，村民何世文作为义务监督员来到施工现场，现场核验路面厚度、压实度等关键指标。西宁市黄原县大华镇三条沟村党支部书记、义务监督员何世文：
2: 以前这个修路，我们只等着路修好呗。现在修路施工方过来了之后，我们也可以监督厚度够不够、护栏稳不稳啊。有问题的话，及时提出来，我们心里面放心。
1: 农村公路项目点多，现场分布零散，专业监管很难做到面面俱到。为此，青海创新群众监督机制，从沿线乡村选出责任心强的村民担任群众监督员，同时将专业化、精细化的工程技术标准转化为通俗易懂、简单直观的验收标准，让群众看得明白、查得精准、监督有力，让工程质量管控落地到每一段乡村道路上。西宁市黄原县交通运输局公路工程质量监督所副所长林生龙：
3: 由村委会成立专项监督小组，推选村民代表扎根建设一线，紧盯原材料进场、后期养护等每一道关键工序，实行全过程、全链条监督。面对路面平整度不佳等现场质量问题，村民代表第一时间如实反馈，经现场实地核查研判后，紧盯问题闭环，倒逼参建单位整改落实。
1: 群众监督不是摆样子，我省建立多部门联动帮扶机制，组建四个技术帮扶小组，8月下旬到9月下旬对全省8个市州、44个县区开展帮扶核查。目前全省新建项目已设立质量监督杯121座，组建204支群众监督员队伍。监督员利用农闲就近开展现场巡查，打通工程质量监管最后一公里。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农村公路处二级主任科员李瑞祥：
4: 在全省范围统一标准基准设立监督杯，公示项目全链条信息，在项目沿线乡镇村庄选取群众监督员，有效拓宽监督路径，发动乡村共管，引导群众共建，推动农牧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建设者、监督者。
1: 今年全省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45亿元，实施新续建项目1403个。一块块立在乡间的质量监督杯，一个个奔走工地的群众监督员，汇聚起基层力量，

0: 守护高原乡村道路安全畅通，为乡村振兴铺就坚实交通根基。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农村公路处二级主任科员李瑞祥：
1: 我们将加速推动政府单向修路向群众共建共管转变，真正做到建设过程让群众参与，建设质量让群众评判，建设成果让群众共享。
0: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
2: 听众朋友，这几天国道569曼德拉到大通公路小沙河甘泾界到宁禅垭口段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加速推进项目建设。请听青海台记者刘礼杰、齐海峰发来的报道。祁连山一号特长隧道坐落于海北州门源县仙米乡宁禅沟，作为项目核心控制性工程，当前隧道开挖掘进作业正在紧张开展。中铁十六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小宁项目二标项目部党支部书记刘叶森：
3: 现在项目的左洞已经进洞了32米，右洞进洞了37米。现在隧道每天的进尺是1.8米。我们力争在2028年底将祁连山一号隧道贯通。
2: 祁连山一号隧道为典型特长螺旋隧道，全长5055米，地质条件复杂，隧道穿越潜在瓦斯地层，存在积聚、爆炸及中毒隐患。项目依托祁连山二号高瓦斯隧道施工经验，建立自动监测加人工复检双控机制，配套完善通风系统与应急救援体系，压实施工现场安全管控。中铁十六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小宁项目二标项目部党支部书记刘叶森：
3: 因为是刚处于进洞阶段，都是五级危岩，施工难度比较大，最小半径只有700米，对于通风啊、二衬的破台啊这些方面的要求都是比较高的。在进洞之后，它存在微瓦斯环境，中途如果检测出瓦斯来以后，就要上相应的机械，全部按照高瓦斯来施工，让施工安全。
2: 与隧道工程同步推进的宁禅河特大桥是项目另一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总长5779米，目前桥梁桩基施工正在稳步推进。青海第三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小宁项目施工二标项目经理齐德军：
4: 我们计划就是东柱、西梁、盖梁的施工，目前桩基完成了164个，我们计划东柱、西梁计划在年底完成40%。这个桥预计在28年7月底基本上全部要达成通车条件。
2: 项目地处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范围内，生态敏感度高，环保管控严苛，项目部采取绿色施工举措，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青海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小宁项目办主任张丹峰：
5: 项目环保处理上取得了相应的措施，泥浆处理、固体废物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个排水做了相关的要求。
2: 据了解，国道569小宁公路是连通青海北部与甘肃武威路网、串联227国道重要交通干线。项目建成后，西宁到武威车程由5小时缩短到2.5小时。该项目便利甘青沿线群众出行，并为区域协同发展、北部路网完善及乡村振兴提供关键交通保障。青海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小宁项目办主任张丹峰：
5: 目前项目的17个隧道洞口已经顺利进洞，我们全线的梁板预制和桩基施工也大面积开展。今年年底呢，我们计划完成下部桩基的全部工程，墩柱这块完成30%到40%，梁板预制完成400片，整个隧道整体进洞达到400米。
2: 青海台记者董亚杰、喇文君报道。9月5号晚21:30，随着马来西亚国际航空公司 MH8856 航班平稳降落在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由马来西亚吉隆坡飞来的宽体旅游包机顺利完成首航。本次航班为青海省首飞宽体机国际航班，标志着青海直达东南亚的国际空中通道贯通，补齐了省内到东盟直飞航线 短板。西宁曹家埠机场海关一级行政执法员王亚婷说，在了解到航司的复航计划后，他们持续跟进进出境航班动态和需求，从监管流程、人力资源等各方面为航线复航做好全方位准备，全力保障旅客便捷高效通关。中国旅行社总社青海有限公司总经理翟娟英说，以往东南亚游客来京中转繁琐，路途遥远，严重限制了入境旅游发展，这条直飞航线大幅缩短行程，降低成本，让大美青海的高原风光、丝路文化真正走出青海，走向东南亚。马来西亚是我省核心境外客源市场，连续多年为我省第一大入境客源国，游客入境游需求旺盛，市场潜力巨大。今年我省将开通东南亚直飞航线，作为服务全省对外开放大局，持续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和产业四地建设的关键举措。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到八月，我省出入境的航班是176次，同比增长了120%，运送旅客是16296人次，同比增长是84.51%。初步统计入境近200,000人次，同比增长的是90.28%，其中外国人占到了8.35万人，同比增长133.82%。一条航线也是商务的降本线，青海正锚定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商贸、清真食品、中藏药、新能源材料等领域，与东盟互补性强。这次开通直飞航班，减少时间成本，中小企业看样参展的频次将明显提升。在商务部等九部门促进旅行服务出口、扩大入境消费16条举措背景下，这条线恰好把便利入境商务活动和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拧成一股绳。一直以来，省商务厅积极推进国际航线开通，目前西宁航空口岸已开通香港、曼谷2条国际地区航线。下一步，省商务厅将围绕我省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积极协调有关部门稳步拓展国际航线网络，力争西宁航空口岸开通更多国际及地区航线航班，吸引国内外游客来青海旅游和经贸文化交流合作。从年初青海文旅系统赴吉隆坡，到六月大美青海主宾省推进包机实质落地，再到九月首航，推介客源、航权、包机环环相扣。如今青海不再只靠地理区位等风来，而是主动用航线换流量，用流量换贸易，吸引国内外游客来青海旅游和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提升大美青海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0: 青海台记者薛辉玉、刘俊报道。9月6号上午，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在西宁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0名跑者齐聚高原，展开了一场速度与耐力的较量。本次赛事设置全程、半程两大项目。作为全国海拔最高的省会城市马拉松赛事，赛道全线贯穿西宁市核心地区，串联城市生态廊道、人文地标、繁华商圈，让跑者沉浸式感受西宁的生态之美与发展活力。比赛前半程，大集团最前方部分选手形成小集团领先，后半程选手们体能消耗逐渐加剧，前方领跑选手加速突围，与大集团逐渐拉开距离。经过一个多小时激烈角逐，半程马拉松率先迎来选手冲线，青海选手郑文海、盖格拉毛分获半程马拉松男女组冠军。经过42.195公里的比拼，青海选手马文良以2小时17分17秒的优异成绩斩获马拉松男子组冠军，同时打破赈会纪录。窦发灿以2小时49分55秒的成绩取得女子组冠军。赛道上，跑者们奋力拼搏，挑战极限。赛道旁，医疗保障、志愿服务、安保力量全程守护。与此同时，青海体育中心内设置马拉松博览会，将高原最地道的烟火气搬到了比赛现场，让选手们能够感受到高原城市的温情与诚意。从竞技到服务，从保障到体验，本场赛事既是青海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生动实践，也进一步带动更多群众走进体育，参与健身。
2: 青海台通讯员王丽、沈明报道，9月6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闭幕战比赛在海北州门源县民族体育场开赛。 最终，海北祁连山藏养队0-2负于海东天佑德队，至此本届青超联赛全部比赛结束。比赛开始后，双方球员奋勇拼搏，默契配合，快速攻防转换，灵活跑位传接，90分钟激烈角逐，看点十足，扣人心弦。

0: 在场外，闻园特色牦牛肉干、奶制品、菜籽油等优质农畜产品其中亮相，吸引众多群众驻足选购。电商主播与带货达人依托赛事流量开展直播带货，助力闻园特色好物走向更广市场。
1: 听众朋友，近日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炎黄媒体采风活动走进内蒙古自治区的兀良素海，从曾经的酱油湖到如今的候鸟天堂，这片湿地实现绿色蝶变，成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样本。请听青海台记者陈居才、薛辉玉发来的报道。兀良素海承担着黄河水量调节、水质净化、防蝉防汛等重要功能。上世纪90年代，因农田退水、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大量汇入，一度成为令人痛心的酱油湖。14-15期间，当地累计补水超23亿立方米，投资超35亿元，推进系统治理。如今兀良素海湖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4类标准，每年过境鸟类突破60万只，当地群众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兀良素海旅游景区经营户曹铁山：
2: 我们现在买了一艘大帆船，搞旅游行业，收入翻番了，看着这汪清水，我的心又敞亮了。
1: 湖水变清，候鸟归来，兀良素海的生态蝶变不仅吸引了八方游客，更带来了一线管护者身份的转变。在兀良素海，像曹铁山这样从靠海吃海到靠海护海的转型者并非个例。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兀良素海海区管理大队队长刘文斌：
3: 我呀，从小就在兀良素海湖边长大，过去以打鱼为生，现在变成了兀良素海的护海人。
1: 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每年向下游稳定输送优质源头活水600亿到900亿立方米。从黄河源头到鸡子湾湿地，上游涵养与中游治理共同守护着母亲河的健康。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兀良素海生态保护中心副主任高占飞：
4: 兀良素海流域治理模式从单重的治湖泊转向系统治流域，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全流域协同联动。青海作为源头，每年向下游输送大量的优质活水，为我们生态补水提供了根本保障。兀良素海治理的实践充分证明，黄河全流域上中下游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只有上下游各尽其责，协同发力，这条母亲河才能岁岁安澜，生生不息。
1: 青海台消息，截至8月中下旬，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公司建成原油产能14.72万吨，产能符合率达98.3%，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用一份量质双优的成绩单守牢了稳产基本盘。面对老井递减、接替难度加大等挑战，年初以来，青海油田推行钻井压裂投产一体化运行，单井完井周期缩短1.3天，跑出高原建产加速度。采油一厂跃进二号区块开钻53口，设计油层钻域率99.2%。此外，贯穿地质工程施工全链条的锈花管控体系，让无效投资大幅缩减。青海油田同步坐实老油田内部治理，今年测钻井预计实施115口，恢复长亭井119口，日产油107吨，单井建井成本平均下降32万元，真正实现少花钱多产油。
0: 青海台消息，今年西宁市城西区将以打造精品城区建设为重点，拟投入资金9.75亿元，聚焦8大领域，谋划64项重点任务、18个重点项目。这些重点项目包括高标准完成2+3+5+N 景观体系建设，重点打造57路等2条城市会客示范街，西宁路等3条特色精品街，胜利路等5条品质生活街区，同步打造4座景观花桥、43处街头微景点及6处门户节点，让城区实现步步见景、处处入画的景观效果。启动海淀路、青年巷人行道翻新工程及盐湖巷车行道铺装工作，持续优化南川河2.1公里夜游路线照明养护，完成商圈数字化智慧改造。启动王府井大小城多元场景空间打造，同时完成海湖广场极限运动场地建设，全力攻坚老旧电梯改造，8月底前完成辖区电梯一梯一档完善工作。

0: 我们呢，现在全程机器化收购啊，有三十有十二一天收购只能收几十万。我们才比往年我主要又是那看住满仓子粮食那些提比高兴呢。
1: 今年黄中区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力推广粮种选育、科学水肥、绿色病虫害防控等农业技术。农机部门统筹调配跨区作业机具，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做好机收减损指导与农机安全检查，减少粮食损耗，保障秋收进度。西宁市黄中区农机推广站副站长陈国顺：
2: 全区的目前10万头，90万之内是9.8万万头，收购资助达到9.10万头，预付资助来达到10万余头，预支就有资3000万头，秋收10万收尾账。
1: 青海台消息。眼下正值高原秋收关键时期，海北州门源县抢抓晴好天气，统筹调配农机力量开展收割作业，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实现丰产丰收。目前当地已经完成3107公顷农作物收割任务，青稞实测亩产达到305公斤，全县秋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今年门源县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全县农作物总播种面积41280公顷，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7693公顷，同比增长3.44%。小麦、马铃薯等高产品种种植规模持续扩大，当地大力推进绿色农业建设，落实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推广粮种繁育、测土配方施肥、无人机统防统治等现代农业技术。秋收期间，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开展技术指导，检修农机具1600多台套，组建14支农机应急服务队，重点做好受灾地块抢收，最大限度降低粮食损耗，筑牢秋收安全生产防线。
3: 听众朋友，海东市循化县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依托优质农业资源，深耕农旅融合发展模式，让田园变公园，农区变景区，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请听青海台通讯员马玉红发来的报道。
1: 秋日的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内草木葱茏，风光旖旎，处处洋溢着悠然惬意的田园气息。错落有致的花海长廊，层次丰富的瓜果景观，勾勒出一幅秀美清新的秋日田园画卷。游客韩小龙：
4: 这里景色特别漂亮，周末带着家人过来打卡拍照，体验感很好。
1: 优美的自然景观搭配完善的休闲业态，让昔日的传统农业种植区变身群众家门口的网红休闲打卡地。游客漫步园区，亲近自然，沉浸式感受田园秋色。海东市循化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 A 区负责人马新：
5: 打造紫藤花廊，特色观赏瓜果长廊，既是农作物展示区，又是观光打卡点。下一步，我们继续丰富景观种类，发展采摘、观光旅游，走好农旅融合路子。
1: 通过推动农业种植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成功实现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有效激活乡村休闲经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3: 青海台消息，海东市化龙县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域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县域168公里黄河出境断面水质常年稳定保持2类及以上标准，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水鸟栖息数量、种量逐年提升。作为全省300工程科学绿化试点县，当地大规模推进人工造林、草原改良、城乡绿化美化，持续优化城乡空气、垃圾处理、饮水安全等民生基础设施，空气质量优良率稳居高位，良好生态持续赋能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十四五以来，全县累计接待游客近900万人次，生态优势稳步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实现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双赢。
1: 青海台消息，9月5号，李润汉海启新城实干奋进普新篇2026年清风礼运百姓宣讲大篷车秋季号首场活动在海西州乌兰县启动，2026年全国科普月海西州主会场活动同步拉开帷幕。活动现场设置了机器人科普表演、液氮大爆炸科学实验秀等沉浸式互动展演，将晦涩的科学原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现场体验。

0: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从航向结构方面看，今年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
3: 十五五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高端产业对绿色高质量电能需求稳步增长，对新型电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2: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一项决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不再使用大航海时代创立以等角正切圆柱投影法绘制的世界地图。在新地图中，美国面积缩水，非洲则变大。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到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并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基辅。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号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
3: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梦卓，编辑辛娜，主播子言、屈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0: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早安青海，
6: 早上好，
4: 青海，早安。
7: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4: 早安，青海。
7: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白露。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中宣部召开党报党刊理论版改进文风经验交流会；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播出九号公路的守护者；
0: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运动员包揽西宁男女半程马拉松冠军；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酿在海拔3000米的甜，青海风产业的破茧之路。
0: 国际方面，会见超3小时，俄方介绍普京与美总统特使会谈成果。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海东南部、海南北部、果洛中部、黄南大部以及大通、黄中、民和、互助、同德、称多、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阵雨。
1: 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小雨，12到14度。
0: 乐都中雨转小雨，12到16度。
1: 德令哈小雨，9到16度。
0: 共和中雨转小雨，12到16度。
1: 海燕小雨，8到16度。
0: 玉树小雨，6到21度。
1: 马沁小雨转中雨，7到19度。
0: 铜仁小雨，10到14度。
1: 格尔木小雨转多云，9到18度。
0: 大通小雨，11到16度。
1: 黄原中雨转小雨，7到13度。
0: 黄中中雨转小雨，10到12度。
1: 平安大雨，14到15度。
0: 互助小雨，11到14度。
1: 民和中雨，14到17度。
0: 化龙中雨，9到12度。
1: 循化中雨转小雨，15到17度。
0: 贵德中雨转小雨，14到18度。
1: 尖扎中雨转小雨，14到16度。
0: 受降雨影响，从昨天晚上到今天，西宁市辖区、黄中区、黄原县、大通县、平安区、乐都区、互助县、化龙县、海燕县、冈察县、祁连县、门源县、共和县、贵德县、贵南县、尖扎县、泽库县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达到黄色预警级别。民和县、循化县、德令哈市、天峻县、都兰县、兴海县、同德县、同仁市、河南县、曲麻莱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翟晕，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9月5号，中宣部在浙江杭州召开党报党刊理论版改进文风经验交流会。会议指出，党报党刊理论版是宣传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阵地，是体现文风、观察文风的重要窗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风建设，多次对改进文风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持之以恒改文风、转作风，不断提高理论宣传质量和水平，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1: 会议强调，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善于从鲜活的实践当中发现真问题，研究真问题，及时回应干部群众关心关切，着力增强理论宣传针对性、实效性。要注重内容创新，从学术基础、实践导向、国际视野、历史维度等方面着力，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出更多具有思想性、学理性、说服力、吸引力的理论作品。要突出实际实效，加强传播理念、方式、手段创新，推进理论上网，增强对外传播效能，不断提高传播影响力。要加强编辑和作者队伍建设，完善开门办报办刊机制，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培育好学能文的文章高手，更好支撑党报党刊理论版高质量发展。以良安天下聚合力，产销融通促发展为主题的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5号在湖南长沙开幕。大会聚焦粮食产购储加销全链条协同，促进粮食产销协作，助力粮食产业升级，深化粮食领域国际合作，吸引3100多家企业参展，20000多名行业人员参会，共话粮食产业发展新机遇。
0: 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是全国粮食行业层级最高、规模最大、辐射范围最广的国家级综合性展会。从2018年起，已经在黑龙江、河南、福建、湖北、辽宁等地成功举办7届。在促进粮食流通、深化产销合作、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党的18大以来，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越走越扎实，越走越宽广。未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粮食市场将始终保持稳健。同时，粮食安全涉及领域广、环节多，需要通过构建连通国内外、融合产加销的平台，为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赋能提效。
0: 本次交易大会为期3天，设开幕式、优质粮油产品及技术装备展览会、优质粮油产品宣传推广和产销对接推广、招商引资、粮食专场交易、同期专题活动等6大板块，内容贯通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为企业创新发展、共商合作搭建平台。同时，从粮食视角集中展现新时代推动中西部地区崛起的新成就，为广大企业到中部地区投资兴业创造良好条件。
1: 9月5号，从中国广核集团了解到，当日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该机组主体工程正式开工，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0: 山东招远核电是中广核在中国布局的第10个核电基地，项目1、2号机组于2024年8月19号获国家核准。项目1号机组于2025年11月18号主体工程开工，是我国第一个配置冷却塔的华龙1号核电机组。这次浇筑的项目2号机组反应堆厂房阀基是半径27米、高度3米。

0: 3.7米的圆柱体，混凝土总浇筑量约8800立方米，预计连续施工约60小时。
1: 山东昭远核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郁向东介绍，目前已经有300多家山东企业与昭远核电建立合作关系，项目正积极融入山东省胶东半岛清洁供暖一张网建设，打造核能综合利用示范基地，推进核能供暖、工业供气等示范应用。
0: 山东昭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每台机组都配置一台高达203米、临水面积约16800平方米的高位收水自然通风冷却塔，将核电常规岛的直接冷源由大海变成大气。项目全部建成后，按照2025年国内核电平均利用小时数测算，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等效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约150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4620万吨，环保效益相当于植树造林超11万公顷。
1: 9月5号，从中国民政部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慈善捐赠已经超过6.6亿元人民币，其中超过147万人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
0: 今年9月5号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据民政部透露，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
1: 除了支持救灾，各类慈善力量在更多民生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据统计，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共用于关爱一老一小、一残一困以及教育医疗、乡村振兴等方面。
0: 另外，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人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十四五以来，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1700亿元。从捐赠形式来看，近年来慈善捐赠正从以资金为主向股权、房产、知识产权不断拓展，扩大了爱心资源的范围。
1: 民政部还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开展专项整治，对公益慈善领域进行全面体检，构建了慈善综合监管机制，初步形成了跨领域、跨部门、横向联动的综合监管格局，各类慈善主体依法行善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增强，慈善事业公信力得到有效提升。民政部表示，下一步将坚持支持发展和规范管理并重，促进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0: 最近，国家铁路集团发布临沧至普洱铁路勘察设计项目招标公告，标志着这条串联滇西南、衔接国际大通道的铁路干线距离开工建设更进一步。
1: 临沧至普洱铁路由大理至临沧铁路临沧站引出，向东南跨越澜沧江，经普洱市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接轨中老铁路宁洱站，线路全长约153公里。项目建成之后，将与大林铁路、中老铁路有机衔接，构建起临沧连通东南亚方向的便捷通道。
0: 临普铁路是泛亚铁路西线与中线连接的重要通道，是云南省延边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铁路通车后，将有效破解物流梗阻，加速沿线地区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此外，该线路还将串联起大滇西旅游黄金线，与既有铁路网共同构筑纵贯滇西北至滇西南的旅游大通道，大幅降低出行成本，促进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为云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临普铁路沿线矿产资源富集，农林特色鲜明，长期以来受制于交通瓶颈，资源优势未能充分释放。铁路建成后，将充分发挥云南毗邻东南亚的区位优势， 加快孟中印缅、中国至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对增强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经贸交流合作与人员往来起到重要作用。
1: 9月5号在深圳召开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上，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面向全球发布《开放创新合作，构建更加繁荣的亚太共同体》智库报告。报告系统梳理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成立37年来取得的开创性成果、历史性成就，深入解析当前国际局势下 APEC 经济体合作的机遇挑战，全面展现构建更加繁荣亚太共同体的广阔前景和全球意义。
0: 报告全文1.5万多字，通过相关网站、期刊、社交媒体等平台以中文、英文面向全球发布。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以公共政策、国家政策研究为主攻方向，近年来围绕国内外重大问题开展前瞻性、战略性、储备性研究，形成了众多具有广泛影响的智库研究成果。
1: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9月5号通报称，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号到4号珠江流域东部出现一次较强降雨过程，其中涵江流域面平均降雨量为104毫米，强降雨导致涵江流域共有11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涵江发生2026年第一次编号洪水。珠江水利委员会联合调度以棉花滩水库为核心的涵江水库群拦蓄洪水2.52亿立方米。
0: 珠江水利委员会表示，第一时间派出2个工作组和专家组，指导水库堤防巡查防守和隐患排查，会同广东、福建水利部门科学调度涵江流域水库群，实现了人员不伤亡、水库不溃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这些天，珠江水利委员会坚持逐日会商、滚动研判，强化防洪四预措施，组织棉花滩、高坡、长潭等水库预泄腾库2.17亿立方米，做好拦洪运用准备。当前，涵江干支流河段水位都已经全线退到警戒水位以下，流域防汛形势趋于平稳。
1: 9月5号，重庆哈密文旅推介暨2026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精品旅游线路专场推介会在重庆市九龙坡区举行。重庆轨道哈密号主题列车在轨道交通2号线首发亮相。
0: 今年是重庆市全面开展对口支援新疆哈密工作的开局之年，这次活动旨在全面落实对口援疆工作部署，深化渝哈两地的文旅合作，助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高质量建设。
1: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9月5号在广东深圳举办，亚太媒体合作伙伴计划筹备委员会在开幕式上成立，并举行了中外媒体合作成果文件交换仪式。论坛同时发起共赴深圳之约，共创美好亚太媒体合作行动，达成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深圳共识。
0: 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名代表参加这次论坛，共话友谊、共商合作、共襄盛举。
1: 论坛发起共赴深圳之约，共创美好亚太媒体合作行动，旨在为亚太媒体深化合作提供务实路径。主要内容包括技术共享、建设亚太媒体数字深圳中心、内容共创、实施看奇迹找答案共创联播计划、人才共育、设立亚太媒体青年研修基地。
0: 另外，论坛围绕开放合作、促进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深化媒体交流和人文互鉴，达成了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深圳共识，将为亚太地区国家增进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注入新活力，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亚太命运共同体凝聚力量。
1: 第十六届海峡两岸泰山石敢当文化周五号在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启幕。来自海峡两岸的200多名嘉宾、百余位非遗代表传承人在和文艺工作者代表齐聚泰山脚下，开展采风创作、技艺展演、文创展销等交流活动。
0: 来自台湾的嘉宾孔文吉表示，海峡两岸泰山石敢当文化周是宣传泰山文化的重要品牌，展示泰山石敢当民俗的重要平台，更是沟通两岸民间交流的重要渠道。未来希望将宝贵的石敢当精神融入当代文创设计，让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1: 从2011年以来，海峡两岸泰山石敢当文化周已经成功举办15届。本届文化周以弘扬泰山石敢当文化，祈福国泰民安大中华为主题，集中打造泰山石敢当文化大集，同步举办海峡两岸泰山石敢当书画展、第8届泰安市工艺美术博览会、敢当少年非遗研学体验等系列活动，涵盖非遗展演、文创展销、两岸艺术家采风交流等多元内容。
0: 依托宁台直航定班全货机空中通道，来自台湾花莲的文旦柚五号在南京开柜上架。这批文旦柚从台湾果园采摘完成报关清关，到达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全程不到24小时，比传统的方式节省了近1周时间。
1: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包括为符合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今年的海峡论坛期间，举办了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为台湾特色农渔产品打开大陆销路搭建平台。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3: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4: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5: 北京时间8点整，
4: 安全知识需牢记，
6: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4: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6: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
7: 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